0: 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

全人类命运与共、利益与共深度相连。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绵延不息的美好愿望。文明交响第三期《大道不孤》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深入探讨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坐标与价值指引。6月25日周四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0: 哎，无限能源到底在哪里呀？整个小石城都找遍了，却还是找不到。
1: 老板，书房收拾好了。
0: 还有哪里我没找过呢？
1: 老板，卧室也打扫完了。
0: 不行，我要亲自去看看。
1: 哦，老板。哎呀！还是晚了一步，下次我要更精准些。
0: 你为什么不先打扫我的脚下呢？
1: 按照程序指令，我必须最后清扫实验室啊。
0: 我真是受够了！你不是人工智能吗？我这里都成了什么样子了？
1: 老板，还没到清扫这里的时间呢。
0: 够了！哼，早知如今，我当初就不该费那么大劲儿把你创造出来。我根本不需要你。

0: 的碗，我扎心了。
1: 你会心痛，切。
2: 丁丁，我巡逻回来了。哎，你要出门？
3: 我想去外面打篮球。
2: 你要先把作业写完哦，然后才能出去。
3: 好了好了，我就出去玩一会儿，打完球就回来写作业。
2: 但你的作业才写了一半啊。
3: 哎呀，作业什么时候写不行啊？
2: 丁丁，做事要专注，不能半途而废。
3: 哎呀，真是比我妈妈还唠叨。
2: 来，我陪你把作业完成。
3: 哼，我才不需要你。
2: 丁丁，你
3: 只会服从命令，接受任务，你就是我爸爸造出来的机器人而已。
2: 你说什么？
3: 哼，我才不需要你。
4: 早知如今，我当初就不该费那么大劲儿把你创造出来。
0: 怎么是你？
2: 一定是铁算盘派你来搞破坏吧。
0: 谁说的？我就是出来走走。哎，豆丁没跟来啊？
2: 我也是出来走走。
0: 哼，看你的样子一定是被抛弃了吧。
2: 啊，胡说，你不也是一个人？你才被抛弃了呢。
0: 我没有。
2: 你
3: 巴布这是去哪儿了？也该回来了。啊，完了什么？他怎么飞了？
5: 我是人工智能巴布。噔噔，豆丁，我们是不是朋友啊？
3: 当然了，你可一定要陪我一起长大哦。
1: 真是的，居然这么乱，还得我自己收拾。
4: 就叫你米洛吧。
6: 老板好。
4: 难道我发明了一个家政服务员吗？
6: 老板，全都收拾好了。
0: 不行了，要不要休息一下？
2: 好，同意。喂，你怎么了？
0: 看车里啊。
2: 喂，你为什么一个人在海边哭泣？
0: 是啊，你的爸爸妈妈呢？
2: 哇，怎么又哭了？别哭了。
0: 看这里，看这里。
7: 爸爸妈妈每天要工作到很晚才能回家，没时间陪我。可我就是想让他们早点回家，我觉得他们都不爱我。
2: 不会的，不会的，爸爸妈妈怎么会不爱你呢？
0: 对呀，他们不说出来，不代表他们不爱你啊。
7: 爸爸说他是我最好的好朋友，妈妈说他要一直陪伴我长大的，可是。
0: 你俩怎么也哭了？
8: 他说过我是他最好的朋友，
2: 说好的要让我陪他一起长大的。
9: 原来你们跟我一样啊。
2: 不一样，
8: 我们是机器人。

0: 然就不是染猫，就该被抛弃吗？啊！只要能玩到一起的，就是朋友。
1: 包布，包布，
2: 是豆丁。
1: 啊！你在哪儿啊？
3: 快去神了！
2: 微微，你。
1: 包布，我到处找你。
2: 找我？
1: 是啊，我怎么可能离得开你呢？
0: 你是它的主人。
1: 我不是它的主人，啊，是朋友。而且还是最好的朋友。
2: 豆丁，
1: 巴布，我要向你道歉，我不该那样说你。
2: 不不，该道歉的是我，我也不该离家出走。
1: 那还不赶紧跟我回家？你要陪我完成作业的。嗯。
2: 哎，等等。
1: 怎么了？
2: 有个任务要先完成。
1: 任务？
2: 我们送你回家。啊，
0: 我……
2: 爸爸妈妈还在家里等你呢。你要相信，朋友。
0: 朋友。
1: 雷霆后。

0: 抓稳了。
1: 嗯，
0: 咱们回家喽。
2: 啊，他们都有家，那我怎么办？
3: 麋鹿，麋鹿
4: 啊！是老板。
3: 麋鹿啊，可算找到你了。
4: 老板，我
3: 你可真是的，为什么要离家出走？我就说了你两句，你就离家出走，难道一点也不考虑做父母的心情吗？真是的。跟我回家。
4: 是，老板。
3: 快点，快点，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4: 比如呢？
3: 比如，帮我找找无线能源什么的。

0: 紧急播放一条新闻，今天下午4时，水族馆吉祥物章鱼保罗不翼而飞，有人潜入水族馆偷盗，若有知情线索请及时联系小石城警署。
1: 我伟大的黑科技就要大功告成了，这样就可以打败萌宝战警，征服科学界，统治小石城的一切了。好了没有？
2: 丢丢，
1: 太好了，嘿嘿。

你很害羞吗？来，把它给我甩出来。哎呦！哎呦！哎呦！哎！

0: 这个雕。
1: 太棒了，太棒了！我的黑科技成功了。

0: 可恶，又失败了，怎么会这样？丢。嗯，喂，还不快把这个没用的东西给扔出去，别再让我看到它。哼，对了，还有这块废铁，我再也不想看见它。哼，
1: 丢丢。
2: 哦，不。

0: 那个章鱼保罗的事，你们听说了吗？
1: 你知道在哪里？
2: 还没查到。
1: 那叫我来干嘛？
0: 我是在帮你查幕后真凶，根据我的推理。
1: 哎呀，那不就是铁算盘吗？
2: 哎，你怎么知道？
1: 嗯，
0: 你看到了？
3: 我不需要看也知道，能在小区城里三番两次搞破坏的，也只有铁算盘了。
0: 你这么说，显得我很没用啊。
3: 阿汤哥，你要真想帮助我们，就协助我们一起找到章鱼保罗吧。
1: 没错呀。
0: 啊，你们要我帮忙，真是太让我感动了。
1: 啊，
0: 你们居然……
1: 好了，我们也是没办法了，所以才带上你。
0: 喂，豆丁，你说清楚，这什么意思啊？

0: 听到了吗？
1: 糟糕，有破坏者！
2: 就在前面街角，我们走。

0: 小心！
1: 看来有必要给你点厉害尝尝了。
0: 开火！
1: 什么？他的皮肤是铁做的吗？

0: 向后退！快，你们！啊，这是哪来的？
1: 快，把那几个孩子带回来！
2: 他是章鱼保罗。
0: 快点，抱回来，抓回来，报告！啊！救命啊！救命啊！别过去了！啊！老公，我还年轻，别吃我呀！
3: 我们要想办法制止他。
1: 萌宝战警，这次非同寻常，不要冒险啊！放我下来呀！我受不了了！哎呀，藤警官，请相信我们吧，就让我们来保护小石城吧。
4: 萌宝战警，
5: 变身召唤超能战警。

0: 救命啊！
1: 我们必须要打败他，救出阿汤哥！
0: 啊！救命啊！
2: 我成功了，我的研究成功了！快把我的放大发射器拿来！哦不！看你们对我的伟大发明做了什么！你给我回来！怎么会这样？
0: 救命啊！救命啊！放开我！
1: 唐警官，交给我们吧，就让我们来保卫小石城吧。
3: 你们，
4: 萌宝战警，
5: 变身，召唤超能战警。

0: 加油啊，猛猫战警！
1: 放我下来！
2: 你快跑！
1: 你们，
2: 他抓住我们了！
3: 看我的！
2: 巴布，我们赶紧进入虚拟战场吧。
4: 好。
0: 他们都消失了。
5: 没有，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0: 哎，猛堡战警，靠你们了。

0: 咱们非要和他战斗不可吗？
1: 那还用问？打倒破坏者不正是我们萌宝战警的使命吗？
0: 可他并不是破坏者吗？对吗，巴布？
2: 看起来他很难受的样子。
3: 的确，其实它只是一只普通章鱼。
1: 不是吧？你确定这是普通章鱼？
4: 但是也不能放任它破坏城市吧？
5: 咱们去查个究竟。
1: 不对，小心！
4: 看来要不要战斗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0: 可恶，被查住了。
4: 让我来，超能电子脉冲弹。
2: 啊，什么？怎么一点用也没有？

0: 风云避雷。电子脉冲弹只对机器人产生作用，对自然生命体的保罗来说毫无作用啊。
1: 没想到一只章鱼竟然这么难对付，那就先让它安静下来吧。好，这样就能赢他了。

0: 是墨汁。
1: 小心，他又来了！
2: 哼，看我的！
3: 抓到你了！那么接下来，旋转吧！哦，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
0: 该我了，超能雷光。

0: 们该考虑一下如何妥当的安置保罗。
1: 这个确实不好办了。哎，你们看，

0: 没想到，大怪物居然是这个小章鱼变的。
1: 它就只是一只普通的章鱼，一定是受到了辐射才会变成大怪物的。
2: 所以说，保罗并没有过错，错的是对他进行辐射的那个人。
3: 铁钻坦，
4: 怎么办？他好可怜啊。
1: 他看起来有些脱水严重了。
0: 那还不赶紧将他放到海里？
4: 他体内受了伤，即使现在放入大海，他的生命也有危险。
0: 那怎么办？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
1: 别担心，我有办法。

0: 天哪！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神奇的事情。
1: 巴布，巴布，
2: 巴布，你还好吧？
3: 没关系，我只是需要关机休息几天就好了。
2: 晚安，巴布。
4: 好啊，豆瓣儿，没想到无限能源竟然就被你藏在这个巴布身上了，看来该我亲自出马了。

0: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2: 全人类命运与共，利益与共，深度相连，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绵延不息的美好愿望。文明交响第三期《大道不孤》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深入探讨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坐标与价值指引。6月25日周四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3: 谢先生，不知道您太太和少爷都喜欢什么，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推荐。
4: 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
5: 几个月没见，你小子怎么花花肠子这么多了呀？
6: 哥，我也找不起那些书玉先生、向导员啥的。我认识那些小姑娘也只是搂着跳跳舞，没钱干别的呀。
5: 等会儿，向导员
6: 啊，
5: 那不是正经向导吗？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伤员情况怎么样了？伤员不少，多亏了那个嬷嬷，她现在正在跟青青照顾伤员呢。
1: 这个地方。

0: 小鬼子现在还在盘山上搜索，所以这里暂时还是安全的。
1: 哎，
0: 哥，哥，
1: 石司令，你要干什么去？
2: 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司令了。兄弟都快死光了，就因为这破玩意儿，我一定要把鬼子的仓库给炸了，必须给我兄弟们一个交代。
1: 十四令，
0: 哥，
1: 冷静一点。盘山有重兵把守，经过昨天晚上一战，我们的人手根本就不够。你现在冲上去跟送死有什么区别？
2: 那你说怎么办？就在这干等着。
0: 必须等。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定会来。
2: 八路军，
0: 八路军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沈大哥带着队伍明天就到。
2: 你能保证吗？
0: 哥，你冷静一点。
2: 我很冷静。
1: 十四令，弹药库一定要炸。你们的仇，我们天狼星的仇也都要报，但不是现在。要报这个仇，我们得等机会。
2: 我相信你一次。如果明天中午之前你们的人没到，我就自己带着兄弟去炸了盘山仓库。
0: 哥，哥，你们不要生气，我哥他心情不好，我去劝劝他。

我能体会到师虎和你的感受，确实很难接受。一下子那么多的战友离开了我们，心里难受，你也别憋着，有什么话就说出来。 还有我呢，坚强起来，下一步怎么办？盯紧弹药库，等机会要混进去，炸了仓库。

0: 怎么突然间多了这么多小鬼子？
1: 丢了一枚狼牙，他们一定会加强戒备，重兵把守。
0: 最少得有一个中队。
1: 有情况，又来了辆车宪兵，是他。谁呀？镇上要不得郎中，来过石家铺，还是个指挥官呢。
2: 林生大佐，
3: 林某队长，恭喜你端掉了石家铺。可惜呀。
1: 还是有漏网之鱼，不过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到这边来的。放心吧，德川将军已经派了一个中队到这边来支援，只要他们敢来，就别想再回去。嗯，
4: 我是接到司令部的指令，来盘山仓库和弥生大佐一起保护狼牙。
1: 好，
4: 只要有林木俊在，狼牙一定平安无事。我们里边说话，
1: 命令部队，请就地驻扎。
0: 嗨，
4: 看样子鬼子。 可能要把狼牙运走，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4: 我已经把这里的布防情况都记下来了。

0: 回去再说吧。
1: 嗯。
0: 仓库的东面、西面，基本上增加了3倍以上的防守。如果我们从，十司令，来吧，我们一块商量一下。今天下午，我们去盘山仓库侦查了一下，鬼子又派了一队宪兵，增加了仓库的防守。我们想要从正面进行进攻，完全不行。而且鬼子最近有可能要把武器运走。如果计划不变，明天中午部队一到，就展开正面的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我们趁机从东面混进去，然后安置炸药，炸掉仓库。
2: 炸药？可是咱们根本没有炸药啊！
3: 我们可以拆卸手榴弹，自制炸药包，而且还有一枚狼牙。
0: 用他们自己的武器，炸他们自己。
4: 这个办法好，不过你一个人进去，有把握吗？
0: 这种潜入行动，去的人越少，越不容易被发现。我一个人没有问题。
4: 我和你一起去，盘山的地形我非常熟。你放心，进去之后一切听你的，保证不回来。
0: 好吧。对了，你们知道这个仓库的指挥官是谁吗？
2: 谁啊？
0: 还记得中介镇药铺的老板吗？
4: 恒通药铺那个郎中。
2: 对。
3: 还有那个林木，他也在仓库里。
2: 林木，就是昨天晚上带人进攻我们石家铺的那个王八蛋。
0: 对，
3: 这样正好，我们可以连他们带狼牙一起解决掉。
4: 明天我们就按照计划办。
0: 好。
5: 嗨，冈村司令，德川明白。嗨，来人。将军，
6: 立刻电报盘山仓库，华中会战开始，立即将首批狼牙运出，务必在25日前运至华中前线。
5: 嗨。
4: 都快中午了，你们的人怎么还没来？再等等，
3: 我们的部队要想过来，必须得经过鬼子的几道防线，现在离中午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再等等。
0: 那就再等会儿。
2: 师姐，仓库里头有情况。

0: 小鬼子这是在干嘛？小鬼子正在装车，他们真的是要把琅琊运走。
1: 小鬼子开始行动了，他们要把琅琊运往前线了。
0: 可是现在沈大哥还没到，我们怎么办？
1: 强攻，扯开膀子跟小鬼子拼了！
0: 绝对不行，我们就这么点人，装备又不够，不能强攻。
1: 不能再等了，按照我们昨天说的计划行动。
0: 我们俩先混进去看看，等老沈到了，再按原计划进行。
1: 好，快走。
0: 如果到点你们都不对还没到，我们石家铺的人顶上。
1: 也只好这样了。绝对不能让琅琊运出盘山。师傅，走，走。
0: 这枚琅琊改装的炸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威力有多大。你安放好了之后，记得一定要撤到很安全的地方再引爆。
1: 知道了，
0: 我等你回来。
1: 放心，走吧。

0: 我们的狼烟行动终于要开始了，狼牙会在这次行动中大放异彩，给中国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1: 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弥生君的观点，只是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遗憾。
0: 遗憾什么？
1: 狼牙提前运走我歼灭天狼星的计划就不能执行了。

0: 我们得快点快走啊！
1: 雷某君，你不要遗憾。经过你的夜袭，天狼星已经元气大伤，他们已经从盘山消失了。况且，他们没有武器弹药的增援，根本不足为惧。
2: 不，弥生大佐，你对天狼星还是不够了解。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有两三个人，但是却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以，对天狼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小看了我们的敌人，离失败就不远了。我总觉得天狼星是不会轻易让我们把狼牙运出这里的。
0: 哦，我倒是有些期待，他们会不会像你说的那样，跑到这里来送死？<笑>
3: 时间到了，廖大哥和我哥已经进去那么久了，你们的人怎么还不到？他们一定是因为什么事情给耽搁了。不等了，现在廖教官他们应该已经混进仓库了，咱们也准备行动，从正面吸引鬼子，掩护廖教官。
4: 好。

0: 青青啊，你看到岗楼上的鬼子了吗？能一枪打中他吗？
1: 没问题。
2: 他们来了，
3: 是狼星。
2: 有情况，快快！

0: 他们的人已经到了，咱们得抓紧时间。来，蓝牙给我，你去收钱，我来装蓝牙。记住，门后那车也炸掉。好，我这就去。好，快去。
1: 怎么回事？报告！
2: 有一支不明队伍突然向大门发起进攻，
1: 多少人看不清楚？
3: 从枪声判断，应该有几十个人吧？
1: 怎么可能？几十个人敢正面进攻？
3: 中国人疯起来，什么都敢干。
1: 传我命令，一定要全歼这支部队，一个不留。
3: 嗨，出击！

0: 你们的队伍到底什么时候来？不管了，我们要顶住，不然他们在仓库就有危险了。学姐，好像是沈大哥，他们来了。沈大哥，
1: 青青，秋雪，我们在来的路上遇到了敌人的阻击，来晚了。
0: 沈大哥。
1: 廖武混进仓库安装炸药去了。
0: 舒学姐，李团长指示，盘山武器库必须摧毁。
1: 沈大哥，你指挥行动吧。
0: 廖教官进去多久了？
1: 大约一个小时。廖教官他们混进仓库去安装炸弹了，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得想办法接应他们。
0: 我和你一起去。
1: 不用，你派两个人给我就行。这里更需要人手。
0: 那好，注意安全。沈鹏，命令部队给我狠狠地揍小鬼子，掩护秋雪。
2: 是，兄弟们，给我狠狠打！

0: 什么情况？树林里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八路正规军，我们冲不上去。
1: 这些该死的土八路从哪里冒出来的？命令周围部队向这里后退，一定要把他们给我围死！
0: 嗨，
2: 八路军，李银龙的部队，怕什么？就算正规八路想强攻我重兵把守的军火库，他也是做梦。
0: 难道说他们真想强攻进来吗？不应该啊！
2: 廖武这次怎么会不惜一切代价呢？一定是他！
0: 谁？
2: 廖武，天狼星的人已经混进了仓库，他们的目标就是狼牙。
0: 好，这个就交给我了，我要让他们有去无回。快去，
3: 你们几个跟我走。
4: 嗨，
0: 跟我来。

0: 我终于又见面了。别动！林木纯一，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用你们的狼牙改装的炸弹，你们自己狼牙的威力你应该知道。炸平这里，足够。让他们后退。
1: 你们都退到后面去。
2: 廖武，作为校友，我很早就知道你。我的德国教官不止一次的在我们面前夸奖过你。你的才能我是知道的。我希望你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服务，放弃无谓的抵抗。我说你们日本人怎么那么可笑呢？你觉得有这可能吗？
1: 为什么不？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你是不可能出去的。
2: 我还真没想逃出去。有你当垫背的，够本了。
1: 这就是你的选择。没错。当你们日本人作为侵略者踏进中国的那一刻起，我的选择就已经定了。执迷不悟。
2: 你们中国人就是看不清形势。你错了，我们中国人不只看眼前，我们看得更远。很快，我们就会把你们赶出去，因为我们中国人绝不屈服。

0: 我担心你们，秋雪，我没事，来得好。我期盼已久的对手，终于出现了。正好，我让你们两个结伴去死。铃木纯一，是到我们好好算算账的时候了。
1: 算账？哼！
2: 算什么账？先是阿玉姐、青红、春梅，现在是蓝敏、红菱，他们全都是被你杀害的。是吗？那又能怎么样？我的师妹清平、有美子，他们的命又该由谁来偿还？
0: 那是他们活该。 这件事情的本质，都是因为你们日本人，你们这些侵略者，打扰了我们平静的生活。这些血债，你们这些小鬼子永远也还不清。<笑>
2: 你们就是看不清形势，我们大日本帝国统一东亚是大势所趋，你们阻挡不了的。<笑>

我们一个目标的实现，就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我想我比你更明白。林慕纯一，你不应该来中国。下辈子，别与中国人为敌。

0: 我是德川。
1: 报告，报告德川将军，盘山军火库发生爆炸，我方损失惨重，所有狼牙被毁。
2: 什么？

北平军部狼烟计划。

0: 马医生，
1: 秋雪，你来了。
0: 廖武呢？
1: 他的伤已经好了，走了。
0: 走了？
1: 这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
0: 谢谢啊。

秀雪，当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小鬼子对华北、华中都开始了进攻。我的老部队、老长官、老战友都在和小鬼子浴血奋战。我必须得回去和他们一起战斗。这把枪是我在德国上学的时候教官送给我的配枪，我一直带在身边。我想把它送给你。还有，我答应你的事情，如果我没有死，

0: 静静，你干嘛去啊？
1: 嗯，没事。
0: 冒冒失失的，我们走。
2: 学姐，学姐，
0: 青青，
3: 又在想廖教官啊？
0: 找我有什么事啊？
3: 哦，首长找你有事，好像是有新任务了。
0: 好，我这就过去。
3: 嗯。

0: 进来，团长，您找我，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来，苏亚硕，根据团党委慎重决定和总部首长的命令，准备派你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这是这次任务的文件，你看一下。这次任务意义重大。
1: 总部命令，
0: 不惜一切代价，要完成这个任务。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鉴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和危险性，我准备给你派一个搭档，希望你们团结合作，一起完成任务。
1: 团长，
0: 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
1: 这次任务潜入敌后，如果搭档之间没有默契，配合不好的话。
0: 反而容易暴露，导致行动失败。这次任务，我想我和青青就可以了，不需要再配其他搭档了。不需要配其他搭档？哎呀，那这事儿还真是有点不好办啊！我和总部好不容易把这个人要过来，有点死皮赖脸的要，总部首长才勉强答应了。结果呢？
1: 你不需要，
0: 老沈还跟我说，你一定愿意和这个人合作。真的不需要？
1: 真的不用了。
0: 哎呀，看来我只能派人把这人送回去了。
2: 报告，总部特战教官廖武。

0: 介绍一下，我们团的精英陈秋雪同志，这是总部派来的廖武廖参谋。廖教官，实在不好意思，本来我把你从总部要过来，是让你和我们的陈秋雪同志一起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结果陈秋雪同志说不用了，他这次不需要搭档，没办法，我只能派人把廖武廖参谋再送回去了。
1: 团长，
0: 不说了，你们聊。

0: 欢富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富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富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2: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嗯，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

0: 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6: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7: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8: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9: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9: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0: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 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9: 没错啊，关键。

0: 电视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3: 全人类命运与共，利益与共，深度相连。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绵延不息的美好愿望。文明交响第3期《大道不孤》，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深入探讨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坐标与价值指引。6月25日周四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4: 谢先生，不知道您太太和少爷都喜欢什么，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推荐。
5: 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
6: 几个月没见，你小子怎么花花肠子这么多了呀？
7: 哥，我也找不起那些书玉先生、向导员啥的，我认识那些小姑娘也只是搂着跳跳舞，也没钱干别的呀。
6: 等会儿，向导员
7: 啊，
6: 那不是正经向导吗？

0: 芳芳小姐。
1: 安先生。
0: 好久不见。
1: 安先生忙啊。
0: 忙不是见不着人的理由。
1: 那是为什么呢？
0: 我以为此时芳芳小姐正在贺氏大宅相夫教子，可真没想到还能在我的大快乐碰上芳芳小姐。
1: 怎么不欢迎我？
0: 欢迎，当然欢迎。这大快乐就是为您芳芳开的。

0: 哎呀，这姑娘太配不上林芳芳了。贺子然给你的吗？上天给了你这副这么精美的面孔，那就等于给了你无限的财富。贺子然这么对你，我都看不惯。
1: 你还是这么霸道。
2: 睡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那也得先弄清楚，是不是你的卧榻呀？那最起码这个舞厅是我的，现在你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是吗？姐姐，已经很晚了，我们早点回去吧。太晚回去，我爹又该骂我了。
1: 安先生，那我先失陪了。
0: 好，我送你。
1: 啊，不用了。

0: 安德隆怎么又出现了？别人不都说他破产了吗？谁知道呢？我看到没有，而且还更顺了。
1: 我觉得呀，安德隆肯定没安什么好心思。嗯，
0: 贺公子这个时候又不在上海，他肯定没安好心了。你怎么知道？
2: 我当然知道了。别跑啊！
0: 姐，有我呢啊！你快回家，我走了啊！姐，我怎么？我这个得给你。哎，好了，就送给你了。你一件啊。
3: 没睡对吧？哎，今天跳舞跳累了吧？我听你很多人，王公子、李公子、张老板都去了。我告诉你啊，妈妈打听过了，那个陈公子以后就不要陪他了。他爸爸妈妈是卖水果的，这种小商小贩不入流的，晓得吧？时间花在这些人身上不值得呀，你知道吧？妈妈告诉你。 交朋友一定要交上档次的，这样自家的身价也上去了。

0: 你能告诉我你姐姐都在想些什么吗？
1: 肯定不在想你。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姐姐有那么多公子哥哥追，都是有钱有势的。谁有空想你呀？再说姐姐马上就要嫁给贺公子了，你们这些人全都靠边站。
0: 哦，那你不帮着我追着你姐姐？
1: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0: 也是啊，你为什么要帮我追林芳芳呢？是吧？哎呀，还是得我自己来啊。
1: 你没有看到今天那个王太太？天哪，她怎么胖了这么多啊？然后那么大个屁股在那不停的扭啊扭，真是笑死我！姐姐，我到了，我先走了啊。小茹，啊，这个给你。
2: 我看今天安德龙跟你聊了半天，你们说什么了？
1: 嗨，和他能聊什么呀？他还不是向我打听你吗？我看他还是打听别人呢。这个人特别不要脸，见谁就勾搭谁，真是的。
2: 怎么这么说呀？
1: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他一定要把你弄到手。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来？看他外表体面，其实内心可龌龊了。姐姐，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啊！
2: 不管他是什么，我是我就行了。
1: 啊，给，
2: 明天见。
3: 伯父，
4: 你给我滚！
3: 伯父，伯父，伯父，伯父，你听我说，伯父，
4: 你是说，你还说啊？我告诉你啊，你再过来的话，我把你的腿给打断！
3: 小茹，小茹，你听我说句话呀，小茹，伯父，伯父，小茹，小茹，
4: 你走，你滚，滚开！你滚开！我把你腿打死！
3: 滚！
4: 别飞，别飞！你听好了啊！我们小茹，她就是嫁给一个狗也不会嫁你。呸！别废！

0: 这家咖啡厅是你的？
1: 对，半年前咱最后一次见面坐的就是这张桌子，我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你买下了它。
0: 为我？我不信。
1: 我不信贺子然会娶你。如果他想娶你的话，绝不会拖到今天。
0: 小柔说的没错，你就是个讨厌鬼。
1: 那我就再跟你说句实话，你想进贺家的大门根本就不可能，进我安家的门很容易，非常的实际，随时可以。

0: 不去了？为什么？
1: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人真的不舒服。
0: 那你不去了，我怎么办呀？
2: 上海滩，每个女孩都在追求着，忙着。但是这几天，孙小茹也忽然神秘起来，让林芳芳每一次的邀约都扑了个空。

0: 芳芳，
1: 小茹呢？
0: 不是，小茹没跟你在一起啊？
1: 我就是来找她的。
0: 哎呀，这个丫头，她骗我。
1: 啊，我们昨天是约好去戏院了，是我给忘了。
0: 看戏？
1: 嗯。
0: 她也没钱。
1: 我请她喽。
0: 哎，芳芳。芳芳，我想跟你说两句啊。小茹，她呀不听我的，听你的。我给她找个对象，蛮好的，很不错的，就是稍微老了点了。你呀，好好劝劝她，能不能让她嫁出去？啊，哎，芳芳。
2: 安先生，听说您最近这股票涨势不错呀。哎呀，
3: 托福托福，大家发财啊。
4: 安老板，你给我们指点一下。
3: 哎呦，指点说不上，你们家的也不错呀。
2: 啊，就是来，安先生，
3: 来来来来来，
2: 那行，
3: 为什么为发财啊？
2: 发财
3: 发财发财发财
2: 发财
3: 发财
2: 啊。
5: 芳芳，我回来了。难道你不想我吗？

0: 今天晚上所有的酒全部记在我的账上。我贺子然今天刚从法国回来，所以特别的高兴。下月初三，我要为林芳芳小姐举办21岁的生日晚宴，希望在场的所有一定要过来捧场。哟，安先生也在啊。芳芳的生日一定要过来捧场啊。
1: 自然是指林芳芳小姐的生日晚宴，我肯定会到啊，人到礼到。
0: 好，我等着你。
1: 整不死你小东西。
2: 自从贺子然宣布给他过生日那一刻起，林芳芳便觉得只有自己是大上海最快乐的女人，因为她盼望已久的幸福时刻就要来临。

0: 哎，老林啊，弄个啥事啊？哎呀，今天我女儿是大喜大喜啊，开心开心啊！
1: 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说啊？我们一天准备都没有。哎呀，
2: 姑爷心急，临时决定的。哎呦，俏姐，哎，你们家姑爷。挺阔气的啊！
0: 哎呀，这个女儿都这么大了，当然不容易啊！啊，怎么随随便便就把女儿嫁出去了？
2: 这倒是，俏姐，侬还苦出头嘞！哎，不知道这个酒水摆在哪里啊？
0: 我有消息就跟你们说啊，给你消息。
2: 好啊，好啊，等到消息啊。

0: 孙觉是被一辆车给接走了，好像小茹也在上面。小茹今天出嫁了，就刚才。今天？怎么可能啊？
1: 就是呀，我们也是刚刚知道，还在悄悄讲的不啦？临时决定的。
0: 不可能啊，小茹不可能不告诉我的呀。那他们在哪儿办啊？
1: 这倒不知道啊。
2: 搁在悄悄讲的不啦，让我们在家里等通知。不过我估计一定是豪门饭店。哎，别跟囡囡啊，恁不要讲哦。搁在悄悄啦女婿对吧？那个彩礼送的来，怕都真的是很大的。囡囡，你肯定不会输给那个瘸子的女儿的啊！你肯定嫁的比她好。哎，囡囡，你上去换一件漂亮一点的衣服啊！哎，今天豪门酒店，肯定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过来的。
3: 你多认识一些朋友，不吃亏的。哎，个小姑娘哪能？小裁缝就是跟你一样，跟你学坏了，我说的话一句都不听，真是为你们劳心劳力一辈子，一天苦都享不到。我啥辰光才能想到哪个不孬？这个小姑娘真的是，妈妈一句也不听。

0: 最近干嘛去了？肯定找不着你。
1: 阿杜要我跟他私奔。
0: 私奔？不行，绝对不行。
1: 姐姐你轻点儿。我也觉得这样不太好。
0: 阿杜他也太没出息了，连提亲都不敢吗？
1: 可是他对我还是很好的。
0: 再好也不能私奔呀，这样你以后怎么做人呀？再说了，你想跟他在乡下过一辈子吗？不行，想都别想。

0: 没有。
1: 自然，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天不是应该去龙华酒店吗？难道今天就我们两个人？
2: 我没请了别人。
1: 你应该请很多人啊，你还专门请了安先生，就在大快乐舞厅，你忘了吗？
2: 芳芳，生日快乐。

0: 静，怎么了？你怎么了？你跟我说实话。芳芳，我怕我说了你会生气的。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芳芳，我本来今天是包下了龙华酒店，要给你过生日，还要向你求婚的，但这件事情。
1: 让我爸知道了，他非常的不高兴。
0: 你要向我求婚，但是你从来没和你父亲提起过我。我是没说过，但是我们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所有的事情都要听我爸的。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芳芳，你给我点时间。 我会说服我爸，他会同意的。
1: 那要是他不同意呢？
0: 他一定会同意的。
1: 如果他永远都不同意，难道我要一辈子跟你做情妇吗？

0: 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姑娘，哎，就是有钱，就是有钱。哎呀，婚宴上啊，都是大人物，说我们这个邻居怎么样不习惯。
2: 牛秋姐，这，听我说呀，那你们家女婿是谁了？
1: 啊，这是有钱，有钱。
2: 哎呦，那有钱也是个人物吗？那到底做啥呢？
1: 啊，你看，小金眼儿，小金眼儿，想吃到我那儿拿啊！
2: 哎呦，秋姐，
3: 我走了。
2: 哎，

0: 叫你出三，我要为林芳芳小姐举办21岁的生日晚宴，希望在场的所有一定要过来捧场。
1: 那这是太好了，他一定是想在所有人的面前跟你求婚，这样啊，那些酒想法的人就全部会知难而退了。
2: 我不信，贺子然会娶你。
1: 如果他真想娶你的话，绝不会拖到今天。芳芳，我本来今天是包下龙华酒店要给你过生日，还想你求婚的，但这件事情让我爸知道了，他非常的不高兴。
3: 林小姐，你怎么来了？今天
1: 安先生有事儿，实在是来不了参加您的生日会，所以特派我来跟您送件生日礼物。哦，刚才我去了龙华酒店，才知道宴会取消了。是，我们是取消了。这是安先生送您的礼物，并祝您生日快乐。
3: 谢谢，
1: 那我就告辞了。

林芳芳认为自己在上海滩的面子被贺子然丢尽了，而这正在安德龙的预料之中。

0: 孙女，
1: 我要是说出来，
0: 杀死你！
2: 芳芳，哎，妞妞啊，林芳芳，哎，你还有心思在这里化妆啊？啊，
3: 妈，你怎么了？
2: 怎么了？你知道孙小茹她嫁给谁了？你知道吧？啊，
3: 我不关心。
2: 你怎么能不关心？你知道吧？这件事你必须得关心。
3: 她嫁给谁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怎么没关系啊？啊，她嫁给安先生了。
3: 哪个安先生啊？
2: 安德龙安先生。
3: 妈，你听谁说的？
2: 他爹，孙瘸子，他爹孙瘸子亲口告诉我的。
3: 喝多了吧他？
2: 这跟喝不喝多没关系啊。
3: 孙小茹，她能嫁给安德龙？绝对不可能。孙瘸子他发酒疯呢，你别发疯行不行啊？
2: 我告诉你，林芳芳，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我早就说过了，孙小茹这丫头心思不简单啊，她脑子可活了，她一准是看上安德龙有钱有势。这个，囡囡，侬真的讲没讲得来要死？你想想，安先生他对你有多好，哎，你这傻丫头死活不答应。现在好了，孙小茹她就钻了你的空子。
3: 行了。小茹不可能挖我的墙角的，再说了，那安德龙怎么可能看上她呀？你就别瞎嚼舌根子了，
2: 成了笑话。我告诉你，林芳芳，如果这件事是真的，你倒是成了人家的笑话。对了，被孙小茹这小丫头搞的，我都忘了你生日会的事儿，那贺公子他有什么表示吗？啊？
3: 没什么表示。
2: 怎么没表示？你不是跟我说过，哎，他会跟你求婚的吗？
3: 我没说过。
2: 你怎么没说过？你没说过，难道是我在做白日梦吗？他是不是犯规了？我就说过，这有钱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以前吧，你说说以前，有那么多男人追你，你都不要。哎，本来我们还有一个安先生可以依靠。现在好了，给那个孙小茹钻了空子，现在把脏皮泡汤了。对了，那个薛公子呢？薛公子，你们有什么？
3: 妈，你别说了，
2: 我怎么能不说？人家养个小母鸡还能下个蛋吧？你说我生了你有什么用啊？啊，如果你早一点听我的话，今天嫁给安先生的就是你林芳芳，不是孙小茹。
3: 好，妈，你随便说，行了吧？
2: 你这丫头，我真是白养你了。你说我养你有什么用啊？
4: 芳芳，咱们就好好谈一谈吧。
3: 咱们俩没什么好谈的。
4: 芳芳，你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吗？
3: 谁来体谅我呢？
4: 我除了不能给你名分，我什么都能给你。
3: 贺子，你以为整个上海滩只有你喜欢我，只有你追求我，只有你愿意对我好吗？你心里不明白吗？我要的是那条项链吗？是吗？

0: 喂，我是林芳芳，我找一下安先生。
1: 对不起，林小姐，安先生不方便接电话。
0: 什么？不方便接电话？

0: 了，你知道吗？跟着林芳芳的那个小丫头嫁了个有钱人。
1: 在这儿玩的姑娘，只要有点模样，是吧？再聪明一点，想找个有钱人不容易吗？是不是？
2: 讨厌，
0: 你俩真行。
2: 哎，那芳芳知道这事儿吗？
0: 那当然知道了，她俩是好姐妹啊。
2: 依依，安德龙在吗？
0: 我不知道啊，
2: 好像在吧。
1: 找他干什么？喝酒？
2: 我上去看一下。

0: 爸爸，怎么还没睡啊？
1: 爸爸等了你很久了，今天有句话忘了跟你说了。21岁了，生日快乐！过生日一定要吃长寿面，吃了长寿面才能长命百岁。来，这是爸爸亲自给你煮的长寿面啊，一定要把它吃掉。来，
2: 所有的男人让林芳芳再一次失望，失望。是失望，只有父亲这碗长寿面给林芳芳的生日添了一丝温暖。

0: 芳芳，
1: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0: 哎，你怎么还带着这块破表啊？我送你的礼物你没收到？
1: 你是不是不想见我了？
0: 哎，我可送你的也是一块表，那是我精心替你挑选的。
1: 我问你是不是不想见我了？
2: 安太太，
0: 哦，忘了告诉你了，小茹是我新娶的二姨太太。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它可好用太多了。
2: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

0: 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现在用这款炒菜锅，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

0: 熬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不用有顾虑。第一，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4: 全人类命运与共，利益与共，深度相连，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绵延不息的美好愿望。文明交响第3期《大道不孤》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民

0: 自由，深入探讨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坐标与价值指引。6月25日周四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1: 谢先生，不知道您太太和少爷都喜欢什么，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推荐。
2: 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
3: 几个月没见，你小子怎么花花肠子这么多了呀？
4: 哥，我也找不起那些书玉先生、向导员啥的。我认识那些小姑娘，也只是搂着跳跳舞，也没钱干别的呀。
3: 等会儿，向导员？
4: 啊，
3: 那不是正经向导吗？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我到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家贼难防。你告诉咱们俩啊，什么家贼呀？
1: 孙小茹，我对他那么好，他竟然这么对我。你见到他了？
0: 他真的嫁给安德鲁了。
1: 葵葵叫！前几天我跟你说什么了？啊，你还不信吧？ 还把她当小姐妹吧，我告诉你，孙小茹就是这种货色，只有你会把她当做妹妹。和他能聊什么呀？他还不是上午打听你吗？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他一定要把你弄到手。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来？看他外表体面，其实内心可龌龊了。姐姐，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姐姐，如果我找到更好的，你一定会祝福我的。
2: 你说什么呢，小茹？你要是找到更好的，姐姐当然为你高兴了。
0: 姐姐，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永远都会是好姐妹的，是不是？小茹，你一辈子都是姐姐的好妹妹。
2: 小茹，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0: 哎，
1: 啊，还不睡觉啊？怎么跟丢了魂似的？
0: 我就不信，今天一点事儿都没有。
1: 什么事儿啊？
0: 今天林芳芳看到我们俩，你就一点想法都没有啊？
1: 嗨，他早晚会知道啊。

0: 哎，不过你倒提醒我了，这林芳芳还真有点想法。
1: 你说我跟林芳芳姐妹那么久，这件事我瞒着她那么久，她一定恨死我了。
0: 哎呀，咱们这是奉子成婚，你跟她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
1: 可是你追她追了那么久，现在娶的是我，她肯定认为是我把你给抢了。
0: 哎，那不就是你把我抢走了吗？
1: 啊！讨厌死了！我不要跟你说话了。
0: 哎，差不多行了啊！你不睡，肚子里孩子得睡觉。睡觉。来。

0: 哎，那个谁？
1: 什么那个谁呀、啊？我有名字的。哦，
0: 我有名字的。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1: 不告诉你。
0: 不告诉我啊？告诉我叫什么？
1: 孙小如。
0: 孙小如，嗯，蛮好听的。哎，你姐呢？
1: 她跟贺公子吃宵夜去了。哇，
0: 那你怎么不去啊？
2: 他们去的是大酒店，我没好意思跟你。
0: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多漂亮一小妞啊！啊？
1: 那怎么没人请我吃宵夜呀？
0: 我请。
1: 我今天跟安德龙说清楚，姐姐说什么了？说我选定贺子然了呗，让他别动心思了。你确定？
3: 黄芳呢？
1: 他让我告诉你，他不来了。
3: 为什么？
1: 他跟了贺公子。

看来今天是精心打扮过的。你的眼里只有林芳芳，又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女人。

0: 那你好端端的哭什么呀？
1: 我怀孕了。
2: 你说什么？
1: 你不喜欢的话，我打掉就是了。
2: 你敢？敢打掉我孩子，我要了你的命！生，马上给我生下来啊！
1: 你说生就生啊？
2: 那当然了。哦，我娶你，我娶你当我安德隆的二姨太。哎呀，怀孕了！
3: 孙小茹怎么也睡不着，这么多年的姐妹，她是了解林芳芳的。

0: 太，林小姐来了，她要见二姨太。
1: 芳芳，快叫二姨太出来。
0: 哎，
1: 芳芳，你怎么来了？来，坐，不要客气。早都听说芳芳小姐是小茹的邻居。
2: 是，我们从小就认识了。
1: 那感情一定很好吧？
2: 是。
1: 我们家人少冷清，你不嫌弃的话就经常来看看小茹，我也跟着凑个热闹。
2: 安太太您太客气了。
3: 芳芳，你怎么来了呀？
2: 你这一嫁人就音讯全无的，我要再不来看看，怕是再难见上你一面了。哎呀，
3: 怎么会呢，我这不最近比较忙吗，正想着回去看看你还有林伯伯林伯母，可惜怀了身子最近不太方便。
1: 是啊，芳芳，你可不要怪我们小茹，我们安家可都指望着小茹的肚子呢。
2: 我是开玩笑的，我哪敢怪罪她呀。
3: 我知道芳芳你不会那么小气的。
1: 芳芳，我准备些茶点，小茹你别坐太久，赶紧上去休息吧，顺便带芳芳小姐去你屋里转转。
3: 辛苦姐姐了，那芳芳我们上去吧。
4: 郭月清这么多年来和安德龙在一起算是见多识广，可当看到他们俩见面说话的表情时，却如坠入迷雾中。
3: 怎么了？
2: 从前我是姐姐，而现在安太太才是姐姐，我不过是芳芳而已了。
3: 我既然嫁给了安德龙，那叫安太太姐姐才是对的呀。如果我再叫你姐姐，岂不是拉着你淌这趟浑水吗？
2: 这么说来你是好意，倒反是我不识好人心了。
3: 芳芳，你生我气了？
2: 不敢，二姨太。
3: 芳芳，我知道你生我气，我自己都气我自己。安德龙一直气我阻止他接近你。

0: 老婆，我还没有嫁人啊，我这样以后该怎么见人啊？我爹知道以后一定会打死我的。不是阿杜的吗？
1: 怎么可能是阿杜的？他什么都不知道。我当时知道怀孕了，我都吓死了。后来安德龙知道了，他就向我爹提亲，我爹一口就答应了。他们俩就商量着赶紧把事儿给办了。我是一句话也插不上呀。
0: 芳芳，我爹他欠了好多好多的钱，也许只有这样我才。

0: 好了，别哭了。我只是觉得你不该瞒着我。
1: 我是怕你生气。
0: 我有什么可生气的呀？你和安德龙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芳芳，你命好，你身边有好多好多的公子哥围着你，可是我命苦，我只能嫁给安德龙那个坏蛋当小老婆。
0: 祥乐，既然嫁了就好生过吧，总比给老麻子当续弦强。
1: 芳芳，我只是希望你不要生我的气。
2: 你在这儿好好的，我再来看你。
3: 芳芳，你这是要走吗？我专门为你准备了糕点，咱坐下来边吃边聊。
2: 不用麻烦了。
3: 怎么会麻烦呢？家里难得热闹，德龙一天到晚在外面忙，家里就剩我和小茹了，怪没意思的。
4: 什么没意思啊？啊？哟，芳芳来了。
5: 芳芳来看我的，
4: 留下吃晚饭啊。
2: 不用了吧？
4: 什么叫不用了呀？你是我跟小茹的介绍人，这献美酒总得留下喝一杯啊。留下啊。芳芳，我要谢谢你，没有你我就不会认识小茹啊。
5: 芳芳，我要谢谢你，我希望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姐妹。
3: 芳芳小姐，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安家不仅添了个姨太太，还添了个孩子。来，敬你。
4: 哎，光嘴上说谢有什么用啊？一定要准备一份好礼送给芳芳，这事儿就交给你办啊。
3: 你放心，我一定办好。
4: 芳芳，你跟小茹是好姐妹，一定要常来看他，记住，我们是一家人，啊！来，喝酒。
3: 芳芳啊，今天真的是太仓促了，也没有招待好你。等下次我请你吃最正宗的法餐。
2: 不用麻烦了，月清姐，这次的菜已经很好了。
3: 芳芳，上车吧。
2: 月清姐，再见。

0: 阿九，麻烦去大快乐舞厅。
1: 好的。
2: 也没有上门，再这样下去日子怎么过嘛？我就想把家里的家具也换一下。哎，小雷翁啊，这些家具都是我娘家的陪嫁哦，现在都还没有换，用来用去都是用一些旧的东西，过的是什么日子嘛？小雷翁，哎，我在跟你说话呢，都听到了啦。小雷翁，我在跟你说呢。
1: 有没有揭不开锅啊？急什么？
2: 不要等揭不开锅我们才着急啊。其实都怪你，以前呢那么多好的小伙子要上门，你总是一个个把他们赶出去。其实干嘛了？他们来无非就是想看看芳芳，哎，看看有什么要紧的啦。哎，身上又不会掉块肉的了。他们看看芳芳，顺便嘛再做两套衣服，两方面都有实惠，对吧？我们挣到钱，他们没有看到芳芳，这样大家都不掉肉的呀。就是弄得洗脑性。苦了，你嫁了你这么一个没有上进心的男人，哎，你这样画画画，整天画有什么用了？又没生意上门的，
3: 飞宇，
2: 谁看了？
3: 飞宇，运命苦，那你跟着我呀。
2: 乔姐，侬现在了不起死了，女儿嫁给有钱人，你自己身份也不一样了，从前门进来了。前门我们是做生意的，你从后门进来，后门我们没上锁。走走走，重新走一遍。
3: 看看，哎，看到吧？啊，我要做衣服。
1: 秀子，你要做什么衣服啊？
3: 那是洋装啊，当然是最好的、最贵的。
2: 哎呀，乔姐，了不得了啊！女儿嫁出去之后，你自己也人模狗样的。哎，
3: 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呢？啊，我也是有身份的人啊，哎，可也是锦上添花的。
2: 哎呦，添花了！哎，哪儿添花？头上添花。
3: 干什么？
2: 哎，肩膀上添花。哎哎，吃足够的添花。
3: 干什么？
2: 肚子上添花。
3: 哎，老林，老林，老林，你看你老婆啊，过分吗？过分了吗？
1: 秋子，你要做几套啊？三件套。哼
3: 哼，那六件套。
2: 乔姐。刚弄是养鱼吧，你还不相信？哪里有六件套啊？哎哎，
3: 本了本了本了，我要两套。
1: 好，学子，就两套，定钱已经放下了，先回去吧。好了，我叫你。哎
3: 哎哎，你怎么说话的？怎么说话的啊？啊，你把我弄出去啊？好好好，我不跟你啰嗦啊啊！你看啊，哎哎，这个啊，这个料子。我都要。
4: 老林啊，老林，你这个人呢，这个手艺倒是不错啊，可是你啊，哎，脑子啊转不了弯儿。那这样，我们啊搞一个大商号，哎，到时候老林，你呢负责弄衣服，其他不管。哎，一件衣服，两个钱，怎么样？
2: 乔姐，你说的是真的？哎，一件衣服算我们家小裁缝两件衣服的工钱？
4: 当然了啊，
2: 当然了，不许骗人的啊！
3: 哎，我走了，走。哎，到时候把衣服都给我送过来啊！
2: 好，
3: 行。哎，我就要从外边。
2: 小雷翁，这个生意我们可以做的呀！哎，一件衣服算两件衣服的工钱，我们用旱涝保收，不用像这样还要等客人上门。
1: 你看看，学子给你的钱是不是假的？

0: 小贼母，哎，小贼母，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了啊？不管真钱假钱，我挣到的就是真钱。那像你呀，有钱不挣。
1: 姐姐，
2: 回娘家了。

0: 我想和你聊聊。来，坐。
1: 姐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可能你不太知道，我们安家虽有些家底，但不提倡奢侈。德龙在外面奔忙，该有的排场都应该有。你我作为安家的媳妇，若出去，当然也不能给他掉价，但在家里，我们最好还是节俭一些。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我懂。
0: 另外，我知道你偶尔补贴你爹，这本无可厚非，但凡事都得把握个度，你明白吗？
1: 明白。

0: 哭哭啼啼的。
1: 我不想说。
0: 问你就说，有什么事儿我给你做主啊。
1: 德龙。
0: 嗯。
1: 今天我回去看我爹了，然后就买了点东西。
0: 嗯。
1: 后来我路过了朝阳商号，我看到一双鞋特别好看，我想你穿一定特别合适，我就买了。可是回来姐姐看到了，她说我浪费。
0: 就为这点事儿啊？
1: 那人家惹了姐姐生气，心里害怕吗？
0: 哎呦，有什么可害怕的？啊，没事没事，啊。
1: 德龙，
0: 嗯，
1: 那你不生我气吧？
0: 花点钱我生什么气？你要是哭坏了我肚子里的儿子，我还生气呢。
1: 你讨厌。就知道儿子，没有我，你哪来的儿子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功劳大，你功劳大啊！没你，没儿子。明天咱再多花点啊，没事。嗯，睡吧。

0: 云雨啊，西哥，西哥，
1: 嘘，我找你有点事儿。哎，我们进去说。
0: 好好好，快快快！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西哥，西哥呀！来来来来来来，你看啊，这是我最好的酒，是女儿带来的。来来来，喝喝喝喝。哎呀，坐坐坐。
2: 哎呦，瞧瞧。老三，
0: 哎，老三，哎，
2: 大家都知道你养了个好女儿，现在你是小孩了，哎，跟孟无尽走，想跟你聊点正经事儿呀。嗯，
0: 呀，我们边聊边吃好不好？来，喝一个。

0: 呢也认真，哎，说不认真呢也不认真。
1: 老桑，谁跟你耍嘴皮子了？我跟你是说真的，到底开不开了？
0: 我现在是享福人，开和不开无所谓。好，只要你想开我就开。
1: 真啊？
0: 当然。
1: 来，老三。嗯，干嘛我也想猛猛弄呀。哎，你说让我们家老公啊做一件衣服算两件衣服的工钱是不是真的？
0: 还是那句老话，你要我给。
1: 我要。
0: 月啊，你知道我喜欢你不是一天两天的啦。
1: 哎呦，老僧啊，
0: 哎，
1: 你对我的那些好我心里清桑。
0: 好，说得好。哎呀，来，当滴答当，哒哒滴答当。
2: 也许是因为喝多了酒，孙瘸子越来越大胆，而刘翠云也渐渐失去了分寸。

0: 资格能啊。
1: 哦，
0: 老桑，你不是说哎要开一个那个大一点的商号，这事儿是不是认真的啦？啊，
1: 这件事说认真。

0: 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孙瘸子， 你这是咋回事？那怎么回事？哎呦，是这样的，那个孙小茹啊，想给她妈妈开一个大一点的商号，请你爸爸进去过去做裁缝的。你说多划算的事儿，一件衣服算咱们2000衣服的工钱。哎，这么好的事儿，你爸爸给咱撒死也得要，竟然不答应，真的是咋搞的？现在没办法，只好你妈妈亲自出面。
1: 让你孙叔叔聊聊。妈，你没吃错药吧？我林芳芳什么时候轮到她孙小茹来照顾我了？她凭什么？她算哪根葱啊？
0: 凭什么啊？就凭人家贾给的安先生。女儿啊，别看你平时风风光光、热热闹闹，你占到一点便宜没有啊？有没有一点实惠带给家里呀？啊，现在贺公子、贺公子是靠不住了。啊，安先生呢，又给孙小茹给抢走了。
2: 薛公子们又走了，你一点都不着急，除了回家找妈妈撒气之外，你说你还有一点什么出息啊？
3: 妈，你没事吧？
0: 我能有什么事儿？有事的是你。如果你给我争点气啊，同样嫁给有钱人，我至于吗？我至于去找一个女瘸子聊事儿？令人简直是个神经病。
2: 晚上应酬，少喝点酒，最近没休息好。哎呀，
4: 知道，我也不想喝那么多酒。
2: 慢点啊！
4: 啊，以后啊，别为点小事儿老说小茹。啊？
2: 怎么了？
4: 哎呀，咱们安家又不缺那点钱，他想花让他花呗。
2: 可是
4: 没有可是，一切以他。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4: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

0: 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0: 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客官里面请。

0: 全人类命运与共、利益与共深度相连。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绵延不息的美好愿望。文明交响第三期《大道不孤》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深入探讨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坐标与价值指引。6月25日周四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1: 谢先生，不知道您太太和少爷都喜欢什么，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推荐。
2: 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
3: 几个月没见，你小子怎么花花肠子这么多了呀？
4: 哥，我也找不起那些书玉先生、向导员啥的。我认识那些小姑娘，也只是搂着跳跳舞，没钱干别的呀。
3: 等会儿，向导员？
4: 啊，
3: 那不是正经向导吗？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以后啊，别为点小事就说小刘。咱们安家又不缺那点钱，他想花就花了。
1: 可是
0: 没有可是，一切以他肚子里孩子为重。

0: 我累了，喝点茶。
1: 啊，喝茶。哎，我找了。哎，小雷蒙啊，我跟你讲呀，我跟那个孙茄子已经说好了，他如果真的开商铺的话，你一定要参与的哦。
0: 君雅，我肯定不去。
1: 可做啥啦？哎，有钞票不在啊？搞不懂。
0: 我觉得我做一个小裁缝挺好的。孙瘸子这么多年是什么人，人品怎么样，你还不知道吗？又不是我不赚钱，我又没把你们饿死。
1: 哦，饿不死我们就好了。哎，你自己不想想的，我嫁给你这20年，有享过一天福了吗？啊，你委屈我不够，还委屈了我们家帮帮。饿不死就好了。哎，家里忙里忙外的，你抢个老妈子还要付钱嘞？你有钱吗啦？再说小裁缝，你给我听好了啊，我们家里的这一砖一瓦都是我娘家的陪嫁，包括你身上穿的用的都是我们家的。哎，你除了这把剪子是你的，你还有什么东西是你的？我真是瞎了眼了，会看上你的？真是不争气的男人。这里啊，就是旗袍洋装都能做的，现在最时兴的样子我们这儿也能做，就看太太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嗯，我们这儿的料子啊都是从苏州杭州运过来的，

0: 讲啊，或许你这里没看上什么样子，如果你在画册上或者你自己想到什么样子，我们这里都有的做的。我老公啊，是这里附近的一把剪，什么款式他都能做。样子你看看我身上穿的呀。
1: 衣服今天我就不做了。啊，我是来找一个人。哦，
0: 请撒念。
1: 林芳芳。
0: 芳芳啊。
1: 林小姐的家挺别致的嘛。
2: 安太太说笑了。
1: 我可不是说笑，你看我们安家高宅大户，以为日子过得格外舒心，谁又知道我们的苦和累呢？倒是你这小门庭安安静静，和和美美，让我羡慕呢。
2: 安太太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1: 那倒不至于，就是觉得闷得慌，出来走走，突然想到了你，就冒昧的过来了。你不会见怪吧？
2: 怎么会呢？
1: 哎，对了，你和小茹是邻居，哪个是她家呀？
3: 就右边那户就是。哦，
1: 看来他的家境远不如你啊。
2: 确实要差一些。
1: 他父亲是做什么的？
2: 这我可说不上来。
1: 为什么？
2: 他爸就是个瘸子嘛，也做不了什么的，也就是吃一顿算一顿吧。
1: 看来小茹你受了不少苦。
2: 是，她确实不容易，所以我有什么东西也愿意分她一份的。
1: 你连男人也愿意分给她？

0: 什么？哎，你丢不丢人？过来，过来，过来。
1: 奇怪不来是小裁缝，我又没跑到人家家里去听了，我在我自己家里听，可以到啥旮旯怎么死？哎，小裁缝啊，你就不想知道那个安太太来找我们家芳芳干嘛呀？
0: 人家是来找芳芳的，又不是来找你的，管那么多干嘛？
1: 哎，母亲啊，那个乔姐的女儿啊，肯定是人家安太太生气了，安太太啊来找我们家芳芳了解情况的。
0: 你看你都知道了你还去听什么啊？
1: 我听听就是为了证实一下呀。哎，你想一想小裁缝，你也别不服气，以前呢你们都觉得瘸子女儿哎人本分老实，就我一个人看出来了，这丫头啊古灵精怪，鬼心思比谁都多。事实证明吧，啊，你想我们家芳芳以前对她多好，什么吃的用的全都送给她，到头来呢，哼，挖我们家墙角的也就是这个破小丫头，说明这个小女人根本就是一条捂不热的蛇。哎，这样的女孩子叫她安家去，她会太平的。她肯定做了什么损人利己的坏事，惹得人家安太太生气了，人家安太太才来找我们家芳芳的。
0: 哼，你最好小声一点，别让人家听见，不要再去听了，丢人不丢人？
1: 管不了，给啥丢人了？我在我自己家里。
2: 你不要误会啊，我来找你是想了解一些关于小茹的情况。你也应该知道，安先生和小茹的婚礼办得匆匆忙忙，按理说我们这样的人家娶亲应该慎重而且体面，该有的都应该有，但小茹怀着孩子，一切宜早不宜迟，直到今天我对小茹也是一无所知。但我得知道，她既然嫁进我们安家，就是要跟我一辈子共侍一夫的姐妹，我必须心里得有个底儿，你理解吗？
3: 安太太，我当然理解，只是你想知道什么大可以直接去问小茹，何必绕个弯子来问我呢？
2: 我知道安先生之前一直对你有意，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没有接受他，突然你的好姐妹小茹嫁进了我们安家。我想知道其中是你主动相让，还是他横刀夺爱呢？
3: 我并没有主动相让，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事，当然了也算不上横刀夺爱，因为毕竟我也没有接受安先生。不知我这个回答安太太是否满意？
2: 林小姐，我明白了，我一看你就觉得和脾气，我想我们能成为好朋友。
3: 谢谢安太太，这是我的荣幸。
2: 以后也别叫什么安太太了，我本名郭月清，叫我月清姐就行了，以后我也叫你芳芳行吗？
3: 当然可以。
2: 芳芳就这样吧，留步。
3: 那月清姐慢走，
2: 有空常去家里坐坐啊。
3: 好的。
1: 怎么才一会儿功夫，这个安太太就变成月清姐了？你们到底聊了一些什么东西啊？不过我猜嘛，肯定是跟孙小茹有关。
3: 你怎么知道？你偷听了？
1: 这用得着偷听的啊？妈妈见得多嘞。这小老婆嫁入豪门之后啊，跟大老婆争风吃醋，大老婆呢想要扳回上风，就到处找人打听小老婆的底细。
3: 就你明白，说得跟你做过小老婆似的。
1: 哎，弄个小姑娘真是的啊，越大越没规矩，怎么跟妈妈说话的？妈妈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呀。我妹妹啊，哎，安太太让你常往家里走动走动，你要听到心里去的啊，多跟这种有钱人交往，妈妈会吃亏的。
4: 哎，弄个小姑娘真的是的呢，每一次妈妈
1: 跟你说什么，你都听不进的。哎呦，真的是跟你那个小裁缝爸爸一模一样，我就觉得。

0: 林芳芳和郭月清走得如此之近，令孙小茹心里百味杂陈。她感到孤立了，同时也感到一丝丝危机将要来了。
1: 闷得慌，
2: 家里不是有月清陪你吗？
1: 月清姐那么忙，我哪好意思麻烦她呀？<笑>
2: 你是不是看着月清跟芳芳最近走得挺近，心里不舒服？
1: 哪有啊，她们都是我的好姐妹，她们关系好，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你高兴不许吃饭，你不吃。
1: 这肚子里儿子也得吃啊！我只是觉得吧，他们两个，一个是你安德龙的大太太，一个呢是被你们男人捧在手掌心的漂亮小姐，我只是一个又丑又傻的穷丫头。唉，跟他们站在一起呀，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
2: 谁敢看不起你啊？啊，你是我安德龙的二姨太。
1: 我今后儿子的妈妈，我知道你嘴上是这么说的，但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否则你为什么从来都不带我去见你的朋友啊？<笑>
2: 说实话了，啊？<笑>你现在怀着孕，我怕你出去累着。
1: 啊，德龙，我不怕累着，我只怕你不拿我当回事儿。
2: 谁不把你当回事儿了？我今天晚上就带你出去见朋友。
1: 真的？
2: 我什么时候说我假话？
1: 德龙，你真好，我一定乖乖的给你生个大胖儿子。嗨，
2: 老乡了，能吃饭了。

0: 安德龙来了，哎，咱们进去聊吧，啊！哎，他旁边那个大肚的女人谁呀？
1: 怎么，你看上了？
0: 这我别开玩笑，那女人那么难看，我能看得上？也只有安德龙能看得上。哎，你别说，那女的。 怎么那么眼熟呢？是不是把哪儿见过？
1: 你行了，别装了啊！
0: 哦，这不就是以前天天跟你屁股后边转的那个小丫头吗？她傍上安德龙了，
2: 人家有本事呗。
0: 这叫有本事啊？这叫背叛，赤裸裸的背叛。那好姐妹呢？真不要脸，她还是人吗？啊！
3: 我能帮你出口气，你等着，我去安排安排，肯定能帮你出了这口恶气。为了你，等着。啊！哎呀！来来来来，各位。 我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位是。

0: 我新娶二姨太孙小柔，
1: 这么漂亮，
2: 哎，好福气啊！
0: 哎，最有福气的是肚子里怀着我的儿子呢！啊，
2: 更要恭喜了，恭喜恭喜恭喜！
0: 哎，坐坐坐坐坐坐。各位，我给儿子办满月酒的时候，一定要来捧场。
1: 啊，那一定，那一定，那一定。
3: 小茹啊，
4: 小茹啊，
3: 听说你怀孕了，
4: 是吗？
3: 是有
4: 几分可想
3: 的呀？是王公子的，还是九宝小姐的呀？
4: 是啊，
3: 怎么样啊？
5: 二九，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3: 哎呀哎呀，真是
4: 老板，
3: 对不起啊，
4: 别生气啊，
3: 我们走了，我们走了啊，
4: 小茹，
3: 我们走了啊，我们走了。
2: 安老板，喝酒，喝酒。

0: 哎，小雷龙，我今天烧了蹄膀汤了，就你最喜欢吃的那个黄豆蹄膀汤。
1: 侬讲啊，有啥事体？
0: 哎，我们什么时候请那个孙瘸子吃顿饭了？
1: 为啥要请孙瘸子吃饭？跟他商量商量那个改善后的事情啊。
0: 俊远，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的这个事情我们不去了。
2: 有毛病啊！哎，有钞票在干嘛不去了？哎，你做一件衣服，他给你两件衣服的工钱，这是旱涝保收的事情，搞不了。我告诉你啊。 孙瘸子在这条街上，他是一个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他是什么人品？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啊？让女儿嘛到处找有钱人，在这里孙瘸子给你说一个啥，你就相信，还跟他去赚钱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敢跟孙瘸子去，那你就不要进这个林家的门。你要是进来，我就走了。
1: 你可是小贼哦，了不起啊！

0: 好的，林小姐，这你要的两杯酒。哟，安先生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哎呦，芳芳小姐一个人？谁说芳芳是一个人了？难道我不是人吗？
1: 贺公子，少见。
0: 是好久不见了，安先生。你娶了芳芳的好朋友，自然是没空搭理我们了。
1: 不，最近我确实很少出门。不过，芳芳小姐我倒常见，在我家里。
0: 安德龙，你什么意思啊？
1: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芳芳跟小茹是好姐妹，芳芳自然经常去看小茹，我也就能顺便。
2: 见见芳芳小姐，仅此而已。
0: 你多想了吧。<笑>
3: 姐姐，你什么时候和贺公子结婚呀？
2: 你放心，我到时候一定亲自发请柬给你。
0: 贺公子，这次可千万别像上次生日派对一样临时取消了。
2: 芳芳。
0: 安太太，你真是比安先生还会说话呢，真是挺会说话的。爸爸，你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啊？
3: 你没听见他怎么说我的吗？
0: 他只不过就是。

0: 一个不入流的丫头，但毕竟嫁给了安德龙。安德龙和我父亲也有这么多年的生意往来，我怎么着也要给安德龙点面子吧。要不是因为这个，我早就想打他了。
1: 什么都得听你父亲的，结婚也得听你父亲的，被人骂了还得顾你父亲的面子，那你找我干嘛？找你爸去吧。
0: 他孙小如就是一贱货，你跟他一般见识，你跟他能比吗？
1: 我老太太嫁人了，可我呢？
0: 你什么时候娶我呀？芳芳，我说了，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1: 我还要给你多少时间呀？一年、两年还是10年呀？
0: 芳芳。

0: 小茹啊，到现在还没睡呢。
1: 我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
0: 啊，也是，你不吃，肚子里的孩子还要吃呢。哎，听说今天德龙带你去跳舞了。
1: 我们玩得可高兴了。
0: 哎，德龙也真是的，你怀着孩子还去跳舞，这不太合适吧？
1: 我没有跳，我在旁边看。就是见了几个朋友。
0: 都谁呀？
1: 有薛公子、王老板、贺公子，还有
0: 贺公子，那芳芳一定跟他在一起喽。
1: 是啊，我们见到了。
0: 啊，是这样的，德龙上次说补给他的谢梅礼，我到现在还没送给他呢。
1: 姐姐，我吃饱了，我想先上楼休息了，你也早点休息啊。
0: 啊。

0: 等我呢。啊，睡觉。
1: 不要。
0: 怎么了？
1: 不想睡。
0: 你不睡，这肚子里儿子得睡啊！啊，走。
1: 我不要睡。
0: 你到底怎么了？
1: 我不想林芳芳以后到我们家来。
0: 你们不是好姐妹吗？
1: 那是从前，现在我嫁给你了，我只想好好安安静静的跟你过日子。
0: 那你还真该好好学学怎么跟我安德伦过日子。我可不是你以前接触的那些男人，由着你撒小性儿。好好想想吧。

0: 林小姐，安太太正在里面等您呢，请。喜欢吗？这只镯子是店里成色最好的一只，
1: 戴着真好看，芳芳。我真的很喜欢，谢谢月清姐。
2: 我好羡慕你啊！我也好想有一只。放心，我一定会送你一只的。谢谢姐姐。哎，芳芳来了。
3: 大郎，
2: 送给芳芳的线眉里已经戴上了，你看怎么样？好，我看看。好看，太适合你了。哼哼哼。 好看，哦，我还有点事儿要出去一下。哎，芳芳，留下吃晚饭，我会尽量赶回来。
1: 好，您先忙。嗯，
0: 慢点儿。

0: 来，咱们坐，继续聊。
1: 哟，换了块表啊？以前贺公子送你那块不戴了吗？

0: 贺公子的父亲给他定亲了，是吗？哎，芳芳，你听说了吗？
1: 我最近和贺公子见面不多，别是你把人家的表换下来了，人家不高兴了呀。
0: 月清姐，我去下洗手间。
1: 哎，等等，我陪你。

0: 你今天到我家来到底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听不懂。
0: 我告诉你，你可以缠着贺公子、刘公子、陈公子，随便什么公子，但是就是不可以缠着安德龙。
1: 我没有缠着他呀，你也看到了，我只是有本事让他缠着我。
0: 那你今天到我家来到底想干什么？
2: 你们孙家没一个好东西，我们家从前瞎了眼才对你们那么好。我现在来就是想告诉你，还有你那个瘸子爹，什么人什么命，不属于你的东西偷走也留不住，终究是要还的。

0: 晚了，我再不走，爸妈该担心了。哼，
1: 也好，哎，我送你。
0: 啊，不用了吧？
1: 哎呦，这什么麻烦呢？走。哎，上车。
2: 哎，德龙。啊？你要不让阿九送吧？
1: 那怎么合适？

0: 这今天怎么想起戴这块表来了？啊？
1: 我喜欢就戴了呗。
0: 喜欢就好，戴旧了我给你换新的，啊？
1: 那要是人旧了呢？
0: 我怎么闻到一股酸味儿啊？
1: 讨厌！
0: 哎，明天咱们中午一块吃饭，去咱们那个咖啡馆。嗯，
1: 现在可不是咱们的了，是你和你的二姨太的。
0: 那个咖啡馆

0: 怎么样？没什么事儿，没事儿就好。
1: 太太，您心地也太善良了。要我说，他没了这个孩子才好呢。
0: 宝妈，给他点教训，让他懂尊卑、懂分寸，这是应该的。但是在这里，你要再说这种话，我就把你赶出去。
1: 知道了，我错了，太太。

0: 你们说什么呢？
1: 德龙，宝妈说小茹动了胎气。啊！
0: 小茹，
2: 不动不动，
0: 你没事吧？你说你好好的，怎么就动了胎气了呢？
3: 是我不好，是我太小心眼儿了。德龙，我知道我不应该干涉你，可是我就是管不住我自己的心。
0: 这事儿怪我，怪我做事不妥当啊。
3: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件事儿？
0: 说。
3: 找什么女人都行，甚至娶进门我都没有关系的，可是能不能别是林芳芳呀？我就是受不了她，我一看她我就难受。德龙，德龙，我一看到她我就不舒服，我肚子就难受。
0: 好了好了，不说了，我答应你啊。
3: 德龙，谢谢你，你真好，我答应你，我一定会给你生好多好多的孩子。
4: 对，给我安德龙生好多好多的儿子。

0: 会呀、啊。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跟我是没有关系，但如果约的是我的丈夫，那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啊？
1: 是又怎么样？谁让你管不住他呢？
0: 我管不管得住他，你今天就会知道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安德龙是绝对不会赴你的约会的。信不信随你，看他今天会不会出现，看他到底是你林芳芳的，还是我孙小茹的。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啊、

0: 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 外展，要缓缓放运。

0: 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

0: 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6: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4老师。

0: 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啊、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2: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峨眉山市阵雨22到27摄氏度，黄龙阵雨4到11度。盈津阵雨20到25度，小津阵雨14到25度，岳西阵雨17到22度，达州阵雨转阴21到25度，大邑阵雨21到24度，德昌阵雨20到28度，延边雷阵雨转阵雨22到33度。

0: 军连阵雨，21到26度。古令阵雨，22到27度。
1: 谢先生，不知道您太太和少爷都喜欢什么，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推荐。
2: 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
3: 几个月没见，你小子怎么花花肠子这么多了呀？
4: 哥，我。

绝对不会赴你的约会的。信不信随你，看他今天会不会出现，看他到底是你林芳芳的，还是我孙小如的。告辞了。

0: 小雷翁，这丫头上次来，那个脸板得像死人一样，今天一口一个伯父，一口一个伯母，那个小嘴甜是甜的嘞，翻脸比翻书还要快。对呀对呀，小雷翁，她不会是占了我们家芳芳什么上风吧？不行，我得去问问。
1: 妞妞，妈妈就跟你说一句话，凭你的条件。

0: 芳芳，你到什么地方去啊？我出去转转。出去转转也要先把饭吃完吧。啊，来，走。
1: 爸，我已经约了人吃午饭了。
0: 你约了谁了？
1: 那你就别管了。
0: 芳芳，我跟你说了好多遍了，一个小姑娘交朋友一定要有分寸。
2: 知道了吧？我有分寸的，你快回去吃饭吧！啊，哎，你到哪里去啊？哎，翠云。

林芳芳执意等了又等，但安德龙始终没有出现。难道他真的被孙小茹收服了吗？咖啡喝到嘴里又酸又苦，没有一丝丝

0: 哎呦，翠云，翠云，哎呦，你中午就吃这种小东西啊？
1: 去去去，
0: 你老林啊，过分了！哎呀，太不像样了！
2: 娘，老色鬼，别惹我啊，别烦着你。
0: 那我给你吃点。
2: 哎，使唤，还不滚回去看看你女儿？
0: 啊，小茹回来了，
2: 你回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0: 那我先回去陪女儿，一会儿陪你。
2: 喂。
0: 宝贝儿，宝贝儿，饭吃过了？
3: 哪里有饭给我吃啊？
0: 那你弄点饭。
3: 不想做饭。
0: 哎呦，你现在做了姨太太，这手就不能沾水了。
3: 我这个姨太太啊，还不知道能当到哪天呢。
0: 怎么出事了？
3: 还不是那个林芳芳，她恨我抢了安德龙，就处处跟我作对。
0: 抢到那是本事，有本事再把它抢回去嘛。
3: 哎，你怎么说话的？什么叫他抢回去啊？那他抢回去我怎么办？我告诉你，我没有好日子过，那你更没有好日子过了。
0: 哎，你干什么啊？你对爹这么厉害啊？你发火啊？
4: 宝贝儿，宝贝儿，
0: 男人我懂，女人嘛也就那个事儿，最重要的那就是肚子里孩子，孩子很重要。
3: 就是因为我现在肚子里有这个孩子，否则安德龙早就撇下我去找林芳芳了。但是我有的，他林芳芳也说不定会有的呀。万一他有了，我还凭什么跟他争啊？
0: 哎，你说他能干这个事儿？
3: 哎，我能干这个事儿，他就不能干了？哦，就他是千金小姐，我是个贱丫头是啦。
0: 哎呀，哎呀，我不是这意思，他不是有男人吗？
3: 要是真的让林芳芳找个公子哥做大太太，他就更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0: 林家，他们陈家从来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哼，你看着，我总有一天啊，跟他们算账。
3: 你可别给我惹什么事情。
0: 哎呀，宝贝儿，宝贝儿，我不会惹事儿。你弄点吃的啊，弄点吃的。

0: 这敲击还是痛啊！
1: 云云，你过来，来，我跟你哥就是有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过来呀！
0: 哎，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啥事儿啊？
1: 你过来，我给你看看点东西。
0: 看什么东西啊？
1: 怎么？你家那位老林，哎，打你一个耳光啊！
0: 要擅自敲击，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了？
1: 我们隔壁我都知道，什么都知道。
0: 知道你还敢招惹我？你想让我老公弄死我呀？
1: 哎呀，你来，我说完了以后

0: 你就回来，好吧？走走走走走走，走啊！走走走走。
1: 奶奶，领吗？
2: 你是刚刚刚里送给我吧？
1: 当然是不弄了。
0: 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就是你。
2: 哎呀，已经搞不年纪了，哎，跟那老婆争气。
0: 你呀，一点不老。
2: 广东话乔姐，你现在是有钱人了，有多少小姑娘小媳妇还不是由你挑呀？
1: 我不缺女人，可是我喜欢的就是你。
0: 这个你还不知道吗？
2: 知道又怎么样了？还不是你惦记你的，我过我的日子。
1: 我没有什么意思，就是想把它送给你。
2: 下不为例啊。

0: 老林，老林，你还在生气啊？哎呀，你是男子汉，像个小媳妇一样。
1: 哎，这个什么？哎呦！
0: 哎呀，你看，我们都是邻居，这么多年了，对呀、啊，哎呀。啊，我不好啊！那天呢，我酒喝多了啊，我赔罪 啊！哎呦！
2: 瘸子，我不想理你，晓得吧？
0: 哎，这干什么呢？哎。

0: 孙瘸子，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当然是有事儿了。我要上海滩，最好的、最棒的段子，我要做旗袍。
0: 你给哪个女人做旗袍？
1: 那是我最喜欢的、最被相中的。
0: 你那个女人我见过，你把她叫来，我再量一下。
1: 哎呀，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是我最喜欢最好的。
0: 你再喜欢，你也得让你的女人到这儿来量一下，才能做出旗袍吗？
1: 哎，这样这样这样，我跟你说啊，翠云，就按照她的尺寸就可以了。哎，
0: 这个东西能随便量的吗？啊？我按他的尺寸做完，这个女人穿不上，那你回来让我重做喽。
1: 那你不管那么多事儿，好吧？你就按照他的尺寸来，不行的话我再改一改，怎么样？行了吧？我走了。哎，你按照翠云的尺寸啊。

0: 小三毛，哎，搿只秋姐来做啥啦？
1: 啊？潘总来干什么？来做衣服啊？
0: 他要做什么衣服啦？他又有钱了？
1: 也不知道他给哪个女人要做一件旗袍，而且还量不了尺寸，让我按你的尺寸来做。
0: 姓夏又做我尺寸啊？有毛病的！他大概有几个臭钱，他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了，还按照我的尺寸？你这个死瘸子，你以为你自己谁啊？还按照我的尺寸来？哎。
1: 心月，人家瘸子来做个旗袍，你发那么大火干嘛呢？人家又不是不给钱。
0: 哦，给几个臭钱，你就见钱眼开了。我不像你啊，一点骨气都没有。前几天。

0: 你怎么了？没什么，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我爸又气你了？
1: 不是他，不关你的事。
0: 好，不关我的事，我就来告诉你一声，我出去了。哎，你说你这丫头啊，整天让我出去，你出去有什么用啊？整天忙进忙出的，也不看见你忙进来一件什么东西。说过把你养这么漂亮有什么用啊？你还不如那个孙小茹。
1: 我怎么不如他了？
0: 你下来，你还是看不见啊？自从孙小茹嫁了人之后，那个瘸子要什么有什么，而我呢？我能有什么啊？你说，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指望上你啊？
1: 他怎么嫁人的你不知道吗？是他偷我的人，
0: 偷的看他才叫本事，有本事你也去偷。

0: 要点的啊。
1: 巴西咖啡。
0: 好的。
2: 芳芳，真巧啊！
1: 难道是我记错了吗？安先生请我吃饭是在今天。哎
2: 呦，抱歉啊，那天我确实有事给耽搁了。
1: 那也用不着让你的二姨太来告诉我约会取消吧。
2: 哎呀，没必要跟一个孕妇计较吧。
1: 是，我没和她计较。不过您可别忘了，您还欠我一顿饭呢。
2: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就请你啊，这顿饭算我的啊。不过我没法陪你，我有点事儿得先走一步啊。

0: 想吃什么？
1: 男人，这就是男人。

0: 德龙，你回来啦！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呀？
1: 哎，不是跟你说了吗？怀了孕别穿这么高的跟儿。
0: 没事儿，人家想你了。
1: 想我了，走。
2: 这款也不错，试试。很好看的，这还有一款素的。
3: 请问这是林芳芳家吗？
2: 啊，对呀。
3: 请问她在吗？
2: 你是谁啊？你找她有什么事啊？
3: 如果她不在的话，那我就改天再来。
2: 啊，是啊。芳芳是不在，你先回去吧。
3: 好，那我改天再来。
4: 爸，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听说你回安徽老家了，怎么又回来了？
2: 我在家里面待得不开心。
1: 是想小茹了吧？
2: 我醉了好几天，后来又被经理给解雇了。我兜里一分钱都没有，还能做什么呢？
1: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呢？
2: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也什么都不想做，我只想小茹。
1: 你也太傻了，你现在还担心她，她比你过得好多了。
2: 我知道她已经嫁给了安德龙做小老婆，我也知道其实安德龙他一直喜欢的是你。
1: 喜欢我的人多了，
2: 芳芳，小茹她命苦，既然她已经嫁给了安德龙，又有那么多人喜欢你，就让她在安家做她的好日子吧。我们两个祝福她好不好？
1: 阿杜，你找我来就是为说这个？

0: 林先生，忙着呢。
1: 哟，安太太，你怎么来了？
0: 芳芳在吗？
1: 芳芳在楼上，我去叫。
0: 啊，不用了，我自己上去就行了。您忙您的。
1: 芳芳，安太太来了。
2: 哪个安太太？
1: 请。

0: 我是方方，今天你有客人，我就先走了。 这是你的朋友吗？长得不错嘛。
1: 不是我的朋友，是小茹的朋友。
0: 小茹的朋友。

0: 姐姐，
1: 出门啊？
0: 对，想回家看看。
1: 正好，家里今天新请个司机到了，让他送你。
0: 啊，好，谢谢姐姐。
2: 安太太，车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3: 妹妹，
0: 啊，姐姐，
1: 忘了带什么东西吗？
0: 没有没有，我人有点不舒服，我想上去先休息一下。

0: 你不是说你当初为了救我，你就不管我的死活了吗？
1: 你当初为了救我，你就不管我的死活了吗？
0: 你当初为了救我，你就不管我的死活了吗？
1: 你当初为了救我，你就不管我的死活了吗？
0: 你听实话，你跟我说实话。
2: 我不放心你。
0: 放心我？你不放心我，当初为什么一走了之？你到底有没有管过我的死活呀？
2: 我是被你爹赶出来的，我一直在等你，你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0: 我不来找你，难道你就不会来找我吗？你被我爹赶出去一次，你不会再去求求他呀？
2: 小茹，我
0: 不要叫我小茹，叫我二姨太，我已经是安德龙的二姨太了。
2: 我知道这些根本就不是你心甘情愿的。
0: 那又怎么样？我已经嫁给安德龙了，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我现在是安家的二姨太，以后也会是的。阿朵，我实话告诉你。安太太把你请来的安家的司机一定没安好心，难道你想跟他合起伙来害我吗？
2: 小茹，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只不过想在你的身边能够保护你，能够照顾你。
0: 不需要，你看我现在过得很好。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我好，那你就赶快离开安家吧。
2: 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如果你不想害我，赶快走吧。

0: 你来干什么呀？
1: 我问你，阿杜是不是来过？郭元庆是不是也来过？
0: 来过又怎么样？你是高兴还是害怕了？
1: 我
0: 也是。你当初把阿杜甩了，缠上安德龙，阿杜一定不会原谅你。这事儿要让安德龙知道了，恐怕也不会开心吧。
1: 我跟阿杜是好过，那又怎么样啊？我嫁给安德龙以后都是对他一心一意的，我又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我有什么好怕的？
0: 你不怕你来找我干嘛呀？
1: 就是来告诉你，管好你自己的嘴巴，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0: 你的忍耐是有限的？孙小茹，你是在威胁我吗？别紧张，我看得出你害怕了，纸是包不住火的，自己的烂事自己兜着吧。
1: 你有病！

0: 怎么了，芳芳？心情不好啊？又是因为贺公子吧？别跟我提他了，说了就心烦。别想了，哎呀，喝酒吧，喝酒，喝酒。芳芳，我今天感觉可能就会遇见你，看来我运气不错呀。来，咱们喝一杯吧。
1: 看见我不高兴了？你别喝了，你有点喝多了。你管我呢？
0: 这又是为什么呀？
1: 子然，
0: 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呀？
1: 咱们今天不聊这个，何必弄得大家不开心呢？
0: 反正我已经不开心了，我才不管你开不开心呢。
1: 你喝多了。 咱们改天再聊吧。

0: 这是清单，都办妥了，就等着有证件的货船来帮忙了。
1: 我分多少？
0: 37呀。
1: 我拿3。
0: 耶，瞧您说的，您7成，我3。
1: 给你的钱，合作愉快。哟，
0: 一定愉快，一定愉快。
1: 小茹呢？
2: 回娘家了。
1: 说什么时候回啊？
2: 说在娘家吃完饭就回来了。
3: 太太，晚上准备几个人的饭菜啊？
2: 就我和先生2个人的。
1: 别准备我的，我外头吃。
2: 没有要紧事儿的话，吃完饭再走嘛。哎呦，
1: 那位好不容易出去了，你可不知道，最近我老对着他的肚子陪笑脸，我都快疯了。难得，哎，你在家吃啊，我出去放松放松去。
2: 你少喝点酒啊。

这是第一次，林芳芳在孙小茹的眼里读出了清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从他身边走过，没有阿谀谄媚，没有提防与怒火，只有轻蔑。林芳芳被彻底击怒。

0: 的都想不起来了。
1: 来，试一口。嗯。我实话，昨天晚上去哪了？
0: 不是吧？
1: 是呀。
0: 哎呀呀呀呀！我怕呀怕呀怕呀！
1: 真的？
0: 哎呀呀呀呀呀！别抢别抢，疼！哟，
2: 汪峰来了！
3: 哎，先生，
2: 坐坐坐坐。
4: 我问你，孙小柔，你还管得了吗？
2: 怎么了？
4: 孙小茹她跑到我家撒泼已经不止一次了，你到底还管不管得了了？哎呦，
2: 有这事儿啊？啊，管管管管管管，一定管！
0: 哎呀，冯啊，这个孙小茹啊，现在怀着孕呢，情绪不好。
4: 我管她情绪好不好呢？我告诉你，你要是管不了，我可就对她不客气了。哎，
2: 我先对她不客气，好不好？我一定管。哎呀，你看您挺漂亮姑娘，这一哭我心疼哭的，啊。我替他向你赔不是，啊，我请你吃饭，
4: 不去，
2: 啊，去去去去，哎，我这不还欠着你顿饭呢吗？啊，哎呦，你看你这，我心疼心疼啊，我走走走，吃饭吃饭，
3: 吃饭。
5: 小茹，
6: 你怎么在这边啊？
5: 有些话我必须要跟你说。
6: 哎呀，真是看着能哭。
5: 我必须要跟你说这些事情。
6: 你有什么话你快说吧。
5: 安德龙他不是好东西，你不要再跟着他了。
6: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呀？
5: 你跟着他不会有好结果的。
6: 那难道我离开他呀？
5: 为什么不能离开呢？
6: 你别傻了，我离开他，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呀？我怎么办呀？我爹怎么办呀？
5: 我可以养活你们呀。
6: 哎呀，你别傻了。
5: 小茹，你才傻。为了你爹，为了安德龙，葬送你自己这一辈子，你认为值得吗？
7: 哎，太太，那不是我们家新来的司机吗？他在跟二姨太说什么呢？
8: 我们去别的地方，别打扰他们。
6: 哦，阿杜，这就是我的命啊！我知道你对我好，你会帮我的，对不对？
5: 我当然想帮你。

0: 果不想帮你，我干嘛到他们家来当司机啊？
1: 我在这边孤苦无依的，家里有大太太，外面还有林芳芳，他们都想赶我走。
0: 那你就跟我一起走啊。
1: 可是我走了，孩子怎么办？我爹怎么办？我怎么办呀？阿杜，我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我不可以做出格的事儿，你懂吗？
0: 我懂。
1: 阿杜，如果你真的想帮我的话，你就帮我在这儿站稳脚跟，让我过上安稳的日子，好不好？
0: 听你的。

0: 老刘啊，我订的那个旗袍做好了没有啊？
1: 做好了。
0: 哎，好好好好。
1: 春燕，给他把旗袍拿一下。
0: 试试看吧。
2: 你这穿着打给脑子是有点毛病哦。哪儿找来的骚狐狸，还要我帮他试衣服，像

哎呀，哎呦，好好好，哎呦，好好好，林哥，哎呦，林哥，林哥，林哥，哎，把你那个相中的那个女人啊，找来，我再给她量一量，改过之后呢，那就更合适了。哎呀，老林啊，你手力好，哎，我经得过。哎，我走了，崔爷，我走了。三伟啊。

0: 鱼，做啥了侬？我给你看一件东西。有什么好看的？你不是已经相中女人了吗？啊，你跟我这样拉拉扯扯成什么样子？你不怕你女人吃醋啊？哎，做啥了？这吵架！哎呦，哎呦，哎呦，做啥了？这吵架！你好好的大把小孩，关门干嘛啦？
1: 我干了，我好吧，不要吓唬我。
0: 你能想做啥？这吵架？啊？
1: 挺好，挺好，挺好，听我干呀，我好吧？哎呀！
0: 领吧，领吧，领吧，领吧！啊，试试，试试！哎，侬不是巧姐，脑子真的是有毛病的呀！哦，你给哪个骚狐狸做的衣服，要我试啊？哼，两边不空！
1: 哎哎哎，你听我说，你以为我给别人呢？啊，我当然喜欢你呀，喜欢你！哎，你听我说两句行不行啊？哎，老林是个裁缝，他给你 穿过几件衣服啊？啊，有好的吗？好吗？啊，像话，像话吗？啊，我跟你说，这是我最喜欢的旗袍，送给你。哎呀，你去试试。哎呦呦，哎呦。

0: 转个圈，转转。你呀，年轻了十岁，二十岁，比芳芳还要漂亮。
1: 好了吧，这小姐，你呀就是嘴上抹了油。好了，衣裳把侬洗好了，跟我一回去。嗯，算了，
0: 喝点酒，喝点酒。
1: 哎呦，可以了，我要回去了。
0: 哎，你看，你看，
1: 喝。哎呦，
0: 这个，哎呀，
1: 哎，小姐，小姐。

0: 飞云，你看，我送你一样好东西，看。哟，
1: 你在车上送啥玩意儿偷得来呀？
0: 偷得来啊？啥地方去偷啊？是安德龙给我的，我全给你，都给你。送给你。
1: 喂，不要！
0: 哎呦，哎呦，哎呦，听我喂。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0: 后是鼻呼鼻吸，舌底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6: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

0: 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 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8: 谢先生，不知道您太太和少爷都喜欢什么，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推荐。
9: 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
10: 几个月没见，你小子怎么花花肠子这么多了呀？
11: 哥，我也找不起那些书玉先生、向导员啥的，我认识那些小姑娘也只是搂着跳跳舞，没钱干别的呀。
10: 等会儿，向导员
11: 啊，
10: 那不是正经向导吗？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该见的不该见的都见到了。刘翠云和瘸子的事儿，让林芳

0: 闺女，你怎么不声不响的就进来了？你这么死盯着我看干嘛？
1: 你怕我盯着你吗？
0: 有毛病！照镜子照了半天了，不累啊？
1: 哎，你这丫头今天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啊？
2: 你爹都没管我，轮得到你管我了啊？那我问你，你为什么平时要照镜子啊？
1: 我照镜子为了化妆啊，好让外面的男人喜欢呢。你是为什么？那我告诉你，我照镜子是为了让自己开心，不可以吗？
2: 真的吗？
3: 哎，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没怎么。
3: 哎呀，老林啊，哎呀，老林，你看倒霉了，倒霉了。哎呀，
2: 怎么了？
3: 这样尺寸不合适啊，不是不是不是，跑了，倒腾嘞！这个女人跑了，哎，那怎么办了？退了吧，
2: 退了。啊，哎呦，瘸子啊，这怎么能退呢？如果是尺寸不合适，你让她来，我她改一下还能穿的。哎呀，
3: 少一点的钱给我一点，好吧？
2: 你要这么说话呢，那就难为情了。啊，崔月。
4: 哦对，这个气袍啊和翠云的尺寸是一样的，这你送给他，送给他，哎呀，
5: 瘸子，没关系，哎，很好的哦，老领哦，啊，我走了，哎，瘸子，
4: 这不行的，
5: 哎，没问题，没问题，女儿。 你去哪儿啊？
6: 老大，来，左峰，你去哪里啊？来。

0: 哟，林小姐来了。
1: 你。

你怎么惹了他了？我怎么敢惹他呀？老王，让林宝宝也太过分了！我可是你明媒正娶的二姨太，他打狗还要看主人的，他凭什么打我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阿姨，芳芳在家吗？
1: 哦，哎，小杜啊，你找芳芳有什么事啊？
0: 安先生想请他吃顿饭。
1: 哦，安先生，吃饭啊？我们芳芳最近不吃饭。哦，不是，我们芳芳，他最近没时间吃饭的。哎，这个小杜啊，安先生请我们吃饭，我们老感动的，很感谢的。就最近，
2: 阿杜，什么事？
0: 没什么，安先生想请你吃顿饭。
1: 哎，暖暖，弄点气啊！哎，我们没空吃。
2: 为什么不去啊？
1: 不气呀，
2: 我什么都不怕。走吧。怎么，找我来兴师问罪了？
3: 我就想知道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2: 没怎么回事，我就是讨厌他。
3: 哦，讨厌他就能到我家打人家？孙小茹毕竟是我二姨太，这事要传出去，我安德隆多没面子。
2: 那你想怎么样？
3: 上门道个歉，这事就算了了。
2: 休想！
3: 芳芳，别难为我行吗？
2: 就是因为你总这么护他，要不然凭着孙小茹，他敢惹我吗？你说我为难你，全都因为你。
3: 怎么因为我呢？我向你保证，孙小茹她做什么，我真的不知情，而且我从来没护着她呀，对不对？那这样，就算给我安德隆个面子，你上门道个歉，你想要什么都成。
2: 我要什么都行。这是你说的。
3: 我说的。
2: 那我要你休了他。
3: 咱能不闹吗？
2: 那免谈。
3: 芳芳，
2: 我就不信了，你为个孙小茹你这么对我，我到底哪点比不上他了？
3: 他能给我生儿子呀？
2: 生儿子有什么大不了的？哪个女人不会生啊？
3: 那你能给我生吗？

0: 德龙说了，他已经亲自去处理了，这口气你也该咽下去了吧。姐姐，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呀？难道还是我无理取闹了？他连芳芳什么样子你又不是没看到。如果他对你这样，你能受得了吗？
1: 我说这话是不让你得寸进尺。好了，能起床了，就吃饭吧。

0: 第一次啊？
1: 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0: 你真是第一次？
1: 那你以为我第几次？
0: 不是，我是觉得，你说你跟那个流氓公子贺子然那么长时间，你说你可能怎？
1: 放屁！
0: 啊，放屁！我跟你说，这贺子然说话跟放屁似的。你说他早说娶你，他不娶你，他没想到让我捡了个大宝贝。哎呀，我就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你说这么漂亮的林芳芳，她竟然是第一次。哎呀，就来摇一摇，来，快，你摇一摇。哎呦，你真下嘴啊！好，知道等着我做梦啊。哎，我说句话不怕你笑话，我安东龙今天就感觉中了头彩一样。
1: 怎么，安先生阅人无数，还没见过干净的吗？
0: 那跟你不一样啊！这俗话说得好，干净的女人不漂亮，漂亮的女人不干净，是不是？你不一样啊，你是既漂亮又干净，而且还迷人。哎呀，这小脸蛋儿啊！
1: 那孙小茹干净吗？
0: 哎呀，你说咱们这么高兴的时候提她干嘛呀？
1: 我就想知道，孙小茹干不干净？
0: 啊，这跟你一样，要不然你说我也不会娶她，是不是？哎，可她远没有你漂亮。远没有迷人啊！你也知道，这些年我的心一直在你身上，我根本连看他眼都不看，是不是？哎呀呀呀！我要把这个呀拿回去做个纪念，看见他我就想起你的第一次，想起今天。
1: 流氓！
0: 哎呀，流氓，流氓！哎呀，那我流氓专流跟你流氓。好了，哭了啊！这么漂亮的女孩哭了多难看呀，是不是？
1: 我告诉你，你以后要敢对我不好的话，你看我怎么办？
0: 别哭！我怎么可能对你不好呢？哎，我今后一定对你好，把你当成我最珍贵的宝贝儿，捧在手心里，啊！哎呀，我是越看越爱呀！来，让我再宝贝儿一次吧。

0: 哎，我讲侬这小裁缝啊，这个旗袍嘛，你白天在一楼做这么好嘞，这深更半夜的你拿上来做干嘛啦？哪能搞哎？那个芳芳还不回来？
1: 芳芳这么晚回来又不是第一次了，今天怎么那么着急啊？
0: 说了你不懂，
1: 你想说什么？
0: 跟你说的跟你有用的。
1: 哎，到底什么事啊？
0: 我跟你讲呀，说天知道不啦？芳

0: 安家把小茹给打了。
1: 什么？
0: 今天哦，安德龙就找上门来了，这小姑娘到现在还不回来，你告我能不急吗？
1: 芳芳为什么打小茹啊？
0: 跟我奶奶学的啦。
1: 这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呢？哎，既然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可能让芳芳晚上出去啊？哎，你怎么做娘的你？
0: 这芳芳要出去，我管得了她的。
2: 事情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是他想要的吗？林芳芳混乱极了，值不值？他不知道，但这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
3: 什么贺公子、刘公子、王公子，你干嘛非站着安德龙不放呀？
4: 女儿啊，别看你平时风风光光、热热闹闹的，你占到一点便宜没有啊？有没有一点实惠带给家里啊？如果你给我这点钱，同样嫁给有钱人，我至于吗？我至于去找一个瘸子聊事儿？
3: 就算我不要，那也是我的东西，不可，更不可以偷。现在嫁进安家的是我孙小茹，不是你林芳芳。安德龙是我的丈夫，也绝不可能是你的。

0: 你没事吧？没事。安德鲁没欺负你。
1: 没有就好，爸爸担心死了。

我们经常要吵一吵闹一闹。 爸爸一直想跟你谈谈，也没一个机会。我想劝劝你，真的，舞厅啊，就别去了。舞厅里没啥好人。你说那些好人，每天都去舞厅的，那些人无非就去看看新鲜，看看热闹。再说了。 你又是个漂亮的小姑娘，你到那儿去，那坏人那么多，危险性更大。那吃了什么亏，那怎么办？我和你妈还活不活了？再说了，你说你要找一个好男人，这好男人每天在舞厅里待着，你放心啊。我呀。 一直希望你啊，能够留洋，出国读上2年书，这样能够学一点文化，还能提高自己，有修养嘛、啊。

0: 哟，哎呀，宝贝儿，还没睡呢？啊？嗯。哎呦，
1: 怎么现在才回来呀？哼，
0: 我给你办事儿去了呀。
2: 那办的怎么样？
3: 我把他狠狠教训了一顿，他服了。他跟我说再也不干了。
1: 那算什么呀？
3: 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1: 那他应该给我赔礼道歉，给我赔罪啊。
3: 得了吧你，得饶人处且饶人，你不是也到他们家闹过一场吗？两清了啊。
1: 我是你安德龙的太太，你怎么不护着我去护着别人呀？
3: 哎，我还不护着你啊。哎，我不护着你，大老远跑去把他教训一顿，

0: 因为我大闲人专门管你们女人间这点破事儿啊。啊，
1: 我看啊，你不是去教训他，你是去哄他了吧。
0: 哎，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啊。你还知道跟谁说话了吗？啊，这
2: 都是把你惯的，蹬鼻子上脸。

0: 芳芳，你爸爸现在出去了，妈妈问问你哦。那个，哎，昨天晚上那个安德龙，他有没有把你怎么样啊？啊，
1: 没有，
0: 不可能。那个小杜到我们家里来说，安德龙就跟你吃饭，对吧？如果真的吃的饭的话。 你怎么可能那么晚才回来？安德龙肯定把你怎么样了，对不对？他欺负你了，啊？他有没有跟你上床啊？啊？哎，芳芳，你别躲着我，我就问你这个问题：安德龙他有没有跟你上床？你说，安德龙有没有跟你上床啊？
2: 他有没有跟你上床啊？啊！我要跟他上床！啊！对了，妞妞，
0: 妈妈刚才没听清楚，你在说一遍，安德龙有没有跟你上床啊？
2: 我已经跟他上床了，我愿意。林芳芳，你真的跟安德龙上床了你？你这不要脸的，我白养你了，你知道吗？ 林芳芳啊，林芳芳，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你跟多少男人约会都没关系，你怎么能剥了身子啊？你想想，有多少男人会娶你啊？哪个男人会娶一个剥了身子的女人啊？你现在不值钱了，你知道吗？
0: 我就是不值钱了，怎么样？
2: 你是不要脸！
0: 我不要脸！
2: 我看不要脸的是你吧？
0: 你眼皮子怎么那么浅呢？对，老娘就是眼皮子浅，怎么了？老娘怎么做都是赚的像你呀，让我血盆不回呀！血盆不回的是我呀，你知不知道啊？你呀，我眼皮子是浅，因为我没有孙小茹这样的女儿做我的女儿。如果你今天嫁的是安德龙，我眼皮子为什么浅吗？我要敬上你给的芝麻，我要迎上你给的芝麻啊！因为你是个破鞋，你知道吗？你从今往后就是一个破。

0: 要在家好好休息。还有，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把高跟鞋给我换了。
1: 今天还来了不少人呢。各位，大家安静一下。各位，都是我跟芳芳小姐的好朋友。之前我曾邀请大家参加芳芳小姐21岁的生日晚宴，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晚宴被取消了。在这里，我要向各位以及芳芳小姐表达我的歉意。芳芳，对不起。 但今天我请大家来，并不是要为了给芳芳小姐补过生日，而是想请大家为我做个见证。我贺子然恳请林芳芳小姐能与我订婚。

0: 芳芳，
1: 芳芳，怎么了？
2: 我不知道。
1: 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我好不容易说服了我父亲，你知道这有多难吗？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2: 你为什么现在才来？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呢？
1: 现在也不晚呀，这到底是怎么了？
2: 晚了，现在什么都晚了。
1: 芳芳，这到底是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
2: 别碰我，别来找我，我永远都不想见到你。
3: 你说，贺公子求婚了，林芳芳没有答应。
4: 是啊，芳芳当时就跑出去了。
3: 怎么会呢？她不是一直等着贺公子求婚的呢？怎么会没有答应呢？
4: 不知道。
3: 月清姐，你一直在那儿，你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
4: 知道又怎样？不知道又能怎么样？好了，我累了，先去休息了。
5: 林芳芳居然不肯嫁给贺子然，她这么做是为了谁？孙小如感到极度的不安。
6: 哎呦，你老丈人没见了，生气了？怎么有点吃醋了都？
7: 你还吃醋了？
6: 啊？哎。当初你拒绝我的时候，你可没这么不开心。你瞧你现在为个贺子然这一脸不痛快的，你看。
7: 没有，我现在不高兴跟贺子然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6: 真的没有？哎，那我心里就舒服多了。
7: 你还舒服？你舒服个屁呀！
6: 嗯，
7: 我现在生气都是因为你。
6: 我怎么你了？
7: 你别装傻了，你答应我什么了？
6: 哎呦，我答应你事儿多了。你看你这一问，我哪什么？我想想，
7: 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就在乎那孙小茹。
6: 哎呦，你不让我理那孙小茹，我不是马上就不理他了吗？啊，我现在天天在外头陪你，我根本就没理过他。

0: 够。
1: 还想怎么着啊？啊？
0: 我要你休了他。
1: 哎呦，你说你们这些女人真麻烦。你跟我说说啊，这孙小茹到底怎么你了？我给你出气。
0: 就是不敢休了他。
1: 行，宝贝儿，我不是不想休了他，当时不是说了吗？等他把大儿子给我一生下来，我是马上休了他，要不然你就赶在他之前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0: 你明知道根本不可能嘛。
1: 你看你都知道不可能了，所以说哎，就这件事儿我没法答应你，剩下的我全可以答应你啊。你看你说服让我理他，人会真不理他是不是？嗯，
0: 那从现在开始你不准进他房间了。
1: 那我实话告诉你，我都一个多月没进他房间了。再说了，他怀着孕我就进了他房间，我能干什么？都给你了啊。
0: 那还有，你不许给他爹钱花了。
1: 这又为什么呀？
0: 你别问为什么，你说答应答应。
1: 答应。我看你孙瘸子就烦，正好你替我省了一笔，你真会关人呢。
0: 我告诉你安德龙啊，你少以为你这点蝇头小利就打发我了。等孙小茹把孩子一生完，你必须要
1: 我马上休了他。哎，你看，开心了！哎呀，你看笑起来多漂亮，哎，像朵花似的。开起来小酒窝，你看。哎，我让你都开心了，你现在是不是也得让我开开心了？
0: 干嘛呀？
1: 我干什么你还不知道？

0: 爸爸，小茹，你没看见吧？
1: 我看见他干嘛呀？看不见才省心。
0: 嘿，你怎么说话的？臭丫头，
1: 嘴巴放干净点。你算什么东西啊？敢骂我？
0: 你臭丫头，我不敢打你啊！
1: 你试试看。哎，
2: 林小姐、司老爷子，你们都在啊？
3: 老妈，您怎么了？
2: 先生让我来看看孙老爷子。
4: 孙老爷子，您过得可好啊？
0: 好，好，好。姑爷也好吧？
4: 我们家先生也好。先生让我来告诉您，二姨太这阵子肚子大了，行动不方便，孩子生出来之前呢，就不过来看您了。这段时间我会定期来看您的。啊，你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吧。
0: 好，好，好，好。有点钱吗？
4: 这是先生的一点心意。
0: 这点钱
4: 不够下次再给嘛。先生让您在家里安心的过日子，不要让二姨太担心了。林小姐，孙老爷子，那我就先回去了。
2: 慢走。
0: 你这啥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的好日子到头了。孙瘸子开始还想打我呢。
5: 真的？
1: 后来宝妈来了，把他好的妈扔给他两个银元，那孙瘸子气得呀脸都绿了。你知道吗？我看他那个样儿真太解气了。
5: 解气了？解气就好。哎呀，你说啊，今后就不要太计较了啊。
1: 我凭什么呀？我偏要计较。
5: 你还想怎么样？
1: 我要让他眼红，气死他。
5: 眼红气死他。那这样，明天啊，我让人给你们家多送点东西去，你觉得够不够他眼红的？
1: 行。
0: 哎呦，阿豆来了。阿豆，错了。
6: 没错。
0: 阿豆，
7: 家里有人在吗？
0: 阿豆，
7: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安先生送给林芳芳小姐的。
8: 送给芳芳都是什么东西啊？
1: 阿杜，这不是弄错的吧？
0: 阿杜，你别搞错啊！这个东西应该送到他们林家，应该送到我家。安德龙是我的女婿。
7: 我没有搞错，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艾先生送给林芳芳小姐的。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

0: 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全人类命运与共、利益与共深度相连。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绵延不息的美好愿望。文明交响第三期《大道不孤》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深入探讨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坐标与价值指引。6月25日周四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1: 谢先生，不知道您太太和少爷都喜欢什么，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推荐。
2: 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
3: 几个月没见，你小子怎么花花肠子这么多了呀？
4: 哥，我也找不起那些书玉先生、向导员啥的。我认识那些小姑娘，也只是搂着跳跳舞，也没钱干别的呀。
3: 等会儿，向导员儿，
4: 啊，
3: 那不是正经向导吗？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

0: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阿杜，这不是弄错的吧？
1: 哎，阿杜，你别搞错啊！这个东西应该送到他们林家，应该送到我家。安德龙是我的女婿。
2: 我没有搞错，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安先生送给林芳芳小姐。
3: 哎，那这里面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2: 您自己打开看一看吧。
1: 怎么回事啊你？
2: 没有搞错，东西我已经送来了，你们收好了。
4: 哎，替我谢谢安先生啊！
1: 哎，安杜，
5: 芳芳，你跟我上来一下。
0: 妈，开心了吗？
3: 女儿总算能往家里拿钱了，我当然开心了。
0: 那眼皮子还浅吗？
3: 侬个小姑娘，哪能敢跟妈妈讲闲话啊？一点规矩都没有。
5: 怎么回事？
0: 没怎么，
5: 心安的给你这么多钱，他为什么要给你钱？林芳芳，你永远记住，你是个没出嫁的姑娘。我在这生活了30年，你想不想让我们林家在这条弄堂里做人了？

0: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
1: 德龙，
0: 嗯，
1: 你这几天晚上都干嘛去了？
0: 应酬。
1: 你说，我是你明媒正娶的二姨太，我天天在家待着，你就忙活应酬，怎么都不想我呢？
0: 想你啊，我今天晚上不是回来陪你了吗？啊？
1: 那你告诉我，你这几天晚上都干嘛去了？
0: 我没跟你说应酬吗？我也不能天天在家陪你。你说你孕妇，你说咱俩每天大眼瞪小眼的，有意思吗？
1: 那你跟外面那些女人大眼瞪小眼就有意思啦？
0: 当然有意思。
1: 那我嫁给你，在家给你生孩子，我也没意思啊。
0: 是不是想问我什么呀？
1: 我就是想问你，你这几天晚上是不是跟林芳芳在一块儿？
0: 哎呀，我跟谁在一块儿你就别管了。
1: 我就是想问你，你是不是跟林芳芳在一块儿呀？
0: 孙小柔，你给我记住，我跟谁

0: 千挑万选呢，还是安先生对你最好了。
1: 对啊，是你的躲不掉，不是你的求不来。就算他孙小如再怎么作践自己，安先生啊，最后还是会回到你身边的。
2: 林芳芳，你还真在这里？这不是安德龙的房间吗？
0: 贺公子，
2: 出去！你们俩都给我出去！

0: 我没有，他们都说你跟了安德龙，我不相信。现在你可以相信了。为什么？安德龙哪点比我强了？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你要钱，要钻石，要名分，我什么都能给你。我甚至为了你去顶撞我父亲。
1: 为什么选他不选我？为什么？
0: 因为他是个有真本事的男人，而你呢？你看看你，你是个整天只会吃喝玩乐的公子哥，你早干什么去了？我给过你那么多的时间，你这么有交代吗？所以呢，你宁愿做他的情妇，也不愿意嫁给我贺自然。
1: 已经是他的情妇，下贱。是，我也觉得我自己很下贱。既然我这么下贱，你以后就别来找我。

0: 今天遇上什么好事了啊？一个人喝酒？
1: 不过喝酒也好，喝完酒以后啊，这人是另外一番韵味。

0: 我觉得我挺贱的。
1: 哎，胡说什么呀？喝醉了你？啊？说醉话。
0: 我不想见到你，你给我出去。
1: 哎，这胡，别胡说，别胡说啊！我这么晚出来把他们撂家里，
0: 你听不懂话吗？我让你出去。
1: 你看，你看，我就专程过来陪你的呀。
0: 啊！你出不出去？不走，我走。哎呀，
1: 宝贝儿，你看。都醉成这样了，走什么呀？啊！来，不要等明天一早再走啊！
0: 你听不懂吗？我现在就要回家。
1: 行，好，我送你回家，我送你回家啊！哎呦，这是怎么了？喝这么多酒啊？啊！走，回家。慢，慢着。

0: 到如今，林芳芳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既然她已经选择了，就一定要走下去。
1: 到底娶不娶我？
2: 你想不想嫁我呀？
1: 我还没想好呢。
3: 哎呀，那就想好了再说啊。
2: 你怎么那么好看呢？
1: 干嘛？

0: 二姨太，一个人呀，我陪陪你。不用了，你去忙吧。
1: 安先生今天不用我的车。那你就去休息吧。二姨太，你一定很不开心吧？没有啊，我挺开心的。
0: 安先生整夜整夜不回家，你怎么可能开心呢？
1: 那样子的男人，在外面有几个女人很正常的，我不会介意的。
0: 我是怕外面的女人想进来伤害你。
1: 你是说林芳芳？
0: 她已经丝毫不顾及你们之前的姐妹情谊了。
1: 姐妹情谊，一钱不值。
0: 你这又是何苦呢？与其这样，不如我们……
1: 阿杜，你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你想的那种无能的女人。会好起来的，因为我有孩子。

0: 德龙，喝口茶休息一下。哎呀，这些事儿得让宝妈做就成了，你要好好歇着。
1: 每天都歇着，闷得怪难受的。
0: 行，那等生完孩子以后啊，我带你好好的去国外转一圈。真的？真的。你呀。现在的任务就好好的安胎，别想那么多，啊！
1: 德龙，其实去不去国外不重要的，你知道，我是小门小户出来的，没见过什么大世面，所以要求也不高的。
0: 要求不高的，你还有半句话没有说完的吧？
1: 德龙，我是有话想说，但是我怕你不高兴。
0: 嗨，说，说什么我都高兴。
1: 我知道你跟林芳芳好上了。
0: 这没什么嘛，
1: 德龙。
0: 嗯，
1: 我知道的。
0: 嗯，
1: 我不介意。
0: 你真的不介意？
1: 只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不要让林芳芳进我们家门？我看到她害怕。
0: 你怕她什么呀？啊？就算他进了咱家门，他也排在你后头啊，你有什么可怕的？嗯，
1: 德龙，
0: 嗯，
1: 你不知道，林芳芳她一定不会愿意排在我之下的，她一定会想方设法的爬上来，而且她还会欺负我跟我的孩子。
0: 哎呀，你放心好了，她不敢。嗯，有我呢。
1: 德龙。我不傻，我都知道的。你能不能答应我，不要让他进我们家门？
0: 嗯，
1: 我怕他伤害到我们安家的孩子。
0: 嗯。

0: 云，你怎么非来找我呀？哎呦，
1: 这大白天你想干嘛呀？
0: 我已经好几天了，15、16、17、18。
1: 行了，你这样拉拉扯扯，被人看到说闲话了。
0: 刘飞云，你骗我，你绝情，你给我死，绝情，
1: 来，给我进去。
0: 对不起，对不起，其实这样，瘸子啊，我们俩都是街坊邻居，就算了吧。我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好了好了好了，这就说了，不要停。你说到底什么意思？
1: 我是说我们俩的关系啊，就到今天为止了，好不好？
0: 啊，那么简单啊，就那么简单吗？哎，你老林呢？你不怕吗？我告诉你，我还要听。
1: 你给我住嘴！好，你个瘸子，大不了你给我两样东西，我都还你。
0: 你现在有钱，看不了我的，对不对啊？又什么了不起呀你？你现在啊，嫌贫爱富，
2: 我拿这些贫爱富来怎么了？是我们老妈的想拿，你又不是嫌贫爱富啊，就凭你这个瘸子，你跟女人愿意跟你？
0: 怎么样？怎么样？你跟我吵啊！你跟我吵，我跟我喊到楼上，我的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劣根，我吵呀！哎呦，哎呦，哎呦，老子瞧见，如果你今天敢告诉我老公，你就厉害了。你瘸子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
2: 我怕，我怕谁呀？我怕你。
0: 哎，给你，哎，我跟你说呀，你这，哎，我。
2: 杀死你！

0: 爹，你怎么过来了？怎么，我不可以看你啊？我是你爹。啊，姐姐，不好意思啊，我带我爹上去。哎，
1: 你爹是贵客，好不容易来一次，就在这坐坐嘛，屋里面多闷啊。
2: 宝妈，哎，坐茶。哦，
1: 怎么了？那个老林，哎，现在我脖子上拉屎了。哎，
2: 这件事情我们下次再说好了。
1: 那不说，不说怎么了？要气死我！
2: 孙老爷子，小茹现在怀着身孕。
0: 你那些家常里短的事儿，就别惹他心烦了。大太太，啊，有了孩子啊，就不要我这个爹啊！
2: 怎么能忘了您呢？我们安家不是定期派人去看望你吗？
0: 这有个屁用啊！你看小茹都已经这么大，不容易啊！哎，他对我好吗？哎，你说对我好吗？
2: 孙老爷子。
0: 你这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安家不孝？啊，没有，姐姐，
3: 我爹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不会说话的。走呀！我不走，我不要说清楚。啊，干嘛不说啊？
0: 德龙一会儿回来，老爷子有什么事儿，直接跟他说吧。
3: 哎呀，
0: 爹你走呀！哎呦，你不要惹德龙生气。
3: 我不走，我就不走。我跟走，干啥吧？
2: 宝妈。
0: 这点钱，啊，这点钱，啊，讨饭的，是讨饭的。你当我讨饭的啊？我是好人吗？别飞了，别飞了，都病他们了，他们俩吃饭。哎呀，我还要来，我还要来，怎么的？
3: 姐姐，不好意思，我爹他就是那个样子的。
2: 算了，没事儿，你好好养胎，肚子里的孩子可别有什么问题。
3: 谢谢姐姐啊。

0: 喂，
1: 找一下安先生。
2: 先生，找你。
3: 我是安德鲁。
1: 安先生，都看到了吧？我没骗你吧？
3: 你是谁？
2: 先生，能猜到是谁吗？
3: 向我报告林芳芳在外偷情的人，你说是谁？这还用猜？

0: 你到底要干什么？非搞得我们安家永无宁日才算罢休吗？
1: 德龙，是我做的。
0: 我问你做什么？啊？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你做什么事儿？
1: 德龙，
0: 再敢多说一句话，我马上休了你。 你以为你怀了我的孩子，在我面前就可以肆无忌惮、惹急了我，连这孩子我都不要。

0: 怎么了？别管他，让他哭。你不管他，还不管他肚子里的孩子了？
1: 要不是因为他肚子里有孩子，我现在就休了他。
0: 这种女人留不得，留在身边就是个祸。等他生了孩子，我马上赶他出门。
1: 你又说气话，孩子怎么能没有妈妈呢？
0: 你不是孩子妈妈，啊？他这种骂。 要不要无所谓。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气坏了身子，睡觉休息吧。哎呀，睡什么睡？你待会儿让他别哭了，小心冻死了你的孩子。
1: 好。
2: 自打孙小璐出现。
1: 安家就没有安静过。阿杜，林芳芳她喜欢你，她一直都喜欢你，所以你只要对她示好，她就一定会心动的。到那个时候，你就拿她一件贴身的东西给我，这样我有了她的把柄，她就不能再欺负我了。啊，对，她每个礼拜二都会去大快乐舞厅，到那个时候，你就去找她，把她带到红灯宾馆去。阿杜，我知道这样不好，但是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就帮我一次吧。

0: 怎么会一个人呢？林芳芳身边什么时候缺过男人？
1: 那你要是不放心的话，你就把我娶了呗。
0: 把你娶了，我就能放心吗？
1: 你试试呗。
0: 哼，
1: 我是认真的，你娶不娶我？
0: 不是你还没想好要不要嫁我吗？
1: 我现在想好了。
0: 好，我可从来没说过不娶。
1: 不过我话可说在前头，我不是孙小茹，你偷偷摸摸就娶进门了。我要你明媒正娶，你得风风光光的把我接进门。
0: 没问题。
1: 那第二，你现在就休了孙小茹。
0: 这我办不到。等他给我生了孩子，我马上休了。
1: 那我如果现在进门，我必须排在孙小茹前面。
0: 看你刚才不是说了早晚会赶他出门的，你何必争这一时之气呢？
1: 不行，我必须让全上海的人都知道他孙小茹遭报应了。
0: 要不这样，咱俩的婚事暂缓，你听我说完，他生了孩子我就休了他，马上娶你过门，好不好？两全其美的办法呀，等不了太长时间了，他的肚子都那么大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哎呦，

0: 要不然这样，咱俩的婚事啊，暂缓。你听我说完，他生了孩子，我就休了，马上娶你过来，好不好？等不了太长时间了，他的肚子都那么大了。
1: 好，那我就等着你休了那个贱人。
2: 这次怎么少了那么多？
3: 最近不是风声紧吗？
2: 那就歇一段。
3: 嗯，您安先生财大气粗，您歇得起，我们可没那个歇的命。
2: 钱永远赚不完，别为了赚钱把命搭里头。
3: 对对对，安先生，
0: 是。安德鲁，你什么意思？干什么？你不就是安德鲁那条狗吗？连你主子都得沾我爸的光。

0: 大家好，贺公子这么怒气冲冲的，是想跟我说什么呀？
1: 你明知道林芳芳是我的女人，你还碰她？朋友妻不可信，你不懂吗？
0: 林芳芳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女人了？你娶她了？我怎么不知道？
1: 要是没有你，她早答应我了。
0: 哦，这么回事儿。朋友妻不可信。那贺子然什么时候把我安德龙当过朋友？啊，没错，我跟你爸是朋友，所以才给你几分面子。要不然，你连话都跟我说不上。今天，我看在你爸的面子上，交给你年轻人一句话：面子是靠你自己挣来的。
1: 安德龙，你竟敢这么对我！
0: 贺少爷喝多了，送他回家。
1: 我有私计。
0: 刚才说哪儿了？
2: 刚才说。是最近不是风声紧吗？
0: 我让你歇一段。
2: 哎，是，安先生说的是歇。歇。

0: 这么晚了，你去哪里？
1: 月清姐，我想回去看看我爹，他受伤了，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他。
0: 你说你，肚子都这么大了，别出去乱走动。明天我让宝妈去看一趟你爹。
1: 月清姐，我会注意安全的。
0: 天这么黑，万一有什么事儿，你担当得起吗？赶紧回去休息，回去。

0: 秋千，好嘞好嘞，别叫了，这深更半夜的，你这么叫怪瘆人的。哎呀，
1: 我痛呀，我这么痛啊！老林，你们老林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还不是怪你这张错觉，整天胡说八道。
1: 我苦啊，我苦啊！你知道，我女儿现在在安家不好。
0: 啊，我也惨啊！哦，您现在还踩一下，哎呀！谁吃饱了撑的要来踩我？以后还是少喝点酒，改改你这臭脾气。行了，喝点水吧。
1: 我知道，你对我好，真是要死了。我真的，我就害人呐。我问你，那老林为难你吗？
0: 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就好好照顾好自己吧。我先走了。哎，
1: 你要来看我啊？你要看我，给我弄点好吃的。
2: 杨娇，来，辛苦你跑一趟。哎呀，自家的生意辛苦也是应该的。来，这个是贺氏新传来的合同，怎么跟咱原来谈的不一样啊？有些出入。<笑>怎么？难道是？
3: 出了一些什么状况？啊，这份合同啊，是我交给子然去弄的。哦，难怪呢，子然年轻，经验少，出些差错在所难免吧？啊，<笑>
2: 子然呐，虽说是年轻，恐怕不是偶尔出错吧？
3: 此话怎讲？
2: 德龙兄。
3: 我虽然上了年纪，久不进这风月场所，不过这上海滩的大大小小的事儿，我多少也知道一些，尤其是和我儿子有关的。我听说你和子然之间，好像为了一个女人闹得挺不愉快吧？<笑>
2: 确有此事。<笑>我跟子然啊，同时喜欢一个女人，子然比我着迷的多呀。 可最终这个女人没有选择他，哎呦，这件事儿让子然非常不痛快。

0: 居然为了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私自篡改合同，哎呀，刘永昭，幸亏你没那么糊涂，否则你还不认为这是我贺永昌的主意吗？
1: 我不会这么想，我绝不会这么想，啊！
0: 兄弟，承你大度，这样，我马上叫人重新整理合同。
1: 又劳永昌兄弟，
0: 客气了。
2: 爸，你不会带安德龙把合同给改回去了吧？
0: 你还敢跑回来找我？你差点坏了大事儿，你知道吗？
2: 我坏什么大事儿了？安德龙在我们家赚了这么多的钱，我现在只不过让他回报几分，有什么不对啊？现在了，
0: 你还振振有词？你敢说你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那个叫林芳芳的女人？
2: 林芳芳是为了他。
0: 有什么不对吗？就为了一个上别人床的女人，你就在生意上面公报私仇？你不可救药，你！
2: 爸，你错了，这件事跟林芳芳有关系，但绝不是争风吃醋这么简单。你知道，现在整个上海滩都拿我当个笑话，说林芳芳宁愿嫁给安德龙做小，也不愿意做我们贺家的大儿媳。我要是再不给她点颜色看看，她都忘了自己该姓安了。
0: 就为这个，你就幼稚的去篡改合同，啊！爸，闭嘴！以安德龙现在的实力，暂时还暂不到咱们贺家的上风。不过照这样发展下去，恐怕也是早晚的事。咱们暂时不能惊动他。这样，你重新拟一份合同，要跟以前的一模一样。 明天送过去，尽快签好。
3: 爸，
0: 还有，如果你真的想扳倒安德龙，记住，永远不要再提起林芳芳这个名字。

0: 恭喜我们的股票又赚了一笔啊！
1: 一块发财啊！一起发财！
0: 发财发财！哟，贺公子，来喝一杯。
2: 安德龙，我问你一遍，利益跟女人，你要哪一个？
3: 这一看贺公子没少喝呀。大家都知道，我安德龙最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意。那至于女人嘛，贺公子有兴趣跟我分享？好，来，陪吧，贺公子。
2: 安德龙，我再问你一遍，利益跟女人，你选哪一个？
3: 自然是指我跟你爸是多年的朋友，也是多年的商业伙伴，不要因为一个女人破坏了我们共同的商业利益，你给我记住了。
2: 安德龙，大家都知道，最近上海滩出了一个大笑话，就是我贺子然。我贺子然出国3个月，而我的女人却跟了安德龙，我却毫不知情，回来竟然还向他求婚，这简直是太可笑了。安德龙，你是个什么样的人？简直是我们贺家的奇耻大辱。不过今天，我请大家做个见证，林芳芳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安德龙，你给我记住了，林芳芳必须是我的女人。

0: 我怎么感觉我听了个笑话？
1: 来来来，喝酒喝酒
0: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安先生，贺自然也太过分了，要不要给他点教训？
1: 他敢这么跟我说话，一定是背后有人给他撑腰啊。
0: 那会是谁？
1: 还能有谁？贺永昌那个老狐狸。

0: 天舞厅里出事了。
1: 嗯，消息挺灵通啊。哼，还不是你那旧情郎发疯了。
0: 什么旧情郎啊，说那么难听，你明知道我跟他什么都没做过的。
1: 我知道，可他好像什么都不明白似的。
0: 他就是公子哥脾气呗，没被人拒绝过，冷不丁来这一下受不了了呗。
1: 哎，现在这上海滩两个有头有脸的人为你争风吃醋的，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得意啊？
0: 哎呀，那现在上海滩有三个女人为你争风吃醋的，你是不是更得意了？

0: 你可别把月清给掺和进去啊！这从头到尾都是你跟那个孙小茹俩人耍小心眼儿。
1: 谁是小心眼了？就是那孙小茹是小心眼的，他就爱来阴的。林芳芳从来都是光明正大的。我告诉你啊，我就是看他不顺眼，就是要逗到他，我就是要他偷吃我的，全都给我吐出来。
0: 啊，吐吐吐吐，都吐出来啊！哎呀，宝贝儿。你说我最近这么忙，好不容易找个时间咱俩聚一聚，咱别说那些扫兴的话好不好啊？
1: 那说什么不扫兴啊？说贺子然吗？
0: 哎呦，这不更扫兴吗？成心的是吧你？哎，你说这贺子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你一定会回到他身边，你会吗？
1: 那你同意吗？
0: 我当然不同意了，
1: 那我就死也不回去。
0: 哎，嘿嘿，这还是我的好老婆。
1: 什么老婆婆的，我还没嫁你呢。
0: 那不是随时的事儿啊。
1: 那你要是不答应我那三个条件的话，
0: 我答应。

0: 安先生，我不想干了。没什么呀，没什么，家里没有点事儿，再加上阿山爷已经回来了，俺家不缺我这个司机。
1: 哼，家里有事儿回去一趟，干嘛非得不干呢？传出去以为我安德龙留不住人呢。
0: 安先生，我是真的不想干了。这个车钥匙给你。
2: 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
3: 喂，老爷，老爷，不好了，出大

0: 死了不要紧，但是你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哎呀，
1: 放心，你死不了，孩子也没事儿啊。快点，快点！
0: 他可是你们安家唯一的血脉。
1: 啊，快点！
0: 什么闪失，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1: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医生都说没事了。嗯，
0: 德龙，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好好保住这个孩子的，就算拼了我的命我也会保住他的。真的，德龙，
1: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什么都不行啊，别哭了啊，哭对孩子也不好啊。睡觉了睡觉了，来来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0: 你要走啊？
1: 嗯。
0: 别走了。

0: 太太，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
1: 什么事儿？
0: 今天你们到医院之后，我去帮二姨太收拾房间，发现在彭景的土壤里有一点药渣，我拿起来闻了闻，发现不是补药，像是堕胎药。
2: 堕胎药？
0: 反正不是我平时送去的那种安胎药。我觉得今天二姨太的这出戏肯定是故意演给先生看的。要不要告诉先生？
1: 千万不要。先生现在心里烦得很，恐怕根本就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而且这件事我们没有证据，万一被他反咬一口，说这堕胎药是你喂他喝的，我们有一千张嘴巴也辨白不清了。
0: 这倒也是，
1: 我心里有数，你出去吧。
0: 是。

0: 这几天都没来找我，忙什么呢？
1: 还不是生意上的那点事儿。
0: 我听说这几天安家出了大事儿。
1: 什么事儿都瞒不住你啊。
0: 难不成你这几天是在家照顾你那个差点流产的二姨太？那不还没流产吗？要是流产

0: 才能更好，直接让他走人呗。
1: 芳芳，
0: 怎么了？我说错了吗？
1: 那可是我安德龙唯一的孩子，我不允许他有任何的闪失。
0: 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就给你压得死死的，你可真有能耐。
1: 等你给我怀了儿子再跟我说这种话。
0: 谁说我怀不了的？我看是你不行吧。

0: 妈，那天二姨太出事，你帮了不少忙，我给你加一杯人工作为答谢。
1: 安先生，那天我想跟您说的事儿，被二姨太的事儿给打断了。既然她现在已经安然无恙了，我想我也该走了。
0: 非走不可。为什么呀？
1: 也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想回家了。
0: 月底再说吧。

0: 找我啊？
1: 那个叫阿杜的司机谁请的？
0: 我请的，怎么了？
1: 谁推荐？
0: 我上次去芳芳家碰见他，他说他会开车，正好当时阿山生病了，我就请他来了。
1: 芳芳的朋友？
0: 不太清楚。
1: 说你这人都没搞清人干什么的，这往家请啊？
0: 怎么了？他干什么了？
1: 没怎么。
0: 你要不喜欢就辞掉吧。
1: 这事就不用你管了。你去把阿山绑架了。
0: 好的。

0: 先生，
1: 你去拿芳芳和阿杜的照片，到红糖旅馆问问，他们俩去过没有？
2: 阿杜，知道了。

0: 哟，芳芳小姐，怎么自己在这待着没去跳舞呢？哟，今天微微不在啊。我可听说你们俩要结婚了。嘿，我可没说过我要结婚哈，你还不知道我多玩玩吗？走走走，跳过去。哎，你不知道我是安德龙的女人吗？知道啊。知道你还找我。
1: 刚才我在下面可探讨了，安德龙，是安德龙找你不高兴了吧？啊，没关系，找我呀！啊，我可以让你开心，让你快乐嘛。你除了花言巧语，你还会什么呀？是，我是没有安德龙有钱有势，不过我会让我喜欢的女人开心、快乐的。 这就是我的本事，我也会让你开心快乐。
0: 你怎么知道我不开心？
1: 孙小茹怀孕了，你能开心得了吗？想个办法，怀个孩子，你不就开心了吗？啊？我去跳舞了。

0: 别管我，还来啊！
1: 哎，行，你给我来啊！
0: 这车拉的，
2: 别动！哎，
3: 这么慢？
4: 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小姓杨，杨默。
4: 找的就是你，跟我走一趟。
0: 弄错了吧？
4: 错什么错？带走。
0: 走，撞错人了吧？哎呀，轻点，疼啊！轻点啊！
5: 我是安德鲁。哦，有这事儿？好，谢谢刘队长，我马上到。
6: 安先生，出事了。杨默被警察给抓了，
5: 慌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到那儿看看。

0: 哎呀，怎么回事啊？哎呀，安先生，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接到举报，说是有一个叫杨默的走私犯在大快乐舞厅出没。当然，人今晚上我们已经抓住了。问题是，这个举报人声称杨默是为安先生您做事，那也就是说，举报人认为安先生您是走私活动的主谋。我们这半年的走私活动比较猖獗，上头命令我必须严查。
1: 查两三天可以，时间长了，我承受不起。还有，这个消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明白了，先生。
1: 拜托了。

0: 赵先生，要紧吗？会有一些损失，但我能扛得住。我现在最关心的是那个所谓的举报人。
1: 难道是杨墨招出来的？
0: 不会是他，一定另有其人。
1: 会是谁呢？
0: 谁能从中得到好处，谁就是那个人。

0: 永昌兄，你爸怎么还没来啊？我父亲今天不会来了。为什么？他已经把这儿的生意全都交给我打理了，他就不用操这个心了。太好了，我真为永昌兄高兴啊！他的儿子终于可以为他分担点了。
1: 这是我第一次处理这么大的生意，我贺子然的面子要靠我自己争。嗯，
0: 好，贺少爷有点长大的意思吧。好，那咱们开始。

0: 我们跟贺氏的合同啊，到月底到期，我建议咱们两年续约。今天不聊续约啊？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按照合同，你还有一批货没交呢吗？
1: 对，
0: 那批货的最后期限是三天后，我一定在三天之内把货交齐。
2: 那就交了货再聊续约。
0: 是啊，记错了吧？今天咱们谈续约的事儿，不是谈交货。
3: 今天不聊续约，现在做主的是我贺子然。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3: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3: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

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

0: 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

0: 激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0: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

0: 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我来出行

0: 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谢先生，不知道您太太和少爷都喜欢什么，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推荐。
2: 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
3: 几个月没见，你小子怎么花花肠子这么多了呀？
4: 哥，我也找不起那些书玉先生、向导员啥的，我认识那些小姑娘也只是搂着跳跳舞，没钱干别的呀。
3: 等会儿，向导员
4: 啊，
3: 那不是正经向导吗？

0: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安先生，举报人应该是贺自然吧？

0: 我找一下贺锦昌先生。怎么，先生？贺锦昌出国了，接电话的是他太太，说是有公事找贺子来。
1: 贺永昌明知道最近要续约，招呼都不打就出国了，却绝不是巧合。
0: 您是说贺永昌故意躲出去，任由贺子然公报私仇？
1: 哼，那个老狐狸没这么傻，搅乱了跟咱的合作，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0: 那他到底想干什么？

0: 他想借机吞掉，这才符合他一贯风格。那我们该怎么办？哼，我们知道对手是谁了，又知道他想干什么，剩下的静观其变。
1: 安德龙被警察查了，他们已经开始调查他了，你知道？你说你这丫头也真是，你怎么那么不长眼睛？当时那么多公子哥给你挑，你偏偏看不上，只看上一个安德龙，跟他搞不清楚。现在好了，其他公子哥全远离你们了，就剩下一个安德龙可以靠了。他现在要坐牢，要破了产了，
2: 下半辈子就完了，
1: 你完蛋了，你完蛋了。

0: 还有两天就交货了，我是不是得去催一下刘队长？没用的，刘队长已经被贺子然收买了。这两天我们的股票下跌，也是他们做的手脚。他们这是要逼我呀！为了交违约金。 低价抛售我们的股票，谈好趁机收购。那该怎么办？安石是我半辈子的心血，我仍可毁在我自己手里，也不会转手他人。
1: 先生，难道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0: 何永昌一定在上海。

贺太太，你好，在下安德龙，我想找贺永昌先生。我知道他在上海，有件事儿我必须亲自跟他。 不要跟我说何自然，出了事儿，他根本兜不住。

0: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1: 是吗？都想什么呀？
0: 我父亲老了，胆子越来越小，可我不一样，我还年轻，即便拼个鱼死网破，我也输得起。所以你给的那些建议，我是不会接受的。明天之前，若还交不上货，一切按我之前说的办。
2: 何子然，你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决定，你父亲知道吗？
0: 有件事情我忘了告诉你。昨天晚上，我父亲进医院了，到现在还没醒。整个贺氏，就我一个人说了算。

0: 可你不知道的是，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为了你。为了我？对。贺子然为了你，设计了整个事件来陷害。
1: 贺子然？他把朱元了，管不了他。
0: 他要拿他们贺氏所有的家产跟我硬拼，如果不阻止他的话，要不然两败俱伤，要不然我这半辈子的心血。 就要付之东流了。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吗？办法倒是有一个，你。
1: 我？
0: 对，只有你才能让贺子然善罢甘休。
1: 那如果他提出什么非分的要求？
0: 芳芳，只要你能救了我，我安德隆向你保证，我会用余生来报答你。

0: 需要你报答我，我想要什么你心里很清楚。
1: 哎呦，现在没心情谈这些啊。
0: 现在如果不谈，恐怕以后再也没时间谈。
1: 你是在威胁我？
0: 我就是在威胁你。
1: 芳芳，这又是何必呢？
0: 我付出了，我必须得到回报。你休了孙小茹，我立刻去找何自然，我等你消息。

林芳芳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抛出交换条件，安德龙真是又惊又怒。为这样一个女人开罪贺寿，悔之晚矣。

0: 此时此刻，林芳芳心里很明白，她在安德龙的心里什么也不是。既然这样，那她必须休了孙小茹。
1: 德龙，德龙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2: 德龙，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们安家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
2: 德龙，你别吓我，到底怎么了？
1: 不是说已经跟贺永昌通上电话了吗？
3: 贺永昌现在昏迷不醒，贺氏还是贺子然说了算。
1: 他不肯罢休？
3: 他疯了。
1: 那是为什么？
3: 林芳芳。
2: 林芳芳。
3: 小茹啊，事到如此地步，我全指望你了。

要休了我吗？你看看，这是我们的孩子，这是安家唯一的孩子。腾龙，你看看他，我怎么样没有关系，但是这是安家唯一的孩子呀。把我赶出去就罢休的，他一定会对付我们的孩子，这可是安家唯一的孩子啊，德龙。

0: 芳芳，月清姐，月清姐，来坐。我刚沏的茶。
1: 芳芳，我们是特地来看你的。
0: 月清姐，那怎么好意思呢？孙小如，你来干什么？
2: 姐姐，我是特地来给你道歉的，我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
0: 不是我听错了吧？我真是好久都没听你叫我姐姐了。
2: 姐姐，我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
0: 你哪里错了？你根本就没错，错的是我，是我瞎了眼，身边养了个白眼狼。
1: 芳芳，不管怎么说，小如是来向你道歉的，只要你能原谅他，让他怎么做都行。
0: 怎么都行？那你先跪下吧。
1: 芳芳，你看小如肚子都这么大了，跪下恐怕不妥吧。
0: 那算了，你回去吧。
2: 姐姐，我跪，只要你能够原谅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0: 孙小如，我告诉你，你就算跪下，我也不可能原谅你。安德龙不休了你，我绝不去找贺子然。
1: 芳芳，不管怎么说，都是自家姐妹，安家要是垮了，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啊。
0: 月清姐，咱们俩可以做姐妹，对孙小如永远不可能。只要孙小如在安家一天，这个忙我绝对不会帮。一旦她滚出去，那安家的事自然是我的事，这个忙我必然会帮到底。
1: 既然已经这样了，小如，只能怪我们安家对不起你。德龙已经把休书写好了，当着芳芳的面，你就按个

0: 手印吧，老魏姐姐，你们饶了我吧，我还怀着孩子呢。叶青姐。
1: 我看这出戏，你就不闭眼了吧？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休书，今天写，明天撕，屁用都没有。我已经跟安德龙讲好了，孙小如肚里的孩子绝不能留。我知道，这事你也是做不了主的。芳芳。
2: 就当我求你了，帮帮我们安家吧，
3: 姐姐，你就帮帮德龙吧。

0: 这孩子还会再有的，不如不成。这孩子是我们安家唯一的血脉，
1: 可安氏是你一辈子的心血呀，你真的愿意眼睁睁看着他垮掉吗？德龙，你快拿主意吧，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

0: 这安石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可是我为了我的孩子，我宁可跟他拼个鱼死网破。
1: 先生，太太，林小姐来了，
2: 快让她进来。
1: 哦。

这样，你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我全可以答应你。你也知道，我安德龙这辈子没救过人。今天就算我求你，啊，看在咱们的情分上，你放过我这个孩子。我这孩子是我们安家唯一的血脉。

0: 既然你这么在乎孙小茹的孩子，那就放弃你的安氏妻好。
1: 可他不只是孙小茹的孩子，他是我安德龙的孩子呀。要不然这样，好不好？你只要把安氏就还了，我分一半财产给你。
0: 我不要你的财产，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把孩子打掉，把孙小茹给我赶出去。
1: 那这样，你让孙小茹把孩子给我生下来，你怎么对付他？
0: 都成，我帮你，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要你现在，你现在就给我把孩子给打掉。只要你这么做了，我立刻就去找贺子良，哪怕你让我命都给你，我一定用眼睛都不眨一下。
1: 芳芳，你干嘛要对我这么狠心啊？ 我对你不好吗？你逼我是吧？我安德龙，上跪天，下跪父母，你是不是想逼着我给你跪下？啊？好。 孩子，我今天就给你跪下。

永昌兄，啊，好，好，好，好，我马上过来续约，好，一会儿见。

0: 贺永昌醒了，天不绝我还是啊，
1: 天不绝。

0: 芳芳，回来了。
1: 你怎么还在做这件衣服？
0: 你怎么了？
1: 你错了，我也穿不了了。
0: 芳芳，你怎么了？告诉爸爸。

0: 被耻笑，被唾骂，被羞辱。此时此刻，这个世上唯有父亲还愿意给林芳芳一个宽慰的拥抱。芳芳的心彻彻底底凉了。
1: 劫后重生，需

0: 虚惊一场啊。
1: 先生，你让我查的事儿我查了。
0: 什么事儿？
1: 就是林芳芳和阿杜到红桃旅馆的事儿。
0: 我都忘了，这是他们俩。
1: 就是他们俩。
0: 这个林芳芳真不简单啊。去把阿杜给我叫来。
1: 是。
2: 安先生，您找我？
0: 你是怎么到我府上当的司机啊？
2: 当时我正在找工作，大太太问我会不会开车，我就过来了。
0: 是林芳芳推荐你过来的吧？
2: 可能是吧，这件事情我不是特别清楚。
0: 你跟林芳芳是朋友？
2: 我们只是认识。
0: 只是认识？你们俩去过红汤旅馆？林芳芳把你安插在我身边当司机，还要干什么？
2: 安先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这件事情跟林芳芳一点关系都没有。
0: 那跟谁有关系？小兄弟，在我面前耍心眼儿，你太嫩了。
2: 安先生，您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给林芳芳带句话，我也不想再见到她了。

0: 阿杜，阿杜，干什么去啊？
1: 我要走了。
0: 去哪儿啊？
1: 不关你的事。
0: 到底怎么了？
1: 安德龙以为我是林芳芳派过来的人，以为我是他的帮手。
0: 那你怎么说啊？
1: 你放心，我没说破，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提过你。不过这是我能帮你的最后一次。
0: 阿杜，
1: 赶快回去吧，让安德龙看见又该起疑心了。

0: 你今天不出去啊？
1: 嗯，不出去。
0: 你都好几天没出去了。
1: 嗯，什么意思？看着我烦啊？
0: 没有，我只是觉得特别的幸福。
1: 等你把儿子顺顺利利生下来，你会觉得更幸福，好吧？

0: 可是我记得谁说过，我是个孕妇，不能陪你吃，不能陪你喝，也不能陪你玩，两个人总是大眼瞪小眼，特别没意思。
1: 你找这儿时候你啊
0: 没有，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2: 小茹啊，你为了咱家孩子连命都不要了，为了我去林家下跪，这些我都记在心里。你就是我安德龙的恩人，啊！哎，干嘛？
0: 德龙，
2: 嗯，
0: 我不要做你的恩人，
2: 嗯，
0: 我就要做你的好老婆，
2: 哼，
0: 做你儿子的好妈妈。
2: 好好好。
0: 希望能一直这样下去。

0: 林小姐，哎呀，你不能进，你不能激动。林小姐，你请回吧，先生吩咐过了，这里不欢迎你。
1: 我就找他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0: 对不住，我不能让你进去，回吧。
1: 德龙，哎，你出来！
0: 林小姐，
1: 我要见你。
0: 打住，打住！
1: 出来，
0: 哎呀，
1: 德龙，
0: 你不能还。
1: 德龙，
0: 你先生还在。
2: 老乡，
0: 先生，他一定要见你。
2: 林小姐，你还真好意思来见我。
1: 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
2: 说，说完马上走。
1: 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
2: 我绝情，你林小姐真会倒打一耙。几天前我安家危在旦夕，我求你的时候，你林小姐做的不绝情吗？
1: 那还不是因为孙小茹吗？你知道的，一直以来我只针对她的呀。如果不是她，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帮你的。
2: 如果不是她，你也不会上了我的床，是吗？我知道，你就是为了跟他争口气才上了我的床。但没关系，你们女人间嘛，争来争去的，常事儿。但你错就错在，不能危及到我的孩子。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0: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

0: 医用学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

0: 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

0: 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谢先生，不知道您太太和少爷都喜欢什么，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推荐。
7: 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
8: 几个月没见，你小子怎么花花肠子这么多了呀？
9: 哥，我也找不起那些舒玉先生、向导员啥的，我认识那些小姑娘也只是搂着跳跳舞，也没钱干别的呀。
8: 等会儿，向导员
9: 啊，
8: 那不是正经向导吗？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

0: 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4: 哎呦，
5: 好

0: 你知道的，一直以来我只针对他的呀。如果不是他，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帮你的。
1: 如果不是他，你也不会上了我的床。我知道，你就是为了跟他争口气才上的。那没关系，你们女人间嘛，争来争去的，常事儿。但你错就错在，不能危及到我的孩子。
2: 哎呀，
0: 真的错了，你原谅我。
2: 就你也配跟我说真心？你怎么对我？你忘得了我忘不了？我这辈子不想再见到你。我疼，疼，疼，疼！我再不会做不懂事了，我好疼。
0: 想要最后一次机会，我给你。下次不会再犯了，
2: 德龙。
1: 雨晴，小茹，都出来。
3: 林芳芳要向我赔罪，希望我原谅她，给她最后一次机会。林芳芳，你听好，你冒犯的不是我安德龙一个人，而是我。

你的安家全家，现在就是你家。我让你向我、向月清、向我的二姨太小茹。

0: 德龙，对不起，月清姐，对不起，小茹，你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让我怎么原谅你？啊，你可以走了。德龙，算了，都是自家姐妹，芳芳也是一时。闭嘴。
1: 林芳芳，你跪还是不跪？要跪快跪，不跪滚蛋！别怪我安德龙没给过你机会。
2: 生气了，为了那种人不值得。
1: 对，这种人生气不值得啊！哎，慢点，哎，别摔着，别磕着，哎，慢着。

只有郭月清知道，林芳芳这一走，对于安家来说，不知道是福还是祸。

0: 是一定要请的啊，大家都请。
1: 九十多请。
2: 好，好，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行，行，行，行，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4: 太臭了，你来一个，
2: 我来一个，
0: 你来一个，
2: 我来一个，来看我的啊。
5: 最近一直在找你，我有事情要跟你说。芳芳，我跟安德龙那件事儿，你听说了吗？
6: 知道了。
5: 我父亲醒来以后，知道我执意要跟安德龙硬拼，差点没杀了我。
6: 你确实太冲动了，你这又是何必呢？
5: 别人不懂我，难道你也不懂吗？
6: 你就为了争那一口气，你赔上去那么多的家产，值得吗？
5: 我是为了争一口气，但我更是为了你啊。
6: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知道一个女人在你们男人的心中到底有几斤几两，所以你的这些话，
5: 经理是和安德龙一样的男人吗？
6: 我不知道，已经晚了。
5: 不晚，一点都不晚。

0: 你今天这么对林芳芳，不会后悔吧？她可是你喜欢过的女人啊。
1: 喜欢过呀。我现在不喜欢了，不成啊？
0: 妈，你以后不会这么对我吧？
1: 哎呦，就你们这些女人啊，你怎么能跟她比呢？你是我明媒正娶的二姨太，我儿子的妈妈，哼。
0: 那他现在没了你的关照，可是会去找别的男人的，到时候你肯定吃醋了。
1: 我外面女人多了，我吃得过来醋，还找谁找谁去吧，反正是我安东龙穿过的鞋。哎，

0: 我跟你说过，我们俩的关系已经到此为止了，不错。我是拿过你钱，拿过你东西，对吧？我也跟你说过，我一定会还给你。
1: 好了，别说了。你有钱给钱啊，给钱了吗？
2: 对对对，我承认，我现在就回去拿给你，好吧？
0: 你别回家，你给我出去，你睡觉我就好。
1: 超姐，挪开，搞错套了，我绝对不是你介绍捡来的婊子啊！
0: 不是，
1: 喂，下来，
0: 你给我走。婊子，对，说对了，你就是要钱，就是个婊子，你女儿也是个婊子。
1: 你们家想说啥就啥，你们家想咋的？别住！
0: 好啊你！啊，你跟我睡觉，你给我睡哪都可以，你跟我睡觉，我睡觉我就高兴。
1: 干什么？
0: 你有病啊！怎么？你说什么？你说的太好了，行啊，告诉全世界，哎，全上海天，哎，龙哪里？谁晓得？刚侬跟我困觉，你跟我在睡觉，你跟我睡觉。

0: 子然，你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1: 我在想，如果是安德隆坐在这儿，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0: 你说什么？
1: 我说，如果是安德隆坐在这儿，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0: 你怎么了？
1: 没怎么，我要回家了。
0: 子然。
1: 啊。这是给你的。
0: 你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意思呀。昨天晚上你不就陪我睡了一觉吗？这些钱是你应该拿的。

0: 死人，你混蛋！
1: 你不就是喜欢钱吗？你不就是喜欢安德龙这样的混蛋吗？你不就是喜欢这样的混蛋把你当妓女吗？我现在也是这样的混蛋，我也把你当妓女，喜欢吗？喜欢吗？别叫我的名字，你不配，你就是一个妓女。

0: 晚上孙瘸子和林裁缝打起来了。
1: 真的？
0: 就为了那个刘翠云，结果失手把刘翠云给打伤了。
1: 他们打起来了？
0: 那个孙瘸子已经躲起来了。
1: 那个孙瘸子和那个刘翠云两个人有一腿，打起来也估计就这事儿了。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爸呢？
1: 我现在死都来得及。
0: 你怎么了？
1: 你看不见，我摔了。
0: 在哪摔的？
1: 在外面。
0: 外面？在孙瘸子家摔的吧？
1: 干什么的？啊！
0: 贱货！
1: 你说我什么？
0: 我说你是贱货。贱货，听不懂吗？
1: 爸爸，我是你妈妈，你竟然骂我是贱货呀？
0: 难道不是贱货吗？我爸爸对你那么好，你还去问孙瘸子说你是不是贱货？你明明知道我和孙小茹势不两立，你还和他爹睡觉，你是不是贱货？你明明知道孙瘸子他是一个多么的无赖的人，你还和他睡觉，你是不是贱货？我告诉你，外面现在全是人，他们全都知道你和孙瘸子有一腿了，你在这儿你还活得下去吗？贱货，你就是不行！
1: 阿宝，我是你妈妈，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妈妈啊？爸爸。说妈妈，妈妈无所谓的，你不能说妈妈的啊！乖，嫩嫩，嫩嫩，
0: 你不是我妈。

0: 妈妈彻底疯了，林芳芳只能泡在舞厅里，整夜整夜用酒精麻醉自己。她不忍看到疯癫的妈妈，
1: 我女儿是抱歉，我也是抱歉，
0: 也不忍看见心力交瘁的爸爸，更不愿去想这一切也许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0: 喝酒也不叫
1: 酒保，给我拿个杯子。
2: 来来来来来来，给你。
1: 喝酒有什么意思？走，咱跳舞去。哎，走走，棒棒，跳舞去啊，走。

0: 去。
1: 要去要去要去。
2: 哎呀，
1: 他忧郁烦的很。
3: 干什么？岁月，你回来。

0: 你的腿怎么了？
1: 是安德龙派人打的，这些都是我自找的。
0: 你和小茹的事他知道了？
1: 他认为我跟你是一伙的。
0: 什么？
1: 他认为我是你安排在他身边的奸细。
0: 这怎么可能？那你没有解释吗？
1: 我没有办法解释。
0: 你为了孙小茹，所以你让我来背这个黑锅是吗？
1: 对不起，芳芳。可是你可以选择不回到安家，但是小茹她还要跟安德龙一起生活，她只有安德龙了，我不能害了她。
0: 我是被安德龙赶出来的，你知道吗？我输得有多惨，你知道吗？我们家现在一团糟，你知道吗？我妈妈都疯了，你知道吗？
1: 怎么会这样？
0: 这一切都是孙小茹造成的。如果不是他，我不会是现在的样子，我妈妈也不会疯，我爸爸也不会每天吃不下睡不着，这一切都是孙小茹造成的。还有你，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人不人鬼不鬼的，这一切都是孙小茹造的孽，你难道不恨他吗？
1: 我不恨他。
0: 阿杜，你怎么这么傻呀？
1: 是因为当初我没有坚持娶她，是我自己没用。如果我坚持的话，也许小茹她就……
0: 阿杜，你难道真的以为是你走了之后，她才和安德龙勾搭上的？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她早就跟安德龙好上了。只是瞒着你也瞒着我，我们俩都是傻子，我们全都被他骗了。
1: 不可能，
0: 不可能，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他根本就没有真心对你，你一直就是他的垫脚石，他垫着你踩高枝。现在呢，现在你没用了，你就成了绊脚石，他根本就想
1: 跟你……你不要说了，你骗我。
0: 我骗你，现在瞎子都看得出来了。
1: 林芳芳，你骗我！如果小茹她不爱我的话，她为什么把她自己给了我？现在你想跟我联手一起对付小茹？
2: 你想都别想！
0: 阿杜，你要是再相信孙小茹，你就是个傻瓜！

0: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1: 方方，你骗了。如果小茹她不爱我的话，她为什么把她自己给了我？现在你想跟我联手一起对付小茹，你想都别想。

0: 什么？怎么吐了呀？姐，我回去了啊，你早点休息。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已经跟小茹……他已经跟你说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呀？怎么可能是阿杜的？他什么都不知道。我当时知道怀孕了。 我都吓死了，后来安德隆他知道了，就马上跟我爹提亲，我爹一口就答应了，他们俩就商量着赶紧把事儿给办了，我是一句话也插不上呀。
1: 有了这个秘密在手，可谓劫后重生。林芳芳仿佛看到了翻身的希望。

0: 喂，谁呀？走，我们叫二姨太。你是谁呀？哦，那你等一下吧。二姨太，有个电话找你。
1: 找我的？谁呀？
0: 不知道，问他也不说，是个女的。
1: 女的？
0: 嗯。

0: 喂，
1: 林芳芳，是我。
0: 你找我事儿吗？
1: 是啊，我还真有件事要找你。
0: 哟，你也会找我有事儿啊？说吧，有什么事儿求我呀？
1: 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要求你，不知道你方便出来见个面吗？
0: 你又耍什么花呀？
1: 出来你就知道了，我在咖啡馆等你，快点啊，这事儿十万火急，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0: 说吧，什么事儿？我知道了一个秘密，我怕我会说出来。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咱俩是好姐妹嘛，我要是告诉你，我心里会舒服些。如果你没有什么正经事儿的话。
1: 我先走了。你没有男人也可以怀孕的。我当然没有这个本事了。不过我仔细算了算，如果我怀孕了，这个孩子应该是贺子然的。你跟贺子然？
0: 这个不关你的事儿。你只要知道，孩子不是安德龙的。我对你肚子里的东西没有兴趣。
1: 那你对你自己肚子里的东西有兴趣吗？
0: 就想不明白了，我跟安德龙好了那么久都没怀上，怎么跟贺子然一次就怀上了呢？那说明你没有怀安家孩子的命。也许我是没有这个命，可是郭月清跟了安德龙十几年了，难道他也没这个命？安德龙以前玩过的女人也不少啊，难道他们全都没有这个命？ 好像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人有这个命，你命怎么那么好啊？你想说什么？我想说阿杜。阿杜曾经不止一次向我承认，你跟他睡过觉。
1: 我没有。
0: 当然了，你现在一定不会承认的。
1: 芳芳，我说了我没有，你有病吧？
0: 有病的是安德龙，他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你怀的孩子根本就是阿杜的。
1: 我没有，我说了我没有。
0: 别跟我说你没有，我把秘密告诉你了，我心里舒服。

0: 别动。
1: 林胖胖，找你干什么呀？
2: 你都知道了。
1: 他难为你了？
2: 没有。
1: 没有？那他想干什么？
2: 他没想干什么。
1: 好，你不说是吧？我问他去。
2: 德龙，林芳芳她来跟我道歉，她说想跟我和好。
1: 她说的？
2: 她说呀，我们从前是那么好的姐妹，但是现在却经历了那么多难过的事情，她觉得挺对不起我的。
1: 她跟肚子里的孩子有仇，千万别让她伤了我孩子，这是我的命根子。今后不许你见他，啊！

家里鸡犬不宁，他孤魂野鬼般游荡。孙小如此刻却在高床软枕上安睡，林芳芳咽不下这口气。

0: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我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你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

0: 现，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任杰老师，你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

0: 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我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你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
0: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

0: 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
1: No。
2: 谢先生，不知道您太太和少爷都喜欢什么，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推荐。
3: 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
4: 几个月没见，你小子怎么花花肠子这么多了呀？
5: 哥，我也找不起那些书玉先生、向导员啥的，我认识那些小姑娘也只是搂着跳跳舞，没钱干别的呀。
4: 等会儿，向导员？
5: 啊，
4: 那不是正经向导吗？
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全人类命运与共，利益与共，深度相连。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绵延不息的美好愿望。文明交响第三期《大道不孤》，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深入探讨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坐标与价值指引。6月25日周四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期许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24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随着阿坝州理县境内三标段 L045号塔最后一段塔材精准就位、螺栓紧固完成，阿坝至成都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最后一级铁塔阻力完毕，这标志着该工程全线铁塔阻力任务圆满结束，全面转入导线架设阶段。工程预计于2026年底建成投运，届时阿坝通道送出能力将提升一倍以上，有力满足川西地区未来新能源的送出需求，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坚强可靠的电力保障，对推动四川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再来看哈，日前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超级总决赛在加拿大多伦多收官，代表中国出战的川籍花友小花向斌璇、戴诗逸发挥出色，跟随国家队斩获2枚集体项目金牌。集体技术自选决赛中啊，中国队以国风编排悟空惊艳全场，向斌璇、戴诗逸与队友配合无间，将武术抱拳、藤帆转体等东方美学元素融入高难度花游动作之中，队形在紧凑与舒展间无缝切换，以肢体勾勒出筋斗云翻涌的灵动意境。那最终中国队以305.6316分夺冠，刷新了队伍本赛季该项目的最佳得分纪录。作为阵容中的中坚力量哈，两位四川运动员以扎实的专项功底、丰富的大赛经验保障了整套编排的完成质量，在世界舞台展现出巴蜀健儿的竞技实力。再来看哈，初夏六月万物繁盛，素有人间瑶池美誉的松潘黄龙景区，高山兰花次第绽放，连片盛开，正式迎来你国内高山兰科植物重要的集中分布区。景区内现存兰科植物31属74种，品类丰富，种群繁盛，巴韶兰金黄明媚，西藏韶兰纹理别致，山水之壮阔与幽兰之雅致完美交融，构成一幅清新脱俗的高原生态画卷。国家1、2级保护动物同框了，我们也来看一看哈。近日，崇州大熊猫国家公园红外镜头拍到珍稀的画面，国家1、2级保护野生动物绿尾红雉和中华斑羚罕见同框啊。画面当中，中华斑羚悠闲自得，绿尾红雉镇定自若哈，一个在地上走，一个在坡上溜，全程零交流、零互动，主打一个互不打扰哈。绿尾红雉是我国特有的高寒地区濒危雉类，它的尾羽为蓝绿色，亮丽光鲜，光彩照人，生活在四川、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和青海南部一带的高海拔山区，被誉为国鸟皇后。而中华斑羚是一种体型较小、脚斜向的斑羚哈，它的体态融合了羊的温顺和鹿的灵动，喜欢生活在海拔1000至4000米的

0: 陡峭岩壁和混交林，被誉为动物界的攀岩高手。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片区地处邛崃山系腹地，拥有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80余种，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明天四川高考成绩就要放榜了，如何填报一份适合自己的志愿？继续来关注我们四川观察新闻中心推出的直通高招你问我答系列访谈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总编辑李振东。李总编是资深的招考人啊，对四川高考相关政策非常熟悉。下面就来听听李总编给考生们的志愿填报攻略。
1: 高考呢，考生分为几大类啊，比如说普通类啊、艺体类啊，还有这个提前批次，这些批次和去年相比，在政策上有没有改动呢？
2: 从总体来看，我们今年的批次设置还是没多大变化，有一些招生类别在批次之间，可能招生类别它的位次、录取的位次有些调整。嗯，那你比如说我们的高校专项计划啊，去年新高考第一年，我们是放在国家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之后再来录取我们的高校专项计划。今年做了一个调整，就是把高校专项计划录取提前到，这个国家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录取之前来录取。另外一个，我们普通类在某一些段啊，它的类型招生类型啊也做了一些调整。你比如我们本科批次 B 段啊，原来呢把那个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专项计划放在是本科批次 B 段之后，那么今年也一并纳入了我们本科批次 B 段录取。从艺术类来讲，大的也是分三个批次，一个是本科提前批啊，本科批次和专科批次啊，批次上没什么变化，但是有一个新增了我们今年的我们成都职业技术大学，它的一个川剧变脸这种专业纳入了我们艺术类本科提前批次进行招生，
1: 非遗进了艺术类专业。
2: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在这个录取批次里面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叫做特控线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特控线，哪些批次的录取是需要参考这个特控线比对着来的？
2: 这个特殊录取控制分数线它适用于主要有三类啊，一个是我们的强基计划啊，第二个是我们的高校专项计划，第三一个是军队类院校的军事类专业啊，主要适用于这三类。在参考这个我们特殊类型控制分数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些学校它会在特殊类型控制分数线之上还有一个分数的要求哦。啊，你比如说我们北京大学的这个物理类，它要求高出特殊类型控制分数线120分，南京大学它要求是100分。啊，还有一些有高出70分的，也高出60分的等等这些情况。所以我建议这些考生如果要报考高校专项计划，今年特别要注意你的成绩和我们他是否高校会有这么一个成绩更高的一个要求。
1: 很多的这个网友和观众朋友提出问题啊，这特控线、本科线还有专科线，这三者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有什么不同的使用方式吗？
2: 你只有上了这些特殊类型分数线，你才能报考我刚才讲的这些三类。那么你只有上了本科线，你才能填报我们的本科提前批和本科批次控制分数线。你只有上了专科线，你才能填报我们的专科学校的院校专业组。当然如果你上了本科线的学生，那么你既能填报本科提前批、本科批，还可以填报我们的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批次，
1: 可以向下兼容。
2: 对对，可以，但是你不能上跳，你只能是往下这样的。那这里面也不一定，从去年我们招考在本科批次 B 段录取的时候，第三次征集志愿，我们省上就是做了一个降分，历史类和物理类也下降了35分。当然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上本科批次线，但是在下降35分之内，你照样可以填报我们的征集志愿。所以这点我想提醒考生，我们没上本科的这部分考生，如果你与本科线很相近，那你要及时关注我们录取的时候的一个征集志愿信息啊，也有可能或者万一有降分的机会，那么你恰恰在降分幅度范围之内的话，你就可以有一次上本科机会。所以我们主张在录取过程当中，考生一定要及时关注啊，我们这个省考试院教育厅各个官方平台发布的一些信息，特别是征集志愿啊。
0: 前不久，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公布，全国600多个农产品入选，咱们四川入选数量最多啊，达到102个，其中就包括。

0: 高山晚熟品种茂县枇杷。这两天茂县枇杷熟了，岷江河谷两岸的枇杷产业园果香四溢，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一棵小小的枇杷承载着茂县的生态优势与产业匠心，此次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不仅是对茂县枇杷品质的权威认证，更是茂县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2: 走进茂县南新镇凤毛坪村枇杷种植基地，漫山果树挂满金黄饱满的枇杷，果农穿梭林间有序采摘、分拣、装箱、打包流水线同步运转，各地客商络绎不绝，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3: 我们这里每一天销售的话基本上都在1000件左右，4-5千斤，主要的客户群体基本上就是在两广地区和江浙地区比较多，因为味道比较浓郁，所以说回头客都比较多。
2: 得益于高原错季优势，茂县枇杷上市期集中在6至7月，错开全国枇杷主产季，市场稀缺性突出，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前来采摘体验。
4: 感觉特别新鲜，枇杷味和甜度融合得恰到好处，而且我们购买很方便，还可以邮寄到家或者送给朋友。
2: 好品质源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茂县地处岷江河谷干热河谷地带，海拔适宜，无污染，充足日照与巨大昼夜温差造就枇杷独特风味，也是本地枇杷脱颖而出的核心底气。
5: 我们凤毛坪的枇杷果子甜得很，皮薄肉嫩，核又小，吃起来满口都是果香。现在还评上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我们农户种果子更有底气了。
6: 我们这里光照时间比较长，然后就说昼夜温差大，所以说种植出来的枇杷它口感特别好，糖分其他地方可能是15%，我们这里要达到18%左右。从土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套袋、疏花疏果，我们已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种植体系。
2: 多年来，当地农业技术部门持续下沉镇村，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统一规范果园管护全流程，用科学种植稳定果品口感、外观，形成差异化市场竞争力。目前，全县枇杷标准化种植规模已达到3000亩，成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0: 好，再把视线转向凉山。凉山州地处我省西南部，山地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也孕育了较丰富的蛇类多样性。为统一涉蛇警情处置标准，提升队伍实战处置与蛇伤急救能力，近日凉山州消防救援局组织全州消防救援队伍开展蛇类警情应急处置专项业务培训会，培训内容紧贴实战，干货十足啊！别说消防指战员哈，记者也是收获颇多。
7: 凉山州消防救援局组织的全州消防救援队伍蛇类警情应急处置专项业务培训会，从凉山蛇类分布与蛇伤现状，到本土蛇种精准识别体系、毒蛇与无毒蛇快速分辨技巧，以及全场景安全捕蛇基础规范、应急工具自制与现场适配、实操演练等等。
8: 这个有毒吗？
9: 没有，
10: 没有。
9: 我们就是常说的菜花蛇，从这里
8: 这个位置哈，
9: 对，紧紧的抓住。
8: 然后
9: 是后面，
8: 我有它劲好大呀，但是像我们就是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哈，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徒手尝试。
10: 你第一次见蛇的时候都是很害怕的，
7: 那怎么克服的呢？
10: 因为我们穿着的是比较专业的防护装备，然后有时候进行一些专业的训练，群众是因为害怕才寻找我们，如果我们也害怕的话，这样就不能更保护群众嘛。
8: 其实有不少的消防员和我一样啊，就是对蛇是比较害怕的，但是呢都是慢慢克服并且做好专业的防护。像我身后消防员们正在向捕蛇专家去请教身上的装备以及捕蛇的装备是否安全。
11: 在手臂到腕这个地方可以加强一下，它这个鞋子是很紧实的。
7: 据了解，凉山因地处四川西南部，山地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因此也孕育了较丰富的蛇类多样性。目前已确认分布的种类包括无毒的白条锦蛇、乌梢蛇，以及剧毒的银环蛇、眼镜王蛇、短尾蝮、高原蝮等，多见于海拔600到2600米的林区西边或农耕区。
10: 认识了更多蛇的种类，然后抓捕的形式更加规范了。之前我们工具就只有捕蛇夹嘛，今天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像那个伸缩夹，然后可以更好的控制蛇类之类的这个方法。
7: 消防指战员和记者都是收获颇丰。那么通过这条新闻。 闻，我们要为观众朋友们带来怎样的知识点呢？请大家做好笔记。第一，如何快速辨别是否被毒蛇咬伤？
11: 没有看到蛇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伤口，它有很明显的两个牙印。普通的无毒蛇，它是呈排列状的，锯齿形的。
7: 第二，咬伤后的应急措施。
11: 首先把那个心态放平，你越慌，你的心率越快，它的血液循环就越快，它到达的心脏、大脑的毒素它就流得越快。你手上携带的表、戒指、什么绳啊什么的，尽快的把它剥离开，不要让它勒到你咬的部位，因为它会造成第二次伤害。然后拨打120。
7: 在户外不慎与蛇相遇时，若环境安全条件允许，请务必保持镇定，迅速用手机拍摄清晰的蛇体照片，既可协助救援人员精准规划捕蛇处置方案，也能为接诊医护提供关键辨识依据，第一时间为中毒伤者匹配专用血清，高效施救。
0: 好，更多消息下面一起新闻全搜索。
2: 眼下，山西运城盐湖换上了绯红盛装，色彩明艳，风貌独特。盐湖变色源于夏季高温改变卤水的盐度，湖水中杜氏盐藻、嗜盐古菌等微生物大量繁殖，它们产生的天然色素搭配高浓度析出的盐类矿物质，让湖面呈现出以绯红色为主的斑斓色块。每年六至七月，盐湖红色景观饱和度最高，是观赏效果最好的时期。
12: 当地时间23号，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发生球迷踩踏事件，目前已导致一人死亡，八人受伤。当时正值美加墨世界杯这组第二轮比赛，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大量约旦球迷聚集

0: 据悉，默埃维大厦高248.3米，是西班牙第二高楼，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3号晚，德国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德国铁路公司确认，当晚所有列车均停止运行，技术人员已经开始进行抢修。当地时间24号凌晨，德国铁路公司发布声明说，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已排除，德国全境列车自凌晨起逐步恢复运行。2022年，德国铁路曾发生类似故障，当时德国北部地区的列车服务暂停3个小时。
1: 省委12届9次全会提出，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在川中丘陵腹地，一座因子江与涪江交汇得名的双江村，在短短几年间，从靠江吃江的小渔村，成功转型为文旅融合的现代化乡村。爆火之后，如何让双江村在发展中避免昙花一现，持续火下去？这期间，哪些人留了下来？哪些力量正在生长？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双江。
2: 多久没有自己这样子烧过柴火了？
3: 随便煮点都可以，我就说那你们自己拿来煮嘛，所以说就煮成共享厨房了，客人带我的，不是我带的。
2: 眼前的治愈小院依然保留着传统川西民居格局，抬眼就是两江交汇的山水风光，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3: 因为我是农村上的呀，就想回到外婆家去，跟到那些小朋友年轻耍，沟沟头去，做小鱼呀，或者是房前屋后藏猫猫，基本上没得区别，因为我是按照那个感觉来整的。
2: 2021年，文云芝得知双江村开始从渔业向文旅业转型发展，便毅然放弃了在外经营多年的生意，踏上了回乡的路。他要回家圆梦，一个叫做儿时外婆家的梦。
3: 脑壳的东西装得太多了，经历太多，说起来还是想回到小时候那个时候纯真的年代，解锁这种乡愁。但是想到这些都有点想流泪，真的。
2: 文云芝租下这个院子的过程并不容易，宅子的主人是一对老夫妻，一开始对他并不信任。文云芝就每天陪着这对夫妻晒太阳、聊家常，并承诺一定会守住宅子最初的样子。
4: 热情得很，来就喊我们吃饭喝茶，哪晓得他窝头这一整整了，好不？
3: 因为我的名字最后那个字就是“芝”，想遇见更多的朋友。他有一个谐音叫“治愈”，他们在城市里，或者是就像我以前在城市里累了，就想找个这种地方治愈自己，放空自己。
2: 如今，治愈小院长成了双江村第一个村民自营的农家乐，它治愈了文云芝，也治愈了每一位来此寻找乡愁的客人。自2021年起，双江村定位子昂艺术村，60多户沿江农房进行了风貌改造和庭院改造，越来越多的村民像芝芝姐一样，把自家院子改造成民宿茶馆，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4公里长的旅游公路修进了曾经闭塞的村庄，把城里的人气和烟火气一同载了进来。一时间，双江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村。爆火之后，双江村迎来了新的挑战。
5: 2021年的时候，也是双江村从一个小渔村到一个文旅的网红村的一个转折点。前期因为过度的依赖投入的一些大的活动来引流，但是这始终不是长久之计嘛。所以然后双江村呢，也就是逐渐陷入了一个淡季。
2: 王灿告诉我们，双江村的破局关键在于人。在他的指引下，我们继续深入双江村核心区域。路边指示牌上的吴一攀工作室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位曾挥笔题写了宽窄巷子宽窄二字的大师，为什么也留在了双江村？
6: 就以前在外面，就你想画陈志安也好，或者想画儿时记也好，给人感觉他是一种很渺茫的一种很模糊的一种状态。但现在回到家乡来，在大脑里面很清晰，更加有激情去把它表达出来。
2: 3年前，双江村依托子昂艺术村，吸引画家靳廷瑶、青年编剧秦晴、川菜大师蓝明禄等名师

0: 入住，他们成为了村里的荣誉村民。原本就是射洪人的吴一潘成为了第一位入住村里的名师。
1: 这个是哪个设计的？
2: 哪个设计的？吴老师设计的。吴老师设计的。
1: 你们当时咋找到吴老师的呢？
3: 因为他有艺术水平的嘛。吴老师在这儿吃饭，我们就给他说，吴老师就说，那我给看下嘛。
4: 我说我来把这个瓷，把那个线画好了，师傅按照我画的线来取起就对了。
1: 有没有想到，真的是这么大一个有名的大师，还给你们家设计了一个？
3: 就是的嘛，就是的嘛，想都没想到这个有名的大师在这儿来，还给我们家设计这么好个。风景啊，哎呀，还有在这儿拍照的哟。
0: 邻居的问候和互帮互助，让吴一潘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与吴一潘一同入住村里的名师，则为这座质朴的小村庄带来了活力与生机。双江村成为名师创作的场所，开展研学体验的公共文化空间，也成为游客体验乡村艺术的活态展示区。
5: 像双江这种的乡村里头，更能找到一种质朴的和接近大自然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这是搞艺术的人大家都向往的一种生活。
1: 这个就是你们说的桃花源记嘛。
5: 双江回去就是嘛。
6: 快乐的过每一天，呜哦呜哦呜哦耶，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
0: 临近傍晚，双江村玉湖洲花海热闹起来。
7: 主要是今天过来玩，过来拍摄那种古代武将的那种雄风。
8: 那配上这么柔美的风景，
7: 它这种的话就有一种卸甲归田的感觉啊。
9: 我就在思考，怎么样通过一些小而精的活动，能够把它持续的运转起来。我们就谋划了现在的周末双江系列的活动，把我们遂宁市内的很多的那个文旅新农人，把他们引进来，有我们的说唱歌手、露营博主、策划师之类的。每个星期会有我们不同的周末玩家来牵头策划组织一系列的活动，它就像是开盲盒一样，能够让我们的游客每个星期都有就是不同的期待和惊喜。
0: 去年双江村集结了37名文旅新农人，并推动了47名村民转型。当地政府完善全程陪跑机制，帮助大家盘活闲置院坝坡地，将其改造为露营地、非遗工坊等低成本空间，供文旅新农人们大展身手，并对每场活动给予补助和引流奖励。10余场市场化特色活动为当地创下了120余万的旅游综合收入。如今，双江村集体收入跃升至50万元以上，全村人均纯收入从10000多元增长到30000多元。
8: 如果是你的话，你想策划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7: 我想在这里办一种小型的音乐会吧，这边的景色非常的美吧，我觉得我想把我的音乐和快乐传达给大家吧。
8: 那下一次就找你来办这个策划这个主题。
7: OK OK， 好的，一定努力。
0: 芝芝姐留下了，艺术家住下了，新农人扎下了根，他们代表着三根交织共生的线，一根连着泥土，一根连着理想，一根连着未来。这群破局的人拧在一起，就成了一股拽不动的劲儿，村子变活了。为什么我们一直说我的乡村超安逸？或许正是因为此心安处是吾乡。
1: 你怎么理解这个双江呢？
4: 当然，双江肯定就是两条江，两江汇合既有分界线，但是我们的理解更多的是一种不同状态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的历史与当下，射洪本土的文化和外地文化，曾经的游子在外面积累的一些东西和回到家乡来的这种融合关系。我觉得我们的双江村它不会被同质化，反而是一种百花齐放的一种状态，看似碰撞，实际上是一种大融合，各自有各自的展现的姿态。双江这个平台啊，美美与共，各美其美。
10: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品。

0: 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深些颜色。
1: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3: 汇百川活水，新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即将启幕，项目追踪，一线观察，记者带你走进建设现场，看各地如何依托招商平台加速产业建圈强链，推动产业向新而行。
1: 省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召开，施晓林主持。
0: 初心如磐，实干担当，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一起来认识坚守产业一线与汉羌为伴28年的共产党员梁恩荣。
1: 我省发布水土保持成绩单，14-15末，我省水土保持率达到79.79%。15-15期间，我省将继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程，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农历5月初10，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本月25号，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将在成都启幕。作为15-15开局之年，我省首个综合性重大招商活动，本届活动以链聚新生态、智企新征程为主题，将全方位展现四川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活力。本届四川行期间，我省将围绕商业航天、人工智能、绿氢等新兴产业项目开展专题推介。今天我们就走进项目现场，一线观察各地依托招商平台加速产业建圈强链，推动产业向新向优的成果。
2: 我身后是位于成都双流的星际荣耀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生产测试总部基地项目的建设现场。目前项目一期主体结构已经封顶，工程进度整体过半，一座总投资33亿元的商业航天超级工厂已经初具雏形。这也是目前星际荣耀在全国布局最大的生产测试总部基地，整个项目预计

0: 将在今年年底实现竣工，有望在2027年投产。
1: 作为国内首家实现高精度入轨的民营商业运载火箭公司，星际荣耀的产业布局长期受到行业关注。该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20发双曲线3号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配套能力。
2: 我们这个基地聚焦双曲线3号液体运载火箭的智能制造、总装总测和火箭系统级的实验能力，承担双曲线3号液体运载火箭批量化生产任务。项目投产以后，有望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在成都的聚集发展，形成完善的商业航天产业生态圈，为大型星座组网、低轨货运、太空旅游等空天产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1: 不只是星际荣耀，来自北京的原象科技将他们的车规级立体视觉器件生产基地落户绵阳。简单来说，其核心产品就是给智能设备装上一双眼睛，并通过光学原理和视觉算法对物体实现精准识别。就在上个月，绵阳工厂顺利通过了车载质量体系认证。
3: 26年年底的话，计划要做到是大概就是至少是30万台，今年的产值至少比去年的要翻一番。
4: 我们整个呢对接到最后签约，其实只花了2个月的时间。原象科技呢，刚好它的整个的视觉识别就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一个我们特别想引进的一个核心关节上。
1: 得益于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赋能，我省15+N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速推进。在德阳，四川新功率氢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自研氢能装备以及跨区域制造布局，今年实现了产销2旺。这几天，一批产品即将发往新疆风光大基地、江苏零碳产业园等多个项目现场。
5: 德阳聚集了国际重装、东方电器等一批重大技术装备领域的链路企业。我们大部分的上游材料呢，在德阳本地就能完成配套。当地政府不仅提供全流程服务的一个保障，更依托承德氢能走廊建设，让我们生产出来的设备呢，在省内就能找到示范应用的一个闭环。
1: 目前，新功率氢已构建起质储运加氢能微循环应用场景，氢能重卡、无人接驳车等终端设备正在园区示范运行。而这种前电后厂的模式，让新技术能够快速完成验证和迭代。
6: 紧抓15绿氢产业发展的窗口期，串联绿氢制备、储运、终端运用全链条，形成标准化、可推广的产业运营模式，推动氢能装备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助力四川打造全国领先、全球知名的绿氢装备产业品牌。
1: 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创办12年来，累计吸引6200余家知名企业、近万人次嘉宾来川参会，促成签约投资合作项目7000余个。在本届四川行参会企业中，涉及我省15+N重点产业企业占比超80%。
7: 聚焦15+N重点产业链，推动链条向新进军，项目向优集聚，招商向深迈进，招龙头引配套，高质量对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招引一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项目，构建链主引领、链式布局、集群共进的发展格局，让四川招商引资既有质的有效提升，又有量的合理增长，为助力构建具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力量。
8: 6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召开省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
9: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服务国家战略的政治责任。在浙江省支持下，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浙川协作向纵深发展，在深化机制建设上持续用力，协同上持续用力，借鉴浙江经验，积极承接东部产业升级转移，聚焦电子信息、新能源、特色农产品加工等重点赛道，推动共建园区提档升级，持续促进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在深化民生福祉上持续用力，继续加强劳务协作，深入实施蓝鹰工程，健全劳务对接与稳岗服务体系，稳定农村劳动力在浙就业规模，深化教育、医疗等组团式帮扶，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向乡村覆盖，继续引导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爱心人士和企业等广泛参与，在深化创新赋能上持续用力，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协同

0: 科学确定认定标准，健全精准识别和快速响应机制，靶向落实分类帮扶措施，因地制宜确定县域帮扶主导产业，完善联农带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等机制，提升开发式帮扶实效，促进就地就近
1: 产供链体系，以链式思维重塑产业格局，成为发展人工智能大模型、算力经济的重要承载地。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四川愿与大家共闯数字技术研发难关，共建数字产业生态链条，共享数字核心资源要素。欢迎大家与四川共同打造现代化数字创新策源地，合力抢占数字产业应用制高点，协同提升数字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聚集配置能力。四川将继续为大家提供一流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全方位服务保障工作。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庆双、秘鲁驻华大使卡洛斯·巴斯克斯、芬兰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公使贝纳、中国美国商会会长何迈可出席会议并致辞。会上发布了四川省数字产业链合作机会清单。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四川精心组织30余家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参展。
2: 你应该要有那种闯劲儿，
3: 牢记初心使命，为大国制造添砖加瓦。
4: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平常的一些小事。
5: 乡村大舞台，
6: 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我们来认识一位坚守产业一线、与汉羌为伴28年的共产党员梁恩荣。他深耕冶金设备焊接检修一线，攻克多项技术难关，并将所学成书传技育人。他凭借精湛技艺和实干担当，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大国工匠。
7: 焊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东西，既是考眼力，也是考耳力，还要考我手上的频率节奏。
8: 里有一束浮光，已经陪着梁恩荣亮了28年。从19岁第一次拿起焊枪，到成为大国工匠，他在毫米级的焊缝里焊出了一个产业工人的传奇。此刻，他正带着团队抢修一台出了故障的关键设备。
9: 这个大一个孔进行替换，
10: 这个材质它是硬康镍，硬康镍的601呢，它的这个焊接特性控温要求会更严格。
8: 硬康镍601一种特殊材料，焊接难度极大，在攀钢这种难啃的硬骨头找梁恩荣准没错。
9: 一般就是在生产当中哈，这些特殊材质的设备我都会向梁老师就是提出技术支持，基本上梁老师一出马都会为我们解决棘手的问题。
8: 1997年，19岁的梁恩荣扎根攀枝花攀钢，投身冶金设备焊接检修一线。入职初期的简陋条件曾让年轻的他萌生退意，但老一辈攀钢工匠埋头苦干的模样让他下定决心要在焊接这行干出个名堂。
10: 刚开始上班的头一两年吧，在模仿师傅们的一些操作，后头自己就开始琢磨，就觉得哎，我采用不同的方法去走的话，它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8: 从模仿到琢磨，从琢磨到创新，梁恩荣把冰冷的焊接硬生生干成了一门艺术。他甚至独创了一套音乐焊接法。
10: 哆来咪发，这个发就是一个停的，哆来咪它就是一个燃烧的一个节奏。我想要的这个焊缝成型到了，让我的节奏感带出了我的成型效果。
8: 20余年里，他先后参与攀钢本部、西昌钢矾、贵州水钢等多座高炉热电锅炉的检修焊接，常年直面高温、高空、密闭受限空间等极端施工环境。遇到行业疑难焊接故障，工友们第一个想到的永远是梁恩荣。
11: 这个管道在焊接的过程中，由于它的材料选择不正确，导致里面有一个地方泄漏。

0: 生产温度是好多？
1: 生产温度那个温度是450多度。
0: 哦，那相当于高温高压是吗？位置很窄，然后再加上本身这个它又是属于是一个高温的，去焊的时候你得左手去焊，然后规避掉下来的这个火花对自己的一个烫伤。
2: 而比技术更珍贵的是它毫无保留的传帮带。2012年，技术拔尖的梁恩荣转岗成为焊工专职教师。2021年，梁恩荣技能大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他把毕生实操经验变成了更多人手里的真本事。
3: 我们所有引活都是从上坡口带下来，到下坡口停，看到没有？
4: 在每次工作中，不管是角度的控制、容齿成型的把握，以及焊接尺寸精准的把控，它都是力求完美，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团队的成员就在工作中力求做到最好，尽力完美。
2: 梁恩荣打破传统口传心授无标准的师傅带徒模式，耗时数年整理80余项焊接现场作业指导书，成为攀钢乃至川西南的技术宝典。10余年间，他累计培训学员7000余人次。
0: 我们在培养技能人才的时候，首先是培养的第一个兴趣，第二个信心，这样子我觉得他有信心了，有兴趣了，才能真正的愿意在工作当中去精益求精。
2: 永远超越的是自己，这是梁恩荣的人生信条，也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自我要求。走出车间的他持续优化焊接人才培育体系，依托大师工作室平台，联动川内多家重工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助力四川技能人才队伍提质扩容。
0: 身为一线焊工，一名共产党员，我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大国制造有我，坚守焊接阵地，严把品质关口，科技创新有我，聚焦特种钢材焊接，开展工艺革新，传技育人有我，带动身边工友共同进步，坚守匠心，勇挑重担，在平凡岗位持续攻坚，为大国制造高质量发展贡献产业工人力量。
5: 水土保持是江河保护治理的根本措施，作为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四川如何通过水土保持厚植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体色？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成效。
6: 发布会通报，2025年全省水土保持率达到79.79%，较2020年提高2.06个百分点，水土流失面积较2020年减少1.01万平方公里，减幅9.27%，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底色更加厚重。值得一提的是，我省还积极探索水土保持领域改革路径，推动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前已完成新增耕地指标、农业产品、生态文旅、碳汇等各类交易39单，总金额4054万元。
7: 制定出台了四川省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的管理办法，组建了近30人的专业团队，从价值的核算、价值评估、交易平台等方面提供了全流程的支撑，建立了生态产品的服务清单，做到了能交易就尽量交易。
6: 我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突破10000公里，随着公路建设向高山峡谷延伸，处理好修路和护水显得尤为重要。
8: 全市阶段就把土石方挖填规模作为方案评选的一个重要指标，依托初步设计成果同步开展水保方案编制，实现两者的深度匹配。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其他产生之后尽量的吃掉用掉。
6: 从若尔盖草原山水工程，到长江黄河历史遗留矿山清零，再到小流域综合治理，十四五期间一批重点项目的实施，减少了水土流失，守护了绿水青山。
9: 我们主要是执行项目，关注山河环境法律，去年生产者启动森林十幅项目建设，将干旱半干旱地区治理维护纳入支持范围。今年新出台的黄沙土沙项目管理办法进一步扩大了治理覆盖面。
6: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重点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涪江流域、川渝毗邻地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共同绘就美丽四川新画卷。
9: 这是川渝联合申报的项目，用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办法， 重点解决水土流失、边缘污染、生态盲的源头堵阻等老干的问题。我们将抓紧时间，尽快地纳入国家的项目库，争取中央资金尽早到位，让这个15的标志性工程早日开工、早日见效。
10: 破壁垒、搭桥梁、促融合。今年我省正式启动企业家进高校、高校书记校长进企业、企业家、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人才进市州的三进行动。近日行动首站走进乐山。
5: 本次活动由省委人才办牵头主办，活动现场武汉大学、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三所高校在乐山的合作平台集中揭牌亮相。为了让供需对接更精准，省级层面推出三张清单，包含重点产业链成果转化供给、协同育人场景、省属国企应用场景。乐山市也拿出了4张本地需求清单与之匹配，一供一需当场促成15个合作项目签约落地。
11: 不仅是国际方面的，还有我们的理念、观念、思维，都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的实力。
12: 下一阶段，我们也渴望把我们空间产业的产业资源优势和禀赋，跟乐山属地的这些战略传统的产业能源，以及整个西南地区的产业链资源做深度的耦合，能够贡献整个战略新兴产业的协同发展。
5: 记者从省委人才办获悉，根据安排，今年起我省将开展企业家进高校行动不少于4场，高校书记校长进企业行动不少于4场，企业家、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人才进市州行动不少于6场，通过高频次的互动，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助力四川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
6: 6月23号至24号，全省关工委助力家庭教育工作座谈会在绵阳市召开，聚焦联动多部门搭建协同育人机制，围绕建成覆盖城乡基层家教服务阵地等方面分享经验、交换看法。截至目前，绵阳依托五老工作室等在全省率先成立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团，重点帮扶特殊困境家庭未成年子女，创新打造绵州家长会、智慧父母研修班等工作品牌，逐步形成家校社同心聚力、协同育人的良好局面。
13: 绵阳关委的工作主动作为，近年来关爱实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创造了一定的新鲜经验，值得在全省推广。
6: 会前，与会代表赴绵阳市游仙区、江油市等示范点位开展实地调研，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为全省提供绵阳样本。
10: 仲夏时节的广安，漫天晚霞晕染出一幅幅流动的画卷，白鹭归林，荷花绽放，渠江之上金光粼粼。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品味这份诗意与浪漫。

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彭州地区的局

部有中到大雨，川西高原大部和番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在阿坝州的西部、甘孜州的东部、番西地区中部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近期局部持续降雨，累积雨量较大，需要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气象自身灾害的发生。成都阴转阵雨，21到25摄氏度；自贡阴转阵雨，23到26度；攀枝花阵雨，21到30度；泸州阵雨，23到27度；德阳阴转阵雨，21到25度；绵阳阴转阵雨，21到25度；广元阵雨，19到25度。遂宁阵雨22到25度，内江阵雨22到26度，乐山阵雨22到27度，南充阵雨22到25度，宜宾阵雨22到26度，广安阵雨21到24度，达州阴转阵雨22到27度，巴中阵雨20到26度，雅安阴转阵雨21到24度，眉山阴转阵雨21到25度，资阳阴转阵雨22到25度，马尔康阵雨13到20度，康定阵雨13到18度，西昌阵雨20到26度。成都来48小时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

0: 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0: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0: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与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你好，欢迎做事业领回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 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

0: 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 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4: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2: 第4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
3: 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4: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5: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6: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7: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

0: 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1: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2: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3: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4: 他们将围绕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6: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7: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

0: 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4: 夏先生，不知道
5: 搂着跳跳舞，没钱干别的呀？
6: 等会儿，向导员儿，
5: 啊，
6: 那不是正经向导吗？
1: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7: 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人报纸上讲的明明白白的。
0: 你看看，
2: 向导说已经都安排工作了，明天就要去新雅饭店见客人。我还买了租界的地图，回去我得好好研究一下上海的地理和哪里有好的风景。
0: 你看什么书啊？你直接问我不就完了吗？嗯，
2: 马上就会好起来的。
3: 对，
2: 那你一笔一笔记清楚啊，回头我一起还给你。
3: 我记着呢，我全都记着呢。
2: 好。哎，那我先回去了，我还要做功课。哎，
1: 再见。在位，
4: 贾总。
3: 在位。
5: 干嘛？

0: 怎么就这一本破书啊？破书，《庐山记》。要相信大爹的眼光，大爹收藏的善本，好东西，这咱们得得着。
1: 所以呀，我就说了，你们家大爹在租界里头转了一个多月了，怎么可能全虚全影的回来呢？哎，
0: 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这里边最大的坏处，就是那个姓孟的小瘪三儿，联合大爹大嫂，捣鬼弄棒槌，骗了咱们这么久，咱俩就是做人太实诚，才上的当。哦，
1: 时辰人有时辰人的福气。
0: 这没有地气，
1: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什么意思？这没了地气，他们怎么还敢在我面前趾高气昂的呢？直接撕破脸，轰！
0: 不行，那是我亲大爹看着我从小长大的，撕破脸轰，我做不到。咱不能做那毁人伦的事情啊！
1: 什么人伦不人伦的？他们不仁在先，我们不义在后，这天经地义。他们家啊，算是彻底败光了，想要东山再起啊，我看是够呛。
0: 怎么着？你还要把他们供养起来，跟菩萨似的，天天给他们上香？是啊，虽是许他们不仁在先，也许咱们不义在后。不行，咱也不能不义，咱得想办法让别人不义。
1: 你绕死我得了！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2: 这么大能耐呢？啊，
3: 天不义！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0: 都在啊。
1: 大嫂，嗯，你怎么了？
0: 我没怎么呀。
1: 你吃什么吃中毒了？
0: 你嘴吃这。哦，我给你们买礼物了，我怕胃的不好，先试吃了一下。
1: 吓死我了！哎呀，不年不节的送什么礼物啊？哎，快进来坐。
2: 那你要不要洗漱一下？哎
0: 呦，没关系，没关系。我今天去沪江向导社见工了，他们说我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2: 那恭喜大嫂啊！
0: 多亏了云奇，他告诉我让我去买资料书，我晚上回来就做功课了。然后今天一去，他们向导社的人很满意的，特别高兴，而且他们还写了一个 U， 我偷看到了。所以我得到这份工作，我想我肯定得买一份礼物感谢你们嘛。但是。我又没有太多钱，所以准备了这个，虽然不贵啊，那希望你们不要嫌弃。
1: 哎，大嫂，我们怎么会嫌弃啊？
0: 这个是我小时候就听老人说，逢黑必补，说是红入心，青入肝，黄入脾，白入肺，黑入肾。啊，
1: 我黑入我入黑。
0: 这个对头发也是好的，所以我就买了黑米、黑芝麻、黑豆子之类的，请他们帮忙做熟了，然后又找了一间中药铺子，请他们磨成粉。但是那中药铺子的伙计也不懂怎么配比呀，我们就只好一遍一遍的试，配一遍我就尝一遍，配一遍我就尝一遍，但老是味道不对。但是我配到第六遍的时候，哎，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我们那边的老人啊，都是吃这个来滋补身体的，而且《黄帝内经》上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肯定是有功效的。那我想，云奇嘛，你在洋行上班，那有时候肯定是因为工作忙呀，也顾不上吃饭，对不对？你饥一顿饱一顿的，对身体也不好呀。 所以你要是什么时候想吃饭了，但是又没有时间的

0: 你就吃一手，干吃啊？干吃可以的呀，我试过的，味道是可以的，而且我还放了一点点糖，你也可以冲开水把它搅成糊糊，口感也是很好的。叔叔你也要吃啊，这对你的身体也好。好，
1: 谢谢大嫂。
0: 你不要说谢谢嘛。 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吧。那我先走了。我刚刚在楼下的时候碰见阿远，他说景娘娘带着月明去晒太阳了，我去接月明，那就不打扰你们了。哎，
2: 好嘞，
0: 谢谢。淑媛啊，我们能成为一家人也是缘分，对吧？ 可是之前你看，我对你那个样子，总之呢，谢谢。那我走了。
2: 哎，走了，云奇。

0: 我就是要把他给弄死，瞧你黑的那丧心病狂的样。好小啊！
1: 怎么样？大嫂这么对咱，咱那么对他，是不是太没人味了？
0: 他刚才握我手，就那么一下，心里麻酥酥的，特别不好受。
1: 他不是干脆推门进来骂我两句，我也好跟他继续斗啊。这软刀子杀人太烦人了。哎，你尝尝。甜不甜？
0: 嗯。
1: 要不咱们算了，不粘他了。
0: 放屁，不是吗？
2: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告诉你啊，这房子你要不坐实，你还想要儿子呢，要我茄子。哎，咱俩要是心里真的不落人呢，以后停着点儿，多看看大爹跟大嫂。
0: 那我也可以给他买毒品补身子呀。鹿茸、灵芝、西洋参，东风夏草、阿胶糕，
2: 再不济我给大嫂买个貂。
0: 把这些情分全都还给他，还不行吗？
1: 这你说的。
0: 哎呀，你赶紧的，趁大爹还没醒过来，把这箱子还回去，要不然咱俩露馅了。
1: 咱俩一块儿去。
0: 谁跟你咱俩？我不去，你去。
2: 那我不去。
0: 我数一二三，三。
1: 哎，
0: 把脸弄得干净啊！
1: 我都丧心病狂成这样了，还要什么脸？

0: 你好，请问是谢先生吗？
1: 是我。
0: 谢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我是沪江向导员。我是沪江向导社的向导员丁玉娇。我们向导社的宗旨是自尊、自立、自爱。做新生活的职业女性，如果您赞同并且保证尊重向导员的人格，那么就由我来为您在租界导员。
1: 好啊，那自然是要尊重的。这么美丽优雅的丁小姐，来，快请坐。
0: 谢谢。
1: 屋里热，先把大衣脱了吧。给我。
0: 哦，谢谢。
1: 不客气，请坐。先喝点茶。
0: 哦，谢谢。
1: 林小姐，要一块吗？
0: 不用了，谢谢。
1: 请坐便。
0: 谢先生，喜欢评弹？
1: 太喜欢了。你听这一曲莺莺白月，唱的是缠绵悱恻呀。哎，丁小姐，你喜欢评弹吗？
0: 从小就听。
1: 太好了，这么说咱们俩有共同的雅号。
0: 谢先生是第一次来上海。您是一个人来的还是携家眷一起
1: 的？
0: 谢先生果然是好父亲好丈夫。那你们这次过来是有想去看什么或者吃什么，或者想带太太去逛逛商店买买东西？
1: 请稍等。
2: 谢谢先生，
1: 辛苦了。你怎么站起来了？坐下说。啊，
0: 谢先生，不知道您太太和少爷都喜欢什么，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推荐。
1: 这你就问住我了，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
0: 好。
1: 有吗？啊，
0: 有，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法国公园，也叫顾家宅公园。淞沪会战以后，上海动物园的动物都迁过去了，那您就可以带着小少爷过去看看动物，有狮子，有老虎的，小少爷肯定喜欢。哦，
1: 有老虎、狮子，小少爷喜欢，我也喜欢。来，丁小姐。哟，
0: 你们不用这么早给我的，等服务结束以后再给我佣金也是可以的。
1: 没关系啊，我看出来了，你啊，准备工作很细致，天道酬勤嘛，拿着吧。
0: 谢谢谢先生。
1: 吃点心吗？
0: 哦，不吃不吃。

0: 月子弯弯梦，照几次个钟，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
1: 客什么事儿啊？你这么开心？
0: 哼，明天轮到我休息，我能不开心吗？啊，
1: 哎哥，
0: 啊，
1: 要不明天你跟我去把香把香，有人说要给我介绍两个姑娘。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几个月没见，你小子怎么花花肠子这么多了呀？
2: 哥，我又娶不到老婆，你得让我认识认识小姑娘嘛，要不然我这生活也太没意思了。你跟我一起去呗。
0: 有几个糟钱儿，就往脏地方使，我打断你的腿。
2: 哥，我也找不起那些书玉先生、向导员啥的。我认识那些小姑娘也只是搂着跳跳舞，没钱干别的呀。
0: 等会儿，向导员儿
2: 啊，
0: 那不是正经向导吗？
2: 万福哥，那娃真是羡慕你。向导社是个新叫法，那些向导员我听说一个个都打扮得跟秘书小姐一样，一见到你就先鞠一躬，嘴里面念叨的都是什么自尊、自立、自爱、新生活、职业女性，其实啊，都是那一个调调。

0: 过来，过来，过来，干嘛？来来来来，你看，这是不是湖江向导社的广告？啊，这不正经向导社吗？这不正经在报纸上还登广告吗？不正经能上报纸吗？
1: 报纸上的东西就是真的呀。万福哥，我还以为你门槛精呢。我听说呀，这些向导小姐姐，顶门丫的，一见面都是先拉拉小手啊，聊聊文明的话题，绕着绕着。
2: 就跟那些堂子里的吊人胃口的好手段都是一样的。
3: 谢先生，您太太喜不喜欢看电影？
4: 电影啊，她可太喜欢了。
3: 那正好，最近国泰影院有一个好莱坞的新片正在上映，是一个武侠侦探片，叫《侠盗狐狸》。
4: 这名字好听。 丁小姐，看过吗？我当时没有看过，但是听人说非常好看。你要是带着太太去，太太肯定很高兴呢。很好看，
3: 那就好。来，丁小姐，可以一起看吗？可以吗？当然可以，大家一起看多热闹。谢谢谢先生。那。 4张电影票，满位以后剩下的钱我再给您。

0: 我们这里有一家东华鹅菜馆，就在霞飞路上。他们家红菜。
1: 可以了，谢先生。什么意思啊？李小姐，这些钱你都拿去吧，都是给你的。拿着。您干什么？李小姐的皮肤可真好啊，用的什么牌子的小药膏？
0: 谢先生，
2: 林小姐，你去打听打听。
0: 您可能误会了，我们这可是最高的
2: 下级，
0: 正经的向导社。
2: 你是第一次出来，我是真的喜欢。
0: 不是从事这个工作的。
1: 林小姐，
0: 不是从事这个工作的。
1: 林小姐，
0: 哎，我想跟我。

0: 你在我这店里面装行凶犯禁止，你干什么？他敢打听黑有人？我太香了！你要了两个你？
1: 怎么回事啊？你把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女人，你有病啊？把你给我放了！打死你了！怎么能不放了？
0: 太过分了！
2: 还防反？
3: 就是，装什么装？
2: 我是来做向导的。
0: 我是来做向导的，真是不要脸！行了，别说了，我在男人在松虎山上牺牲了，在大昌河，离你们总二十六里地，为了保护你们，到现在师傅都没找我。
2: 你师傅都没找我，给我放了！你到现在你还要打人是不是？啊，给我放，不行吧？哎呀，这……救回这个女人，你算什么男人？我孩子，饭都没得吃，我就上来做向导，为他挣口饭。你们做了什么？我去卖血。 我就是为了给孩子挣口饭，但是我看见鲜血的，给前方抗日的将士，我谢了，我谢了！给前方抗战的将士，他们身上流的血，有我的一份。
0: 师傅哥，我就让我们信你啊！
4: 信吗？你们信吗？
5: 别看见了呀！
6: 算了算了算了，先进去，进去吧。

0: 知道你受了天大的委屈，窝心。这事儿啊，搁谁谁都窝心，千人指，万人骂。
1: 是，你是骂回去了，可是你伤着他们半根汗毛了吗？
0: 你还拿这破书到处抡，你抡着谁了呀？
1: 你全抡我身上了。哎，
0: 说到这窝心啊，我是山东人，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叫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爹娘，除此之外啊，谁都不能跪。可是我从山东老家要饭一路到上海，我能活到今天，我跪了多少人啊？但凡我窝心一次活不下去了，那我得死了上万次。所以啊，我就信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你就说我们坐船那天啊，要不是日本子扔了个炸弹到长江上，那不早就我武汉你上海了吗？谁也不挨着呀，对吧？可是船就是炸了，得这一炸都把我们炸上海了。哼，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进租界那一天，挨家挨户的去给人磕头，去给人下跪，那不还是有人给我们开了一扇窗户吗？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天底下还是有人心是肉长的。你要是窝了一次心就不想活了，你都对不起给咱们开窗户那老太太。

咱是吃亏了，是一件坏事。但是吧，我觉得未必也不是一件好事儿。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从来没见过像你今天一样有劲儿，逮谁抡谁，见谁骂谁。你在人堆里，我就觉得你是条汉子，你身上特别有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咱这吃了亏不能白吃，咱得长一智。 咱当娘的得给月明打个样，得告诉他，人活着就得有劲儿，这不跪着也能活，是吧？嗯，你吃不吃了？坨了糟践我手艺。

0: 福建大嫂，今天您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刚才您上上下下看了这房子，您还满意吗？
1: 我很满意。这是我们中日精神最好的典范，我送给你。

0: 共存共荣。哎呀，阿里哥的哥的面子。夫君大嫂，因为您来得太突然了，这菜准备得有些仓促，我请夫人再给您多做几位菜，稍等我一下。啊啊，稍等他。
1: 杜千年啊，杜千年啊。
2: 罗马耶罗菲罗斯。
1: 怎么样？今天这些菜够本了吧？
3: 怎么办？是不是来这么突然？你说这时候大爹要是回来，这俩突然碰到一块儿，咱们就死定了。
1: 那扛得嘛？今天嫂子第一天上。
0: 哎，你快别提这事了。想打自己，
1: 大爹他不放心，到弄堂口接他下班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呀。
3: 那你哪知道啊？万一撞上了呢？
1: 撞上才叫好啊！你想想，大爹那脾气一上来，肯定要开骂的。那藤田万一说他是抗日分子，你塞在他那儿的传单就不用咱去匿名举报了。
0: 你脑子忘他了？咱们自己举报大爹，但大爹顶多被巡捕房抓进去，哎，训两句，关两天，咱趁机把地契弄出来。大爹自己碰到日本人，啊，大爹那脾气，你说打骂，万一把日本人杀了，咱们就完蛋了。
1: 不至于，这位老头子。
0: 哎，你快快快快快去！哎，妥了。你记住啊，大爹如果万一回来了，一定要把大爹支走，说什么都不让他上来。
1: 说得了，说得了。
4: 哎呀，油锅上跳的太好了！哎呀，厉害厉害！
5: 舅子，哎，这个房子，我们什么时候能完成手续？山子，赵杰，哎，
0: 我一定会尽快。但是，夫妻大嫂，不瞒您说，这房子上还有一些小小的家务事需要我处理一下，还得麻烦您能多给我一些时间。乔大妈的，乔大妈的，
5: どれにしてもようこ。そんなにこの家が気に入ったか。
6: はい。
5: じゃあこの家に住むか。
6: 本当ですか。
5: お前はこの家をどういうふうにしたい。
6: そうですね。ここの光が素敵なので、生けたお花を置きたいです。ここに畳を置いて、茶道をして、こちらに舞のお稽古場を作りたい。
0: 藤田さん、看看这。这是我们中国宋朝的扇本《庐山记》，您看看您喜欢吗？
5: 舅子，你很厉害呀，这是很难得的中国古诗吧？我很喜欢。不过，这个湖房子有什么必要联系吗？交易有问题吗？
0: 啊，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合理合法的完成交易。只是这个《庐山记》，我……我会等完成交接手续，我再把它赠与您。到时候我们共同完成，共荣共存的友谊建设。
5: 那就好，那就感谢你，一番深情。那我当你的好手是吧？啊，
0: 您等我好消息。
6: 私ここの東京のお家とすごい似てるんです。
5: そうだな。この家には何か。应该ありそうだな。
4: 啊，当然当然当然。哎呀，咱们中日亲善之缘，我看就得从这房子开始。福建大嫂，干杯！
7: 干杯！
8: 淑媛啊，
1: 嗯，
8: 玉娇回来了没有啊？
1: 没呢。
2: 我就想垫背影，我出去接你们。怎么，大爹您自个儿回来了呢？
7: 玉娇不是第一次出去做事吗？我有点不放心啊。刚才又下了那么大的雨，我想去迎迎她，可能是走差了。
2: 这天啊，我估摸着还得下雨，咱不能让嫂子路上再淋着，是吧？走吧，咱俩再出去迎一迎，走。哎，
7: 等等等等，我怎么听见这楼上有日本人的动静啊？

0: 我呢叫张琳，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您千万别误会，他们真的是来做生意的。您看，这刚才给我送的礼物，您看上面写着呢，共存共荣。
4: 哎，大爹，
5: 什么？你真是愚劣，撕掉我的礼物，你是在侮辱我，侮辱周立春神，你马上离开。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7: 你亲大爹现在正被关在巡捕房，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
3: 侄子，
7: 你认识那个日本人，你去找他，去疏通关系，把太爷接出来。在楼下我扇你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你们两个都给我记住了。太爷有三长两短，你们两个难免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熊猫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

0: 你呀、啊、也不用对付了，搞几个好菜，哎，咱们给于娇好好庆祝一下啊。我去把月明接回来，别老麻烦人家了。哎，
1: 是是是，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大爹您看呀，这天儿啊我估摸着还得下雨，咱不能让嫂子路上再淋着是吧。走吧，咱俩再出去迎一迎，走。哎，
0: 等等等等，我怎么听见这楼上有日本人的动静啊？
1: 怎么可能有日本人呀？云奇，洋行来了几个朋友聊点事儿，他们一会儿就走了。
0: 不行，我要去看看。哎呀
1: 哎呀，大爹咱还是去找嫂子吧。大爹真是云奇的朋友，他们一会儿就走了。
0: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谁？
2: 大爹啊，这是我在洋行的外国友人来家里谈生意，来的时候正好您不在家，所以我就没法给您打招呼。
0: 你告诉他们，我们张家不欢迎日本人，请他们马上离开。
2: 大爹，你这当着面我怎么说？
3: 舅子，他是谁呀、啊？
4: 可惜了哇，他是那托运那新生给的，小小啊，他妈那可爱个。
2: 福吉大嫂，听你是哪一代库大嫂呀？大爹啊，您给我点时间，我马上就请他们走，你也下去休息会儿。大爹，
0: 你背着我把日本人请到家里来，你要干什么？
2: 我没有。
0: 让他们马上消失。
3: 舅子。彼らは追い出したね。
4: この新世家は元この家の所有者で誤解があるようです。安心してください、必ず午後で売れます。
3: 一件大的事情我不敢深知，他现在对我的态度我很不高兴，我希望他能够消失。
0: 让我消失？
2: 大爹，大爹，
0: 这是我的家，我告诉你，中国人是讲礼节的，先君子后小人。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2: 大爹，大爹，大爹，大爹，大爹，您千万别误会，他们真的是来做生意的。您看，这刚才给我送的礼物，您看上面写着呢，共存共荣。
0: 你跟日本人做生意？啊？你跟日本人亲善，你不要忘了你姓张，你是中国人。
2: 哎，大爹，
5: 什么？你真是愚劣，吃掉我的礼物，你是在侮辱我，侮辱中立精神，我不喜欢不讲礼貌的人，你马上离开。
0: 要跟我讲道理，让我离开。我最后说一遍，你马上离开。
5: ここはもう私の家だ。こいつをつまみ出せ。
2: 滚！
6: 真的是，哎，别动我大爹！哎，别动我大爹！哎，滚！滚！
0: 滚！滚！畜生，跑到我的家里让我离开，跟我讲道理，你懂吗？
7: 羊羔上有跪乳之恩，乌鸦上有反哺之意。
0: 你们口口声声的说中日亲善，你们跟中国人学了多少好的东西啊？
7: 你们是怎么反哺的？
0: 侵占东三省，
7: 这是反哺。
0: 侵占南京，杀害了多少中国人，这也是反哺。你们在南京、上海作恶多端，罄竹难书，
7: 这就是你们的反哺啊！
0: 你们把我又逼到了上海，这是我最后的栖身之地啊！你们还不给我留啊？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我儿子张云奎的房子，我的儿子张云奎就是为了阻挡你们这些强盗，战死在淞沪。 如今他尸骨未寒，血迹未干，你们就想鸠占鹊巢？我打死你这个老鼠！
6: 你们打起来，打起
1: 来！你让他们打，打起来，咱们上不就成了吗？
5: 你有资格吃吗？是不是你给他准备？
6: 什么吃？你这是这样回来？
0: 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
2: 心就大了！
0: 你放开我！我不！你给我滚开！滚开！

0: 这家伙是哪儿？出什么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抓人！这个人了！别动我的东西！
1: 两位老总，轻一点吧。这
2: 有人举报你殴打日本侨民，
0: 日本人就是不许进我们的家，进来一个我打跑他一个，
1: 都听见了吗？
3: 这怎么回事啊？这敏呢？
4: 孩子睡了，
0: 这老太爷跟日本人发生冲突了，辛苦都来了，
5: 怎么会有日本人呢？房东请日本人吃饭折腾一晚上呢。
6: 让一下，
7: 我这是我家，这是我家，
8: 太爷，
9: 发生什么事儿了？
10: 怎么了？这是
11: 这么说，我怀疑你是抗日分子，
12: 你不用怀疑，我再年轻几岁啊。
13: 我要亲自上战场杀鬼子。
14: 太爷，
13: 说了先说，
14: 我大爹他糊涂了，他不是这个意思。
15: 巡捕先生，这可是法租界，从什么时候开始，宫董局也成了到处抓抗日分子的日本帮凶了？
13: 这位太太，我们巡捕房保护各国侨民，最近租界针对日本人的暗杀之风日盛，这日方和我们宫董局搞了一个治安协议。
16: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有人举报了就得查，查实了就得抓。你们家老爷子撞枪口上了，
17: 报告找到了。
16: 着着，万众一心，誓灭日寇。
17: 老爷子，那是你房间，这是你的。
16: 这不是我爹的，不，这是我的心里话。太爷，太爷，
17: 带走，带走！
16: 哎，别，不用怕，不用怕，
17: 这个是没用的，不用怕，这个不是我爹的东西，这个不是我爹的，东西，这个不是我爹的，东西，你叫我。
16: 这事声名弄大了，这大爹要是以抗日分子抓进去，判命都保不住了。
17: 就你出的这个馊主意，这可是你大爹啊！
16: 等我出主意的时候，你也不拦着我。
17: 那你现在知道反悔了？你怎么敢吃不敢撑的？
16: 怎么办？
17: 你们家大爹这么大把岁数，说他抗日，日本人也不会信的吧？
16: 对啊，这么大岁数抓进去，没准很快就放我出来了。
17: 哎呀，我们这房子得着之后呀，再把这情分给还回去呗。我看，撑死了也就抓个两三天，没事儿的。
16: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大嫂，大，
1: 丁宇叫你疯了！
0: 你说让，
1: 这，你放开他！
0: 你让他打！哎呦！

你以为挨了几巴掌就可以解脱、有妄想？就为了个房子把我耕进小岛上？就为了个房子把日本人？

你们两个是人都能做出来，你们还是人吗？你讲的算什么话？我他妈打死你们！张雨绮、李夫人，她也要有三长两短，你们两个。

0: 老爷子，日本人逼得紧，您年纪大了，早点把口供招了，咱们也好交差不是？
1: 传单不是我写的，但是它的内容我认可。后生们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把这个传单拿到家去，给你们的兄弟姐妹和亲人都看一看，想一想。
2: 说，这些传单是谁教你写的？
1: 我不用教，这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话，也是你们的心里话，是不是？
2: 老东西，
0: 我看你年纪大了，不想为难你，你别蹬鼻子上脸。
1: 我的儿子在淞沪战场上壮烈殉国，我虽然不能上前线，难道我不能说心里话吗？难道也不敢承认吗？这样做，我对不起我战死的儿子，也对不起他的一腔热血。
3: 喂，
1: 今天我就好好的给你们讲讲我的心里话。我是要死的人了，你们还都年轻啊，中国不能忘在我们的手里呀！
2: 把他给我押出去，用刑！
1: 大义当前，
2: 看骨头多硬，
1: 见义上杀，无

0: 卫立石，
1: 鲍先生有骨气啊，可吃惊了叶千惠。
0: 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1: 我知道，可现在日本宪兵队定的非常的紧，巡捕房这边也没有办法。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拖延巡捕房，不能让老太爷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队那边去。要是真接了宪兵队，几乎没有人能够活着回来。张太太。 我觉得现在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日本宪兵队那边着手，想办法，只要他们能松口，贝当巡捕房这边还好说话些。
0: 日本宪兵队，这怎么疏通关系啊？
1: 我尽可能的想办法。
0: 我现在可以进去看我爹吗？
1: 这两天恐怕不行。
0: 可是我爹现在一个人。
1: 张太太，我再跟他们交涉交涉，你们先回去啊，有消息明天我告诉你。
2: 谢谢，谢谢律师，谢谢。左方夫人，回去吧。
0: 万福，
2: 你回范庄。你自己回去，张云奇那王八蛋要再犯浑怎么办？他再犯浑，我今天我打死他。
0: 这是我们家的家事。 我来处理，你不要再搅进来了。你放心，我不会做傻事的。
2: 夫人，
0: 你回去。

0: 疯了。你们脖子没事吧？这样凑合不行，明天要去医院看一下。
1: 哎呀，我没事儿，你甭管我了，我的事儿明天再说。来，换块棉花来。
0: 哎，我不换，我不换，疼。

0: 书呢？
1: 什么书？
0: 《庐山记》。
1: 给藤田了。
0: 给藤田了。
1: 他爹打了藤田，我当时情急，我就把书给藤田了。
0: 你今天给的？你撒谎！
1: 我没有。
0: 这本书只有我跟太爷知道在哪儿，太爷不会让你把书给日本人。你什么时候偷的？
1: 前几天。大嫂，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跟你说实话。这是家里的股票、公债，都是我在外边借高利贷买的。这以前把房子租出去，我拿租金还高利贷，人家指定的日子就得还钱，如果钱还不上，人家说了就会把我扔到黄浦江里。结果你跟大爹回来，要把这书都全放在你手里，而且你后来又找那个武律师要弄地契，两头堵，堵得我根本就没有活路走，我实在是没办法。
0: 书在哪儿？
1: 我这就说到书了。我那天我跟徐岩趁着大爹睡午觉，我就把这箱子给偷上来了。我以为这箱子里会有地契，我本想把地契上的名字更成我，或者把这地契就干脆毁掉，这往后再收房租的时候我好理直气壮了，或者再不济把房租咱们一人一半，我也能还得了那高利贷。谁真想这箱子打开，里边就这么几块破石头，还有大爹收藏的那个山本。我心想大爹的眼光总不错，那庐山记应该是好东西，我就自己藏起来了。我心想往后要是碰到急处，或许能对个好价钱。结果今天这就用上了。我请藤田吃饭，大爹进来把藤田一顿打。你想日本人真的性子上来，会把咱们灭了满门的。我一时情急，我就把这庐山记给了那个中国通藤田，他还真就气消了一半。你看，他没有叫宪兵队，他只叫了巡捕房。大嫂，我真的一个字都没有跟你说假话，我有半个字是假话，你让天打五雷轰！

0: 赵云奇，你说的这些真真假假的话和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儿，我可以暂时不跟你计较，我就问你一句，那是你亲大爹吗？
1: 是。
0: 你亲大爹现在正被关在巡捕房，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
1: 是的。
0: 你认识那个日本人，你去找他，去疏通关系，把太爷接出来。赵应奇啊，你但凡身上还有一点人味儿，你但凡你心里还想有一颗人心，你就应该知道该怎么做。还有啊，在楼下我扇你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你们两个都给我记住了。太爷有三。

0: 起来，醒起来！没有办法救他爹，先甭管大爹了啊！你自个儿都是泥菩萨难自保了，那可是日本人，是你护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吗？啊，他们什么时候翻驴脸，什么时候翻猫脸，你能对付得了？那帮畜生玩意儿，犯起性子来，什么坏事都敢得出来呀、啊？他们没有人性。
1: 文爸。

0: 这房子，那这炉山记一块卖给藤田得了，咱赶紧跑人。大爹不救了？别什么大爹不大爹的了，那娘们那狠劲，你还没受够啊？还有那姓孟的，他怎么说来着？刀子比他的拳头还好使。哎呦，咱俩要是再待在这里，小命都折在这房子上了。 你说话呀，等你拿主意呢。
1: 这啊，算了，哎呀，我看这样行不行？啊。

0: 大场溃败，孙怀义指挥不当，却让你背了逃跑将军的黑锅。那我相信你啊，你不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跟伟子一定会拼到最后的一兵一卒。你想成功成人，老天爷偏偏不让你死，落我手里了。那我得成全你吧。
1: 我能活吗？
0: 活不了。
1: 我不是当年的赵云奎了，你也不是当年的庞中浩，淞沪我算，南京我算，你心里明白。打鬼子，我比你有能耐，我可以帮你多杀几个鬼子，你也可以少死几个兄弟。
0: 你得跟我谈条件啊，这仇我今天必须得报。我死一个兄弟，我抽你一鞭子，抽烂你，扒他。

欣赏。淞沪，咱们死了20万兄弟，这场仗不算什么。可是内战这么多年，你砍我一刀，挡一枪，你杀了我多少人？我杀了你多少人？死了这么多人，还不是中国人杀中国人？现在鬼子就在咱家门口，国破家亡，我不怕死，可我怕死在中国人手里。

有余，只是你的，张哲，只是你的。

你把他承包了，但你和你的兄弟，你可都不能走，得替我死去的兄弟。

0: 我给副首长打个电话。
1: 廖副局长，我的建议还是被敌人打远。
2: 那敌人要是断我们后路怎么办呢？
3: 报告参谋长，四十军三十九师二三幺团庞团长电话。
1: 庞团长，
3: 是。
1: 庞中浩。

0: 我是陆云。
1: 陆云，是我。
0: 什么事儿？
1: 我要上战场了。
0: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是说了让你去武汉找家人吗？
1: 我食言了。我就是想告诉你，你要记住自己说的话。
0: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能改变历史，其实我们不过是承受历史。你说的对，什么是大局？良心才是最大的大局。你要的资料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今夜你就过来，自己拿着这些资料去武汉的军政部给那六千名兄弟证明。
1: 谢谢你老同学，不过我已经做了决定，我要跟西北军庞中浩一起打鬼子。
0: 张玉奎，发生什么事了？能说吗？

如果换一下位置，我不如你。你上你的战场，我会把所有的资料秘密寄给军政部的黄先生。他是我们的带队大哥，一定会帮你把事情办成。

防御损失太大了，全营的基地几乎都死完了，这局只有

行了，控制不了，太难，为什么草哥都被杀伤太难。

0: 没想拉哥的手，哥想起妹妹的口，拉手手的那个亲口口，咱二人往阁楼一走。
1: 想你婆姨了？
2: 想。你不想？
1: 想。他们应该在武汉。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眼瞅着不摆摊儿。其实我也不知道是男是女，那把名字给他们起好。
2: 叫啥？
1: 男的叫张无措，女的叫张可以。
2: 张可以。
1: 对。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想着也可以。这事儿我说了不算，给我爹做主。哎，反正以后给他们当小名。
2: 哎，可以，
1: 可以。你呢？你老家是山西榆林的，家里人都好吗？
2: 随着农村的。婆姨带着两个娃，在家照顾老娘，老娘眼睛不好。张玉奎，你说你怕死在中国的时候，
3: 我也怕。
2: 中原大战留下，开封、郑州、马木基，这个后。这是西风口跟鬼子干，跟鬼子干的时候，我砍卷了两把大刀。就是跟鬼子干，死也值。
1: 老公，此地甚好。

0: 金刀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把黄泉去了。这不是挖滚的财吗？
1: 我们从此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 我也是，不甘心。
0: 见不见不起。
1: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
3: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儿吵吵闹闹、磕磕绊绊。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 这将是终归不了的海。
5: 上车的。
3: 日本宪兵队都束手无策，那得找到能跟日本宪兵队说上话的人。我
6: 可以进去见我爹了吗？哦，刚才交涉过了，不行啊，不允许加入探视。
3: 要想捞人啊，除了得把巡捕房打点好，还得让那个举报的藤田把嘴闭上。
6: 对这个数啊，
5: 啥？
6: 1000？前天同乐里赵虎家宴，我们老板正好在，吃了包子，说好。
5: 今天让我特意来找，看看是出自哪位大厨之手吧。太爷的道歉信，我来替他写。现在最困难的是，要让太爷亲自念给日本人听。
7: 太爷要是劝得动，我就不信梦。
5: 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
7: 几个你就帮帮我好吗？帮我跟田先生说一声。
5: 你是田先生？
7: 他撑过来了吗？撑下来了，在那几天的一个星期之后。
1: 赵旅长，发生了，是我感染。这个苦必须得吃，这封信必须得念。泱泱华夏，上国衣冠，一个罪儿小国，两脚禽兽，你也可以。
8: 死个人类，
1: 全国人民应该风华正茂，死得其所。
5: 我是他老子，我不能输给他。谁让你用海参鲍鱼包包子的？
9: 这些玩意儿要赔钱了，你错过工钱里扣。
10: 七哥，
9: 你怎么来了？
10: 你赶紧去趟北党巡捕房。
9: 我爹怎么了？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可没有把房子卖给你们。
10: 办下来的新手续，文件齐全。
5: 那套房子已经是滕先生的了。
11: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5: 这一仗，咱们办下来。我们中国，顶硬。
1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长征。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
13: 堂堂正正的中国，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14: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15: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16: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 剥开竹笋的青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 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 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 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0: 全人类命运与共，利益与共，深度相连，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绵延不息的美好愿望。文明交响第三期《大道不孤》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深入探讨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坐标与价值指引。6月25日周四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1: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2: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1: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2: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1: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时刻见证了历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是唐代诗人王勃送别好友杜少府，离开三秦，远赴蜀地时留下的千古名篇。人们常说，自古诗人皆入蜀，为什么自秦入蜀，被诗人墨客如此重视？李白的那句“蜀道难”，已经道尽了一切人。自先秦以前，蜀地便与中原生息相通，兼容一体，共知华夏文明篇章。但毕竟两地路途遥远，山高水长，在古代从长安到成都需穿越关中、汉中，翻越秦岭、大巴山，道阻且长，步步维艰。对中原人而言，蜀地真算得上是天涯。不过让天涯若比邻的，除了知己，还有一条条古蜀道。他们蜿蜒前行，串联起中原与巴蜀大地。而在这其中，古桥、古栈道化作一条条玉带，帮助过往的行旅、失意的文人迈过天险，跨越。

0: 古栈道是沿悬崖峭壁凿孔架桥而成的悬空通道，既是蜀道上一种独特的高速公路，又是古代桥梁中别具一格的桥梁形式，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高架桥，所以古人也称栈道为桥阁。而说到栈道的代表，不得不提的就是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明月峡栈道。明月峡位于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境内，被誉为中国交通史博物馆。这里曾是古代金牛捕鼠道出川入蜀的咽喉之地，而明月峡这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自有其历史和地理的渊源。
1: 这个明月峡它得名了，实际上取决两个因素，就是地理环境上它这个峡谷形如的弯月，从天文奇观方面呢，它是夜晚阁下江月辉映，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取名明月峡。南北朝诗人于禁过明月峡时，留有诗作《贺赵王送峡中军》，其中最后一句啊，刻写明月峡原声不可闻，明月峡地名正式诞生。
0: 2300年来，一直到上个世纪末，明月峡都发挥着重要的交通作用。
2: 2000多年前到现在，各个朝代不断的整治呀、改线，就在这个峡谷当中通行了6条道路。首先通行最早的就是下方可以看的嘉陵江水道。嘉陵江在秦汉时期水运就兴起来了，那在古代有水的地方呢，它就会有船，所以明月峡现在也引了一条纤夫道，是当时纤夫辛劳的建筑了。这边可以看到对面黄色岩壁下方有一个斜着的45度角的凹槽台阶，这当时纤夫所行走的道路了。明月峡第三条了，位于我们左边下方沿江搭建出的木设栈道，距离水位大概在5到8米左右。这条栈道呢，在先秦时期开凿出来，清朝初期之后就没有使用了。前面三条呢，因为在古代嘉陵江涨大水啊，栈道损毁之时呢，当地老百姓来往的官商商旅就选择在左边山。

0: 以上开了一条金牛驿道出来，这条道路在夏商周开始使用，一直用到1936年，我们讲下这条川陕公路通车之后才没有使用的。第五条呢，就是刚才这条公路了，是1935年修建的，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不再对外通车使用。那还有最后一条道路，就是对面可以看到已碎的山体通行的宝成铁路了，1952年修建，56年通车，北起陕西宝鸡，南达四川成都。所以明月峡呢，即古镇六道于一峡，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见证到中国古代、近代、现代一个交通历史变迁的全过程，可以说是中国交通发展史上最生动、最直观、最形象的天然交通历史博物馆了。
1: 初见明月峡，六种古今道路在4公里的峡谷内交织，从先秦栈道到高速公路，完整呈现中国交通进化史。嘉陵江上江风宜人，却暗藏凶恶，大江两岸山势嵯峨，奇石变幻，是当之无愧的蜀道之难。漫步于古栈道，轻抚2000年前的凿痕，在倾听现代列车悠扬的汽笛，那是自然与人文的完美交响。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为秦。栈道作为古桥的一种，则是古代先民抗衡自然天险、战争与交往的重要手段。明月峡栈道现存全长2公里，始建于战国时期，最早是先秦伐蜀时所开凿，与长城、运河一样，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创举。
2: 栈道又叫国道、府道、战国，是中国古代啊，川陕甘滇诸省境内呢，在悬崖峭壁上凿孔、架桥、连国而成的一种道路，是当时西南地区的一种重要交通要道。战国时就已修建，目前的从中国史学界呢认的是公元前316年就建成栈道。而栈道修建过后呢，历朝历代呢都有修建。
1: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悬崖峭壁间看到古蜀先秦留下的开凿孔，那是独属于古人与古桥巧夺天工的宏伟史诗。自武丁开山开路金牛道伊始，秦王闵张仪、司马错沿此栈道灭蜀，汉王刘邦命萧何维修栈道，屯兵出粮，得蜀而望天下。诸葛亮北伐曹魏，扩建栈道，调兵遣将。安史之乱，唐明皇经此幸蜀，百官皆降。穿梭于明月峡栈道之上，仿佛亲眼所见，历史的车轮不断转动，华夏文明数千载的气息扑面而来，令人神往。
2: 这个栈道啊，它的地位十分突出，它是连接关中平原、汉中平原、成都平原的重要通道，对促进国家政治统一啊，促进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发挥的重要作用。秦朝统一六国，晋朝统一三国，隋朝统一南北朝，以及唐宋重要的战役都发生在这里，所以它是一条政治军事通道。第二，它是一条经济文化交流通道，所以留下了很多璀璨的诗章。同时啊，明月峡它也是啊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载体之一。
1: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难以想象高耸入云的峭壁之上，古人究竟是用什么办法修建出如此古桥奇观的。
0: 这个栈道呢，它的类型和结构都非常的复杂。其实类型呢，它就分为有木栈、石栈、扁道和土石栈。那根据结构呢，它会根据山势陡峭、水流湍急、水流急缓来决定这个栈道的搭建方式。它主要分为有8种。而明月峡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它根据这个地势原因恢复了3种搭建方式，主要有呢标准大架式栈道、依坡大架式栈道和悬崖大架式栈道。悬崖大架式栈道居多，就前方可以看到这种

0: 因为它在当时沙势陡峭，水流湍急，不能在地面上和水中立柱的情况下，他又想要继续修建道路，就只能在悬崖绝壁上凿孔架梁搭建这条道路了。这边可以看到它分为三层，第一层横梁下的柱子立于第二层横梁上，第二层横梁下立柱立于第三层横梁上，横梁它越往下就会越短，呈现倒三角的形式。支撑层数越多的时候，它表面受力就会越广，主腿分解受力，它就起到了一个不共振、不垮塌。涨大水的时候呢，最下面以及横梁还可以阻挡一部分的洪水冲击力度了。
1: 临江的绝壁上，先秦古栈道的石孔清晰可见。这些直径约35厘米、深50厘米的孔洞，间距1.5至2米，曾插入木梁铺就木板，构成穿越秦岭的交通要道——金牛道。
0: 那么，在古代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古人是怎样在这种悬崖绝壁上架木为梁的呢？我们这边就可以揭晓，可以看到古栈道孔冶。古栈道孔冶呢，搭建栈道，它最主要就是先开凿这个孔冶，起支撑横梁作用的。这边的孔冶是从三国时期留下来的，距离现在有1800多年的时间呢。它是由三大特征组成的，可以看到，第一呢，内低外高，横木搭进去呈倾斜角度，人走在上面防止往外滑落。第二个特点呢，内窄外宽。横木搭进去之后，在外面孔冶边缘处还可以插入木片固定横梁。第三一个呢，因为在古代没有钉子、抓钉之类的情况下，要怎么固定横梁呢？古人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这边走近一点的话，可以看到孔冶中间底部有一小双眼，双眼深度大概在5厘米左右。古人当时呢是推放一整块横木进去，从梁孔冶底部到这个双眼的位置，然后在木头上方相同的地方就凿上一个小眼，插进个小木棍，然后轻轻往里面抖动，抖动到这个双眼的地方，栓子就自动掉下去了，起到固定横梁的作用。除非里面那节木头腐烂掉，否则它是不会滑落出来的。那么在当时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古人是怎么开凿这么一个孔冶的呢？人们需要攀至山顶，从上面掉下绳索，掉下绳索之后呢，在这个地方用火烧水器的方法反复的爆破，爆破之后呢，这片石头就会松散裂开，然后再用工具去凿石头。所以最早开这么一个孔，古人需要2到3个月时间。
1: 如此说来，称古栈道为人类的奇迹一点也不过分。试想2000年前，蜀汉先民仅靠一根麻绳便悬挂于绝壁之上，脚下无一支撑，江水澎湃，山峰凛冽，那是何等的豪迈与信念。猿鸟游移未减书，风云常为祸楚虚，图令上将挥神笔，中见降王走转车。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蜀道图》中行至于此，缅怀诸葛丞相写下的诗篇，诗名亦是地名，筹笔意。
2: 这个就是你晓得别出口，是诸葛亮运筹帷幄、筹划军机、出师北伐的大本营筹笔意所在地啊！诸葛亮在此写下千古名篇《后出师表》，其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出师后《出师表》这一句呢，准确概括了诸葛亮的精神和品质。
1: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粮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北伐是蜀汉的浪漫，亦是蜀汉的信念。筹笔意作为诸葛亮北伐的大本营，无数个日夜与春秋在此谋划那兴复汉室的理想。理想照耀之下，是先民开凿的古栈道，亦是北伐军队一去不返的坚定步伐。沿嘉陵江南下不到5公里，便是广元市朝天区的城区。热闹的市井中，静立着一座古桥。这曾是连接筹笔意与明月峡之间重要的交通要道，铁龙桥。铁龙桥原名乾隆桥，其名字的来历颇有讲究。

0: 九。
1: 这个桥啊，实际上是架在黔西河上。这个黔西河古称黔水，在民国以前，所有的史书都记载为黔水。黔水，它是因为这个桥架在黔水之上，又采用周易当中的乾卦乾隆用，也就是说呢，一个有作为的人要隐藏起来，潜伏下来，慢慢修炼，最终呢，寻求突破，实现跨越，实现发展，就是那回事。有个成语叫“潜龙在渊”呐，最后就叫“飞龙在天”，意思说朝廷最后呢，要实现跨越，黎明之人。
0: 乾隆桥更名为铁龙桥，其实是源于一场洪水的侵袭。
1: 发生1990年的时间，朝廷发生特大洪灾，当时整个桥呢，桥面呢，那种围栏都毁了，全部毁了。当时为了，就把这个桥固定起来了，用了这有很多铁栓、栓扣，用的生铁铸就，把它整个桥体加固，这叫生铁栓就呢，就取名铁龙桥。
0: 现存的铁龙桥始建于清光绪5年，是清代至民国时期蜀道重要桥梁。桥体全长83.5米，宽4.7米，高5.4米，设16吨15拱。自建成起，就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确定了它的重要性。
1: 这个桥它是清代入川第一桥，也就是整个金牛道上啊。这个桥梁很重要，可以说整个进入到四川广元区来是独一无二的一座桥。
0: 时至今日，铁龙桥依然是过往行人的便捷通道。细雨蒙蒙，云卷云舒，丞相的坚持，诗人的缅怀，后世的追思，让古桥与栈道串联成一条时空隧道，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沿着嘉陵江水，迈过铁龙桥，踏入明月峡，金牛道上2000年前的凿痕，仿佛能听见古蜀商旅的马蹄回响。在蜀道的另外一端，古道与古桥同样演绎着历史的故事。金桥坐落于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这里保留着阴平道的古代遗迹。金桥之下，碧波流淌，依稀可以看到类似于明月峡的栈道开凿孔遍布河道的角落，一遍遍地经受着岁月长河的冲刷。原来在遥远的古蜀，不同地区的先民用同样动人的精神书写着对外交流的史书。青川县历史悠久，地势复杂，河流众多，这里不仅保留了阴平道重镇清溪古城，也保存下了不少古代桥梁。它们和那些栈道孔一样，共同见证着阴平道上的风云变迁、时代更迭。阴平廊桥是古代进入清溪古城的必经之路，坐落于清溪城东门外800米处，屹立于下部河之上，桥身由青石铺就，又以人字形坡作顶，整个廊屋则采用了川西地区古建筑常见的川岛式结构，丰富的多民族文化元素成为了阴平廊桥的一大特色。因为战争与时间的影响，这座古桥反复重修，最终成为了现在这样一座古韵悠长的木质廊桥。
2: 我们的阴平廊桥采用了传统的中式建筑元素和现代的建筑艺术，它的主体呢是连廊式设计，蜿蜒曲折，然后会增加我们的空间的层次感和行走的趣味性。同时在外观装饰上采用传统的木材和青砖，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栏杆和那个我们的门窗都彰显了古色古香的韵味。然后呢，桥墩它的设计是我们现代的钢筋混凝土，主要是来为了增加桥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0: 这是当地人避暑的好去处，也是孩子们玩水的好地方。孩童的欢笑声与河流的流淌声与桥上镌刻着的壁画交相辉映，共同讲述着阴平道的故事。
2: 阴平廊桥的文化艺术性还表现在它的两侧长廊上有浮雕和彩绘，来彰显我们的当地文化，也是我们当地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传播空间。
0: 一座风雨廊桥寓意着古城里多元的民族文化交往交融，也承载着阴平道上曾经变幻莫测的历史云烟。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人们常常用这句谚语形容人才的稀缺，同时也对廖化留下了刻板印象。作为关羽早期绝对的左膀右臂，果敢与忠孝的代表，廖化正是当年驻守在这里的蜀汉将领。而清溪古镇自那时起落成，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
3: 首先，清溪古城主要是处于我们整个阴平古道的重要关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清溪古城可以抵御北方来的曹魏大军的入侵，所以在这里就修建了清溪古城。同时，清溪古城修建的时候，其中东边利用了地形差，利用魏堤李高来形成了天然的防御基地，这是东边。南边我们这边有天然的南魏河城作为了它的天然天堑，西边我们又利用了它护城河的河道来加强了对魏敌的防御。
0: 作为阴平古道上如此重要的关隘，清溪镇历来为商贾兵家必争之地，同时因其特殊的地位，其城镇布局也暗藏军事防御智慧，尤其是极为罕见的瓮城设计，构筑了清溪古城别具一格的立体防御屏障。
3: 东瓮城它的城门在哪边呢？在我们的侧边。为什么放置在侧边呢？第一，我们为了避免大型工程利器来直接面对我们的城门而破门而入，所以我们设置在了城墙的侧边。敌人攻进来的时候，把两边的门一关，就形成了典型的瓮中捉鳖状态。
0: 作为军事要塞，清溪古城街巷街里依险而建，层层递进，钟鼓楼居中傲然矗立，既是全城的指挥调度中枢与瞭望预警制高点，又以其钟声联动四方城门，形成一文号令全城响应的军事防御体系。千百年来，清溪古城作为阴平道的枢纽重镇，让这里成为了多民族的聚居地，多元的民俗与文化在这里和和共生，交织出一片繁荣安逸的生活画卷。如今祥和的清溪镇与那座屹立千年的剑门关共同驻守于巴蜀咽喉，让当年想要伐蜀的曹魏大军头痛不已，也因此发生了阴平道最著名的历史事件——邓艾偷渡。从阴平由斜境经汉德阳亭去阜，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300余里，骑兵冲其腹心。这是《三国志·魏书》中邓艾在军事会议上的发言，这段被后世称为阴平策的论述，当时却被多数将领视为无稽之谈，因为这就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山高谷深，至为艰险，有粮运将溃，兵于危殆。景元二年10月，邓艾带领30000精锐，用毛毯裹着身体从摩天岭滚落。为减轻负重，军队抛弃了所有辎重，最艰难的路段士卒必须用布条绑住手掌攀爬，崖底随处可见跌落的断毛与尸骸。一将功成万人哭，此役邓艾九死一生，青史留名。距离清溪城不远的洛伊沟，正是当年邓艾军队下山后休憩的地方，一座清秀的小桥藏身其中，正是洛伊沟桥。
4: 在我左手的后方便是摩天岭，从摩天岭到我们清溪古城的一个必经之路啊。然后相传当年邓艾的时候就说，翻越摩天岭下来之时，他的战袍被道路两旁的荆棘所勾住了，然后就为了鼓士气，因为当时拨战而下的时候，其实他的兵力还是损耗很多的，所以为了鼓士气，为了让士兵们更有那种，他就把战袍挂于了这个荆棘旁边旁上，然后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就把这个地方称之为洛伊沟，然后这座桥就称之为了洛伊沟桥。
0: 现存的洛伊沟桥建于清代，为青石拱桥。2020年，省文物局专家在桥下发现了栈桥柱孔遗迹，确认了阴平古道早在三国时期就已形成古栈道。巴山深处的原始森林，唐家河缓缓流淌，溪水清凉见底，小桥古意犹存。千百年前，奇袭的士兵在此整顿修养，千百年后，人们在这里避暑乘凉。沧海桑田，历史的车轮没有在悠悠的古道上留下多少痕迹，唯有一座座古桥默默地见证着。战争与和平促进着中原地区与西南地区的交往交融，古道与古桥作为最紧密的纽带，让山海亦可过，让天堑变通途。李沧道是古代连接陕西汉中与四川盆地的重要驿道，由历代先民在南北向迁徙中逐步开辟而成，形成了以汉中至巴中为主干，辐射恩阳、阆中等地的交通网络。由于米仓道路途崎岖，大山阻隔，数千年来人力都是这里不可或缺的交通方式。在漫长的岁月里，古桥在米仓道上都扮演着弥足轻重的角色。时至今日，幽静神秘的巴山深处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古代遗迹，等待着后人去发现。这天一早，来自南江县文保中心的郭国良、孙凯一行人便出发前往石板河遗迹进行野外考古调查。
5: 这个就是米仓道的支线，南江、长池、木门、长期、阆中过去到成都，是吧，凯哥？
3: 哦，还可以到重庆。
5: 哦，
3: 好。
5: 哦，郑重多。
0: 随着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的推进，米仓道的神秘面纱也逐渐被揭开。作为曾经商业贸易、人口往来繁华的古道，保留下了不少修路碑、修桥碑，甚至是题刻与造像。
3: 叠的这个就是这一段路上最上边的第一桶记事碑啊，
5: 它是乾隆年间的。其实它最有意义的就是第一行，就是我们说清楚它的古道，也说清楚它往哪儿走看嘛。当时说的
6: 啥子沙河，沙河就是一片儿，以啥子长池，长池
5: 沙河到长池，
6: 长池
5: 一路上通山汉，
6: 哦，
5: 下达
6: 西川。
0: 这一次他们的目的地则是米仓道上的乐善桥。一座古桥的修建，不管是在哪个朝代，都是当地一等一的大事。了解古桥，便可以最直观地认知一方风情、一地历史，对于古蜀道的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而值得庆幸的是，离最终目的地的不远处有一处修桥碑，清楚地记载着当年的故事。
5: 这个就是那个乐善桥，乐善桥修桥的记事碑，大清寒风8年，以前修了2次都被水打了，后面没办法，在第3次抬高那个桥面和桥的规模，
3: 桥的位置，
5: 哦，它才有那么大的桥，啊，这个也记载了，他每个人捐了好多钱，这些县大老爷可嘛，每个人都捐了的。所以叫乐善桥，哦，乐善好施，他说的是选的乐善桥。
0: 闷热的夏季，艰险的古道，让所有人最深刻地体会到先人开辟米仓的不易。在沿着古道深入山谷的1个多小时后，一座气势惊人的古桥映入眼帘，这就是乐善桥。它雄踞南疆米仓古道险隘之处，北接秦陇，南连巴蜀，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5: 现在这个位置叫石板河，在石板河这儿呢，除了有这个石桥，还有我们前面的碑刻，以及石窟寺，还有我们这边的道路。那么这一个体系形成呢，就是石。

然后以及的整个概况。那么它的价值就在于它包含了桥梁、道路、石刻石、石刻，所以它符合我们省级文物保护的要求，所以我们报了申报，省上批了，现在这儿属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在整个米厂道体系当中，它属于一个支线。那么是怎样的一个支线呢？就是从南江经过这里

0: 没有另一个，必经之道。
1: 作为古道上跨越险涧、连通南北的关键交通枢纽，可以想见当年这里的繁忙景象。
0: 在那边有个碑刻记载，这个驾车者行经至此，望桥会，叹而忘返。那么，描述了这一条道路的繁华。哦，从这个地方走向成都，走向我们的保宁府，那么就是必经之地。哦，所以他人也好，车也好，马也好，他就是交通上的川流不息。
1: 乐善桥建于咸丰八年1858年，是一座单孔石拱桥，东西横跨于石板河之上，桥面由规则的青石板铺就，桥沿两侧巧妙地雕刻着巨大的圆雕龙头，象征着出入平安。乐善桥桥长35米，宽5.4米，距河面高13米，拱跨26米，规模当真不小。我们难以想象100多年前先辈是何等信念，才能在如此惊险的山谷中修建出这般规模的石拱桥。林深悠悠，水流潺潺，悠长的古道，苍老的古桥，与静谧的山水融为一体。时而的虫鸣鸟叫宛如夏日的清风，带来了凉爽与惬意，也带来了格外悠扬的背夫号子。
2: 我弯弯那背家儿哎，耶，那一张哎弓哦，我那琴棍儿哎，琴棍儿背起哎，前有人上汉嘞中啊。你有钱了给我带把哟，耶，那钱呀我散喽，你无钱啊，无钱把那花钱喽，给我们带一封啊，伙计们嘞，前头有条河啊，我们打个软珠可少了，要得吗？
3: 要得。
1: 背夫们伴着号子穿梭于云雾与山林中，为这条绝美的古道赋予了更多的神秘色彩。米仓道上走的最多的不是行旅，不是文人，而是这群平凡质朴的背二哥。在米仓道千百年来的历史中，他们的身影从未缺席。
2: 巴山背二哥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群人，所以它是哥哥的哥。当我们国家把它列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时候，其实它是巴山贝尔哥歌曲的歌。因为有了这一群人，在这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无数的故事，形成了它的文化现象，就是背夫文化。那个背夫文化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巴山贝尔哥这个项目，里面承载了很多的历史故事、感情故事。你举例说，他这个唱到这个翻越大巴山的时候，他就这样唱的：高高的大巴山，离天只有3尺3，要想翻越巴山顶，只有贝尔哥的铁脚杆，说的我们那个脚杆，背上1000斤翻巴山，铁打的腰杆都压弯，打双赤脚路难走，72道脚不干。真的，当年的形象就是这样，尤其是热天，就是打双赤脚啊。你看这一首歌，它也描写的非常生动。
1: 清代保宁府之称，巴州百货所聚，背夫云集。脚下的乐善桥曾是方师傅的先辈们来往陕汉的必经之路，方心将他们的故事记录在号子里，也记录在路途中。
2: 伙计们嘞，过了前头那个乐善桥噻，我们就要到腰

0: 黑照
1: 黑照，
2: 诙谐有趣的号子是遥远路途上的消遣，也是背负们的乐观与勇气。号子里蕴含着的精神与横跨于蜀道天堑的古桥一样，都是人类面对大自然不屈的赞歌。短暂的休憩之后，贝尔哥扛起行囊继续出发，沿着石板河顺流前行，穿过重重大山，新蜀道的气象万千扑面而来。巍峨耸立的高架桥下，炊烟袅袅的新农村里，一座秀美巧妙的接龙桥藏身其中，封存着蜀道的记忆。
3: 我们所在的位置一个接龙桥，处于米仓古道川西南疆县城湘南的一个交通枢纽上，湘北可以通汉中，湘南可以打巴州。接龙桥名字的来历就是呢，这个背后的这个山脊它蜿蜒像龙一样，所以取名接龙桥。
2: 接龙桥始建于清末，是一座石墩木梁廊桥，南北横跨小河沟，长39米，宽5.5米，屋脊之水面高10米，桥面平整，又可遮风挡雨。曾经桥上人流量大，于是接龙桥成为十里八乡热闹的商贸集会之地，大家伙儿都爱到这里赶集。
0: 小的时间，那个桥上比较闹热，在一个空卖肉，二空是卖米，三空是卖蔬菜，四空是卖水果。
2: 廊桥是古桥中智慧与审美的结合，房檐与廊道为古道上的过客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休息场所，也让山雨袭来之时变得温柔与浪漫。群山叠嶂，雾霭朦胧，更凸显烟雨廊桥之美。细雨与屋檐协奏，为炎炎酷暑带来了久违的凉意。古桥与新村，古道与新路，新旧时代的边际线逐渐模糊，竟在此时逐渐和谐融为一体。雨势渐歇，天色渐暗，高架路上行车二三，外出的村民回家做饭，接龙桥依旧于山水中静立。从明月峡到铁龙桥，从阴平廊桥到洛伊沟桥，从乐善桥再到接龙桥，这些静卧在金牛道、阴平道、米仓道上的桥梁，曾是连接天堑的通途。它们如同一条条玉带，将巴蜀与中原不断交流融合，紧密相连。而那些自然裸露于野外、星罗棋布的古桥，却因岁月的变迁逐渐沉寂消亡。他们的身影，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精神，化作了修桥者的题记，过桥者的号子，后来者的传承，继续守望着这片古老的华夏大地，支撑着后人在新的蜀道上继续书写传奇。
4: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是我们那条古代的路，道路。新的蜀道，我觉得是我们的蜀道，也是我们代表一种精神，是和我们古蜀道的开拓进取、自强不息是一脉相承。我们是坚持我们走出去的这个战略，在四川之外，面向全国乃至走向海外，也建设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工程。
2: 哪怕沧海桑田，改换新天，古道、古桥和桥上的人们将继续奔赴新的山海之约。

0: 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艺。凤凰女子，这不是挖滚奶台吗？
1: 我们从此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3: 我们是万福的家。
2: 见不见？
1: 大哥没了，
2: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
4: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6: 这将是终归不了的海。
7: 上车的。
4: 日本宪兵队都束手无策，那得找到能跟日本宪兵队说上话的人。我可以进去见我爹了吗？哦，我刚才叫上过了，不行啊，不允许加入派系。
8: 要想捞人啊，除了得把巡捕房打点好，还得让那个举报的藤田把嘴闭上。
4: 对这个数啊，
7: 啥？1000？
4: 前天同乐里赵府家宴，我们老板正好在，吃了包子，说好。
7: 今天让我特意来找，看看是出自哪位大厨之手吧。太爷的道歉信，我来替他写。现在最困难的是，要让太爷亲自念给日本人听。
9: 太爷要是劝得动，我就不信梦。
10: 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几个
9: 你就帮帮我好吧，帮我跟田先生说一声。
10: 你是田先生？
9: 他撑过来了吗？
10: 吃下来了，在那几天的一个星期之后。
11: 赵旅长，发生了，是我感染。
12: 这个锅必须得吃，这封信必须得念。
11: 泱泱华夏，上国衣冠，一个罪儿小国，两脚禽兽，你也可以。
12: 啥事儿呢？
11: 我大哥还没去，哪去哪去？
12: 您贵，风华正茂，死得其所。
13: 我是他老子，我不能输给他。
14: 谁让你用海参鲍鱼包包子的？
15: 这些玩意儿要赔钱了。你从我工钱里扣。
16: 七哥，您怎么了？
17: 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可没有把房子卖给你们。
16: 办下来的新手续，文件齐全，
14: 这套房子已经是藤田先生的了。
16: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 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 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 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

0: 菜二十四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节目。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待，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全人类命运与共，利益与共，深度相连，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绵延不息的美好愿望。文明交响第三期《大道不孤》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深入探讨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坐标与价值指引。6月25日周四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3: 天生游腿，再见左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坚持，放到鲜花上，这儿
7: 抓，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那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5: 你能走到多远？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即将启幕，项目追踪，一线观察，记者带你走进建设现场，看各地如何依托招商平台加速产业建圈强链，推动产业向新而行。
1: 省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召开，施晓林主持。
0: 初心如磐，实干担当，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一起来认识坚守产业一线与汉羌为伴28年的共产党员梁恩荣。
1: 我省发布水土保持成绩单，14-15末，我省水土保持率达到79.79%。15-15期间，我省将继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程，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农历5月初10，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本月25号，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将在成都启幕。作为15-15开局之年，我省首个综合性重大招商活动。本届活动以链聚新生态、智企新征程为主题，将全方位展现四川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活力。本届四川行期间，我省依托招商平台加速产业建圈强链，推动产业向新向优的成果。
2: 我身后是位于成都双流的星际荣耀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生产测试总部基地项目的建设现场。目前项目一期主体结构已经封顶，工程进度整体过半，一座总投资33亿元的商业航天超级工厂已经初具雏形。这也是目前星际荣耀在全国布局最大的生产测试总部基地，整个项目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实现竣工，有望在2027年投产。
3: 作为国内首家实现高精度入轨的民营商业运载火箭公司，星际荣耀的产业布局长期受到行业关注。该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20发双曲线3号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配套能力。
4: 我们这个基地聚焦双曲线3号液体运载火箭的智能制造、总装总测和火箭系统级的实验能力，承担双曲线3号液体运载火箭批量化生产任务。项目投产以后，有望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在成都的聚集发展，形成完善的商业航天产业生态圈，为大型星座组网、低轨货运、太空旅游等空天产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3: 不只是星际荣耀，来自北京的原象科技将他们的车规级立体视觉器件生产基地落户绵阳。简单来说，其核心产品就是给智能设备装上一双眼睛，并通过光学原理和视觉算法对物体实现精准识别。就在上个月，绵阳工厂顺利通过了车载质量体系认证。
5: 26年年底的话，计划要做到是大概就是至少是30万台，今年的产值至少比去年的要翻一番。
6: 我们整个呢对接到最后签约，其实只花了2个月的时间。原象科技呢，刚好它的整个的视觉识别就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一个我们特别想引进的一个核心关节上。
3: 得益于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赋能，我省15+N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速推进。在德阳，四川新功率氢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自研氢能装备以及跨区域制造布局，今年实现了产销2旺。这几天，一批产品即将发往新疆风光大基地、江苏零碳产业园等多个项目现场。
7: 德阳聚集了国际重装、东方电器等一批重大技术装备领域的链组企业。我们大部分的上游材料呢，在德阳本地就能完成配套。当地政府不仅提供全流程服务的一个保障，更依托承德氢能走廊建设，让我们生产出来的设备呢，在省内就能找到示范应用的一个闭环。
3: 目前，新功率氢已构建起质储运加氢能微循环应用场景，氢能重卡、无人接驳车等终端设备正在园区示范运行。而这种前电后厂的模式，让新技术能够快速完成验证和迭代。
8: 紧抓15绿氢产业发展的窗口期，串联绿氢制备、储运、终端运用全链条，形成标准化、可推广的产业运营模式，推动氢能装备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助力四川打造全国领先、全球知名的绿氢装备产业品牌。
3: 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创办12年来，累计吸引6200余家知名企业、近万人次嘉宾来川参会，促成签约投资合作项目7000余个。在本届四川行参会企业中，涉及我省15+N重点产业企业占比

0: 已超80%。
1: 聚焦15+N重点产业链，推动链条向新进军，项目向优集聚，招商向深迈进，招龙头引配套，高质量对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招引一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项目，构建链主引领、链式布局、集群共进的发展格局，让四川招商引资既有质的有效提升，又有量的合理增长，为助力构建具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力量。
2: 6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召开省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
3: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服务国家战略的政治责任。在浙江省支持下，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浙川协作向纵深发展，在深化机制建设上持续用力，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健全责任体系，强化互访对接，定期会商、政策协同、规划衔接和项目资金管理，加强与结对地区前方工作组协调联动，做好挂职交流干部人才服务保障。在深化产业协同上持续用力，借鉴浙江经验，积极承接东部产业升级转移，聚焦电子信息、新能源、特色农产品加工等重点赛道，推动共建园区提档升级，持续促进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在深化民生福祉上持续用力，继续加强劳务协作，深入实施蓝鹰工程，健全劳务对接与稳岗服务体系，稳定农村劳动力在浙就业规模，深化教育、医疗等组团式帮扶，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向乡村覆盖，继续引导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爱心人士和企业等广泛参与。在深化创新赋能上持续用力，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协同推进乡村规划、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档，推广数字乡村治理模式，推动浙江金融资源更好下沉，持续拓宽融资渠道，联动浙川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优势，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做好西电东送、川气东送服务保障。会议研究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相关工作，强调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深入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加快构建全省一加 N 政策体系，稳定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支持力度，科学确定认定标准，健全精准识别和快速响应机制，靶向落实分类帮扶措施，因地制宜确定县域帮扶主导产业，完善联农带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等机制，提升开发式帮扶实效，促进就地就近就业，深入推进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持续提升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审议通过雅砻江中游水电规划调整报告，决定调整2026年全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和孤儿基本生活养育标准低线。会议还研究了省级决算、财政资金安排等事项。
4: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率团参展出席开幕式，并在当天举行的数字四川产业链国际合作交流会议上致辞。
5: 于立军在致辞中指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强调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他表示，近年来，四川全面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全球产供链体系，以链式思维重塑产业格局，成为发展人工智能大模型、算力经济的重要承载地。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四川愿与大家共闯数字技术研发难关，共建数字产业生态链条，共享数字核心资源要素。欢迎大家与四川共同打造现代化数字创新。

0: 测源地，合力抢占数字产业应用制高点，协同提升数字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聚集配置能力。四川将继续为大家提供一流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全方位服务保障工作。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庆双、秘鲁驻华大使卡洛斯·巴斯克斯、芬兰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公使贝纳、中国美国商会会长何迈可出席会议并致辞。会上发布了四川省数字产业链合作机会清单。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四川精心组织30余家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参展。
1: 你应该要有那种闯劲儿，
2: 牢记初心使命，为大国制造添砖加瓦。
3: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平常的一些小事。
4: 乡村党舞台，
5: 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我们来认识一位坚守产业一线、与汉腔为伴28年的共产党员梁恩荣。他深耕冶金设备焊接检修一线，攻克多项技术难关，并将所学成书传记育人。他凭借精湛技艺和实干担当，获评全国51劳动奖章、全国38红旗手、大国工匠。
6: 焊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东西，既是考眼力，也是考耳力，还要考我手上的频率节奏。
7: 攀钢生产一线的车间里有一束浮光，已经陪着梁恩荣亮了28年。从19岁第一次拿起焊枪到成为大国工匠，他在毫米级的焊缝里焊出了一个产业工人的传奇。此刻他正带着团队抢修一台出了故障的关键设备。
8: 这个设备在使用过程当中经过二氧化钛的冲刷哈，造成这个位置的内壁被冲刷薄了，所以说现在需要从这个整体的箱体上哈开这么大一个孔进行替换。
9: 这个材质它是硬抗镍，硬抗镍的601呢，它的这个焊接特性控温要求会更严格。
7: 硬抗镍601一种特殊材料，焊接难度极大，在攀钢这种难啃的硬骨头找梁恩荣准没错。
8: 一般就是在生产当中哈，这些特殊材质的设备我都会向梁老师就是提出技术支持，基本上梁老师一出马都会为我们解决棘手的问题。
7: 1997年，19岁的梁恩荣扎根攀枝花攀钢，投身冶金设备焊接检修一线。入职初期的简陋条件曾让年轻的他萌生退意，但老一辈攀钢工匠埋头苦干的模样让他下定决心要在焊接这行干出个名堂。
6: 刚开始上班的头一两年吧，在模仿师傅们的一些操作，后头自己就开始琢磨，就觉得哎，我采用不同的方法去走的话，它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7: 从模仿到琢磨，从琢磨到创新，梁恩荣把冰冷的焊接硬生生干成了一门艺术。他甚至独创了一套音乐焊接法。
6: 哆来咪发，这个发就是一个停的，哆来咪它就是一个燃烧的一个节奏。我想要的这个焊缝成型到了，让我的节奏感带出了我的成型效果。
7: 20余年里，他先后参与攀钢本部、西昌钢矾、贵州水钢等多座高炉热电锅炉的检修焊接，常年直面高温、高空、密闭受限空间等极端施工环境。遇到行业疑难焊接故障，工友们第一个想到的永远是梁恩荣。
10: 这个管道在焊接的过程，由于它的材料选择不正确，导致里面有一个地方泄漏。
9: 本身生产温度是好多？
10: 生产温度那个温度是450多度。
9: 哦，那就相当于高温高压是吗？位置很窄，然后再加上本身这个它又是属于是一个高温的，去焊的时候你得左手去焊，然后规避掉下来的这个火花对自己的一个烫伤。
7: 而比技术更珍贵的是他毫无保留的传帮带。2012年，技术拔尖的梁恩荣转岗成为焊工专职教师。2021年，梁恩荣技能大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他把毕生实操经验变成了更多人手里的真本事。
11: 我们所有引壶都是从上坡口带下来到下坡口停，看到没有？
12: 在每次工作中，不管是角度的控制、容池成型的把握，以及焊接尺寸精准的把控，它都是力求完美，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团队的成员就在工作中力求做到最好，尽力完美。
5: 梁安荣打破传统口传心授无标准的师傅带徒模式，耗时数年整理80余项焊接现场作业指导书，成为攀钢乃至川西南的技术宝典。10余年间，他累计培训学员7000余人次。
6: 我们在培养技能人才的时候，首先是培养的第一个兴趣，第二个信心，这样子我觉得他有信心了，有兴趣了，才能真正的愿意在工作当中去精益求精。
5: 永远超越的是自己，这是梁恩荣的人生信条，也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自我要求。走出车间的他持续优化焊接人才培育体系，依托大师工作室平台，联动川内多家重工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助力四川技能人才队伍提质扩容。
2: 身为一线焊工，一名共产党员，我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大国制造有我，坚守焊接阵地，严把品质关口，科技创新有我，聚焦特种钢材焊接，开展工艺革新，传技育人有我，带动身边工友共同进步，坚守匠心，勇挑重担，在平凡岗位持续攻坚，为大国制造高质量发展贡献产业工人力量。
0: 水土保持是江河保护治理的根本措施，作为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四川如何通过水土保持厚植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底色？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成效。发布会通报，2025年全省水土保持率达到79.79%，较2020年提高2.06个百分点。水土流失面积较2020年减少1.01万平方公里，减幅9.27%。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底色更加厚重。值得一提的是，我省还积极探索水土保持领域改革路径，推动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前已完成新增耕地指标、农业产品、生态文旅、碳汇等各类交易39单，总金额4054万元。
13: 制定出台了四川省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的管理办法，组建了近30人的专业团队，从价值的核算、价值的评估、交易平台等方面提供了全流程的支撑，建立了生态产品的服务清单，做到了能交易就尽量交易。
0: 我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突破10000公里，随着公路建设向高山峡谷延伸，处理好修路和护水显得尤为重要。
14: 选址阶段就把土石方挖填规模作为方案评选的一个重要指标，依托初步设计成果同步开展水保方案编制，实现两者的深度匹配。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其他产生之后尽量的吃掉用掉。
0: 从若尔盖草原山水工程到长江黄河历史遗留矿山清零，再到小流域综合治理，十四五期间一批重点项目的实施减少了水土流失，守护了绿水青山。
15: 我们主要是聚精项目关注三个环节发力，去年生产者启动生命十五项目建设，将干旱半干旱地区治理恢复纳入支持范围。今年新出台的党扎体沙项目管理办法进一步扩大治理覆盖面。
0: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重点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涪江流域、川渝毗邻地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共同绘就美丽四川新画卷。
15: 这是川渝联合申报的项目，用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办法，重点解决水土流失、面面污染、生态难的连通不足等老干旱的问题。我们将抓紧时间，尽快的纳入国家的项目库，争取中央资金尽早到位，让这个“十五五”的标志性工程早日开工、早日见效。
5: 破壁垒、搭桥梁、促融合。今年我省正式启动企业家进高校、高校书记校长进企业、企业家、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人才进市州的三进行动。近日，行动首站走进

0: 进乐山。
1: 本次活动由省委人才办牵头主办，活动现场武汉大学、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三所高校在乐山的合作平台集中揭牌亮相。为了让供需对接更精准，省级层面推出三张清单，包含重点产业链成果转化供给、协同育人场景、省属国企应用场景。乐山市也拿出了四张本地需求清单与之匹配，一供一需，当场促成15个合作项目签约落地。
2: 不仅是国际方面的，还有我们的理念、观念、思维，都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的实力。
0: 下一阶段，我们也渴望把我们空电产业的产业资源优势和禀赋，跟乐山属地的这些战略传统的产业能源，以及整个西南地区的产业链资源做深度的耦合，能够贡献整个战略新兴产业的协同发展。
1: 记者从省委人才办获悉，根据安排，今年起我省将开展企业家进高校行动不少于四场，高校书记校长进企业行动不少于四场，企业家、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人才进市州行动不少于六场，通过高频次的互动，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助力四川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
3: 6月23号至24号，全省关工委助力家庭教育工作座谈会在绵阳市召开，聚焦联动多部门搭建协同育人机制，围绕建成覆盖城乡基层家教服务阵地等方面分享经验、交换看法。截至目前，绵阳依托五老工作室等在全省率先成立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团，重点帮扶特殊困境家庭未成年子女，创新打造绵州家长会、智慧父母研修班等工作品牌，逐步形成家校社同心聚力、协同育人的良好局面。
4: 绵阳关工委的工作主动作为，近年来关爱实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创造了一定的金钱经验，值得在全省推广。
3: 会前，与会代表赴绵阳市游仙区、江油市等示范点位开展实地调研，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为全省提供绵阳样本。
0: 仲夏时节的广安，漫天晚霞晕染出一幅幅流动的画卷，白鹭归林，荷花绽放，衢江之上金光粼粼。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品味这份诗意与浪漫。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闪电。
5: 这黄金世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6: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7: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8: 我们就是您说的。

0: 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
2: 你也配？
3: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4: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6: 这将是终归不了大海。
7: 全人类命运与共，利益与共，深度相连。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绵延不息的美好愿望。文明交响第三期《大道不孤》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深入探讨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坐标与价值指引。6月25日周四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8: 五六七九，手扶锦绣春天。
9: 我们那群老头儿，没有钱你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撕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0: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

0: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1: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 stick you。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3: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1: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有尊严，堂堂正正的中国。
2: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4: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0: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香。
6: 上口的节气歌，这短短28个字是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时间口诀，更是一部流传千年的生存指南。2016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24节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国际气象界，这份源自东方的时间智慧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这份荣誉背后，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对日月星辰的凝望，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与坚守。当节气与历法完美相融，便构建起指导中国2000多年农耕生产的时间骨架。从春耕的第一粒泥土，到冬藏的最后一坛腌菜；从田间的作物生长，到餐桌上的时令鲜蔬，中国人的生活始终循着这份天地馈赠的节律，在岁月长河中生生不息。今天，我们将跨越2000年时光，追根溯源，解锁24节气背后的科学密码，感受这份融合了天文、气象、农业与民俗的伟大智慧，看它如何在1000百年间始终滋养着华夏大地。
7: 落霞红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制定开出历史，将24节气首次作为完整的体系纳入其中，用科学测算补上了这一时间的漏洞，让历法真正贴合季节规律，成为指导中国2000多年农耕生产的精准时钟。可以说，正是这套节气体系稳稳拖住了古人的穿衣吃饭。
8: 它把天体自然运行的规律体现在国家礼法上，落实到社会生产和生活方面。那么24节气制定之后，普通社会成员就无需去探测什么时候该育苗，什么时候该下种，什么时候该收获，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天气变化。它根据24节气就是一个标识，它就用这种模式提示你进入什么季节了，农业生产该进行什么样的程序了，那气候变化你是该保暖了还是该宽衣了，这些事儿就无形当中就指导着社会生产，指导着民众的生活。
6: 时间的刻度从来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始于华夏先民对日月星辰的长久凝望与反复丈量。《尚书》中记载的土龟策应， 是古人探测时间规律的最初尝试。土规立表，八尺为干，丈三为规，日影伸缩之间，先民辨阴阳，分寒暑，定冬夏，触摸到天地运行最初的脉搏。规表由青铜规和垂直表杆组成，整体设计遵循古代规表的标准形制。表杆高八尺，约2.4米，垂直立于规的南端，用于投射日影。规尺长1丈3尺，约4米，水平放置于表杆正北方向。表面刻有刻度，用于测量日影长度。规表安装时严格遵循正南北方向，表杆垂直于地面，规尺保持水平，以确保测量精度。冬至这天，正午太阳高度最低，表影最长；夏至这天，正午太阳高度最高，表影最短。这一长一短的光影变化，成为先民判断季节更替的重要依据。古人通过长期观测，将两次冬至之间的时间间隔定为回归年，并进一步将回归年划分为24等份，形成24节气，指导农业生产。通过记录冬至日影长度，结合干支纪日法，古人能精确计算回归年长度，为历法修订提供数据支持。据《尚书》《余书》《尧典》记载，在立规测影之前，尧帝命西河一族观测天象以制历法，提出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卯的概念，分别对应28宿中的朱雀、青龙、玄武、白虎所辖7宿，作为仲春、仲夏、仲秋、仲冬黄昏时的南天中星，这便是上古40历法的雏形。至周朝，在春夏秋冬4仲的基础上，先民新增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4历，明确了4季的起始节点。从40到8节，24节气的框架已隐约可见，每一步都凝聚着先民对自然变化的细致观察。
9: 24节气呢，它就把这个一个回归年分成24份，每一份就是一个节气。那么这样个24节气呢，它就是从这个冬至开始算，第一个冬至，然后呢，小寒、大寒，啊，这个立春这样24个节气呢，它是可以反映季节的变化。
6: 夜晚的天空澄澈如洗，银河横贯天际，北斗七星高悬于天幕之上，像一把巨大的勺子。古人早已发现，这把天上的勺子是天然的季节指针。于是便有了斗柄指冬，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的谚语。古人对时间规律的探索从未停歇。汉初《淮南子·天文训》中虽已记载了完整的24节气，但此时的节气仍停留在天文观测成果的层面，尚未与民众的生产生活、国家的立法体系深度融合。南冲浪中位于北纬31度左右，地处成都平原东北缘向秦巴山地过渡地带，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四季分明，节气有致。落夏红、 正是利用了浪中稳定的水汽，开阔的视野，为其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8: 我们的这个盘龙山呢，这个早年那个民国时候，它还保留着观天的设施，还有呢就是你的阆中东面的灵山啊，灵山上啊，考古发现本身就有啊祭天的遗迹，但是可以肯定那个人他肯定是在天文学上有很好的修养。
6: 太初里，于汉武帝太初元年正式颁布施行，首次将24节气完整纳入历法体系，明确了每个节气的具体日期，让农耕生产有了明确的时间依据。从此，中国人的时间有了清晰的节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皆有章可循。这一创举不仅解决了当时历法混乱的问题，更让24节气从天文观测成果转变为指导万民生活的实用体系，为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时间基础。落霞红的这份智慧如同嘉陵江的流水，滋养着华夏大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7: 甚至于国家立法的形式将24节气计入太初历，它之所以啊能沿用至今，正是因为它符合农耕生产的需要，体现了道法自然的智慧，让普通老百姓都能掌握节气规律。
6: 24节气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对农耕生产的精准指导，

时徜徉。每个关键节气都承载着特定的农事活动与生活哲学，成为华夏民族与自然对话的生动注脚。立春是24节气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春季的开始，也拉开了一年农耕的序幕。落下红通过浑仪实测，立春这天太阳刚好走到北方玄武七宿里的世宿和毕宿附近，也就是黄道315度。此时冬寒尚未退尽，但大地已开始苏醒，土壤逐渐解冻，农民们会趁着这一时机整理农具，修补田埂，平整土地，为即将到来的播种做准备。农谚云：立春晴，雨水均，立春阴，蛙捣春。这些口耳相传的短句是先民根据节气与气候的关联总结出的经验，指导着人们预判后续变化，调整农事计划。立春之后的雨水是播种的黄金时节，此时气温回升，降雨增多，空气湿度加大，土壤伤情正好。南充的丘陵地区，农民们会开始播种玉米、大豆等旱作物。雨水有雨，庄稼好，大春小春一片饱。充足的雨水滋养着土壤，为种子的萌发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农民们会密切关注降雨量，若雨水不足，便及时引水灌溉，确保种子顺利发芽。当节气轮转至春分，嘉陵江沿岸的平原地带正悄然孕育着一场跨越半年的等待。这里有一种早在唐代开元年间便被列为贡品的作物，仪陇大山香米。它需历经180天的自然生长，方能臻于成熟。凭借优良的品质与香糯的口感，这片土地产出的大米先后斩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国绿色食品等多项殊荣，早已是仪陇县农业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此刻正值育秧的关键期，也是百姓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田间地头，农户们沿用着传统的旱地育秧技术，从种子处理、苗床准备到精细播撒，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匠心，只为在这个春天种下那一抹沉甸甸的金黄希望。清明至，气温逐渐升高，降雨充沛，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在嘉陵区的中国首都茶桑基地，一片忙碌景象。南充作为西部唯一的中国首都，栽桑养蚕、制作桑茶的历史已有3000余年，桑茶曾作为国礼赠予外国领导人，享誉海内外。火前嫩，火后老，唯有起火品最好，这句古老的民谣在中国大地广为传唱，也是桑茶采摘的金科玉律。这里的火指清明节前一天的寒食节，此时气温尚低，茶树生长缓慢，芽叶鲜嫩多汁，茶多酚、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含量高，而产量却十分稀少，因此才有明前茶贵如金的说法。茶农们戴着斗笠，挎着竹篮，在茶园中穿梭，小心翼翼地采摘着茶叶，指尖轻捻，将春天的鲜嫩锁进竹篮。

0: 时序辗转，褪去春日清和，芒种也随之而来。依托长久以来的天象观测与历法推演，落霞红精准勘定时令坐标。当太阳运行至黄道75度，行经28星宿南方朱雀星域的景宿、鬼宿之间，便是芒种时节。芒种是夏季最繁忙的节气，也是农耕生产的关键节点。芒种的芒指有芒的作物，如小麦、大麦等；种则指播种有芒的作物，如水稻、玉米等。农谚云：“芒种不种，再种无用”，形象地说明了此时播种的紧迫性。在南充的田间地头，一片农忙景象。当下正是农民插秧的关键时期，秧苗已经长到了12到15厘米，叶片长至4到5片。农民们需要头顶烈日，脚踩水田，尽快地将秧苗栽种至稻田之中。秧苗栽种需要保持固定的行间距，确保每亩插栽1.6万窝以上。每一株秧苗都承载着丰收的期盼。夏至雨点值千金，此时水稻进入拔节育穗期，对水分的需求达到顶峰。充足的降水对水稻生长至关重要，农民们会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若雨干旱便及时引水灌溉，若降雨过多则需做好排水工作，防止水稻倒伏。同时田间的病虫害进入高发期，人们会采用物理防治与化学防治相结合的方式，防止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害虫，确保水稻正常生长。小暑和大暑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两个节气，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生动描绘了此时的气候特征。小暑时节，水稻进入抽穗扬花期，这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对温度、湿度和光照都有严格的要求。农民们会精心调控田间水分，保持浅水层，为水稻扬花授粉创造良好条件。大暑时节，气温达到全年最高，作物生长速度放缓，人们的主要工作是防暑抗旱和田间管理。他们会在清晨或傍晚气温较低时对各种农作物浇水，避免高温浇水对作物造成伤害。秋分，太阳走到黄道180度，正对西方白虎七宿的卯宿、毕宿。落霞红通过龟表实测的结果，正午时分，日影长为7尺2寸4分。这一天，白天黑夜完全相等，阴气和阳气刚好对半平分，暑气散尽，秋凉定型。
1: 西充县金泰乡国满园种植专。
0: 如今，每年的秋分日被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此时，水稻已完全成熟，金色的稻穗随风摇曳，农民们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除了水稻，大豆、花生、玉米等作物也陆续成熟，人们抓紧时间收割、晾晒、储存，将一年的劳动成果收入粮仓。秋分收花生，晚了落果，叶落空。这些农谚提醒着人们把握收割时机，确保颗粒归仓。秋分的丰收不仅是对半年耕耘的回报，更是对节气规律的印证，彰显着顺时劳作方有收获的生存哲学。 白露时节气温降低，昼夜温差增大，夜间水汽凝结成白露附着在草木上，果树进入采摘期，南充的柑橘、橙子等水果已经成熟，果实饱满，色泽鲜艳，农民们将水果采摘下来运往市场销售，为家庭增加收入。白露时节的天气状况直接影响作物的收割进度，若天气晴朗，农民们会抓紧时间完成收尾工作，若遇阴雨天气，则需做好防雨措施，防止作物变质。太阳循黄道运转至270度，便是冬至。此时太阳安住北方玄武之斗牛二宿之间，这一日北半球白昼最短，黑夜最长，天地间阴气到了顶点，阳气悄然萌生。农家会宰杀家禽家畜，制作腊肉、香肠等腊味，用滋补的食物补充体力，抵御寒冬。冬至过后，南充的冬菜制作进入关键阶段。这种拥有1700多年历史的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选材极为严苛，必须采用冬至前后10天内的芥菜嫩尖，配以花椒、八角等10多种香辛料，历经20道工序，入坛腌制3年以上方可成品。在农家乐里，冬菜炒腊肉、冬菜蒸肉香气扑鼻，熏腊肉的烟火气弥漫乡间。这不仅是时间沉淀的鲜美，更是刻在南充人记忆里的乡愁味道，是节气与饮食文化的深度交融。冬藏不仅是储存粮食与食材，更是积蓄能量、休养生息的过程，为来年的春耕做好充分准备。2000多年来，24节气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时间体系和农耕指导工具，成为融入中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化符号。
2: 所以正是因为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大家基本上都尊重这些24节气所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习惯，就传承。你可以说它是就是一种千年传承的民俗文化。哎，其实呢，这个民俗文化中，我们知道了它包含着很多科学的成分。
0: 在现代农业中，尽管科技的发展带来了温室大棚、精准灌溉、无人机植保等先进技术，但24节气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为现代农业提供了科学的时间参考，帮助农民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农业技术人员通过记录、分析不同节气的气温、湿度、光照等，在大棚内模拟不同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模拟节气变化的物候，采用现代化的仪器设备调控大棚内的温度、湿度和光照，模拟自然环境，确保作物生长符合其生长规律。在作物轮作中，人们会根据节气对应的气候特征，选择合适的作物进行轮作，提高土壤肥力，减少病虫害。同时通过研究节气与作物生长、气候变化的关系，培育出更适应不同节气气候特征的作物品种，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在中医养生领域，24节气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春季，南充地区的香椿、折耳根、春笋、蒲公英、马齿苋等时令野菜正是最鲜嫩的时候，是不可多得的食药同源本地食材，百姓房前屋后的青梅也由青转熟。摘下一筐新鲜青梅，配上冰糖与高度白酒，沿用流传了上百年的酿造

记忆，便可制成酸甜适口的青梅酒，既可自用，也可招待亲友。夏季暑热蒸腾，养生应注重养心，多吃清热解暑的食物，避免高温时段外出，保持心情平静。秋季气候干燥，养生应注重养肺，多吃润肺生津的食物，避免辛辣刺激。冬季阴气较重，养生应注重养肾，多吃温补食物，注意保暖，减少运动，积蓄能量。而冬至这天，一锅热气腾腾的羊肉汤是四川人的最爱。羊肉性温，归脾肾经，成为此时驱寒湿补气血的天然恩物。一口滚烫的汤下肚，暖流自丹田升起，瞬间通达四肢百骸。这驱散的不仅是身体的寒意，更抚慰了整年的疲惫。它沸腾的是生命的温度，是四川人面对自然时序时那份积极、温暖且充满烟火气的回答。春捂秋冻，冬禀夏治，子午觉等养生理念，经过数千年的实践检验，至今仍被人们广泛遵循，成为保障身体健康的重要手段。回望时序更迭，落霞红以浑天仪观测星象，凭圭表丈量日影，依靠严谨的天文测算，敲定并规范了24节气精准的天文坐标。它将天地自然的运行时序载入国家正统历法，把浩瀚寰宇间的天体运行规律转化为举国上下皆可参照、顺应践行的生产生活准则。而当24节气的时序刻度遇上最隆重的年节期盼，又将碰撞出怎样的文化传奇？一场牵动全球1/6人口的归乡迁徙，一个跻身世界庆典的民族节日，春节的根脉究竟深植何处？那位校准了天地时序的落霞红，为何会被尊为春节老人？从阆中古城的千年民俗到全球华人的团圆守望，从腊祭的虔诚感恩到元宵的灯火璀璨，每一份年味里都藏着文明的密码。下一集，年香一续，让我们循着落霞红的足迹，溯源春节的本源，触摸流淌在血脉中的团圆记忆，见证一场跨越2000年的文化共鸣。

0: 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 我才不愿意呢。
5: 走吧，
1: 走。
6: 先帮我洗洗啊。
7: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8: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小板车一时进不来。
9: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7: 火车开始6分钟，
10: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

0: 晚上有消防通道，公司警察。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哎，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你一面，把工具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师傅，我现在就搬。
3: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6: 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守卫。这帮人是，这不是玩国难财吗？
7: 怎么自己的人对你们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我们是家徒难离，见不见不清。
8: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
9: 也可以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儿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2: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说过，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1: 对。
0: 今天太太烤了很多棋子饼给别人。
2: 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
0: 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这个算情报吗？
2: 算，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
0: 那能给我钱吗？
2: 啊，当然能，肯定给。
0: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2: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0: 太太烤的棋子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2: 啊，谢谢啊。其实，我还

0: 哥，你哪来的？
1: 次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
0: 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哥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0: 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写信？
1: 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0: 吹牛。
1: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那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
0: 哥，你这是哪来的？
1: 赚了两万块。
0: 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3: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4: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长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长城走。去吧去吧，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0: 行。知
1: 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轻改便相知。
0: 这应该是街头暗号吧？
1: 还有吗？
0: 有华。
1: 华。
0: 南。
1: 南。
0: 菊。陈。
1: 宝藏，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0: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1: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处长，谷组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真没事儿。
1: 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谷正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0: 谷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1: 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啊？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谍，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0: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
2: 组长，有话就说啊。组长，我错了，昨天叶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

0: 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了，我不能回去。
1: 于肖南，
2: 赶紧三人行说。
3: 是。
1: 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免得叶翔之他们打草惊蛇。

0: 叶处长分明是想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义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1: 那一帮打进多好？
0: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
2: 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先生，哎，需要点什么？
3: 干木耳有没有啊？
2: 干木耳，哎呀，抱歉。 干木耳，嗯，没有就算了吧。抱歉，没事，慢走啊。抱歉，没事。慢走啊。嗯。进来。怎么了？我们就没卖过干木耳。
4: 怎么了？
2: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
4: 啊？那这些货怎么办？
2: 从后门，分头行动。

0: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收放心，快进去，快进去，进去！有声音，苗哥，你们快跟着我。
1: 是。

0: 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的。
1: 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0: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大气一点，啊。
2: 书写被抓，
3: 所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有什么？
4: 剩两天嘛，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3: 行。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叫苏章。聂曦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我说过的了。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神头工作？
1: 不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0: 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曦发现端倪。

0: 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1: 当然是担心了。
0: 先不要主动接触聂希了，免得他怀疑。等我命令行动。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 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
0: 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两同志。
0: 现在还有警情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
1: 只能等了，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
2: 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
3: 报告，
4: 请进。
3: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4: 怎么回事啊？
3: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离勤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你看，你这样。学成见成，练字呢。姐姐教我练的。
1: 真好。
2: 练什么字呢？奇怪的奇。这个字好难写。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1: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是吧？我在家哈。
3: 陈太太，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哦，
1: 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3: 爸爸，你教我写。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
1: 陈总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比较力气了，先写个口字。哎，慢点。哎呀，建成啊，这口字写的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嗯，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年轻的时候跟沙曼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3: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嗯，那正好，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
1: 是，
3: 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1: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们那些宝贝。
3: 哎呀，方便吗？
1: 那真是三生有幸啊，真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3: 雨迅，你赶紧带陈太太上楼看看。请。
1: 太开心了，谢谢。
3: 你说。
4: 巫师同志，我带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3: 他的下线呢？
4: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3: 那台工委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
4: 他们的负责人说，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山里面，而且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他现在是一筹莫展。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他们有没有说过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
4: 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
3: 请进。
5: 老师，陈太太，学生在门口听呢。
3: 把这个水果给学生送过去，顺便问一问他听到什么了。
5: 明白。

0: 学成，师母给你切的凤梨，尝尝。
1: 那个奇怪的人正好爸爸

0: 说什么？
1: 我看你在门口听啊，你听见什么了？
0: 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1: 哦，师母的朋友，也喜欢书法。我刚刚进去，他跟老师在聊董其昌的字帖呢。
0: 真的吗？
1: 真的啊。你尝尝。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陪你聊聊。
2: 碧葵，哎，我走了。
3: 啊，走了，这晚饭快做好了。
2: 今天女婿加班，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
3: 哎呀，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吃完饭再走。
2: 真的不吃了，不吃了，不客气，不客气。
3: 那要不我让小琴送你？
2: 哎，不用，我叫辆黄包车就可以了。
3: 哎，那不行，你看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1: 老师，学生没听到什么，我都问清楚了。
4: 太空文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1: 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得重建交通线啊。
4: 是，这需要时间，但情报等不及了。
1: 老师啊，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4: 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0: 老板，
1: 抱歉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啊，到底我要问些什么。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了。笔姓古，古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首先我想知道啊，两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吧？是？不知道？还是我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啊，他叫张浩，你不会不认识吧？李老板，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荣行的？因为有人在九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依依不舍呢，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但是国语说的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
2: 真的？嗯，哪个神态相似？
1: 好，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但是我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
2: 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 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1: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很可惜，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2: 不长，一点都不长。
1: 好，一点都不长。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难过了？难过就退了。啊，人呢，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是吗？
2: 不是。我难过的是中国人。

0: 古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你，喊口号是很容易，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是赌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
1: 没错，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
0: 是啊，这也太不像古正文的风格了，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收网了呢？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1: 哎，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整饰台湾情势机构的消息，你帮我找出来。

0: 局长，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
1: 可以啊，我干的。我派人给中央社送的稿件。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但是我不能像你这么考虑问题。编制遥遥无期，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
2: 是这样，这就对上了。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换的余地。
3: 林一良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吗？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2: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前赴后继。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1: 还有林一良审得怎么样？
0: 共党的核心成员哪那么容易交代？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荣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
4: 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
0: 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一良，我恳请把二处抓住的两个伙计也叫我带回侦防组，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一良一定有帮助。
1: 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0: 这个易翔之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
1: 哎，好了，你只要能让林一良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报功。
0: 是，我先去会会那两个伙计。
3: 段先生，
5: 叶副官，
3: 吴次长在等您呢。
5: 哦，好好好。哟，次长，您找我呀？
6: 嗯，快坐，快坐。
5: 好，
6: 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想请教一下段厅长。
5: 好，您请说。
6: 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原来还总去斗公馆打麻将。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哦，还说什么

0: 想到他怎么能跑到窦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1: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怕你太太去窦公馆打探情况啊？
0: 次长，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
1: 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快坐，请坐。你看啊，段厅长啊，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赴行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以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鹏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否则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
0: 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后天建锋同志来召见，这个毛七五一定会抛出又破获了共谍机关的这种，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啊，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1: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李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
0: 多谢次长的点拨，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
1: 哎，你这个建议好啊。
2: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3: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0: 七五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0: 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1: 这黄金之人，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9: 这将是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1: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0: 邱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1: 有事儿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0: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邱兄，你觉得呢？
1: 我可以答应你。
0: 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1: 不走。
2: 好，知道了。林一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
3: 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2: 陈将军回报了吗？
3: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4: 将军，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
5: 他无时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五封电报。
5: 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6: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哥，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
7: 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4: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5: 而且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看过国防部46年做的统计，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34例人的新一军滇缅公路、银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了21次；大型战役打了有上千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万次，国军伤亡100万人有余。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将官池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忘记。
8: 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
9: 着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10: 我有些问题想问。
11: 你说。
10: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两个月前
12: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
10: 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11: 是很反常。
10: 你看啊，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哎呀，
11: 抱歉。哎，
10: 啊，
11: 谢谢。人一冲动就会怎样？
10: 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
11: 然后呢？
10: 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呢？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11: 再想想。
10: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0: 别忘了，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没关系，组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懂得随机应变。不错。哎，组长，那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
1: 陈发兵，
0: 对。
1: 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
0: 啊？怎么了？
1: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
0: 真吓死我了。谢谢组长。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
1: 已经想到了。
0: 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太空委更高的领导。
1: 聪明。那个陈发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

0: 是当时林忆良安排他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1: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所长，这个陈发斌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嗯，
0: 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
1: 行。我走了。
2: 哎，等会儿，
0: 保护好自己。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于队长给学的。
3: 都两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0: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嗯，
3: 看来你捧着块难啃的骨头啊。
0: 确实。这个林忆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的，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3: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0: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3: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1: 是。
3: 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
0: 二厅？什么意思？
3: 你说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无实，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段退之抓住把柄了，那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犯转到台湾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
0: 好，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厅长提出来的。
3: 行了，不管谁提出来的，建峰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
0: 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犯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
3: 挺……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0: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吗？

0: 陈安全到了吗？
1: 北线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突然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的。
0: 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北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对呀。
2: 那如果不是台工委，还会是谁呢？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不排除。到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你再联系向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台工委的行动。是。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3: 局长。
2: 人是我劫走的，你什么意思？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你呀。 别跟我打哑谜，你就直跟我说你想干什么。是，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 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局长，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公谍，那不是比抓10个林娘还有用吗？陈太太，情况紧急。
0: 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台工委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以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陈太太，让您专程跑一趟。
1: 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呢？
0: 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同志救的。 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运途中动了手脚，所以想要知道林老板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1: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0: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我们打局吗？你想打就有啊。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
1: 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好啊，尤万镇。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2: 给我些毛，局长办公室
3: 就不麻烦段厅长了。

0: 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1: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0: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啊。
1: 齐武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0: 段厅长，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0: 我们二厅是监督之责，愧对监督同志，愧对总裁。如果国家欺诈百姓，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雷一良之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 要是不行监督之责，愧对建峰同志，愧对总裁。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建峰同志汇报。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
1: 建峰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
2: 建峰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建峰同志，
3: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同意了。
2: 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
3: 不然不好交代。建峰同志放心。
2: 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3: 姿势体大，我希望
2: 你们审慎行事，不可再闹出台大医院之事，
3: 伤了一众忠良之心。
2: 希望你们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这次调查。
0: 卑职明白。

0: 老师，人不是太公卫救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之的办公室，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嗯，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古正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身李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
0: 三方公馆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2: 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
1: 不要去，不要去。
2: 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时候要谨慎。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

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解封同志，希望你我经常合作，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

0: 林以良
1: 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2: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1: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吧。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共谍看。现在共谍知道林义良不是被同党救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2: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1: 没错。
2: 你什么意思？
1: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2: 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1: 是的。
2: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啊？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1: 行，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2: 起我兄，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1: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五条。
1: 碰。一万。
0: 吃。
2: 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不让你们俩玩了。
1: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0: 红中，
1: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2: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妹我求之不得呢。七筒，
0: 对不起，胡了。
3: 哎，等，
4: 我也胡七饼，
3: 一炮奏响。
5: 你看看我这牌，
2: 哎呀，手气太好了。
5: 一对了，
0: 七对。
2: 感谢段太太呀、啊。给钱，给钱。
5: 哎呀，
2: 那哎呦，

0: 北风，稍等啊，哎，替我打一下。七万。哎呀，喂，哎呦，你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2个电话了。
1: 大林，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啊，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
2: 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
1: 接我你能放心吗？
2: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你打2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宫馆打麻将吗？
3: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2: 你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1: 我不管，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3: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
1: 好啊，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
3: 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
4: 我跟毛秘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3: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你来，哎，啊啊啊！嫂夫人，我是毛荣凤。啊，
1: 毛局长啊，您好您好，我是开玩笑的，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3: 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
5: 宝贝儿啊，乖啊。
1: 我尽量早点回家。行了行了，挂了。东风，阿段太太不开心啊？洪忠，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
6: 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哎，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哎呀，哎呀，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儿，别老怀疑他了。也是。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1: 赵亚青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2: 那有什么的，他们两家都是吃这碗饭的嘛。
1: 妖精，
6: 清一色。哎呦，哎呦，你看我多好的牌呀！
1: 来来来，哎呀，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6: 来来来，我下庄。

0: 老师，您什么时候去段厅长那儿？
1: 再等一会儿吧。
0: 哎。
2: 太太在京城去绸缎铺做新年衣服了。
3: 啊，好。
2: 要不您先等会儿，我去给您沏茶。
3: 好的，谢谢。

0: 阿豆啊，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谢谢，
1: 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0: 哦，阿东，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1: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0: 哦，
1: 嗯。
0: 阿东，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1: 哦，好的，
0: 谢谢。

回。老师，师母电话。

0: 晨晨，幸亏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1: 阿姨好，
0: 你好，建成，好乖呀。阿豆，你现在建成上楼。嗯，
2: 好的，太太。
0: 走，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
1: 没事，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0: 窦公馆，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
1: 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0: 没错没错。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1: 哎，太好了，谢谢
0: 你啊，
1: 客气啊。

0: 老师，
1: 嗯，
0: 吴公馆来电话。
1: 你师母怎么了？
0: 不是师母，沈太太。
1: 陈太太，
0: 她说断腿之后马上放，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
1: 她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消息？
0: 窦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她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会不会是断腿之后毛人凤对三方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
1: 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人盯着我。
0: 啊？那您别再去了。
1: 去不去？现在他们都已经看见我了。
2: 您怎么来了？
3: 啊，你忙吗？
2: 来来来，次长请坐。哎呀，我呀，
4: 这都是瞎忙。
3: 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
4: 哎呀，不瞒次长，

0: 上回给你拿那茶叶叫武夷水仙。
1: 哦，
0: 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用军机从大陆给它弄过来。
1: 哎呦，纯不过水仙呀、啊、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
2: 不过次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
1: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
0: 哎呦，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倒的好茶。
1: 哦，
0: 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1: 头春芽茶？
0: 哎，
1: 可是现在才一月份啊。
0: 去年的芽茶嘛，
1: 那也是好茶、啊。
0: 次长请。
1: 哎。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

0: 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5: 这黄金世人，
6: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7: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8: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7: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9: 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1: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2: 毛瑞峰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些事儿。
0: 是啊，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
1: 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没错呀。
2: 毕竟抓共谍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
0: 是啊，保密局这么干我能理解，情治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喝茶。哟，您稍坐啊。喂，哎呀，大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有要紧的事情，我就不去接你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好了好了，不说了啊，挂了。
2: 挂了。怎么了？啊，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啊，家里没事没事，来喝茶。
1: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0: 嗨，女人家嘛，没事儿。
1: 嗯？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窦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
0: 哦？哦，那件事儿啊，哎，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啊。
1: 不是身体不舒服。
2: 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其实那天在窦公馆牌桌上，
1: 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她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她。
0: 啊，哎，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喝茶。
1: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翠芝，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0: 啊，是是，次长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
1: 后来那几天他没去
2: 窦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0: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不必打听。
1: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翠芝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0: 提醒的对啊，
2: 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1: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把 去打听一下，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德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

0: 意思啊，
1: 那就是闲聊天。
0: 好，
1: 嗯，家和万事兴嘛。
0: 哎，是。
1: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0: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1: 好，谢谢了啊。嗯，
0: 好，次长慢走。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段推真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啊，
0: 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李义良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
1: 没错，在白眉混战，醉翁之意不在酒。
0: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这帮组把人藏在哪儿了。
2: 绿豆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3: 没事，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不必让着，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4: 哼，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
5: 局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
4: 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义良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建峰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5: 是，

0: 没有，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1: 陈太太来了。
0: 嗯。
1: 你没带她去我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
0: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1: 上次她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0: 那你就送她一幅呗。
1: 你可真够大方的。
0: 抠门。

0: 将军，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司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1: 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

仁兄，如果你在家，我们能见一面吗？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四仁兄，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我知道以后我就赶过来了，就想赶过来跟你见一面，因为我们同在异乡。

便相知。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1: 味道对，我要造这个事情，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0: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接头，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卫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叶先生，之前台大医院那个绑架事件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0: 是，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交通员，
1: 他是求你牺牲的，
0: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举枪自尽。

0: 他叫张浩，原名林一伟。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跟太空北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他叫林一亮，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是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就被捕了，
0: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必须得救。你打算怎么救？
0: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监，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劫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1: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0: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是是，云兄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良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1: 那就让老杜去。
0: 可以。

0: 我站着，我去一个判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能给鬼子当翻译。还好，还好。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给你送到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
1: 想听真话吗？ 没忍住吃了，别笑。

嘞，谢谢啊。

0: 还有一个相好，是华都大舞厅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1: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0: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怕引起她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她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证她安全的情况下，让她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1: 好，去找阿美，开个病假条。

0: 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玲有演出，于少南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玲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0: 那现在阿玲演出的时间知道了，
1: 嗯，
0: 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你上次说的那个溶剂点心，于肖南这次也带了。
0: 溶剂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
1: 嗯，
0: 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1: 那我明天去看看。
0: 如果知道于肖南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1: 对。
2: 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3: 是又有新任务吗？
4: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知道最近聂西有什么新的动向了。
3: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4: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3: 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哦，
0: 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2: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啊。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哦。我们呢叫荣记糕点，嗯，他们叫荣记点心铺。哦，荣记。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啊哈哈。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0: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1: 好嘞。
3: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了都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2: 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0: 阿敏，啊，有点头疼，量一下体温。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
2: 过来吧。最近累吗？没有你累。赶紧量上吧。
3: 哎，阿美，你过来一下。
2: 哦。

0: 41度，是有点高。为什么说谎？
1: 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0: 想休息几天？
1: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发热，去内科。
1: 好，好的，谢谢。嗯，
0: 下一个，
2: 护士。嗯。
0: 38度，有什么症状？
2: 咽痛、头痛。
0: 几天了？
2: 2天。
0: 还有什么不舒服？
2: 没有了。嗯。您就是聂副官的太太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西药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0: 受了点风寒，感冒了。
2: 哦。您真好看啊。
0: 你也很好看。
2: 谢谢。
0: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2: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0: 什么枪伤？
2: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0: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2: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

0: 你怎么出来了？顾长文警惕性很高。走。刚才有派余香兰过来查了一遍，这地留不住了，撤吧。陈丹丹，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林演出的晚上行动。聂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
1: 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陈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1: 可是，连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是都撤了吗？
0: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啊！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1: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0: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
1: 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
0: 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 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啊，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一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1: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这个是地址。 最晚明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
2: 放心吧，老师，我和老杜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

0: 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八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肖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最常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
1: 于肖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
0: 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1: 阿玲下次演出什么时间？
0: 今晚上就有。
1: 今晚上就有。你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卫，今天晚上就行动。
0: 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1: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儿交给太空卫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嫌，你也早一点回顾我们宿舍。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营救一良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送出去重要情报。这次行动。
1: 东海同志身先士卒，我们台工委，尤其是我这个书记，更不能落后啊。

0: 的是老头儿，没有钱你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到租界，多亏了一万福兄弟的手艺，黄金时，这不是挖滚奶台吗？
1: 我们自己人对你的家，却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 不是，不敢当。
2: 竟敢开中国人的名单，你也可以。
3: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儿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4: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6: 这将是终归回头的海。

0: 你看嘛，51年曙光的小学毕业的那个照片，我是小学毕业生噻。
1: 今天是侯亮平一家和亲人团聚的日子，他们是自贡盐商侯策明的后代。每次欢聚的时候，他们总会讲起自贡盐业对抗战的贡献。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败，我国东部沿海淮阳

0: 地的海盐产区都被日军控制，湖北、湖南等食用海盐的地区出现了盐荒。为了弥补海盐无法供给带来的盐荒，国民政府将财政部盐务总局前往乐山五通桥，积极鼓励四川产盐区起赴费井新填郭口支援抗战。
1: 因为当时抗日战争很紧急的时期，沿海的盐进来不到，因为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所以这个西南两湖的食用盐就完全要依靠自贡。
0: 吉鲁熬盐产盐，自贡是深海井，至今仍采用传统制盐工艺，每天产盐2000公斤左右。抗战时期，深海井等自贡各大盐厂以他们丰裕的产量，为保障全国食盐需求和经济供给做出了重大贡献。1939年9月1日，国民政府划出富顺县第五区和荣县第二区的产盐区，取两大盐厂自流井和贡井第一字组成市名，正式成立自贡市。设市当年，自贡就产盐457万担，1941年更是增产至526万担。自贡市切实承担起了川盐增产赶运的历史使命。然而，自贡市开足马力全力生产食盐的同时，日军也对其产盐区进行着疯狂轰炸。
2: 从1939年的10月到1941年的8月，日军对自贡盐场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盐阻断专项轰炸，共17批次、483架次的飞机。不仅炸毁了大量的盐业生产设施，同时还炸死了365人。
0: 日军企图通过大轰炸摧毁自贡井盐生产能力，切断食盐外运通道，从物质上和心理上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但是，自贡人民并没有被日军的狂轰滥炸摧毁意志，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爱国热情。1940年6月，由自贡厂商联名书写的《富荣盐厂增产与抗建万盐书》呈送政府，表示要戮力同心，增产食盐，支援抗战。
1: 因为自贡是天然气量不够噻，就把威远黄金沟煤矿的很好的煤啊，就运到自贡来煤炭来烧的灶来熬盐噻，来满足抗日战争时期的半个中国的食用盐。
0: 侯策明作为自贡商会会长，率先扩大盐业生产规模，在天然气不足的情况下，他首开煤炭井，烧煤制盐，支持抗战。
2: 自贡的盐商这一时期就已经采用了电力机车提捞卤水，而且也改进了盐的盐锅和这个叫盐灶，推广了真空制盐技术。
0: 一泉流白玉，万里供民食。抗战时期，自贡盐厂累计生产食盐达193.9万吨，为中国1/3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证。当地盐商累计上缴盐税达20多亿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
3: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时候，红玉祥将军到自贡来宣传组织抗日先进运动。那么在自贡市，
0: 1943年至1944年，抗战正处于关键时期，冯玉祥两次到自贡开展节约现金救国运动。自贡市成立了自贡市现金分会。
3: 侯策明作为捐款的尚武烈士，在这一个捐款的这

0: 一个整个活动过程当中，四十分钟积极宣传。
1: 1944年7月22日，自贡献金大会在曙光中学运动场举行，总计近4万人参加大会。会上群情激昂，共进盐商于树怀说道：“国难当头，毁家纾难义不容辞，决定捐献1000万元。”于树怀的讲话鼓舞了整个自贡盐场的募捐活动。自贡盐商于树怀、王德谦各捐款法币1000万元，宋俊成、黄学周各捐款法币600万元。其余的盐商在罗从修等的倡导下，组成了77献金团，每人每月捐献法币1000元。
0: 因为他自己是献金的主要领导人，他也不出这个名，所以他在捐款的时候就没有写上他自己的名字，就写无名氏，捐了600万。
1: 在整个献金运动中，自贡盐商、盐工和各界群众累计献金达法币1.2亿元以上，人均捐献法币500余元，一举创下20几个全国献金纪录，这令冯玉祥都为之感奋。今天，献金运动的这份感奋依然在自贡市中国传统制盐工艺景区流传。抗战时期，自贡共有170余口盐井，每一口盐井、每一粒盐，都是广大盐商和盐工在民族危难时刻负重前行，以一己之力保障战时军需民食、经济增长和社会救济的例证。

0: 二舅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来！
2: 哎呀，你看我又来了，
1: 欢迎欢迎你！
3: 定居成都的阚文勇
1: 啊，对对，
3: 每年都会回李庄省亲，拜祭先辈，和亲人们一起缅怀李庄八十年前的那段特殊岁月。
4: 回光寺是两个牌坊，一边是微笑之词，一边是孝服词嘛。
5: 我小时候是经常听到我的家人们说下江人和同济大学他们在李庄是足足的待了六年。
3: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北京、南京、上海的众多文化教育机构陆续辗转迁往云南昆明。1940年，日军对昆明的轰炸十分猛烈，已迁至昆明计划建校的同济大学被迫终止，决定再次搬迁。当时在昆明龙泉镇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单位也准备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6: 四川是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区域，因为四面都是山，那么日军要想攻进四川非常困难。四川盆地嘛，物产丰富，财政也比较充裕，找到这个地方来办学也比较容易一些。
3: 于是同济大学把目光投向了四川省，并托在川校友代为寻觅校址。
5: 罗贝西呢，他是李庄人，他就告诉罗兰街一个事情，就说他认识钱之林，因为钱之林那是同济大学的校友，就是钱之林跟他讲同济大学准备从昆明迁到四川。
3: 得知这一情况，李庄各界有关人士到杨街八号聚义，对昆明机构迁川一事进行讨论。然而原本只有3000人的小镇李庄，如何接纳即将搬来的12000多名文化学者和师生？李庄古镇坐落于四川省宜宾市，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20世纪20年

0: 李庄青年张守恒、洪默深、罗蔚芬等人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中共李庄区委建立，因此李庄接纳学者和师生支援抗战，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李庄人民经过商议，准备把镇上的九宫十八庙腾挪出来，用作同济大学各个学院系科的教研室。1941年春，原本计划给同济大学开设门诊部的校副祠，由当地征收局第四分柜使用。李庄人民认为校副祠为全镇公产，接纳同济大学是全镇人民都支持的大事，但征收局却不愿搬迁。
1: 不管动用各种关系来催，或者是跟他们交涉，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李庄的本地人他们就联名写了一个信。
2: 您好，这是您要找的档案。
0: 因此，李庄32名居民代表给四川省第六区行政督察员冷勋南写了这封联名信，请求他敕令征收局把校副祠交给同济大学。
1: 两一该校学者对于抗建贡献甚大，该安定同大，间接及增强国家力量。
0: 收到联名信后，冷勋南于4月29日发出训令，要求征收局配合迁出校副祠，交给同济大学。为了保护中华文脉，李庄人民不仅让出了九宫十八庙，还让出了各家的祠堂和院子，热情接纳了同济大学和迁来的文化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战时新闻社等文化机构都迁至李庄。李庄也因此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为四大抗战文化中心。一时间，李庄大师云集，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李济、曾昭玉、陶孟和、董作宾、梁思永、童地周等著名学者都在李庄工作和生活过。在李庄人民的接纳和帮扶下，尽管烽火连天，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然而迁至李庄的文化学者和师生们没有消沉，他们弦歌不辍，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培育出大批人才。同济大学在这里培养了3000多名学生，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董作宾的殷立浦、李林灿的某些象形文字字典，以及学术论文集《六同别录》等著作也都在这里完成。抗战期间，落脚四川的高校有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同济大学、金陵大学等56所，占内迁高校总数的45.2%，在川高校占中国高校的半壁江山，四川成为战时中国高等教育中心。6年相处，相濡以沫，同济师生、文化学者们和李庄人民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情感。1946年5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离开李庄时，大师们留下了“留别李庄，立风悲鸣”。
3: 辗转如船，驶之骆驼，而来5年也。
1: 山高水长，
0: 拳拳感恩心，一一惜别情，跃然悲伤。
4: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
0: 如今抗战的烽火已经远去，李庄人民与同济师生、学术巨擘们结下的深厚情谊仍在延续。同济大学每年都会挑选优秀的研究生到李庄义务支教，文化学者的后人们经常到这里追忆先辈的足迹。

80年前，李庄保护中华文脉的义举，不仅给学者师生们安放了一张张平静的书桌，也记录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伟大抗战精神。

0: 一个老气功比我大十岁，死了。如果再到第二关搞这样的投票，搞不起。这也是宝贝当中的宝贝了。
1: 耄耋老人王连春珍藏的这幅拓片足有30多平尺，拓自墙上这块近80年历史的匾额。1946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亲笔题写“公谋鲁弼”四字，以此颂扬乐山人民保护文物的功绩，堪比鲁弼藏书，并做成7块匾分发表彰。今天，唯一保存完整的只有这块赵家祠堂的牌匾，它的背后隐藏着一段峥嵘岁月里的动人传奇。1933年，为防止故宫文物落入日寇魔掌，故宫博物院及有关单位的19600多项文物被打包编号南迁上海。1936年，又由上海迁往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库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南京垂危，这些文物又不得不分三路从南京往西秘密迁移。南路80箱文物精品经长沙、贵阳，于1939年1月迁藏安顺华严洞。北路7286箱文物经宝鸡、成都，于1939年6月迁藏峨眉大佛寺和武庙。中路文物最多，共计9361箱，经重庆、宜宾，于1939年分批抵达四川乐山的安古镇。
2: 这是日本鬼子炸我们的819那一天没有爆炸的炸弹。今年1月11号，我们工人清淤在岷江里头挖出来的，这是新的罪证。日本把我们
1: 乐山文史专家魏义雄正在为自己即将复印的抗战史书增补新的史料。
3: 然后这是他们归零
1: 的。1939年8月19日。日本对乐山城进行第一次大轰炸，造成乐山一半城市被毁，10000多人无家可归。恰恰在这一天，从宜宾运离的第10批西迁文物运至乐山。
2: 日本鬼子轰炸时间是中午12点半左右，刚好我们从宜宾运到乐山的轮船是下午到达的，所以这算是躲过了一劫。
1: 分批到达乐山安古镇的文物安置在安古镇的古佛寺，和宋、赵、义、陈、梁以及朱、潘、刘三世的6个宗祠里。他们在中国西南的这个小乡村里得到最严密的守护，并在此安然度过了近8年时光。
0: 这是7个金牌以来最高嘉奖，其他6个片呢是各地金瓷。这个片呢是我们和罗夫子的月月片生怀了，因为当时这个3世宗祠朱潘刘的城隍文物最多，在我们安古9000多箱文物当中，有2660箱放在我们3世宗祠，相当于安古7个库房总量的1/3。
1: 刘文龙是朱潘刘三世家族中刘家后人，在他看来，每一块镌刻着“公谋鲁弼”字样的匾额，就代表着每一个家族的荣耀。

0: 这个是一世宗祠的产品。这一个呢，下面有个梁子，是梁氏宗祠的产品。
1: 岁月沧桑，物是人非，当年的宗祠大多已经破败或者消失。当年用于表彰的七块匾额，除去这些残片，大多都不知去向。唯有这块赵家祠堂的匾额被完整保存下来，成为这段历史极为珍贵的文化遗存。
2: 欧阳大大先生生前用过的椅子坑坑洼洼，有很多残损，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它上面所镌刻的和承载的文物南迁历史记忆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所以我们非常的珍惜。
1: 故宫文物迁到安谷镇后，故宫博物院在宋祠设立了乐山办事处，管理七个库房，欧阳道达任办事处主任。今天原址进行1:1复原后，这里已成为承载故宫文物南迁历史的陈列馆。依据当年库房的存放原则，工作人员正在尝试复原当时的场景。
2: 它的堆放原则呢也是非常讲究，搭建部架就保证和地面和这个箱体之间呢有一个架空，这个木架的底部还要刷这个生酮油。一个木架是4只脚放上在我们大渡河里面采集的鹅卵石，而这个木架和地面呢就有5公分左右的一个距离，在这个我们的鹅卵石和地面之间都要撒上石灰。第一个它是要防潮，第二个它还防蚁，就是每天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开库房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趴在我们的箱子的底部，看地面上有没有小隧道。如果有一些小隧道的话，就提醒这个地方可能有白蚁，这个要及时处理。
1: 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点手职员探索总结出的这套文物五房技术与库房保管流程，成为文物南迁期间重要的文物保护规则和程序标准，至今仍被故宫博物院沿用。
3: 这块工某鲁壁牌匾是我们按照标准样本复制的。抗战期间，文物存放乐山、安谷、峨眉近8年时光，乐山人民为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1: 工某鲁壁的背后，是点守者不敢辞其责的担当。抗战烽火中，故宫人和当地百姓想尽办法守护中华文化瑰宝。这种鲁壁藏书式的精神，确保了这些文物重返故都时几乎无一损毁遗失，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奇迹。

0: 这儿得过马路。
1: 好久都没来了，变化很大的。
0: 这一带等于是文化街了。
1: 就是一条文化街，当时是很繁荣的，新华日报办事处在这个地方。
0: 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旧址。
1: 就是这个是70
2: 王绿平教授今年89岁，20多年如一日研究四川报业史，聚焦四川报刊从诞生到1949年的发展情况，出版专著《四川报刊50年集成》，该书对抗战时期的四川报刊尤为关注。
1: 新华日报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样的一个全民抗战的一个利益的，它是树立的一个标杆，一个旗帜，在国统级别，所以它的影响很大。
2: 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发刊词中宣布，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

伟大战斗中做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本报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抗日的个人、集团、团体、党派的共同的喉舌。

0: 办了9个月零5天。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当天，《新华日报》在迁余途中，分别在武汉和重庆出版第287期报纸。设置迁到重庆3个多月后，1939年2月，《新华日报》在成都分销处的基础上成立成都分馆，还在四川各地设立分销站。从这时起，在整个大后方，《新华日报》以挽救时局和复兴中华为己任，始终高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引领着四川地区报刊的发展。一面是国土的沦丧，一面是中华的复兴，那些沦丧区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纷纷来川避难。南京、上海、平津、武汉等地许多较有影响的报刊也先后迁至成渝出版发行。几年间，四川新出版的报刊总数达3000多种，平均每年以300多种的速度递增。1934年3月15日，《华西日报》创刊于成都。因报社内一些管理人员和编辑是中共党员，该报积极主张抗战。1937年7月8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时任四川省主席刘湘和川军将领纷纷请缨出川抗战。
1: 大家请看这张特殊的报纸。1937年8月26日，刘湘为了表示矢志抗战，在《华西日报》发表了《为民族救亡抗战到四川各界人士书》，里面宣示了中国民族为谋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侵略暴行不得不积极抵抗。
0: 此盖我全国民众蕴蓄已久、不可动摇之认识，我国人所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者，绝为最后之胜利。告四川各界人士书发表5日后，1937年9月1日，川军30万出川抗战将士分别从川北出剑门，从川东出夔门，奔赴抗日疆场。
2: 这个胶卷儿，看您是先看哪一卷儿？
3: 先看第一卷儿吧，从头看起。
2: 从头开始啊。
3: 啊。
2: 这个就是第一号了。
3: 啊，现在这个报纸非常珍贵了，这是我们党当时办的一张报纸。
2: 他最初的时候，他那个职员就全部都是《华西日报》的那个原班人马，
3: 对对对对对。
2: 啊。
3: 皖南事变发生了，这当然是国民党有预谋的。华西日报呢是不准你发声，所以我们当时的一些地下党员呢就准备，干脆你不叫我们发声，我们自己办张报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代背景，我们干脆从华西日报拉出来，我们就办了一张华西晚报。
0: 1941年4月20日，《华西晚报》创刊，设置位于成都五市同堂街67号。1942年冬天，《华西晚报》成立董事会，由作家陈白晨任副刊主编，邀请郭沫若、叶圣陶、李杰仁等一批进步作家给报纸写稿。一年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派著名报人黎树任《华西晚报》主笔，加强了报社力量。此后，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华西晚报》完全成为党领导下的舆论阵地，被人们誉为民主堡垒、文坛中心。
4: 中共产党人在任何环境之下，他所发挥出来的组织性、动员性和战斗力都是最优秀的。华西晚报之所以能在成都这个城市取得成功，我们党在领导华西晚报的过程中，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与社会各界的关系上，都充分地贯彻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0: 郭沫若曾赋诗：

赠《华西晚报》，五年振笔争民主，人识华西有烛龙。今日九阴有惨淡，乡亲努力获鸿蒙。《山海经》中记载，烛龙是一种能发光的动物，夜间发出的光可以烛照九层阴云。在长夜漫漫的14年抗战里，四川地区的进步报刊宛如一座革命灯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照亮了人心，照彻了山河，觉醒了人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信仰之光。

0: 曾经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好，黄金铁人，
1: 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2: 我们自己的人对你砸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2: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
3: 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5: 这将是

0: 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
1: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2: 师傅，空调开大点。
3: 好的。
2: 哎呀，长沙实在是太热了。
3: 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嗯。你们从哪里过来？
2: 从北京。
3: 哎呀，大都市来的。
2: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3: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红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
2: 本地
3: 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
2: 臭豆腐的地方。
3: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
2: 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3: 流口水了吧？对，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2: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1: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3: 啊，我可以跟你问一句不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内衣。

0: 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不？
1: 啊，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0: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2: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

0: 新鲜猪肝爆炒快速出锅，三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神，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还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他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三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是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
1: 他
2: 不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呀、还是人呢、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2: 一层层的薄纱。
1: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那个河边
2: 下去观赏一下，
1: 真美。
0: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线每五天一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2: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感觉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每
1: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
2: 对。
0: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两个。
1: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2: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我们来这个了，
1: 看看有多漂亮。
2: 金桂。
1: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2: 这是看豆腐。
3: 豆腐可以中吃。
4: 豆腐当然
3: 是
4: 中吃了。中华菜。
1: 有豆香。
2: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
5: 杨姐去了，不唱。
2: 好的，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2: 全部买了。好了，放到那里，来放那里称呢，那里称。四喜没了。好，有点，快点称。好了，喜没了。老喜楼，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奶子的不要哦。
5: 我要是五花八的，你能买呀？
1: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0: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2: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土鸡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

0: 你干嘛你不吼啊？来来来来来，阿姨，那个麻烦叫阿姨来。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
1: 哇，还给你炒个小子肉，辣椒小炒肉啊！对，好啊，好啊，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0: 好。
1: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它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 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 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2: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0: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2: 我端走了，
0: 好，端走。

0: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1: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的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啊，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
0: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1: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嗯。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是从小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0: 匮乏的时候
1: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0: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1: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2: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上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是油。
1: 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还是有点辣味的，
2: 有点辣味啊。
1: 很香，
2: 我觉得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下饭菜。
0: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
0: 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2: 它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资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1: 要蘸点汁水。
2: 对，
1: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炒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粗声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2: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1: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
0: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曹宇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3: 太好吃了。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0: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馨香。
4: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0: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了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子姜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浆，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浆，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条红肠就保留了光头，因此他这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

0: 味，还能了解历史。
1: 哦，它这个粉都是很都是鲜粉啊。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0: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0: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当时这个包的是那个的，365天在这里。
2: 常说人就是按脚做，压腿，像不像不早做呢？炒点包子呢？
1: 现在呢，搬走了。到这里呢，我们要10几公里，我每天呢，电动车来这里喝茶。
3: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4: 抠胶底板，
3: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啊，就是双包案的吃法。吃双包案，它不能没有茶。
0: 关于双包案，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腌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薄透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儿。
5: Yeah, I'm gonna...

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香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意思是说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过

0: 长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不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曹禺。
1: 以前是这个地方长沙是最高的地方啊，
2: 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1: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对不对？对，
2: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0: 战争胜利者。
2: 对，
1: 太平军来进攻天心阁的时候，
2: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说白了，他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
2: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这个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1: 那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那真见识。
2: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1: 在那个
2: 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的。
1: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这个那会儿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那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0: 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湖湘上层的饮食。最具代表性的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谭伯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4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1.5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7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又比如，耗时5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2: 哇，真漂亮！
1: 这个
2: 好舍得。
0: 还有这种从10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
2: 这个菌子一吃，一口如同入到山林。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0: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1: 异化了。
2: 嗯，它异化了，它就是要这个效果，
1: 它带有阶级属性了嘛。
0: 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1: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他同样做这个豆腐，他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嗯，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2: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着就不入流。你这个东西就是要显贵是吧？就显得就不行。
0: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这个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煮完菜这个东西，因为想到谭元凯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呐、书法家呀、美食家呀，啊，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在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白兰地的人，
1: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0: 大嘴吃四方。啊，
2: 是。
1: 那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那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3: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鸡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

0: 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1: 我跟他们特别熟，
2: 是吧？
1: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2: 快了快了，
1: 我已经准备好了3个胃。
2: 太能干了啊！马上就要吃了啊！要。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她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得一手好菜。
1: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3: 太香了。嗯，
1: 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3: 它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得特别好。
1: 外婆菜。
3: 外婆菜。
1: 嗯，佐料，蒸佐料。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大一点的特写，这个油反复复往上走，太上头了。
3: 这苦瓜都好吃啊。嗯，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1: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嗯，太好吃了。鳝鱼能蒸成这样，这要了命了。这米饭不够啊，我尽量少吃点米饭，但是我今天肯定两碗是打不住的。
3: 辛苦了，
1: 你跟我们一起吃吧。
3: 好的，
1: 不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4碗。肯定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不让我吃了。
3: 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1: 用嘴投票。嗯。好夹的呢。
3: 好夹。
1: 好夹。
3: 哎，苹果姐姐，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4: 不要，
5: 就是这个鳝鱼，
3: 那个排骨，
5: 排骨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压透，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10几分钟就够了。这排骨要蒸透要。哦，
1: 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嗯，
6: 工艺都不一样。
0: 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铺上薄薄一层辣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蒸足2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一个是食物，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就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于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个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跟着猜这个方。

0: 发财，
1: 嗯，
0: 真财，但是客家话他发的是真财，财。是不是有这个、
1: 啊、是
0: 是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
1: 对对对，
0: 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1: 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0: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钱不丢祖宗盐。客家人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群居，
1: 聚居，嗯，
0: 他们
1: 大家族住在一起，
0: 你就说嘛，客家人其实心很齐，
1: 嗯，
0: 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
1: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0: 哦，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1: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0: 对。
2: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3: 这个地方是食物学堂的旧址，食物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1: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3: 食物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4: 同学少年是吧？
3: 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1: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20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3: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1: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
3: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就想他是
2: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4: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的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70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就是你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的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2: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4: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1: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

0: 哎呀，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这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1: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2: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
3: 好吃不？
2: 好吃，真不错。
1: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2: 哇，这被我拍到了长沙，
0: 被你拍到了，
2: 像不像涩谷？
0: 是，人潮涌涌啊。
2: 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0: 就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这真是人气旺了。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就不是很能捉摸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还要等个五年时间。可能我觉得它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2: 是的，
0: 就是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就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2: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1: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它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它下一个去处。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富裕人。这就是书画水杯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

0: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比如对一个地方的想念。是的，我又来了。飞机降落在潮汕已是深夜，靠近热带的城市街头依然到处是人。
1: 这是一家我7年前来吃过的。哪家的果条面好吃？干面。
0: 个人的习惯，来之前先饿自己两顿，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美味。
1: 小朋友可以吃生腌啊，
2: 我小朋友放来啊。
0: 浅腌的海鲜直接食用，潮汕叫生腌。别说孩子们的肠胃很难承受，外地的成年人也只能浅尝辄止。
1: 是各种生腌，鲜死了！我刚才吃了一个，我自己能吃两盘。
0: 这种让大家保持警觉的食物，却每次让我欲罢不能。好在潮汕有太多的海产供人们选择，而且都十分新鲜。
1: 作为一个内陆的居民，到这儿就会觉得智商有点不够。阿星，你们叫这个叫什么？
3: 泥酱。
1: 叫什么？
3: 泥酱。
1: 泥酱。
0: 导演尔青是潮汕人，据他说，这种发音拗口的食物其实有更新鲜的吃法。正是尼亚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潮汕人举家前往大海的中央。
4: 老板，我尼亚。
5: 哦，你看，哦，来，哦，把搞包下，都还在叫我。好，来来来，
0: 当地人称作尼格亚的小管鱿鱼，学名枪乌贼，一年中只在春夏出现在南澳海域。遍布全身的色素细胞会随外界环境改变颜色。小管对光线、温度、水质极为敏感，离开原生海域便很难存活。表面斑点闪烁的频率和范围，是判断小管鲜活度最直接的标准。

潮汕人对鲜的执念体现在分秒之间，有时候甚至会让内地人感到有那么点矫情。小管的表皮富含蛋白酶，离水后蛋白质会被水解，从而使口感发生变化。想在时间的前面享用那份鲜甜，不仅仅是心理暗示，从生物学的角度也解释得通。

0: 从捕捞到上桌不到三分钟时间，这是内陆居民难以享受到的美味。现代物流和保鲜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总有一些东西保持着传统法则，这恰好是美食复杂和独特的地方。
1: 南澳的鱿鱼，它是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产地。
2: 那边是南澳，
1: 南澳岛，
2: 啊，就那边就是海了，
1: 海了，那边就
2: 海了，外海。是要下雨啊？那个云彩怎么？
1: 对呀、啊。哎，今天这个天气有一点怪怪的哈、哦。嗯。白云就是好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非常奇怪的。
2: 这个得多少钱一平米啊？这样子。
1: 要不要买房子？
2: 我买不起。
0: 记者出身的张新民，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美食顾问。这位说普通话烫嘴的老师，也是我十多年的朋友。
2: 潮汕人对海鲜自己有一套时间系统，最新鲜的鲜和放了很久的鲜，有某种异曲同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
1: 新鲜香滑的生猛的，这个是一种吃法。接下来其实更多的因为丰收了，我们要把它晒干，就是香干。那就是海味干货。海味干货有个好处就是盛放之后它会产生一种黄金之味。
2: 时间的朋友。
1: 时间的朋友。就是你吃不完了只能是腌一下。
0: 张老师说的黄金之味是指干制的鱿鱼。晾晒过程中产生多种风味化合物，烹饪后馥郁的鲜味、汁香和焦香成倍增加。保存鱿鱼还可以封坛腌制几个月，发酵的古老魔法变换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我们也用同一个鲜字来形容它，汉语就这么玄妙。时间的起点和终点，有时候会殊途同归。

0: 潮汕拥有500公里海岸线，四季不同的出产，让我们了解到潮汕风味最鲜明的一面。同时，它还有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陆生食材往往被大家忽略。
1: 这是麻叶吧？
2: 是麻叶。
3: 哎，麻叶。
0: 这种潮汕人偏爱的蔬菜，就是我这次旅行需要寻找的目标之一。
4: 这是甜木瓜，这是姜薯、芦笋，很甜。这才叫真正的美食之旅，知道吗？如果这个田里面是打农药的，我现在已经嗝儿了。
0: 按照张老师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潮汕普宁，这里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有超过200万人，据说人均耕地面积只有黑龙江省的1/40。一眼望去，真的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农田。
4: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种的红薯、秋葵、花生、番石榴。哦，这是参薯，它完全是立体的，你看见没有？地底下有，天上有。真是寸土寸金，太神奇了。

0: 潮汕四季温暖，当地人想尽办法利用光热资源，把豆腐块一样的土地变成立体的菜园。果然，这里有我想要找的东西。
1: 这个就是麻，我老家叫请。这个植物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曾经是中国人五谷之一，最早我们的先民吃它的种子，后来用它的茎秆做绳子，现在潮汕人还吃它的叶子。
0: 麻长着锯齿分明的叶片，只有叶梢5到6片的嫩叶适合食用。这种植物生命力旺盛，每次采摘后不到10天就会长出新芽，可以反复采摘。
1: 这个口感黏黏的，特别像木耳菜。啊，真的太有意思了。嗯，
0: 或许潮汕人认为生吃有些野蛮，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潮汕人觉得麻叶苦，驯服它需要用本地的腌菜汁。

高温和渗透压作用下，麻叶中不友好的粘液和苦味物质不断析出，潮汕话称这个过程叫衔揪。这种潮汕餐桌上的当家小菜，从现代科学角度，热量低，矿质元素多，按说是优质食材。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初人们选择它与食物资源紧缺有关。尽管相貌平常，只要普宁豆酱轻轻点化，麻叶立即成为佐餐的美味。普宁乡村保留着宗亲社会的样貌，经常性的宴席上也少不了麻叶。今天孩子们在宗祠聚餐，饭后他们还要一起参加训练。

0: 我喜欢类似麻叶这样既奇特又平凡的食物。在乡下，我看到了莺歌舞，看到了人们种田如绣花。这是飞速改变的社会里相对静止的传统生活。这些食物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才是美食的全部。
1: 这是潮汕的 espresso，
2: 眼睛一睁开就是喝功夫茶。这斗仓这一条四五千，放在这里谁知道它这么价值这么高？嗯。
0: 来潮汕次数多，朋友也多，每天都有不同的美食向导陪伴。哇，
1: 世乒赛指定鱼丸。
0: 我常说，最好吃的是人。好朋友可以在菜市场发现宝藏食材，也能在不起眼的街巷找到宝藏小店。
3: 好啊，
4: 老啊，好。
3: 麻叶，好。肉加起个板根，
4: 板根的。
0: 长了一张笑脸的这位，是我的朋友雅丽。今天他要带我吃早餐。
1: 老师
5: 叫麻叶。

0: 陈老师，我给你弄一点我们本地人最喜欢蘸的这样。
1: 好，
0: 一路，胡椒粉，一路跟这个肉来搭配呢，它会更加的鲜甜，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样子吃。
2: 这种条状的大米制品，潮汕话叫果条，搭配海鲜、肉类和蔬菜，就是常见的主食。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家呢？答案在肉里。一块新鲜梅花肉，根据味道、口感、香气的细微差别，切分为完全不同的9种，而且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姓名。

0: 这一块叫什么？
1: 苏夏。
0: 苏夏，这个就二层。
1: 二层边。
0: 二层边。
1: 这种就是那个嫩肉，我说能不能改点西施，因为名字很好听，吃起来也很嫩。
0: 那有貂蝉吗？
1: 貂蝉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0: 厉害厉害。
2: 像这里的最大特色就是猪板筋，
0: 等于是里脊的
2: 外皮的一层筋膜，还有瘦肉又剔干净，
0: 真不怕麻烦，
2: 这样子会比较脆爽。
0: 脆爽，这是潮汕的关键词。
2: 对，
0: 脆爽。
2: 从烹饪的技巧上面，他们掌握还是比较讲究的。其他家呢，就一锅煮，他们这边呢就会分开，所以呢会比人家正常煮一碗慢大概不止一倍的时间。
0: 这个等待的这个感觉很美好，估计会拍到我的喉结在动。
2: 满满的一碗，您先来。你吃的这块是脆的。
0: 他这么说，这个板筋还真有点像那个
2: 花椒，
0: 花椒，有味道的花椒。
2: 最后一大口。
0: 那像今天我们这一碗多少钱？
1: 90。
0: 别人都说了，现在潮汕很厉害，吃一碗粿条汤都要快100块钱。
3: 当然，今天吃的粿条汤是豪华版，其实我们还可以吃各种不同版本的，都很美味。这就是潮汕。真材实料，明码标价。
0: 他叫土豪，但是叫他土豪他不理你。豪哥，豪哥，没见过摄影机。
4: 你是主持人呢？
0: 我不是主持人，我是一个导演。哦。
3: 和以前来汕头不一样，这一次摄影机形影不离，连下雨天都不例外，我还需要适应。今天我要去见一位朋友，据说他在镜头前表现得十分自然。
5: 哦，拿铁，我对咖啡因过敏，来杯茶吧。
6: 哦，这里茶还不少。

0: 哦，还有印尼曼特宁。
1: 徐老师好。哎呀、
0: 啊、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他们让我表演一下跟你初次见面。
0: 初次见面怎么认出来了？那要是另外一块。
1: 这个是一个小甜点。
0: 哎呀，我先要按照我的习惯、先拍张照。嗯，
1: 我也拍一张。
0: 然后可以种一下草在网上。尝尝看。
1: 很好。
0: 哎呀，我好羡慕啊，我对咖啡因过敏。我不能碰咖啡，是一点都不能碰，一碰就头疼啊，兴奋莫名，脑子像炸裂一样。
1: 其实我早上起来已经喝了一杯咖啡。
0: 是吗？
1: 这是这两年汕头特别时兴的油甘汁。这是糖葱薄饼，
0: 咖啡倒在这里面，这个好有意思啊。嗯，创新式的喝法。
2: 我和徐老师刚刚体验的创新似乎专属于年轻人的汕头。不过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依稀可辨的传统符号里，从来就混杂着全球的印记。
1: 你看，这边是传统，
0: 是
1: 前面是
0: 是是是，对。
1: 我们到它的这个城市最中心。看看这个放射状的，
0: 放射状的城市规划啊，完全是南洋风格啊，是吧？
3: 你说绕的，
0: 对，
3: 吉隆坡的华人街，
1: 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的。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叫珍珠草，还有益母草，哦。这个薄壳你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它里边有一点点特别甜的小肉，香香的。
3: 我说了，喉结又开始痛，受不了。
1: 这就是著名的老妈宫粽球，
0: 随口尝一下。哇，层次感很丰富啊，
1: 很杂糅。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
0: 第五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十多年前吧，每年请我来上门课。啊，这门课就是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的。这个你看，
1: 对，
0: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会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嗯，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
1: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
0: 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呗。
1: 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
0: 是，
1: 这地方
0: 薄荷城。
1: 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薄荷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
2: 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1: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洋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洋的沙茶酱在汕头和

0: 中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1: 沙茶酱，
2: 从南洋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1: 这个是什么肉？也是咖喱味的，
0: 咖喱鹅肉馅。
1: 鹅肉，就是那个鹅，大鹅的那个鹅，这个有意思。好吃。
0: 今天我们吃的这两个东西，150年前会很难吃到的，它更多的是汕头人闯南洋，在当地落地生根，又把他们适应的南洋风味带回故乡，实现了反哺。你能看到豆沙是中国的，但是冰球就不是中国的。你能看到肠粉是中国的，但是它的调味的咖喱就不是中国的。
1: 所以这是一种既是全球化的食物，又是在地化。
0: 对啊，
1: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汕头的洋气，与其说是洋人带来的，不如说是侨民带来的。
0: 是的，
1: 南洋色彩更浓。
0: 是的，
1: 所以我在汕头吃到的有一些和在马来西亚和在那个印尼啊、新加坡啊，哎，觉得有很更大的相似性，是吧？沙茶、咖喱，
2: 啊。然而，又是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风味，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本地味道呢？徐老师打了一个比方。
1: 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调酒师做的工作一样，关键是看调酒师他的功夫，他怎么把不同品味、不同品质的酒啊，能够调在一起，

0: 说到调味的功夫，潮汕厨师都是高手。
1: 潮汕对配料是特别特别讲究，把潮汕菜做好，你一定要对所有的配料你要去理解它。倒拉梅会胖招生，就是那个猪油本来是厚的，拿去热它就会香。下那个鱼露啊，用热油还有热锅去爆出来，它就能激发出那种鲜香味道。
0: 在我看来，潮菜正是依靠本土并不断接纳，才形成今天一整套调味系统。这种融合和探索，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用花生酱炒鹅肠，番茄海蟹配果条，新鲜黄花菜搭鹅血，如果不是亲自体验，很难想象这些味道如何组合到一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时候带徐老师去了解最正宗的传统潮菜了。钟叔钟成全，我的老朋友。响螺被称为潮菜头牌，不仅因为食材难得，价格昂贵，也因为蛋白质丰富，肉质鲜甜。钟叔是业内公认的传统潮菜大师，他的白灼响螺刀工火候精到，餐盘中螺肉色泽如象牙一般，口感脆软丝滑。
2: 别人都会叫他响螺叔啊，做响螺的天花板就是这个意思。螺王，
3: 叫螺王，因为我做响螺做的比较多。
2: 没有响螺的潮菜就不能叫完整的潮菜，因为潮汕人对它的爱是无以复加的。
3: 响螺要趁着吃，
2: 好，
3: 好不好？
4: 好，那我先拍张照。
3: 手机响，
4: 让他们妒忌羡慕恨。
3: 来来来，
4: 对，来来来。
3: 最好我们的搭配呢是梅膏酱。

0: 这是我们最传统的。虾酱呢是香港引入的。
1: 我还更喜欢这个传统的。
2: 传统的啊。
1: 留点胃口，下面还有好几道呢。
2: 我一个人就能吃刚才这么多。
1: 那你吃啊。
2: 不我现在在镜头面前要表现得特别克制。真漂亮。
1: 做这几道菜应该功夫很深吧。啊，
2: 真是传统菜。很多海外的归侨，他回来他会说给我安排一个多少钱的一桌菜肴或者席，会迫使到出品人他要想我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高的钱。
0: 所以我们潮汕人出去很多华侨，他们也很能回来，就是家乡有味道在吸引他们。
3: 在钟叔这里应该是徐老师吃得最尽兴的一餐，而且他很快将美味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1: 现在说什么爱国了，爱家乡了，好像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上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渴望，这个生理渴望就是这个胃，你的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胃是第一个反应。
3: 离开潮汕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个废弃了近百年的古港。我和本地向导约好去菜市场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看起来有些不一样。食客吃饭的姿势让我感到好奇，但更吸引我的是锅里热气腾腾的猪脚。炖了6个小时，一整只猪脚肉已经酥软，外皮依然保持完整。手起刀落，每一块猪脚都滋滋冒着热气，连皮带肉地裹着汤汁，无论色泽、质地、气味，都写满了直白的诱惑。
2: 我以为我吃的肉太快了，他们比我还快
4: 啊！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要的可能不止一碗。
5: 老板，加肉，
2: 无限续杯的感觉，这很爽。
4: 豪气在这吃着。
3: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但向导私心告诉我，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吃法，如果时间允许，它值得你稍作等待。

0: 来，陈老师，来。
1: 谢谢。
2: 泡沫箱中冷藏的猪脚、卤汁，遭遇热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1: 这个冷热交替的那个刹那，你在等待的时候，天然的那个食欲在拼命的往上攀升。嗯，嗯，好吃的，真的好吃，
0: 好吃吧？啊，嗯。
1: 我就感觉特别不，特别熟悉。

0: 的感觉，不是陌生的感觉。嗯，
1: 乳制好的猪脚滤出猪油，慢慢凝结成冻。猪脚的蛋白质分子交联在低温下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状结构，口感比热吃更劲道 Q 弹。
2: 樟林呢是在清朝时期是特别繁荣的一个古港啊，很多这边尤其潮汕出去下南洋过番的这些人，通过这里呢是出到东南亚那一带去。嗯，
0: 华侨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
2: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嗯，那这个港口呢，它就会带来一些码头工人啊，他吃了之后呢，有体力能够干活。嗯，
0: 而且呢，就是在比较好吃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能量的补充。
2: 是是是。
1: 根据张新民老师的研究，100多年间从樟林古港出海的潮汕人超过100万。昔日的港口不在了，但当年的食物却保留了下来，同样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叫米浆好饮的，它是猪脚饭的灵魂搭配。
2: 陈老师，你会看到上面飘的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是这一碗好饮的一个精华所在，叫米浆醪。这个东西它的原材料呢，用的是豆腐渣，它要不断的翻炒，这个过程也要2-3个小时。
0: 一个猪脚饭，一碗好饮，同时上，
2: 同时上来，对。
0: 它的营养搭配是非常均衡的，
2: 是
0: 风味也是有海洋的，有陆地的，有谷物的，
2: 对，
0: 很鲜，
2: 很鲜啊。嗯，
0: 我要淋点鱼露在上面试试。嗯，
2: 那肯定鲜上更鲜啊。
0: 我读过一本书叫《食物语言学》，它文章里说鱼露闽南语发音类似于茄汁，番茄汁的那个茄汁啊。大概17世纪的时候，闽南潮汕人闯南洋，嗯，把这种东西带到了当地。但是由于它的造价比较高，所以很多英国人就偷换里面的这个
2: 原材料。
0: 原材料，嗯，这个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嗯，往里面加了大量的白醋和白糖，就成了今天的番茄酱。哦，所以我不知道用这个蚝蘸这个番茄酱会是什么味。
2: 您可以试一试。
0: 我来试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2: 我也来学学郑老师。
0: 那还是鱼露更好一点。尽管他们都叫 ketchup。 这个
2: 很奇妙。
0: 这是一个事故。
1: 一顿猪脚快餐，我和思欣吃了1个多小时。我决定四处走走，消消神儿。
3: 好吃，好吃，
0: 好吃，好吃啊！
3: 特地搞，
0: 谢谢。
3: 特地搞，有车特地搞。
0: 我来帮你摘一个。给你一个。

正值农历七月中旬，街道上香火缭绕。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在潮汕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中国人祭祀，食物不能缺席。潮汕人的供桌上最常见的是一种红糖做的糯米制品甜果。这次潮汕之行最后一位向导正和家人一起

0: 是做甜果。一百多年前，他的祖先正是带着甜果远渡南洋。陈耶哲学博士，中元节回家祭祖，一定要遵循古法。
1: 老师们喝茶吧。
2: 好，
1: 徐老师这边，
2: 哎，好，
1: 然后小青老师这边，嗯，喝茶啊，
3: 假呆，
1: 假呆，
2: 假呆，
3: 就是 T，
2: 对，啊 T 啊，是这个意思。嗯，我还第一次喝炭炉
1: 是吧？这边很普遍的
2: 煮的功夫茶，对，现在都是新式，这
1: 电炉是都是电炉，
2: 都是电炉了嘛？啊，
1: 对。
3: 可能对中原的人来说，清明好像更重要一点。
2: 但是中原对潮汕人来说，中原是好像比清明有时候更重要。
1: 更重要。
2: 所以我第一次对中元节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我去新加坡。嗯。我到新加坡的这一天就是中元节啊，就是7月半嘛。
1: 对。
2: 我才知道哈，这什么节啊？然后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就是那当时我说潮汕人和闽南人带过去的，
1: 是是是。
2: 那么很多去了以后，就客死他乡，回不来了。那你要祭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中元节。
0: 徐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和文化，而我对中元节相关的食物显然更感兴趣。
1: 老公老妈，老周公老周妈，让家己静下聆听啊，静三年咋，只得来过。
0: 比如这种应季水果，它一旦成熟会迅速软化，采摘时机需要特别精准。它甜度极高，香气沁人心脾，有奶昔般的流沙口感，但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4小时。
1: 这就是家乡特产了，叫菱芹。
2: 菱芹，
1: 菱芹，
2: 第一次见到。
1: 每年的大概是7月半，我们中元节都是7月半，
2: 对，7月半
1: 到8月半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菱芹的上市的季节。它其实很短，然后就会摘下来拜拜祖先。
3: 那我们就吃一下这个菱芹
1: 吧。吃一下，对。
3: 好吃。它的果糖非常丰富，
1: 很丰富。
3: 很甜。这个是南美的水果，18世纪中叶从泰国传到闽，传回潮汕，就是由华侨带回来。
2: 华侨带回来的。
1: 我在马来亚的一个姑婆家门口也种了一棵，她说她吃不到小时候在我们樟林吃的味道，因为长得不大，果子不大，有的还有点偏红。
3: 不同的风土。
1: 对，对。
2: 所以这个水果有点非常在地化，就是说它离不开它的乡土。
0: 菱芹学名番荔枝，热带地区都有生长。当年华侨从南洋带回果苗，潮汕的风土让它最终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远渡重洋在落地生根的菱芹，搭配来自泰国的棕榈果，用陈博士的话说，这道甜品是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重逢。
1: 啊，也讲各位呢，现在就来你们听。
4: 我现在还是爱吃马来西亚菱芹。
2: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1: 对，
2: 你没有一个物质载体，你不可见，是吧？不可闻，
1: 对，
2: 不可吃，这个就变得很虚。
1: 很虚。
2: 所以我想，食物也是一种语言，
1: 对，
2: 也是一种交往的语言。
1: 对。
2: 这是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从前在童年的时候大家共享的。

0: 对，
1: 那段生活，那段记忆呈现出来
0: 了。对对对。
2: 以前我对潮汕的宗亲情结有所了解，这次做客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上承祖先下接子孙的故土意识。就像陈爷虽然早已定居广州，但每逢重要节庆都会举家归来，好像只有这里才是他们的原乡。
3: 徐老师，哎，对，再来一张啊。
1: 好。
3: 哎，好。
1: 好，
3: 我发给你。
1: 摄影大师拍的。
3: 在潮汕人的眼里，食物也是凝聚的时，就是凝固的时间。
1: 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潮汕人是很有时间感的。无论从食物，对自己的理解，它有一个很绵延的一个时间观。那么这个时间观就是和重视血缘关系有关，血脉。
3: 血脉。
1: 血脉就是一个时间嘛，就是穿越了历史，流传下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老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这个根一定是和你的原乡有关。我们说的像这些清明啊、中元节啊这些仪式，恰恰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一套礼仪让他们回家。
2: 过去我曾用美食孤岛来形容潮汕，并在这里拍摄了20集美食纪录片。
4: 潮汕文化别的我不敢说，但是作为饮食文化来讲，可以当之无愧的用海纳百川这样来形容。
2: 这次旅行对潮汕风味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它就像一只贴满了标签的行李箱，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是潮汕人不停行走的脚步，而那只行李箱本身则是他们对故土的认同。

0: 无论历史多么波澜壮阔，最后落到餐桌上都是不动声色的一盘，更何况当下正是寒江竹笋最好的季节。
1: 这个最好吃，我甚至一个人能吃这一包。哎，太好吃了。你们还不馋吗？还在拍啊？赶快去吃吧。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
1: 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9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7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你可以一眼望穿其他城市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迷蒙的双眼。
2: 多少钱管？
3: 3000。
1: 从哪里走进喀什呢？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馕是新疆最常见的主食，我至少吃过10多种。同事小一是喀什人，今天他要带我去看一种馕，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4: 这个好，这个好。哎，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
3: 脆。
4: 嗯，哎呀，太香了！馕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时候。
5: 对，还有
4: 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5: 带着那个清香，
4: 那个太美好了。
1: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馕。
4: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馕，我吃的那个
5: 大馕，
4: 哎，对，普通的馕比较多。嗯，
5: 这个窝窝馕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嗯，
4: 这个理由是什么？
5: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4: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
0: А че, а да ты немножко, мабу, гиздынам на джихлак алдар.
2: Гиздынам на джихлак алдар, мэсэн
0: бэгэн. Саклашка алдар. Саклашка алдар.
5: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啊，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
4: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1: 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也指窝窝囊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
4: 这就是馕坑，
5: 这就是馕坑。
4: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5: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4: 130个馕。
5: 对。
4: 他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啊？
5: 他要把那个馕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他进去，把馕贴到馕坑。
4: 哎呀，真漂亮！
5: 现在他还要撒一层芝麻。
4: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直接往上撒的。
5: 没有没有，
4: 好玩。哇，是贴最深的部分了。
5: 从下往上，半个身子都得在馕坑里面。

我现场看过打囊，一般囊坑不封口，几分钟就好。窝囊却不一样，要加盖先焖，面团定型后再敞开烘烤，直到表层变干，形成光滑锁水的外壳。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 在喀什市区，狼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狼坑。其实，打狼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狼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 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馕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格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0: 然而，内馅鲜美的汁水，正是因为外壳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1: 烤包子是480号。
0: 哎，不着急，
1: 不着急，慢慢等吧。
0: 等待是美味的一部分。撒完了盐水，这个里边就变成白色了。
1: 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0: 啊，这是干嘛的？
1: 婚礼。
0: 啊，结婚的。
1: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
0: 这才是人间烟火。
1: 烤包子，它下面有馕坑蘸的盐巴。

0: 这个我们要抠掉。
1: 肉特别新鲜，
0: 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
1: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0: 肉要多，有些烤。

0: 是很浓烈，
1: 它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嗯，
2: 皮牙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高，不少普通人家也会批量购买。特别是白洋葱，纤维少，辣度低，增加风味又不会抢工，烤包子的馅料少不了它。

高温下，洋葱脱水变软，与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怎么样？
2: 好吃吗？
3: 香得很。
1: 香。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
3: 哎，这就是生皮鸭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它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嗯，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嗯，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鸭子
1: 拉条子，二茄子，面茄子，
3: 八浪子。
1: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籽。嗯，
3: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
1: 囊
3: 就不带籽。
1: 对，
3: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1: 对，
3: 小鸭子还是小。嗯嗯，
0: 喀什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经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这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

0: 你们喝个饮。
1: 那我就小时候是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巴扎。应急沙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
2: 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1: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新疆吗？
3: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1: 二十，
3: 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
1: 对对对对对对。
4: 羊肉羊肘子，羊肉子来。

0: 这您尝一下，它是假腰子。嗯。
1: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莽油包羊肝。
2: 古代的技术叫干疗，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0: 这说明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然后再加我们是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2: 对，啊，香得很，香得很。吃了个大油嘴。
0: 66 是88个，
2: 88个袋子。
0: 那他们呢，就是从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2: 你也会换吗？
3: 对。
2: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1/10就不错了。
0: 你这现在已经谈价谈成了，50块钱他要了啊。
2: 哦，谁都可以在这儿交易
0: 啊。谁都可以交易。
1: 巴扎是人们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啊，我们去睡觉来。孩子们也会被家长带到这里，沉浸式学习如何做买卖。
0: 哎呦，太可爱了！
1: 在卖乐器的摊位，还能够享受音乐和舞蹈。
0: 其实这个巴扎，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
2: 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
0: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到。
2: 鸡奶是什么意思？
0: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哦，
2: 嗨，哦，明白了。
0: 他们夸张到这种，就是
2: 鸡奶，
0: 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
2: 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
0: 他这儿呢，加了甜的，他就叫扫让，正常的，嗯。就是酸奶，
2: 只加酸奶。
0: 对，只加酸奶。要撒瓤还是翁？
2: 翁。
1: 萨朗刀克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
0: 很酸啊。今天天气倒也挺好。
2: 太舒服了。
0: 是。
2: 能见度那么高。背后都看到那见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
0: 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2: 每个人脸上都像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城市里习惯了，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疆的摄影助理一步一步成为北京很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转眼20年了。
2: 如果我不去北京，不从事纪录片，您现在在这个板桥上的某一个角落会有可能看到我啊，我有可能是试试卖冰激凌的，我也有可能是开那个88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摆水果摊的。
0: 在普通人看来，你就是成功人士，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失去的东西？
2: 其实可能是一个归属地，给丢失掉了。我是新疆人呢，还是在北京？
0: 北京人。
2: 因为我说我将近这20年，我的身份是一直是我从新疆来，然后20年之后是今天我的身份是我到新疆去了。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0: 实际上

0: 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1: 是，
0: 那你自己奋斗了，你自己靠自己的手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失去很多。人的年龄上的增长会让你有一种惶恐，但是我现在就会珍惜每一个我自己愿意享受的这个时刻，比如说和我的这些团队在一起，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
2: 在我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重逢。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喀什卡尔的汉巴扎。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0: 万人抓饭，什么意思？
3: 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一万个人同时吃的。
0: 这是个卖蛋的，
3: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0: 鸵鸟蛋吗？
3: 说错
0: 了，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3: 行了呀。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0: 你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3: 又回来了。
2: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3: 玫瑰花茶，热情的。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压的作用。这个茶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0: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3: 没这么快吧？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有没有看到本地人？
0: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3: 对，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然后我们看的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
0: 对啊，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3: 对，
0: 这个可能会很难。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3: 我是看他的肉放得多还是少。
2: 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4: 他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5: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0: 我懂，妈妈的味道。
5: 妈妈的味道。对，
3: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翻面的胃。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0: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3: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2: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婆，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婆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

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尝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
2: 很辣。嗯，
1: 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3: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它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0: 对，
1: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3: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1: 哦，生日快乐！
4: 谢谢。
1: 今天真漂亮，真是过生日了。
4: 哦，so sweet， 奶奶。啊 ，baby， 啊，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 sambusa，
1: sambusa，
4: yes，
1: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 这是迪亚做的，
0: 对，
1: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0: 嗯，是没错，陈大尝一下，
1: 好多层了。
3: 萨布萨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1: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兹的香味。
4: 对，
0: 一吃就能吃出来。
4: It's too spicy.
3: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馥郁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奔放。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电视啊，
2: 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怕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甘蓝、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和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新疆特色。
2: 这是哈鲁瓦。
1: 哈鲁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啊，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1: 应该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2: 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2: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了。
2: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

0: 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吧？啊，说话这么甜，
1: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
0: 啊，对对对，就
1: 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是是是，嗯，
1: 哈利吧？
0: 对。
2: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是和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0: 太甜了，
2: 真甜啊，
1: 太甜了，
0: hold住了。
3: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的。
3: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是
1: 那个
3: 拿一个毛巾先
1: 洗手的，洗手。
3: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手要洁净啊。
0: 第一次知道杜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3: 这个是杜塔尔。
2: 杜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3: 杜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1: 二弦琴。
3: 对，这个乐器
0: 就是刀郎惹瓦普。
2: 这个弦就特别多，
1: 这个就特别少。
3: 对，这是坦布尔。
2: 坦布尔。
3: 对。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1: 对对对对对，
3: 维吾尔族这个手骨就是精神的囊。对，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骨，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2: 真好。
3: 对，
2: 这个比喻太好了。

0: 手鼓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1: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0: 忧伤
1: 啊，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0: 很直白。
1: 对
0: 是，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1: 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

0: 们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1: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0: 对，
1: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0: 对，
1: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0: 确实，对对。
2: 我听高文琪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1: 这姜是哪里的？
3: 这姜是口里的
1: 姜。哎，你是哪人？
3: 我四川。
1: 黄萝卜，
4: 黄萝卜抓起来都是
1: 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OK， 热个麦。
5: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疫情意识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西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1: 好，一、二。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毒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了，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啊，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卡斯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只能自己来啊。
1: 真甜啊，
0: 甜了，
1: hold 住了。
0: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1: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吃甜的，一般人吃咸的。
0: 对，有着奶和蜜的地方。
1: 阿丹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
0: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

0: 创业吧。
1: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
2: 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
1: 啊，美食来了，美食，
0: 美食。
1: 哎呀，哎呀，真漂亮。尝一尝。眼睛是通过了这个
0: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1: 嘴巴再看看，这个是啥呢？
0: 本地的肉肠。哦。
1: 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0: 很少端。
1: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0: 对。
2: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1: 尝尝给一个评价。
3: 很卡实，我觉得
1: 很卡实，这叫卡什卡尔，
0: 卡什咖啡，
1: 叫卡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0: 这怎么定义都可以。
1: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得不好，都会说非常有趣。
0: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一品，很踏实，
1: 很踏实。
0: 对，就是我觉得踏实有踏实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1: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出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
4: 赐。这叫黄金时，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5: 我们替死人队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6: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7: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8: 不是不关心见不见不起，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配？
9: 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喝个伴伴。
1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12: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是唐代诗人王勃送别好友杜少府，离开三秦，远赴蜀地时留下的千古名篇。人们常说，自古诗人皆入蜀，为什么自秦入蜀被诗人墨客如此重视？李白的那句“蜀道难”，已经道尽了一切缘由。自先秦以前，蜀地便与中原生息相通，兼容一体，共知华夏文明篇章。但毕竟两地路途遥远，山高水长，

在古代，从长安到成都需穿越关中、汉中，翻越秦岭、大巴山，道阻且长，步步维艰。对中原人而言，蜀地真算得上是天涯。不过，让天涯若比邻的，除了知己，还有一条条古蜀道。他们蜿蜒前行，串联起中原与巴蜀大地。而在这其中，古桥、古栈道化作一条条玉带，帮助过往的行旅、失意的文人迈过天险，跨越

0: 桥梁形式，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高架桥，所以古人也称栈道为桥阁。而说到栈道的代表，不得不提的就是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明月峡栈道。
1: 明月峡位于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境内，被誉为中国交通史博物馆。这里曾是古代金牛古蜀道出川入蜀的咽喉之地，而明月峡这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自有其历史和地理的渊源。
2: 这个明月峡它得名了，实际上取决两个因素，就是地理环境上它这个峡谷形成的弯月，从天文奇观方面呢，它是夜晚阁下江月合影，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取名明月峡。南北朝诗人于禁过明月峡时，留有诗作《贺赵王送峡中君》，其中最后一句啊，刻写明月峡原声不可闻，明月峡地名正式诞生。
1: 2300年来，一直到上个世纪末，明月峡都发挥着重要的交通作用。
3: 2000多年前到现在，各个朝代不断的整治呀改线，就在这个峡谷当中通行了6条道路。首先通行最早的就是下方可以看到嘉陵江水道，嘉陵江在秦汉时期水运就兴起来了。那在古代有水的地方呢，它就会有船，所以明月峡现在也引了一条纤夫道，这当时纤夫辛劳的建筑了。这边可以看到对面黄色岩壁下方有一段斜着的45度角的凹槽台阶，这当时纤夫所行走的道路了。明月峡第三条了，位于我们左边下方沿江搭建出来木设栈道，距离水位大概在5到8米左右。这条栈道呢，在先秦时期开凿出来，清朝初期之后就没有使用了。前面三条呢，因为在古代嘉陵江涨大水呀，栈道损毁之时呢，当地老百姓来往的官使商旅就选择在左边山顶上开了一条金牛驿道出来。这条道路在夏商周开始使用，一直用到1936年，我们脚下这条川陕公路通车之后才没有使用的。第五条呢，就是刚才这条公路了，是1935年修建的。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不再对外通车使用。那还有最后一条道路，就是对面可以看到以隧道山体通行的宝成铁路了，1952年修建，56年通车，北起陕西宝鸡，南达四川成都。所以明月峡呢，集古今6道于一峡，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见证到中国古代、近代、现代一个交通历史变迁的全过程，可以说是中国交通发展史上最生动、最直观、最形象的天然交通历史博物馆了。
1: 初见明月峡，6种古今道路在4公里的峡谷内交织，从先秦栈道到高速公路，完整呈现中国交通进化史。嘉陵江上，江风宜人，却暗藏凶猛。大江两岸，山势嵯峨，奇石变幻，是当之无愧的蜀道之难。漫步于古栈道，轻抚2000年前的凿痕，再倾听现代列车悠扬的汽笛，那是自然与人文的完美交响。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为秦。栈道作为古桥的一种，则是古代先民抗衡自然天险、战争与交往的重要手段。明月峡栈道现存全长2公里，始建于战国时期，最早是先秦伐蜀时所开凿，与长城、运河一样，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创举。
2: 栈道又叫国道、府道、栈阁，是中国古代啊，川陕甘滇诸省境内呢，在悬崖峭壁上凿孔、架桥、连阁而成的一种道路，是当时西南地区的一种重要交通要道。战国时就已修建，目前的从中国史学界呢认定是公元前316年就建成栈道。而栈道修了过后呢，历朝历代呢都有修建。
1: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悬崖峭壁间看到古蜀先秦留下的开凿孔，那是独属于古人与古桥巧夺天工的宏伟史诗。 自武丁开山开路金牛道伊始，秦王闵张仪司马错沿此

0: 栈道灭蜀，汉王刘邦命萧何维修栈道，屯兵出粮，得蜀而望天下。诸葛亮北伐曹魏，扩建栈道，调兵遣将。安史之乱，唐明皇经此幸蜀，百官皆驾。穿梭于明月峡栈道之上，仿佛亲眼所见，历史的车轮不断转动，华夏文明数千载的气息扑面而来，令人神往。
1: 这个栈道啊，它的地位十分突出，它是连接关中平原、汉中平原、成都平原的重要通道，对促进国家政治统一啊，促进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发挥的重要作用。秦朝统一六国，晋朝统一三国，隋朝统一南北朝，以及唐宋重要的战役都发生在这里，所以它是一条政治军事通道。第二，它是一条经济文化交流通道，所以留下了很多璀璨的诗章。同时啊，灭夏它也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载体之一。
0: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难以想象高耸入云的峭壁之上，古人究竟是用什么办法修建出如此古桥奇观呢？
2: 这个栈道呢，它的类型和结构都非常的复杂。其实类型呢，它就分为有木栈、石栈、扁道和土石栈。那根据结构呢，它会根据山势陡峭、水流湍急、水流急缓来决定这个栈道的搭建方式。它主要分为有八种，而明月峡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它根据这个地势原因恢复了三种搭建方式，主要有了标准搭架式栈道、依坡搭架式栈道和悬崖搭架式栈道。悬崖搭架式栈道居多，就前方可以看到这种，因为它在当时山势陡峭、水流湍急，不能在地面上和水中立柱的情况下，他又想要继续修建道路，就只能在悬崖这个上凿孔架梁搭建这条道路了。这边可以看到它分为三层，第一层横梁下的柱子立于第二层横梁上，第二层横梁下立柱立于第三层横梁上，横梁它越往下就会越短，呈现倒三角的形式，支撑层数越多的时候，它表面受力就会越广，主层分解受力，它就起到了一个不共振、不垮塌，涨大水的时候呢，最下面一节横梁还可以阻挡一部分的洪水冲击力度了。
0: 临江的绝壁上，先秦古栈道的石孔清晰可见，这些直径约35厘米、深50厘米的孔洞，间距1.5至2米，曾插入木梁铺就木板，构成穿越秦岭的交通要道——金牛道。
2: 那么，在古代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古人是怎样在这种悬崖绝壁上架木为梁的呢？我们这边就可以揭晓，可以看到古栈道孔冶。古栈道孔冶呢，搭建栈道，它最主要就是先开凿这个孔冶，起支撑横梁作用的。这边的孔冶是从三国时期留下来的，距离现在有1800多年的时间了。它是由三大特征组成的，可以看到，第一呢，内低外高，横木搭进去呈倾斜角度，人走在上面防止往外滑落。第二个特点呢，内窄外宽，横木搭进去之后，在外面孔冶边缘处还可以插入木片固定横梁。第三一个呢，因为在古代没有钉子、抓钉之类的情况下，要怎么固定横梁呢？古人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这边走近一点的话，可以看到孔冶中间底部有一小双眼，双眼深度大概在5厘米左右。古人当时呢是推放一整块横木进去，从梁孔冶底部到这个双眼的位置，然后在木头上方相同的地方就凿上一个小眼，插进个小木棍，然后轻轻往里面抖动，抖动到这个双眼的地方，栓子就自动掉下去了，起到固定横梁的作用。除非里面那节木头腐烂掉，否则它是不会滑落出来的。那么在当时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古人是怎么开凿这么一个孔冶的呢？人们需要攀至山顶，从上面掉下绳索，掉下绳索之后呢，在这个地方用火烧水机的方法反复的爆破，爆破之后呢，这片石头就会松散裂开，然后再用工具去凿石头。所以最早开这么一个孔，古人需要2到3个月时间。
0: 如此说来，称古栈道为人类的起

0: 纪一点也不过分。试想2000年前，蜀汉先民仅靠一根麻绳便悬挂于绝壁之上，脚下无一支撑，江水澎湃，山峰凛冽，那是何等的豪迈与信念。猿鸟游移未减书，风云常为祸楚虚，图令上将挥神笔，中见降王走转车。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蜀道图》中行至于此，缅怀诸葛丞相写下的诗篇。诗名亦是地名，愁笔意。
1: 这个就是你晓得别出口，是诸葛亮运筹帷幄、筹划军机、出师北伐的大本营愁笔意所在地啊！诸葛亮在此写下千古名篇《后出师表》，其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出之后出师表，这一句呢，准确概括了诸葛亮的精神和品质。
0: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粮愁，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北伐是蜀汉的浪漫，亦是蜀汉的信念。愁笔意作为诸葛亮北伐的大本营，无数个日夜与春秋在此谋划那兴复汉室的理想。理想照耀之下，是先民开凿的古栈道，亦是北伐军队一去不返的坚定步伐。沿嘉陵江南下不到5公里，便是广元市朝天区的城区。热闹的市井中静立着一座古桥，这曾是连接愁笔意与明月峡之间重要的交通要道——铁龙桥。铁龙桥原名乾隆桥，其名字的来历颇有讲究。
1: 这个桥啊，实际上是架在黔西河上，这个黔西河古称黔水，在民国以前，所有的史书都记载为黔水。黔水，它是因为这个桥架在黔水之上，又采用周易当中的乾卦乾隆用，也就是说呢，一个有作为的人要隐藏起来，潜伏下来，慢慢修炼，最终呢寻求突破，实现跨越，实现发展，就是那回事。有个成语叫潜龙在渊呐，最后就叫飞龙在天，意思说朝天最后呢要实现跨越，黎明之日。
0: 乾隆桥更名为铁龙桥，其实是源于一场洪水的侵袭。
1: 发生1990年的时间，朝天发生特大洪灾，当时整个桥呢，桥面呢，那种围栏都冲毁了，全部毁了。当时为了，就把这个桥固定起来了，用了这有很多铁栓、栓扣，用的生铁铸就，把它整个桥体加固，整条生铁栓就呢，就取名铁龙桥。
0: 现存的铁龙桥始建于清光绪5年，是清代至民国时期蜀道重要桥梁。桥体全长83.5米，宽4.7米，高5.4米，设16吨15拱。自建成起，就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确定了它的重要性。
1: 这个桥，它是清代入川第一桥，也就是整个金牛道上啊。这个桥梁很重要，可以说整个经历到四川广元区来是独一无二的一座桥。
0: 时至今日，铁龙桥依然是过往行人的便捷通道。细雨蒙蒙，云卷云舒，丞相的坚持，诗人的缅怀，后世的追思，让古桥与栈道串联成一条时空隧道，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沿着嘉陵江水，迈过铁龙桥，踏入明月峡，金牛道上2000年前的凿痕，仿佛能听见古蜀商旅的马蹄回响。在蜀道的另外一端，古道与古桥。

0: 金桥坐落于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这里保留着阴平道的古代遗迹。金桥之下碧波流淌，依稀可以看到类似于明月峡的栈道开凿孔遍布河道的角落，一遍遍地经受着岁月长河的冲刷。原来在遥远的古蜀，不同地区的先民用同样动人的精神书写着对外交流的史书。青川县历史悠久，地势复杂，河流众多，这里不仅保留了阴平道重镇清溪古城，也保存下了不少古代桥梁，它们和那些栈道孔一样，共同见证着阴平道上的风云变迁，时代更迭。阴平廊桥是古代进入清溪古城的必经之路，坐落于清溪城东门外800米处，屹立于下部河之上，桥身由青石铺就，又以人字形坡作顶，整个廊屋则采用了川西地区古建筑常见的川岛式结构，丰富的多民族文化元素成为了阴平廊桥的一大特色。因为战争与时间的影响，这座古桥反复重修，最终成为了现在这样一座古韵悠长的木质廊桥。
1: 我们的阴平廊桥采用了传统的中式建筑元素和现代的建筑艺术，它的主体呢是连廊式设计，蜿蜒曲折，然后会增加我们的空间的层次感和行走的趣味性。同时在外观装饰上采用传统的木材和青砖，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栏杆和那个我们的门窗都彰显了古色古香的韵味。然后呢，桥墩它的设计是我们现代的钢筋混凝土，主要是来为了增加桥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0: 这是当地人避暑的好去处，也是孩子们玩水的好地方。孩童的欢笑声与河流的流淌声与桥上镌刻着的壁画交相辉映，共同讲述着阴平道的故事。
1: 阴平廊桥的文化艺术性还表现在它的两侧长廊上有浮雕和彩绘，来彰显我们的当地文化，也是我们当地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传播空间。
0: 一座风雨廊桥寓意着古城里多元的民族文化交往交融，也承载着阴平道上曾经变幻莫测的历史云烟。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人们常常用这句谚语形容人才的稀缺，同时也对廖化留下了刻板印象。作为关羽早期绝对的左膀右臂，果敢与忠孝的代表，廖化正是当年驻守在这里的蜀汉将领。而清溪古镇自那时起落成，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
2: 首先，清溪古城主要是处于我们整个阴平古道的重要关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清溪古城可以抵御北方来的曹魏大军的入侵，所以在这里就修建了清溪古城。同时，清溪古城修建的时候，其中东边利用了地形差，利用魏堤李高来形成了天然的防御基地，这是东边。南边我们这边有天然的南魏河城作为了它的天然天堑，西边我们又利用了它护城河的河道来加强了对魏敌的防御。
0: 作为阴平古道上如此重要的关隘，清溪镇历来为商贾兵家必争之地，同时因其特殊的地位，其城镇布局也暗藏军事防御智慧，尤其是极为罕见的瓮城设计，构筑了清溪古城别具一格的立体防御屏障。
2: 东瓮城它的城门在哪边呢？在我们的侧边。为什么放置在侧边呢？第一，我们为了避免大型工程利器来直接面对我们的城门而破门而入，所以我们设置在了城墙的侧边。敌人攻进来的时候，把两边的门一关，就形成了典型的瓮中捉鳖状态。
0: 作为军事要塞，清溪古城街巷街里依险而建，层层递进，钟鼓楼居中傲然矗立，既是全城的指挥调度中枢与瞭望预警制高点，又以其钟声联动四方。

0: 形成一文号令全城响应的军事防御体系。千百年来，清溪古城作为阴平道的枢纽重镇，让这里成为了多民族的聚居地，多元的民俗与文化在这里和和共生，交织出一片繁荣安逸的生活画卷。如今祥和的清溪镇与那座屹立千年的剑门关共同驻守于巴蜀咽喉，让当年想要伐蜀的曹魏大军头痛不已，也因此发生了阴平道最著名的历史事件——邓艾偷渡。从阴平由斜境经汉德阳亭去阜，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300余里，骑兵冲其腹心，这是《三国志·魏书》中邓艾在军事会议上的发言。这段被后世称为《阴平策》的论述，当时却被多数将领视为无稽之谈，因为这就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山高谷深，至为艰险，有粮运将溃，兵于危殆。景元二年10月，邓艾带领30000精锐，用毛毯裹着身体从摩天岭滚落。为减轻负重，军队抛弃了所有辎重，最艰难的路段士卒必须用布条绑住手掌攀爬，崖底随处可见跌落的断毛与尸骸。一将功成万骨枯，此役邓艾九死一生，青史留名。距离清溪城不远的洛伊沟，正是当年邓艾军队下山后休憩的地方，一座清秀的小桥藏身其中，正是洛伊沟桥。
1: 在我左手的后方便是摩天岭，从摩天岭到我们清溪古城的一个必经之路啊。然后相传当年邓艾的时候就说，翻越摩天岭下来之时，他的战袍被道路两旁的荆棘手勾住了，然后就为了鼓士气，因为当时拨战而下的时候，其实他的兵力还是损耗很多的，所以为了鼓士气，为了让士兵们更有那种，他就把战袍挂于了这个荆棘旁边旁上，然后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就把这个地方称之为洛伊沟，然后这座桥就称之为了洛伊沟桥。
0: 现存的洛伊沟桥建于清代，为青石拱桥。2020年，省文物局专家在桥下发现了栈桥柱孔遗迹，确认了阴平古道早在三国时期就已形成古栈道。巴山深处的原始森林，唐家河缓缓流淌，溪水清凉见底，小桥古意犹存。千百年前，奇袭的士兵在此整顿休养，千百年后，人们在这里避暑乘凉。沧海桑田，历史的车轮没有在悠悠的古道上留下多少痕迹，唯有一座座古桥默默地见证着。战争与和平促进着中原地区与西南地区的交往交融，古道与古桥作为最紧密的纽带，让山海亦可过，让天堑便通途。米仓道是古代连接陕西汉中与四川盆地的重要驿道，由历代先民在南北向迁徙中逐步开辟而成，形成了以汉中至巴中为主干，辐射恩阳、阆中等地的交通网络。由于米仓道路途崎岖，大山阻隔，数千年来人力都是这里不可或缺的交通方式。在漫长的岁月里，古桥在米仓道上都扮演着弥足轻重的角色。时至今日，幽静神秘的巴山深处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古代遗迹，等待着后人去发现。这天一早，来自南江县文保中心的郭国良、孙凯一行人便出发前往石板河遗迹进行野外考古调查。
2: 这个就是米仓道的支线，南江、长池、木门、长期、阆中过去到成都，是吧，凯哥？
3: 哦，还可以到重庆。
2: 哦，
3: 好。
2: 哦，郑重多。

0: 随着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的推进，李沧道的神秘面纱也逐渐被揭开。作为曾经商业贸易、人口往来繁华的古道，保留下了不少修路碑、修桥碑，甚至是题刻与造像。
1: 叠叠这个就是这一段路上最上边的第一桶记事碑啊，
2: 它是乾隆年间的。其实它最有意义的就是第一行，就是我们说清楚它的古道，也说清楚它往哪儿走看嘛。当时说的，
3: 啥子沙河，沙河就是一片儿，以啥子长池、长池、
2: 沙河到长池、
3: 长池
2: 一路上通山汉，下达
3: 西川。
0: 这一次他们的目的地则是米仓道上的乐善桥。一座古桥的修建，不管是在哪个朝代，都是当地一等一的大事。了解古桥，便可以最直观地认知一方风情、一地历史，对于古蜀道的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而值得庆幸的是，离最终目的地的不远处有一处修桥碑，清楚地记载着当年的故事。
2: 这个就是那个乐善桥，乐善桥修桥的记事碑，大清寒风八年，以前修了两次都被水打了，后面没办法，在第三次抬高那个桥面和桥的规模、
3: 桥体位置，
2: 它才有那么大的桥。啊，这个也记载了，他每个人捐了好多钱，这些县大老爷可嘛，每个人都捐了点，所以叫乐善桥。哦，乐善好施，他说的是选的乐善桥。
0: 闷热的夏季，艰险的古道，让所有人最深刻的体会到先人开辟米仓的不易。在沿着古道深入山谷的一个多小时后，一座气势惊人的古桥映入眼帘，这就是乐善桥。它雄踞南疆米仓古道险隘之处，北接秦陇，南连巴蜀，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 现在这个位置叫石板河，在石板河这儿呢，除了有这个石桥，还有我们前面的碑刻，以及石窟寺，还有我们这边的道路。那么这一个体系形成呢，就是石板河遗迹的整个概况。那么它的价值就在于它包含了桥梁、道路、石窟寺、石刻，所以它符合我们省级文物保护的要求，所以我们报了省保，省上批了，现在这儿属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在整个米仓道体系当中，它属于一个支线。那么是怎样的一个支线呢？就是从南疆经过这里，到长池、到昌溪、到阆中、到成都。那么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属于保宁府管，往保宁府的阆中走这个地方是最近的，所以它在古代上这里是最重要的一个必经之道。
0: 作为古道上跨越险涧连通南北的关键交通枢纽，可以想见当年这里的繁忙景象。
2: 在那边有个碑刻记载，这个驾车者行经至此，望桥毁，叹而往返。那么描述了这一条道路的繁华。哦，从这个地方走向成都，走向我们的保宁府，那么就是必经之地。哦，所以他人也好，车也好，马也好，他就是交通上的川流不息。
0: 乐善桥建于咸丰八年1858年，是一座单孔石拱桥，东西横跨于石板河之上，桥面由规则的青石板铺就，桥沿两侧巧妙地雕刻着巨大的圆雕龙头，象征着出入平安。乐善桥桥长35米，宽5.4米，距河面高13米，拱跨26米，规模当真不小。我们难以想象，100多年前，先辈是何等信念，才能在如此惊险的山谷中修建出这般规模的石拱桥。林深悠悠，水流潺潺，悠长的古道，苍老的古桥， 与建。

0: 着山水融为一体，时而的虫鸣鸟叫宛如夏日的清风，带来了凉爽与惬意，也带来了格外悠扬的悲夫号子。
1: 我弯弯那北角儿哎，耶，那一张爱公哦，我那亲哥儿哎，亲哥儿北起哎，前有人上喊嘞，中啊，你有钱了给我带把哟，耶。秦阳啊山哦，你五千啊，哎，五千把那花钱喽，给我们带一风啊，伙计们嘞，前头有条河啊，我们打个软竹可少了，要得不？
2: 要得。
0: 背夫们伴着号子穿梭于云雾与山林中，为这条绝美的古道赋予了更多的神秘色彩。米仓道上走的最多的不是行旅，不是文人，而是这群平凡质朴的背二哥。在米仓道千百年来的历史中，他们的身影从未缺席。
1: 华山背二哥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群人，所以他是哥哥的哥。当我们国家把它列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时候，其实它是巴山贝尔歌歌曲的歌，因为有了这一群人，在这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无数的故事，形成了它的文化现象，就是背夫文化。那个背夫文化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巴山贝尔歌这个项目，里面承载了很多的历史故事、感情故事。你举例说，他这个唱到这个翻越大巴山的时候，他就这样唱的：高高的大巴山，离天只有三尺三，要想翻越巴山顶，只有贝尔哥的铁脚杆。说的我们那个脚杆，背上千斤翻巴山，铁打的腰杆都压弯。打双赤脚路难走，七十二道脚不干。真的，当年的形象就是这样，尤其是热天，就是打双赤脚啊！你看这一首歌，它也描写的非常生动。
0: 清代保宁府之称，巴州百货所聚，背夫云集。脚下的乐善桥，曾是方师傅的先辈们来往陕汉的必经之路。方心将他们的故事记录在号子里，也记录在路途中。
1: 伙计们嘞，过了前头那个乐善桥噻，我们就要到右边子了，赶紧啊！
2: 要。

0: 诙谐有趣的耗子是遥远路途上的小姐，也是背夫们的乐观与勇气。耗子里蕴含着的精神与横跨于蜀道天堑的古桥一样，都是人类面对大自然不屈的赞歌。短暂的休憩之后，贝尔哥扛起行囊继续出发，沿着石板河顺流前行，穿过重重大山，新蜀道的气象万千扑面而来。巍峨耸立的高架桥下，炊烟袅袅的新农村里，一座秀美巧妙的接龙桥藏身其中，封存着蜀道的记忆。
1: 我们所在的位置一个接龙桥，处于米仓古道川南江县城向南第一个交通枢纽上，向北可以通汉中，向南可以到

0: 巴州九龙桥名字的来历，就是呢这个背后的这个山脊它蜿蜒像龙一样，所以取名接龙桥。
1: 接龙桥始建于清末，是一座石墩木梁廊桥，南北横跨小河沟，长39米，宽5.5米，屋脊之水面高10米，桥面平整，又可遮风挡雨。曾经桥上人流量大，于是接龙桥成为十里八乡热闹的商贸集会之地，大家伙都爱到这里赶集。
2: 小的时间，那个桥上比较闹热，在一个空卖肉，二空是卖米，三空是卖蔬菜，四空是卖水果。
1: 廊桥是古桥中智慧与审美的结合，房檐与廊道为古道上的过客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休息场所，也让山雨袭来之时变得温柔与浪漫。群山叠嶂，雾霭朦胧，更凸显烟雨廊桥之美。细雨与屋檐协奏，为炎炎酷暑带来了久违的凉意。古桥与新村，古道与新路，新旧时代的边际线逐渐模糊，竟在此时逐渐和谐融为一体。雨势渐歇，天色渐暗，高架路上行车二三，外出的村民回家做饭，接龙桥依旧于山水中静立。从明月峡到铁龙桥，从阴平廊桥到洛伊沟桥，从乐善桥再到接龙桥，这些静卧在金牛道、阴平道、米仓道上的桥梁，曾是连接天堑的通途。它们如同一条条玉带，将巴蜀与中原不断交流融合，紧密相连。而那些自然裸露于野外、星罗棋布的古桥，却因岁月的变迁逐渐沉寂消亡。他们的身影，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精神，化作了修桥者的题记，过桥者的号子，后来者的传承，继续守望着这片古老的华夏大地，支撑着后人在新的蜀道上继续书写传奇。
3: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是我们那条古代的路，道路。新的蜀道，我觉得是我们的蜀道，也是我们代表一种精神，适合我们古蜀道的抬头进取、自强不息，是一脉相承。我们是坚持我们走出去的这个战略，在四川之外，面向全国乃至走向海外，也建设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工程。
1: 哪怕沧海桑田，改换新天，古道、古桥和桥上的人们将继续奔赴新的山海之约。

0: No.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2: 这黄金池，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0: 这些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2: 这将是终归返程吧。

1: 这个宋荣，接不说。老兄弟，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
0: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禀报于探长，你帮我转达他，晚上插管线。
1: 什么重要情报？你跟我说也一样。
0: 不行，这件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总之你帮我告诉他，今天晚上我在那儿等他。拜托了。
1: 哎。
0: 神神秘秘的，这唱哪出啊？这是。

0: 他真这么说的？真真的。让我去茶馆。阿伟，
1: 哎，
0: 你说，是马春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这我哪知道啊？
0: 这个马春荣，不可信啊。为啥？ 江海洋好像已经知道马春荣是手枪队的叛徒，按理说马春荣早该被干掉了，可他不仅没事儿，反而鬼鬼祟祟的，这么精神。
2: 您的意思是，马春荣找你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0: 十有八九。
1: 要不我找几个兄弟，
0: 我倒不用。 我倒要看看是马春荣搞什么。

0: 这是干嘛？
1: 你是谁？你怎么会穿这身衣服？
0: 是雨伦花钱雇我来的，让我穿着这身衣服进来，见的就是他。别，不关我的事。
2: 阿刚，

我也不知道，妈，这是要老子的命啊！还好老子机灵。大哥，我现在怎么办？万一他当初把你跟日本人合作？

0: 要是给统出去，那麻烦就大了。这马春龙真不是个东西，居然敢投靠日本人！他该死！
1: 海洋，
2: 哎，罗先生来了，
1: 找我有急事啊。坐下说，好。
2: 我找您来是有事要通知您，马春荣跑了。我们的人也得到消息了，马春荣落到日本人手里了。怎么回事？根据我们的线报，马春荣逃跑以后，被北川带人在家里堵了个正着。我估计他为了活命，很可能把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日本人了。所以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海洋啊，我建议你。 马上离开巡捕房，以防万一。他们现在应该不会公然抓我，即便是有马春荣的指证，配有吴宗道点头，他们还是不会动我。吴宗道最恨的就是日本人在他们的地盘指手画脚，所以我想他们只能暗中下手。那万一吴宗道要是被他们打动了呢？
1: 这个应该不会。
2: 况且不说，我在吴宗道那儿还有利用价值。单说吴宗道这个人，除了贪财，还是有良心的。更何况，手枪队的报复，也不是他能承受的。那问题是，吴先生，这个你不用担心。我相信现在日本人更恨的，应该是于志新。因为于志新不仅把情报卖给了日本人，还告诉了我们。
3: 那你千万要小心呐！
4: 好，另外，关于马春荣的情报，那就拜托龙先生你了。好的。
5: 大哥，中午咱们吃点什么呀？
4: 待会儿回来的时候吃碗馄饨呗。不吃。
3: 我想吃馄饨了。
4: 吃面。
3: 我就是想吃馄饨了。
4: 不吃。
3: 胡子，你想不想吃？待会儿吃一碗呗。
6: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就是想吃馄饨，我就是想吃，就是想吃。
4: 就这样。
6: 嗯。进去看看去。
4: 走。
3: 走。还行啊。
7: 老板，先生、小姐，你好。哎，要点什么？
6: 哦。
7: 听说您这铺子要转让是吧？我们想问问这个转让费。

0: 哥，龙二哥，大事儿！什么事儿？您不是说要带着兄弟们去投奔顾先生吗？啊，现在机会来了！我在街上看到杜凌云了。
1: 杜凌云？
0: 就是那手枪队的队长呀！
1: 哎呦，兄弟，咱们翻身的机会来了！快快快，带我去见顾先生，快点！
2: 顾先生，
3: 什么事？
2: 有个叫龙二的找您有事儿。
3: 龙二，我不认识。怎么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来见我？
2: 这个龙二原先是于先生的手下，由于犯了家规，被于先生打断了双腿，赶出了帮会。本来于先生是想让他离开上海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走。
3: 嗯，这倒是有点意思。 我倒是想见见什么人敢触犯于先生立下的规矩，让他进来。
2: 是。

0: 快快快快！小的龙二见过顾先生，你就是龙二啊？胆子不小啊！
1: 小的只不过想混口饭吃，没想到姓于的他不讲情面，
0: 他翻脸就不认人。听说顾先生您仗义，所以想投靠您，让您赏口饭吃。我要是收留了你。
1: 那就等于给那个姓于的眼睛上扎刺儿，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准备了一份大礼，献给顾先生。
0: 你说说，听说顾先生现在正在和日本人合作，我这里有守枪队队长杜凌云的情报。说吧，怎么回事？哎，刚才啊。
2: 我的一个手下说，守枪队的队长杜凌云现在正在杂货铺呢。
3: 报告，
4: 顾先生有事来访。
3: 好。
2: 啊，不知顾先生来访，有失远迎啊。
4: 哪里哪里，
2: 顾先生请坐。 顾先生此来，有何指教啊？
4: 我得到了守枪队杜凌云的情报，特意向秋叶先生来汇报的。

0: 您要点什么？老板，这店铺是要转让吗？抱歉，您来晚了，已经有人定下了，这几天就来交割。哦，那立下字据了吗？
1: 那倒没有。
0: 没立下字据，那就不算了。可是，如果我肯出十倍的价格，老板考虑吗？十倍？
1: 真的十倍？那行，
0: 那就跟我走吧，去拿钱。哎哎

0: 放我出去！先生，我这个铺子不卖，你就放我出去啊！
1: 卖不卖不由你，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
1: 这里是大日本帝国审理犯人的地方。
0: 先生，我可没做什么错的。
1: 那你告诉我，那些要买你铺子的人都跟你说了什么？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用这些刑具给你留下一点难忘的记忆。
0: 我说，我一定实话实说。那天傍晚时分，来了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

这个叫普洱，也叫普洱茶。这个茶叶茶性温和，养胃不伤胃，而且呢，在中国周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源远流长几千年。这茶叶的历史，也印证了中国的历史。好茶呀，这个茶，我把它得放起来，等你结婚的时候，我再拿出来喝。

0: 小哥带来的肉算好的，好东西，慢走啊，先生。老爷，哎，老爷，嗯，老常，哎，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给你送点茶叶，这是收拾家的时候发现的。老爷你一直肠胃不好，喝这茶正好暖暖胃。
0: 哎呀，老常哥，你有心了啊！
1: 老常，我跟你说，以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要来找我，容易给你带来麻烦。哎呀，
0: 没事儿，老爷，我都这把老骨头了，还怕什么麻烦？那我走了。哎哎哎，老常，
1: 老常啊。 把这个蝶梦琪带回去，这是我托朋友从三友实业社买的三友补丸。梦琪这孩子从小身子就弱，给他带回去。
0: 哎呀，老爷，您说您俩这是何苦呢？
1: 哎呀，这孩子性子倔，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原谅我。老爷。
0: 我也不瞒您说，这茶呀，就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小姐嘴上不说，可她心里啊有你。老爷，那我先走了。
1: 哎，回去吧。哎。
2: 优美，刺绣不是简单的穿针引线，要用心去感受，这样才能绣得更好。嗯，我明白。不，哎，优美，你怎么了？没事吧？没事，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吐。 你是不是生病了？明天你还是去检查一下，别耽误了病情。我知道。优美，你是不是怀孕了？我听说怀孕也想呕吐的。

0: 冬梅，怎么了？
1: 没事，孟姐姐。对了，那个江副探长，你是不是喜欢他？
0: 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呢。
1: 这么说，就是喜欢了。真羡慕，希望能够跟他在一起。
0: 尤美，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1: 没事。

只是感慨一下吧。对了，孟姬姐，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些事情，我先走了。哦，小心啊。

医生，有什么问题吗？您的身体没什么问题。恭喜你，尤敏小姐，你怀孕了。

私はすまなかった。

0: 他，
1: 那个日本花姑娘找你。
2: 什么花姑娘？
1: 那个优美小姐。
2: 优美？她找我干什么？叫她进来。
0: 是。
2: 等等，让所有人都给我闭嘴，千万不能让处长知道了。
1: 我懂。
3: 优美小姐，里面请。
2: 哎呦，优美，你怎么来了？
4: 就是这么报答帝国友谊的吗？
2: 哎呀，优美啊，我对你可是真心的，跟你们帝国是两码事儿。
4: 好了。我不想听你那些拙劣的借口。
2: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这写的什么？龙飞凤舞的？这是医院的化验单，我怀孕了。
1: 这个不会是我的吧？为什么不是你的？难道你想逃避责任？如果真是我的，我当然不会逃避。说说你的条件。
0: 我就要见你。
1: 让我先想想。
0: 想想。想什么？ 孩子是你的，你就不能为了孩子着想吗？
1: 你们日本人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但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

0: 还需要查证？
1: 哦，
0: 空口白牙就想让我为你们服务，当我于世新是三岁毛孩啊？
2: 你混蛋！

0: 生啊？朋美，どうして朋美？啊！
1: 啊！北川、何をするつもりだ？

0: 次。どうか私に優柔心を殺させてください。
1: 警告だ。計画は変わった。帝国のため優柔心には指一本触れてはならん。

0: 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痰中穴。

0: 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4: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

0: 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
4: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5: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得很完美吗？
6: 天生游腿在天多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7: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8: 坚持，放到鞋帮上，这儿
9: 抓，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4: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那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0: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1: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7: 你能走到多远？

0: 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 不是不甘心见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命，你也可以。
2: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5: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秋野さん。北川さんが友人を捕らえました。現在牢屋で尋問中です。
1: 何？
2: 魏川，有本事就告诉老子，要不然少他妈在这装模作样。于志新，我不会杀了你的，我要慢慢的折磨你，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魏川，你他妈就是个小人，老子不就是抢了你的女人吗？居然敢跟老子下黑手，你胆儿够大的！老子可是巡捕房探长，
1: 那又怎么样？于志新，你对姚美做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对帝国蒙受了莫大的耻辱。我要把你的心挖出来，碾碎它。
2: 把你的头当鸟无视。

0: 余団長受苦了。
1: 誰か。団長の縄を解け。あと綺麗な服を着させてから部屋で茶を一緒に飲む。
2: はい。

0: 于探长，请坐。于探长，不要在我面前装出这样一副英勇的样子，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1: 那又怎么样？北川的鞭子都没让老子屈服。
0: 那是因为，即使你屈服，北川也不会放过你。你是在赌他不敢杀掉。
1: 笑，笑！于探长，你是个聪明的小人，不要试图挑战我。我不仅可以杀掉你，还可以杀掉由美肚子里的孩子，
0: 更可以让你在死后尝到身败名裂的滋味。
2: 秋野先生，没想到你比我还卑鄙。
0: 那是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死有余辜。

0: 说吧，真正的投靠帝国，我可以保证你和尤美的孩子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1: 我只能保证不再两头压住。
2: 成交。
0: 那我可以走了吗？
2: 请。

0: 哎，我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1: 哎呀，我帮你吧。哎，
0: 哎呦，我有胳膊有腿的，我自己穿。
1: 哎呦，哪那么多讲究，快点，我帮你。嗯，我帮你扣。真好看，来。
2: 哟，大哥。
1: 嘿，虎子。
2: 哎。
3: 哎，你说我这啥时候管金凤姐叫嫂子啊？
0: 你少找找座。
1: 其实你现在叫我也不嫌弃。
0: 你说什么？
1: 啊，没什么。
0: 没什么。
1: 没事。
0: 说吧。哎，
3: 嫂子。
4: 哦，江副队长，有人找。
5: 让他进来。
4: 是，
5: 请。
6: 张先生，海洋，紧急情报，我们得到消息，秋月要计划抓捕杜队长，请你通知他，最近要停止一切活动。
4: 好，我这就去。

0: 大哥去哪儿了？出去！大哥，你看你啊，都赢了！行了，行了，怎么这么着急忙慌的？
1: 我得到消息，日本人要抓大哥。啥？啊！快想想去哪儿了？
2: 哦，大哥好像说去同开银行了。哎，对对对。
3: 走走走，快快快快快快！哎，虎子，这儿就有，咱就这家吃呗。
4: 他们家的不好吃，咱去前面。哦，行，哎，怎么了？
5: 嘿， 嫂子，我突然想起来了，前面那家没后边那家好吃，咱去后边吧。
4: 后面那家好吃，哎，大伙呀，多吃点啊，难得出来，大哥真是的，
5: 大哥。

0: 时刻，怎么办？福子，金宝，先走。
1: 福子，被他骗了。
0: 都是老三的吗？快走啊！

0: 回来，
1: 胡总，
0: 大哥，你快走，
1: 要走一起走，
0: 走。

0: 见面。
1: 金凤，
2: 二哥，你们赶快去救大哥，快去！
3: 怎么了？慢点说。
2: 大哥被日本人给抓了。
3: 啥？什么？被抓了？

1: 当时呢，就一个领头的，拉了一堆人过来就跟他们仨给打呀。然后呢？怎么这么多人啊？
2: 是虎子。
3: 快！
2: 大哥呢？
3: 二哥，不能让他们把虎子尸体带走。
2: 老三，带他们找个地儿等我。
4: 带走，肖科长，你怎么来的？
5: 兄弟，怎么了？这是
4: 死人了，好像少先队的。我听说当时俩男一女，被很多人围着，炸死了一个，逮了一个。
5: 一个女的翻墙跑了，是北川那孙子带的。嗯，来，帮我个忙。
2: 哎，说，尸体我想带走。
5: 不是，
2: 团
5: 长，这尸体不能带走啊。
2: 带兄弟，吃点好的。
5: 不是，
2: 帮
5: 我把尸体放到后街，那有人接应。
4: 行，走，后街。

0: 大哥，大哥，大哥应该被抓了。老三，带几个兄弟去后街，把虎子的尸体接回家。
1: 二哥，咱们赶紧想想对策吧。
2: 走，杜队长，你是个聪明人，只要告诉我你们的地址，立刻让你免受皮肉之苦。
3: 正因为我是个聪明人，我才不能把地址告诉你。和帝国的军队打过仗吧？
2: 灭亡中国是帝国的既定目标，我相信很快就会实现。反抗没有任何意义，明白吗？秋野，咱俩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我的脾气你知道，两条路，要么你弄死我，要么……
3: 咱俩就在这耗到底。
2: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还是那句话，告诉我你们的地址，我就可以特赦你对帝国军人犯下的罪行。小小倭寇，你还想学鸿鹄飞天呀？
4: 北川、口を割らせろ。
5: ご安心を、先生。私は奴に最大の苦痛を与えます。<笑>

0: 先生。
1: もう吐いたのか。
0: いや、まだです。
1: 便所内の石は臭く硬い。
0: どうしますか。では殺しますか。
1: いや、まだ使える。

0: 吐かせられないのなら方法は別にある。
1: 方法とは？
0: ショーチ&エイは絶対に体調を見捨てないだろう。ドーリンウィンを餌にしてショーチ&エイをこちらにおびき寄せるのだ。
2: 你就这么把尸体还给他们了？
3: 那我能怎么办？我又招惹不起他们。再说这江副探长听着招呼的，我敢不给他吗？
2: 也是啊。不过这日本人抓了都灵云，算是又捅了马蜂窝了。
3: 大哥，那咱们就等着看戏吧。
2: 你就知道看戏，咱们得想想办法，赶紧把马春荣这个祸害给除了。
3: 马春荣，
2: 只要他还活着，咱哥俩就睡不安分。
3: 大哥，那谁知道他藏哪儿了？
2: 等手枪队和日本人较起劲来，就是咱们的机会。喂，武艺之星。
3: 谁呀？
2: 该死的小日本！
4: 于探长，我希望你通过你的方式，把都灵云关押的地点透露给手枪队。
3: 就这个事儿？
4: 嗯。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想来个瓮中捉鳖吧？不过，恕我直言，这手枪队的人可不是蠢猪。
4: 这一点于探长大可以放心，他们一定会来的。
5: 号外号外，看大新闻，手枪队的老大杜凌云被日本人抓获。号外号外，看大新闻，
6: 手枪队匪首杜凌云落网。哼哼哼，好啊。海洋，现在可是你掌控手枪队最好的机会了。
7: 处长，我想救杜凌云。
6: 啊？救他？
7: 手枪队的成立跟杜凌云密不可分。如果我们见死不救，那么杜凌云的死很可能会导致手枪队解散。您放心，我可以保证，救了杜凌云之后，掌控手枪队必然水到渠成。

0: 你说的倒也对，杜凌云呢可以救，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不能不提醒你，这小日本现在可是扎好了口袋，等着手枪队呢，啊！你们真要去救人。
1: 怕没那么容易啊！这个您不用担心，海洋自有分寸。好，江老弟，来一下。有件事儿跟你说一下，听说杜队长被抓了，我也心急如焚。 立刻动用了关系，打听到了关押地点，也算是略尽我的微薄之力。
2: 女探长有心了。

0: 希望你们尽快把他救出来。好了，巡捕房人多嘴杂，我就不多说了。
1: 大哥的突然被捕，让江海洋措手不及。于志新的情报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不是秋野的阴谋？江海洋心乱如麻。冷静，必须冷静。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安抚三弟和凌峰他们。如果他们莽撞的行动，不但救不出大哥，还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2: 三哥，怎么办？
3: 是啊，三哥，怎么办啊？

0: 手枪队有没有闹钟？
1: 没有。
0: 救大哥的跟我走。走。
2: 大哥，
0: 去哪儿啊？救大哥去。
2: 你们是知道了大哥被关在哪儿，还是说觉得自己能耐了，能跟日本人的大部队干了？那也不在这儿等着呀。
0: 大不了跟小日本同归于尽。是，同归于尽。都这么想的，都想和日本人同归于尽。自打128跟日本人打交道之后，大大小小的仗没少打吧，就因为干过几个地痞，杀过几个汉奸，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忘了手枪旅是怎么打残的了？忘了手枪营的兄弟是怎么牺牲的了？张大庆，你是要把弟兄们扔在上海滩吗？胡闹！现在大哥被抓了，兄弟们都很着急，你说咋办，二哥？
3: 请兄弟们放心。 我一定想办法把大哥救出来。经过我们多方侦查，已经找到了杜营长官员的地方，就在秋野的商行。不过这几天，日本海军陆战队调动比较频繁，商行周围不亚龙潭虎穴，如果贸然行动，后果不堪设想。可以想得到。
0: 秋野这次是算准了我们要救大哥，所以，我们必须另想办法，硬打硬冲会带来更大的伤亡。好在秋野的目标是守疆队，只要我们一天不行动，他便不会动大哥。另外，龙先生，我被人盯上了，我怀疑是日本特务，所以我打算最近离开巡捕房一段时间。
3: 那么，胡宗道后边有什么想法呀？
0: 这个我跟他谈过了，他支持我救大哥。哎，现在除了便衣特务，我最担心的就是于之心了。他最近不对劲儿，
3: 怎么回事？
0: 之前大哥关在哪是他告诉我的，但是他的消息来源已经被我们摸透了。马春荣落在了日本人的手里，他的消息来源就没有了。可是他的消息却偏偏是正确的。这么说来，我怀疑他和日本人串通在了一起。
3: 这个人不得不防啊！海洋，关于救杜营长，你有没有具体的想法？如果绑架秋野和北川，交换大哥呢？不行，太危险了。
4: 这也是暂时的想法，实在不行，就只能这样了。海洋，你刚才说绑架，海洋。
0: 我有一个办法，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看啊，
5: 什么？绑架由美？
0: 二哥，你绑架个女的，你这怎么干啊？现在有别的办法吗？唉，龙先生也知道这件事情胜之不武，所以才让我们考虑一下。况且我们只是绑由美来换大哥，并不是要伤害他。
5: 要不咱直接把秋野绑了不就完了？
0: 绑秋野哪儿那么容易啊？秋美就不一样了。

0: 我想秋叶一定也想不到，省相对会用这个办法。
1: 不让人听了都丢人。
2: 哎，丢人就丢人吧，先把大哥救出来再说。

0: 三哥，等这么长时间了，没看见就有人，这继续等也不是个事儿啊。
1: 走，先回家再说。
2: 根本不是办法，得想个法子，让由美离开商行。二哥，要我说，咱不行就换个人吧。我这心里头……
3: 绑架个女的，你们算什么大老爷们儿啊？
2: 我是个女人，没那么多顾忌，我去。
1: 啊？你去？
2: 这合适吗？你去？
3: 你又看不起我，我从小习武，身手不比你们差。 你们只需要把由美引出来就行，
2: 相信我。

0: 小姐。
1: 江大哥，你怎么这副装扮啊？
2: 被人跟踪惯了，就来化妆一下。
1: 那你赶快去外面盯着点。
0: 好嘞。
2: 那孟琪，我来是想找你帮个忙。
1: 帮忙？什么忙？只要我能帮上的，我一定帮你。
2: 帮我约个人出来。
1: 谁呀？
2: 尤美。
1: 你们不会是想
2: 绑架他？你是不是为难啊？
1: 说实话，江大哥，尤美她虽然是日本人，但是她本性并不坏。如果你们让我去欺骗她，我
2: 知道。如果良心过不去的话，那就算了，我再想办法。
1: 江大哥，我只想问一句，你们会伤害尤美吗？
2: 这个你放心，我只会用她来换我的大哥，我保证她的安全。
1: 好，我相信你，这个忙我愿意帮。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

0: 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代代身上显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

0: 场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

0: 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0: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酒店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带点时尚显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锦

0: 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有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

0: 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0: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1: 是的，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25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英伦，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短短几年间，从靠江吃江的小渔村成功转型为文旅融合的现代化乡村。爆火之后，遂宁双江村还有哪些力量正在生长？又如何在发展中避免昙花一现，持续火下去？初心如磐，实干担当，一起来认识坚守产业一线、与汉羌为伴28年的共产党员梁恩荣，看他如何以平凡岗位创不凡之功。湍急河流中，游泳者因体力不支陷入险境，危急时刻，泳协队员劈波斩浪，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水上救援。
0: 在川中丘陵腹地，一座因子江与涪江交汇得名的双江村，在短短几年间，从靠江吃江的小渔村成功转型为文旅融合的现代化乡村。爆火之后，如何让双江村在发展中避免昙花一现，持续火下去？这期间哪些人留了下来，哪些力量正在生长？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跟记者一起走进遂宁射洪市广兴镇双江村。
2: 多久没有自己这样子烧过柴火了？
3: 我们是农村的出来的，感觉我们又回到儿时的感觉。火开了哈，那个是。
4: 临近中午，治愈小院内的共享厨房炉火烧得正旺，城里的游客享受着这座小院给大家带来的返璞归真。
5: 很多客人来了，他就不想走，我能不能在你们吃点饭嘛？随便煮点都可以，我就说那你们自己拿来煮嘛。所以说就做成共享厨房了，客人带我的，不是我带的。
4: 2021年，文云芝得知双江村开始从渔业向文旅业转型发展，便毅然放弃了在外经营多年的生意，踏上了回乡的路。他要回家圆梦，一个叫做儿时外婆家的梦。
5: 脑壳头东西装得太多了，经历太多，说起来还是想回到小时候那个时候纯真的年代，解锁这种乡愁。但是想到这些都有点想流泪。
4: 文云芝租下这个院子的过程并不容易，宅子的主人是一对老夫妻，一开始对他并不信任，文云芝就每天陪着这对夫妻晒太阳聊家常，并承诺一定会守住宅子最初的样子。
6: 热情得很，来家喊我们吃饭喝茶，哪晓得他窝头这一整整了好不好？
5: 因为我的名字最后那个字就是芝，想遇见更多的朋友。他有一个谐音叫治愈，他们在城市里，或者是就像我以前在城市里累了，就想找个这种地方治愈自己，放空自己。
4: 如今治愈小院长成了双江村第一个村民自营的农家乐，他治愈了文云芝，也治愈了每一位来此寻找乡愁的客人。自2021年起，双江村定位子昂艺术村，60多户沿江农房进行了风貌改造和庭院改造，越来越多的村民像芝芝姐一样，把自家院子改造成民宿茶馆，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4公里长的旅游公路修进了曾经闭塞的村庄，把城里的人气和烟火气一同载了进来。一时间，双江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村。爆火之后，双江村迎来了新的挑战。
7: 2021年的时候，也是双江村从一个小渔村到一个文旅的网红村的一个转折点。前期因为过度的依赖投入的一些大的活动来引流，但是这始终不是长久之计嘛。所以然后双江村呢，也就是逐渐陷入了一个淡季。
4: 王灿告诉我们，双江村的破局关键在于人。在他的指引下，我们继续深入双江村核心区域。路边指示牌上的吴一攀工作室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位曾挥笔题写了宽窄巷子宽窄二字的大师，为什么也留在了双江村？
8: 就以前在外面，就你想画陈志安也好，或者想画儿时记也好，给人感觉他是一个很渺茫的一种，很模糊的一种状态。但现在回到家乡来，在大脑里面很清晰，更加有

0: 激情去把它表达出来。
1: 三年前，双江村依托紫昂艺术村，吸引画家靳廷瑶、青年编剧秦晴、川菜大师蓝明禄等名师入住，他们成为了村里的荣誉村民。原本就是射洪人的吴一潘，成为了第一位入住村里的名师。
2: 这个是哪个设计的？
3: 哪个设计的？吴老师设计的。啊，吴老师设计的。
2: 你们当时咋找到吴老师的呢？
4: 因为他有艺术水平的嘛。
1: 与吴一潘一同入住村里的名师，则为这座质朴的小村庄带来了活力与生机。双江村成为名师创作的场所，开展研学体验的公共文化空间，也成为游客体验乡村艺术的活态展示区。
5: 像双江这种的乡村里头，更能找到一种质朴的和接近大自然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这是搞艺术的人大家都向往的一种生活。
2: 这个就是你们说的桃花源记嘛。
5: 双江回去就是嘛。
6: 快乐的过每一天，呜哦呜哦呜哦耶！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
1: 临近傍晚，双江村玉湖洲花海热闹起来。
7: 主要是今天过来玩，过来拍摄那种古代武将的那种雄风。
8: 那配上这么柔美的风景，
7: 它这种的话就有一种卸甲归田的感觉啊。
9: 我就在思考怎么样通过一些小而精的活动能够把它持续的运转起来。我们就谋划了现在的周末双江系列的活动，把我们遂宁市内的很多的那个文旅新农人把他们引进来，有我们的说唱歌手、露营博主、策划师之类的。每个星期会有我们不同的周末玩家来牵头策划组织一系列的活动，它就像是开盲盒一样，能够让我们的游客每个星期都有就是不同的期待和惊喜。
1: 去年双江村集结了37名文旅新农人，并推动了47名村民转型。当地政府完善全程陪跑机制，帮助大家盘活闲置院坝坡地，将其改造为露营地、非遗工坊等低成本空间，供文旅新农人们大展身手，并对每场活动给予补助和引流奖励。10余场市场化特色活动为当地创下了120余万的旅游综合收入。如今，双江村集体收入跃升至50万元以上，全村人均纯收入从10000多元增长到30000多元。芝芝姐留下了，艺术家住下了，新农人扎下了根。他们代表着3根交织共生的线，一根连着泥土，一根连着理想，一根连着未来。这群破局的人拧在一起，就成了一股拽不动的劲儿，村子变活了。为什么我们一直说我的乡村超安逸？或许正是因为此心安处是吾乡。
10: 回望历史，文明互鉴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当今世界挑战与机遇交织，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凝聚价值共识。文明交响第3期《大道不孤》即将播出，聚焦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创造美好未来提供精神指引。今晚9:10锁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大道不孤》，重行致远。
11: 全人类命运与共，利益与共，深度相连。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绵延不息的美好愿望。文明交响第3期《大道不孤》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深入探讨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坐标与价值指引。6月25日周四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10: 初心如磐，实干担当，一起来认识坚守产业一线与汉羌为伴28年的共产党员梁恩荣，看他如何以平凡岗位创不凡之功。湍急河流中，游泳者因体力不支陷入险境，危急时刻，泳协队员劈波斩浪，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水上救援。
12: 今天是6月25号，早安。6月是毕业季，但人生却和这夏天一样刚刚开场，不必纠结未知远方，少年自有万丈光芒。今日早安寄语： 世界灿烂盛大。

0: 欢迎出发。
1: 进入今天的新闻早读，我们一起来关注电影。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7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18亿元。影片自上映之后啊，这个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全国电影市场的热度仍在持续上涨，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启，已有80余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那暑假将至，你的暑假带娃方案想好了吗？别发愁，四川爱心暑托公益性假期托管班来了。那今年的暑假，全省上线1200余个托管点位，覆盖21个市州，重点面向暑假期间家庭看护困难的小学阶段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及新就业群体子女，同时覆盖确有需求的双职工家庭子女。各点位将会结合场地条件和托管对象的年龄等，灵活设置托管内容。具体的托管点位和报名方式，感兴趣的家长朋友可以登录四川观察 APP 来详细了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坚守产业一线、与汉枪为伴28年的共产党员梁恩荣。他深耕冶金设备焊接检修一线，攻克多项技术难关，并将所学成书传记育人。凭借精湛技艺和实干担当，获评全国51劳动奖章、全国38红旗手、大国工匠。
2: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东西，既是考眼力，也是考耳力，还要考我手上的频率节奏。
3: 攀钢生产一线的车间里有一束浮光，已经陪着梁恩荣亮了28年。从19岁第一次拿起焊枪到成为大国工匠，他在毫米级的焊缝里焊出了一个产业工人的传奇。此刻他正带着团队抢修一台出了故障的关键设备。
4: 这个设备在使用过程当中，经过二氧化钛的冲刷哈，造成这个位置的内壁被冲刷薄了，所以说现在需要从这个整体的箱体上哈开这么大一个孔进行替换。
5: 这个材质它是硬康镍，硬康镍的601呢，它的这个焊接特性控温要求会更严格。
3: 硬康镍601一种特殊材料，焊接难度极大，在攀钢这种难啃的硬骨头，找梁恩荣准没错。
4: 一般就是在生产当中哈，这些特殊材质的设备我都会向梁老师就是提出技术支持，基本上梁老师一出马都会为我们解决棘手的问题。
3: 1997年，19岁的梁恩荣扎根攀枝花攀钢，投身冶金设备焊接检修一线。入职初期的简陋条件曾让年轻的他萌生退意，但老一辈攀钢工匠埋头苦干的模样让他下定决心要在焊接这行干出个名堂。
5: 刚开始上班的头一两年吧，在模仿师傅们的一些操作，后头自己就开始琢磨，就觉得哎，我采用不同的方法去走的话，它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3: 从模仿到琢磨，从琢磨到创新，梁恩荣把冰冷的焊接硬生生干成了一门艺术。他甚至独创了一套音乐焊接法，
5: 哆来咪发，这个发就是一个停的，哆来咪它就是一个燃烧的一个节奏。我想要的这个焊缝成型到了，让我的节奏感带出了我的成型效果。
3: 20余年里，他先后参与攀钢本部、西昌钢矾、贵州水钢等多座高炉热电锅炉的检修焊接，常年直面高温、高空、密闭受限空间等极端施工环境。遇到行业疑难焊接故障，工友们第一个想到的永远是梁恩荣。
6: 这个管道在焊接的过程，由于它的材料选择不正确，导致里面有一个地方泄漏。
5: 本身生产温度是好多？
6: 生产温度这个温度是450多度。
5: 哦，那就相当于高温高压是吗？位置很窄，然后再加上本身这个它又是属于是一个高温的，去焊的时候你得左手去焊，然后规避掉下来的这个火花对自己的一个烫伤。
3: 而比技术更珍贵的是他毫无保留的传帮带。2012年，技术拔尖的梁恩荣转岗成为焊工专职教师。2021年，梁恩荣技能大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他把毕生实操

0: 经验变成了更多人手里的真本事。
1: 我们所有引壶都是从上坡口带下来到下坡口停，看到没有？
2: 在每次工作中，不管是角度的控制、容池成型的把握，以及焊接尺寸精准的把控，它都是力求完美，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团队的成员就在工作中力求做到最好，尽力完美。
0: 梁安荣打破传统口传心授无标准的师傅带徒模式，耗时数年整理80余项焊接现场作业指导书，成为攀钢乃至川西南的技术宝典。10余年间，他累计培训学员7000余人次。
3: 我们在培养技能人才的时候，首先是培养的第一个兴趣，第二个信心，这样子我觉得他有信心了，有兴趣了，才能真正的愿意在工作当中去精益求精。
0: 永远超越的是自己，这是梁安荣的人生信条，也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自我要求。走出车间的他持续优化焊接人才培育体系，依托大师工作室平台，联动川内多家重工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助力四川技能人才队伍提质扩容。
4: 身为一线焊工，一名共产党员，我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大国制造有我，坚守焊接阵地，严把品质关口，科技创新有我，聚焦特种钢材焊接，开展工艺革新，传技育人有我，带动身边工友共同进步，坚守匠心，勇挑重担，在平凡岗位持续攻坚，为大国制造高质量发展贡献产业工人力量。
5: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呢？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有一抹深红彻底火了，饱满多汁、一口爆浆的雅安汉源甜樱桃吸引了八方游客专程奔赴。鲜果热销带来的超高人气，不仅撬动了当地的文旅和餐饮消费，更让乡村产业的红利实实在在流进了百姓的腰包。
6: 我是汉源甜樱桃，我的家族已经经历了40余年的发展，大家亲切地把我的家乡称为中国甜樱桃之乡。要问为啥我们能脱颖而出，享誉全国，大家是这么说的：
7: 它的那个硬度好，光度好，然后呢坏果很少，它果头又大，然后口感好，可以存放很久，放几天它拿出来吃它都是很好的。
6: 据四川省农业科学研究院检测，我们的花青素含量为同类樱桃的48倍，维生素 C 含量高出9倍，多年来检测合格率始终保持100%。
8: 这次专门过来当场采摘品尝一下，觉得味道好，我再买一点回去送给朋友。
9: 以前的话，如果是没有无人机的话，我们下去的话来回2个小时，这里山路也不好走，坏果率可能有30%。现在有无人机的话，基本上来回20分钟了，可能就10%吧。
6: 不仅下山快，当地还为我们开通了专属航空干线，实现6小时直达成都，48小时覆盖全国，全程控温锁鲜。
10: 每天早上6点进入市场复航甜樱桃的销售工作，晚上10点过才离开市场。这里消费者举报投诉35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000余元。
6: 截止目前，累计出动工作人员300余人，巡查经营户500余家，抽查计量器具200余台，取缔不规范计量器具4台。当然，我的甜蜜不只是说说而已。如果你也有空的话，欢迎到我的家乡感受这份甜蜜时光。
5: 继续掌上观察，全国多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大战已经开打。让人没想到的是，用 AI 也能填报志愿，更有机构推出了定制付费套餐。AI 填报志愿到底香在哪儿？又有哪些硬伤呢？
11: 高考刚结束，比估分更让人焦虑的志愿大战已经开打。 AI 填报10秒全套志愿，更有机构推出定制付费套餐。 AI 填志愿到底香在哪？抛开营销噱头， AI 工具确实解决了千万家庭最头疼的信息闭塞难题。比如它能海量数据一键整理，告别厚本报考指南，几千所高校上万个专业，近10年录取位次投档线，手动整理要熬几个通宵， AI 几秒就能筛选匹配，省去海量查阅时间。它能打破信息差，挖到冷门优质院校，很多考生对 为地方特色院校王牌专业一无所知。 AI 会根据你的分数、城市偏好、就业需求推荐同分性价比院校，这是低分高报的机会。它还能规避低级填报错误，例如色弱不能报医学、选科不符不能报工科、单科分数限制等硬性门槛， AI 帮你快速剔除。当然查学校、查专业

0: 业段录取待遇，拓宽报考思路， AI 是很好的工具，但真正关乎录取结果的核心决策，它天生有四大硬伤，不会啃旧数据。 AI 推荐逻辑绝大部分依托往年历史录取数据，无法完全实时同步最新政策，不同 AI 给出的方案差别大。记者实测，同一个省份相同分数选科，把信息输入不同的 AI， 最终推荐的保稳院校重合不足1/3。每家平台稳妥保底的判定标准由企业自定义，算法不透明，无法定制人生个性化需求。志愿填报从来不是一道数学计算题，是关乎未来四年就业定居、人生热爱的选择题，这是 AI 永远无法量化的。它只推荐热门好就业专业，不会管你讨厌数理、抵触师范，只会匹配分数，不懂你想离家近、想留一线城市，不懂专业隐形坑，部分专业高强度内卷、就业地域局限、考研难度极高，更有甚者暗藏隐私与消费骗局。多地消协、教育局连发预警，付费 AI 志愿套路打着内部噱头，售卖千元套餐，实则底层数据全部来自阳光高考省考试院公开免费渠道。
1: AI 它只懂数据，它是不懂人性的，同时也会存在一些数据幻想和算法的一些偏见。我个人认为最优的模式是 AI 处理数据打底，人主导个性化的一些趋势。
0: 记住人机协同报考法，一，用 AI 做初步筛选，先搭建一份长名单，解决信息不全问题。二，多平台交叉对比，名单重合院校优先保留，分歧院校标记出来，单独去官网核实。三，人工核验全部核心信息，拿着清单去本省教育考试院官网、阳光高考平台、目标高考招生网三重核对，修正 AI 滞后遗漏的数据。四，结合自身需求删减排序，抛开数据和父母沟通，兴趣、城市、考研、考公、就业方向，手动调整志愿顺序。最优解永远不是 AI 一键搞定，而是 AI 找数据，人做决定，机器负责计算，少年负责奔赴自己想要的人生。
2: 炎炎夏日，前往公开水域游泳成为不少游泳爱好者的避暑选择，但平静的水面之下往往暗藏危机。近日，在泸州市泸县游泳基地附近的赖溪河水域，一名游泳者因体力不支陷入险境，危急时刻，泸县游泳协会的队员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水上救援。
3: 据监控视频显示，6月14日晚19点左右，泸县游泳基地附近的水域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泸县泳协队员张永富循声望去，只见一名游泳者在对岸水面剧烈挣扎，随时可能被暗流吞没。张永富立即向水中的队友聂强示警。听到呼救，正带着儿子下水的聂强没有丝毫迟疑，将孩子托付给旁人后，立即往遇险者方向游去。靠近后，聂强果断采用仰泳姿势，死死拖住体力透支的遇险者往回拖拽。经过几分钟的紧急救援，遇险者终于被安全拖拽至浅水区，并自行游上岸。
4: 我忽然听见岸边有一个游泳爱好者，他体力不支，就是和对岸大声呼救。我就看到我对面的泳友叶强，我就跟他谈，我说喊他搞快点，我说对面有个人要需要施救。你说叶强吧，放下他的儿子，还一直在河里游泳，叫人跟他看了下，他游泳，他的强大的技术，他就飞了一半的那个就飞过去，就游在这个施救者的身边，就用这个仰泳慢慢把拖过来，拖到接近岸边，大概有可能有几米的时候。这个施救者就可能体力好点了，他就喊叶强把他放着，他慢慢的游到这个岸上来，就得可能有20-30分钟，他都喘着出气。
5: 可能是水温太低，或者是下水前没有充分的热身，导致他体力不支。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听到呼救我就过去救他去了。
3: 从发现险情到成功施救，短短几分钟的决断与紧急救援，彰显了挺身而出的凡人担当，用热血与善意筑起了一道守护生命的坚实防线。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在参与涉水活动时，切勿盲目高估自身水性，严禁前往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外水域游泳，下水前做好充分准备，并正确佩戴救生浮漂等安全防护装置，切勿心存侥幸。
2: 前段时间，在巴中市巴州区一临街餐饮店的后厨突发火灾，危急时刻，该店铺所在小区的保安和居民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上演了一场教科书式的初期火灾救援。
6: 这是巴中市巴州区吊桥街一小区监控的画面，临街一家餐饮店的后厨突发火情。明火窜起后，火势瞬间蔓延，路过的居民看到后立即通知了值班的

0: 安。
1: 我们正在值班，突然发觉林间失火，火势蔓延很快。发觉过后，我第一时间就打了119的电话。
0: 听说起火后，小区保安罗师傅到场查看，并迅速拨打119报警求援。
2: 三单元有几个业主，特别是一个中医院的女同志，发现火灾过后，她第一时间就从三楼及时就把消防栓打开。她以往每季度要组织防火演练，所以她的技能是非常强的。
0: 发现对面起火后，附近两楼的居民快速响应，立即打开楼道里的消火栓，下放水袋。保安罗师傅抱起水枪展开灭火。看到罗师傅一个人很难控制水枪，小区居民立即上前帮助。由于水带连接较长，水压不足，在控制了火势蔓延后，罗师傅从起火位置下方的消火栓内重新连接了一根水带进行灭火。在大家的努力下，火势得到了有效控制。十分钟后，明火被彻底扑灭。发生火灾的是一家临街面馆。说起火灾的原因，店主坦言是自己疏忽大意惹的祸。
3: 我在里面炼油，有个顾客来吃面，我就出来拉面来着，我就往那关火，两三秒、三四秒的事，火就燃起了。
0: 后厨离人，仅仅只是几秒钟的时间，无人照看的油锅就引发了火灾。所幸小区居民及时发现火情，运用日常学到的消防知识，成功扑灭了大火，将损失降到最小。
4: 火灾发现越早，初期处置越及时，火势蔓延范围越小，造成的损失就越低。此次火情发生后，小区物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迅速组织人员开展初期火灾扑救，流程十分规范，成功遏制住了火势蔓延，最大限度降低火灾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
0: 消防员说，小区居民合力灭火的一幕，充分彰显了全民消防人人参与的重要意义。消防安全无小事，安危连着千万家，只要大家主动学习消防知识，全员绷紧防火之弦，就能共同织密基层安全防护网，筑牢全社会消防安全防火墙。
5: 如果说菜市是成都的胃，玉林也许就是成都的魂。菜市场里的安逸四川第二站，我们一头扎进成都玉林综合菜市场的五脏六腑。今天九点锁定四川观察客户端、四川观察视频号、四川乡村频道视频号、四川新闻广播抖音号、微博等直播间，咱们一起钻进玉林，在热辣滚烫的吆喝声里打捞最鲜活的成都。好，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描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初夏时节，位于达州市宣汉县月亮坪森林康养旅游度假区的绣球花进入盛花期，各色花团铺满林间，与森林相映成趣，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打卡。

峨眉山市阵雨22到26摄氏度，华龙阵雨5到11度，青城山阵雨18到22度，德昌阵雨转中雨20到27度，庐山阵雨19到24度，达州阴转阵雨22到27度，蒲江阴转阵雨20到24度，叶石阵雨22到25度，大邑阵雨21到25度。

24度，延边阵雨21到30度，粤西阵雨17到24度，迎津阵雨19到24度，德格阵雨11到24度，小津阵雨14到22度。

0: 不只是孙小荣的孩子，他是我安德龙的孩子呀！
1: 孙小荣把孩子给我生下来，你怎么对付他，都成，我帮你，可以不可以？
0: 等你给我怀了儿子，再跟我说这种话。
1: 谁说我怀不了的？我看是你不行吧。
2: 芳芳，你骗我！如果小茹她不爱我的话，她为什么把她自己给了我？现在你想跟我联手一起对付小茹，你想都别想！

0: 你怎么会在这里？
1: 姐，我回去了啊，你早点休息。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已经跟小茹……他已经跟你说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啊？怎么可能是阿杜的？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当时知道怀孕了，我都吓死了。后来安德隆他知道了，就马上跟我爹提亲，我爹一口就答应了。他们俩就商量着赶紧把事儿给办了，我是一句话也插不上呀。有了这个秘密在手，可谓劫后重生。 林芳芳仿佛看到了翻身的希望。

0: 喂，谁呀？走，我们叫二姨太。你是谁呀？哦，那你等一下吧。二姨太，有个电话找你。
1: 找我的？谁呀？
0: 不知道，问他也不说，是个女的。
1: 女的？
0: 啊、哦。

0: 喂，
1: 林芳芳，是我。
0: 你找我事儿吗？
1: 是啊，我还真有件事要找你。
0: 哟，你也会找我有事儿啊？说吧，有什么事儿求我呀？
1: 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要求你，不知道你方便出来见个面吗？
0: 又耍什么花呀？
1: 出来你就知道了，我在咖啡馆等你，快点啊，这事儿十万火急，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0: 你说吧，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了一个秘密，我怕我会说出来。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咱俩是好姐妹嘛，我是告诉你，我心里会舒服些。
0: 如果你没有什么正经事儿的话，我先走了。

0: 芳芳，你可真有本事啊！德龙应该很久没有见你了吧？你没有男人也可以怀孕的。我当然没有这个本事了。不过我仔细算了算，如果我怀孕了，这个孩子应该是贺子然的。你跟贺子然？这个不关你的事儿。你只要知道，孩子不是安德龙的。
1: 我对你肚子里的东西没有兴趣，那你对你自己肚子里的东西有兴趣吗？你什么意思啊？我就想不明白了，我跟安德龙好了那么久都没怀上，怎么跟贺子然一次就怀上了呢？那说明你没有怀安家孩子的命。
0: 也许我是没有这个命，可是郭月清跟了安德龙十几年了，难道他也没这个命？安德龙以前玩过的女人也不少啊，难道他们全都没有这个命？好像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人有这个命，你命怎么那么好啊？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阿杜。
0: 阿杜曾经不止一次向我承认，你跟他睡过觉。
1: 我没有。
0: 当然了，你现在一定不会承认的。
1: 芳芳，我说了我没有，你有病吧？
0: 有病的是安德龙，他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你怀的孩子根本就是阿杜的。
1: 我没有，我说了我没有。
0: 你别跟我说你没有，我把秘密告诉你了，我心里舒服极了。

0: 别动。
1: 林芳芳找你干什么呀？
2: 你都知道了。
1: 他难为你了？
2: 没有。
1: 没有？那他想干什么？
2: 他没想干什么。
1: 好，你不说是吧？我问他去。
2: 德龙，林芳芳她来跟我道歉，她说想跟我和好。
1: 她说的？
2: 她说呀，我们从前是那么好的姐妹，但是现在却经历了那么多难过的事情，她觉得挺对不起我的。

0: 我觉得也是。你说我们曾经那么要好，现在却变成这样。德龙，要不我们就原谅他吧。他家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他一定是醒悟了，他心里也不好受。
1: 你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啊，不要相信他。你要记住，他跟肚子里的孩子有仇，千万别让他伤了我孩子，这是我的命根子。今后不许你见他啊。

家里鸡犬不宁，他孤魂野鬼般游荡。孙小如此刻却在高床软枕上安睡，林芳芳咽不下这口气。

0: 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

0: 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

0: 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

0: 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厚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厚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

0: 想象。嗯，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